0: 阿贡，中方团队在巴黎工区的司机。之前由于对智能电表不了解，阿贡也曾极力排斥换装，但在与中国工程师的朝夕相处中，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1: They don't care about the time. So walk, walk, walk and walk. Only eat, walk, walk and walk.
0: 不开车的时候，阿贡是观察者，看中国工程师如何一步步落实工作。有时他是中方的翻译，戴上安全帽跟当地居民沟通，他们是临时的同事，也是朋友，一起分享来自家庭的喜悦。
2: Don't be shy, boy.
0: 随着对中方工程项目的了解，阿贡主动邀请工人让他家的电表完成了更新换代。
3: 读表号，
2: 你能
3: 读表号？
2: 过来等，好吧。
1: Now, I know how the important electricity and how the technology from China technology. It's a good some of the product, mostly better than here. I work with them, and then I can learn from them. This is so important thing and. For the future, I think will be make much better in here.
4: Your brother is at home?
1: No, he has his child different activity.
4: Yeah, who can?
0: 因为工作而相识，因为了解而相知。走出去，让邓国学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有时不仅仅是技术的输出，在这一刻，他也是一个窗口，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
2: 那我们去下一户了，
5: 下一户，
6: 下一户再看看吧。
5: 哎呀，太热了，今天
6: too hot。
5: 说了就一身汗。
0: 随着交付日期的逐渐临近，大家的节奏也更加飞速地运转起来。最后的冲刺阶段，就连印尼的施工队也适应了加班的状态。这是最后的时刻，充斥着疲惫，却也充满了期待。
7: 看杨哥，这个车啊，好，这个车，来把袋子放里面，吃点汤圆，找找，面条，拿一个。
0: 任务按期完成，四个多月的安装期，来自中国的120万只智能电表此刻已换装上岗，负担起电力计量的任务。邓国学和他的同事们今天要庆祝一下，虽然他们知道这次任务的完成不是结束，而只是双方合作的开始。按照规矩，每人一道家乡菜，来自宁夏的邓国学毫无意外地选择了清炖羊肉。羊肉不是宁夏滩羊，却正好给了邓国学推荐家乡特产的机会。
8: 吃饭了，王叔哥。
2: 开饭了，
8: 先冻羊肉，宁夏的啊。
9: 好嘞，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啊，反正哥四个在这块天南海北，反正不容易是吧？
10: 祝咱们工程圆满顺利完成。
2: 好，好嘞，好嘞，干一杯，
10: 好，
2: 来干杯，
10: 好，干杯。

因为过硬的业务能力，他们从中国的天南地北相聚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正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组成了一个敢接硬仗、能打硬仗的团队。当最后的一枚电表安装完成，印尼的夜空依旧繁星闪耀。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那个怎么？
5: 这样吧，我换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云光嫂。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
9: 你也
10: 不说
11: 钱，上那里干嘛？
12: 是吧？
13: 相亲相亲的，
0: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0: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8: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9: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2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经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22: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3: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1: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3: 皇帝给我一

1960年的南京西栈桥，一把考古铲掀开了一场在青砖上持续了千年的对谈。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与春秋隐士荣启期，他们来自相隔700年岁月的两个朝代，但这些超越时代的自由灵魂，因相似的精神追求，得以跨越时光的天堑，在青砖上永恒共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出土于南朝孤山大墓，分布在南北两壁，两壁均长2.4米，高0.88米，是现存同类砖画中规格最大、内涵最大。

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一件，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一幅魏晋人物画的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填补了六朝绘画稀有传世真迹的空白，构建了中国绘画史的重要篇章。画中的竹林七贤为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于竹林清谈，于山间隐居，是乱世中的文化传奇与风骨明灯。另一人物为早于七贤700年被孔圣人赞叹善乎自宽的春秋隐士荣启期。南壁之上，嵇康一曲《广陵散》弹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悠远。阮籍仰首长啸，身边酒器中的浮鸦是南朝酒量标尺。山涛执杯而饮，八斗方醉。王戎斜身靠机，手持长柄找杖，自得其乐。北壁之上，向秀闭目沉思老庄之学。刘伶指尖蘸酒，双目微合，将胸中激荡凝于杯盏之间。阮咸怀抱四弦琴，此后1000多年，这把乐器被冠上了他的名字——阮咸。荣启期长须披发，与七弦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整幅砖画不是简单的木饰装饰，而是一场精密的古代工程。南朝的匠人运用磨印拼嵌技法，先将绘画粉本分段刻在木模上，再压印在未烧制的砖坯上。每块砖侧刻有机上行四、向秀左三等方位编码。砖块经高温烧制后，根据编码重新拼砌，类似现代拼图的索引系统。这种磨印拼嵌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密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

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八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他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
3: 我们也抢的。
2: 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会师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辱。

山中。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你妈走了？
1: 嗯。
2: 怎么了？你不开心啊？你妈给你戴的卡子可真好看。
0: 卡子？你是说这个吗？
2: 哦，对，就是这卡子。
1: 哎呀，你可真幸福啊！
2: 你妈来了，这卡子她还给我看过呢，说是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3: 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管着你们，最容易做错事了。一失足就会成千古恨。
1: 我妈来了，她看见我们了。这个卡子就是她落下的。
4: 你的意思是，她故意落下的？
1: 故意不故意，我不知道。明着没说，暗着敲打。
4: 他反对。
1: 你说呢？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儿。
4: 你退缩了。
1: 你呢？
5: 我发誓，我唐为民对何家丽永远都不会变。如果变，我天打雷劈！
0: 哎哎，别说这种狠话。
5: 对你，我愿意。
0: 反正。在乡下咱们是好朋友，
5: 你就是坚持到底。
0: 那要是你妈反对呢？还有你爸，你二叔三叔他们一起反对呢？
5: 你谁反对也不行，我这辈子就认你了，其他谁也不行。
0: 那要是我爸反对呢？
5: 那我就去做工作。长胜叔

0: 也是个讲理的人，
1: 他讲理也分情况。
0: 哎，
1: 你干嘛呢？你爹，
0: 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俩一起想办法。

0: 态度不错呀。知道错了？
1: 我没错。
0: 你还没错？老四打架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们当时不是在一起吗？
2: 爸，老四是为我们家出气。
1: 汤振明在里头吗？一个人。今天就看你的了啊，
3: 放心吧。
0: 你那是把风是放哨，
3: 是又怎么样？
0: 那你怎么不去打呀？你撺掇老四去打人，真想不到你一个女娃娃还会打架。你是怎么打的啊？
1: 我推了他一下就给他打了个狗吃屎。
4: 我回去找你爹算账。
0: 还笑，很光荣是吧？什么情况下也不能打人呢？你想给家里头争气啊，你就得优秀是吧？你们每一个人都优秀了，都比汤家那三个小子强，这就是给咱们何家争光，知道不？
2: 不怕敌人，就怕自己人的毒手。
0: 什么叫自己人的毒手啊？这是家法，你那几个姐姐犯错的时候都经过这一遭。再说了，这不你自己把作业本摆这儿的。
1: 老四，就认个错吧，不然你真得跪搓衣板了，肉挤得疼。
3: 爸，我肯定知错就改。
0: 我不许再打人了。
1: 妈，
5: 妈回来了。
1: 你回来了。
0: 我以为什么呢？这闺女大了是吧？就是大姑娘了，这叫情窦初开。再说你闺女这么优秀，你哪个小子喜欢上她不很正常的事儿吗？
4: 正常，可你知道她谈的是谁呀？
0: 谁呀？
4: 汤家大小子
0: 啊！
4: 别着急啊，淡化，我想了一路了，我们现在只能是装作不知道，唯一办法只能是你托个人，找人托关系把家里调回来，只有让家里回家，这两个人的距离拉远了，这才能淡了，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啊，他要再不回来，孩子都出来了。
0: 哎呦，过俩月我下乡收皮子的时候，我去一趟。

0: 谁？爸，你怎么来了？
1: 我下乡收皮子，隔这儿挺近的，就顺便过来看看你。
0: 等我一会儿。爸，真年轻，真潇洒。叔叔好。
1: 啊，你好，你好。
0: 来来，给我给你放着。
1: 你们这条件不错呀，啊。
2: 是羊毛的，
1: 嗯，哎，哎呀，大小合适哈，
2: 正好正好。嗯，你看让你破费了，
1: 哎呀，没花钱，我自己做，
2: 还让你带东西了，你看，哎，
1: 这都是好皮子，
2: 对，是的，哎，
1: 兔毛的，
2: 对对对，非常好，嗯
1: 嗯，哎呀，又挡风又遮雨的，
2: 特暖，
1: 手套，
2: 嗯，好嘞，
1: 你看大小合适不？
2: 好好好，合适。合适啊，非常合适，
1: 合适啊！回城的事儿你别跟别人说哈，你先在这儿踏实干着，等信儿吧。
0: 让爸费心了。
1: 只要你能早一天回去，比啥都强。
3: 这两天麻烦了啊，没事没事。

0: 哎，叔，给我吧。哎，不用，这不到了吗？哎，文明，哎，在这儿好好干吧，啊！哎，谢谢叔。哎，叔，啊，啥？啊，那个，
1: 爸，快走吧，一会儿赶不上长途车了。啊。
0: 您注意安全。哎，
1: 走了。
2: 别看我，你看也看不出个花儿。走，
3: 怎么样？

0: 要不我先不回去了。
1: 别傻了，能够回城这机会难得。
0: 但我一个人回去总觉得。
1: 觉得什么？他想我想的厉害啊。
2: 没事儿，你先回，我爸也来信了，说再想办法了。
1: 哎，说快就快，
2: 前后脚的事儿。
0: 你爸还能管得上村里的事儿啊？这大队不放人，谁也别想走。
1: 听说了吗？李翠娣和张建掰了。这走了，东西都拿走了，总得给我留点纪念品吧。
0: 什么纪念品啊？

0: 这个呀？
1: 不想要，不想要。哎呦呦呦！
0: 那我也得送你一张啊。
1: 不用。
0: 怎么，你不想我啊？
1: 我是去城里工作，这带着万一暴露了怎么办？
0: 也不能老这么低下呀。
1: 你可别惹事儿啊。
0: 早斗争早解放。
1: 先争取工作吧，等彻底独立了才有谈判的筹码。

佳丽同志，见字如面。这封信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但我想寄到单位总比寄到家里安全。我在乡下挺好的，下一批次又往回程，期待见面。

0: 吃饭。
1: 哎，等会儿。
0: 什么呀？

0: 挣我工资。这么多年都是你俩受累，现在我有工作了，这没有多也有少，以后这个家我也得出一份力。那你收着。
1: 行，拿着，你回头给佳丽。

0: 行，
1: 六块。
2: 你们几个都看着哈，等到你们将来长大了能挣钱了，也都跟姐姐一样，好不好？
3: 大姐给我买小糖。
4: 姐，我鞋坏了，动我脚。
0: 行，买，都买。嘉文，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5: 现在还没啥想要的。
0: 那老三老四都有了，你也得有一份。
5: 那玉兔牌的半透明皂。
0: 行。玉兔牌的，半透明的，
2: 吃包子吧。来，
0: 快吃。
6: 魏民，我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工资了，能独立了，我终于是个彻彻底底的大人了。这一年。我们这片都通电了，灯也装上了。另一件喜事是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佳喜。爸爸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认命了。一切似乎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起来。盼归，佳丽。
7: 小朋友，看这里，看这里，哎，男同志笑一笑，男同志笑一笑，来，一、二、三。

0: 别写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当年啊，我三叔去台湾这个事儿啊，我看到档案了，档案里清清楚楚的写着我三叔在上海失踪，那就是何文氏瞎编的。嗯，也不能这么说。
1: 但失踪和叛变就是两回事儿啊，所以现在不能让老何家把这个事儿做实。哼，想栽赃你三叔是吧？那就让他彻底翻不过身来。
2: 人家大家都找到长安了。
3: 谢师傅，回家了。
4: 老何，
5: 走，老何。
6: 别着急走，没事，没事，找你。这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
7: 不不不，
6: 你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跟主任打交差，说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走吧，走。不是，你们干什么？绑架革命群众啊！你好大的胆子你！
8: 你嚷什么呀？啊，我还没问你呢。贺成胜，我三叔是在对敌的斗争中立过功的，国家给他颁发了勋章，这你是知道的。
6: 你凭什么说他跟着反动派跑了？
9: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我没说过。
6: 你没说过是吧？你妈说过。
10: 这就代表了你的立场。我告诉你啊，跟组织对抗，你是没有好果子吃的。来，我问你，你们家丫头为什么提前回城？怎么回的城？
11: 你组织安排的，正常回城。
12: 王叔，下班了。
13: 挂历吗？你咋过来了？
12: 我在这等会儿我爸，我正好路过这儿。
13: 我刚才还看到他呢。
6: 孩子里面啊，好像是汤主任他们找他去材料档案室了。
11: 行，谢谢啊。
6: 哎，好。老何，老何，你说你何必受这个苦呢？你就痛快交代不就完了吗？
9: 我交代什么交代？我没什么可交代的。
6: 你赶紧松开。
9: 嘴硬是不是？啊，不说是不是？老唐，你这是公报私仇。哼，我跟谁都没仇。 你们家闺女提前回城，肯定是有问题。
6: 有问题让。

0: 让组织来审查，让组织来处理，你代表不了组织。
1: 妈，你干嘛呢？
2: 你怎么来了？
1: 把我们放
2: 放？你老几啊？啊？你还以为自个儿是革命小将吗？擅闯意味什么，你知道吗？你要不走，连你一块儿拿下。
0: 别动我闺女啊！
3: 听话，孩子，先回去，
4: 回去，回去，
3: 回
4: 去，
3: 回去，先回去。
1: 我跟你拼了！
5: 哎呀！哎呀！哎呀！
6: 姑娘，姑娘，小心！
7: 怎么了，老汤？
8: 疼啊！
7: 哪疼啊？
8: 哎呀！
9: 你这皮糙肉厚的，至于吗？
7: 我跟你说啊，
9: 咱大儿子明天就回来了，等他回来，你哪儿哪儿都舒服了。
8: 明儿就回来了
7: 啊？
8: 哎，哎
7: 呀，嗯。又怎么了？啊，
8: 胸口疼死了。
7: 还哪疼？
8: 脑袋，不会是脑震荡吧？
7: 啊，
8: 坏了，我这耳朵嗡嗡作响，不会是耳膜穿孔吧？
9: 没那么夸张吧？不就擦破点皮吗？
8: 没啥。
9: 上医院。
10: 哥，你可算回来了！
3: 这是怎么了？
10: 咱家快被欺负完了。
11: 回去注意休息。
10: 魏民，你可回来了，魏民，你看看你爸。咱爸被打成这样，咱弟也被欺负，那何家老大厉害，那老四活阎王啊，劲儿比男的都大。
3: 你被何老四打了？
10: 那他跟我干还不是哥？
9: 你行了你啊，你装什么男子汉呢？你弟让人按到男厕所打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北民，你可得替你爸你弟报仇啊。你说咱们老汤家怎么了？不就你爸是他的领导吗？他们何家就激动成这样，看不得咱们好。
8: 妈，不至于。
9: 怎么不至于？非常至于。他有六个丫头，我有三个宝贝大儿子，他就是看咱们不顺眼。
7: 嗯，啊，你要起来吗？啊，来，轻点，轻点，轻点。
8: 孩子们，爸爸老了，不中用了。保护不了你们了呀！哎呀，爸爸跟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没成想到了，让人打成猪头了呀！我能呀，谁都能欺负咱们家呀！
10: 爸，老子英雄二好汉。咱大哥回来了，谁也不怕。
3: 别拱火了，还行事不够大呀。
9: 魏民，你回来也该参加工作了，该顶门立户了。咱们老汤家以后行不行，全就指望你了。
8: 工作的事怎么样了？分哪儿了？
3: 爸，医药厂。
7: 来，轻点，轻点，轻点。

0: 不能动。
1: 不是，这还有没有天理了？我得找他们说理去。
0: 怎么了？
1: 根本就不是我们有错在先，是那个大老汤他对爸。
0: 对你爸怎么了？说呀。
1: 他拿个绳子捆着爸的手，不让他回家。
0: 啊？这还有王法吗？我找他们领导去。
2: 哪些阿姨？

0: 行。屋里热，你出去待着吧。
1: 没事，在这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你带几个小的去坝子上凉快凉快。去吧，溜达溜达。
1: 嗯。
0: 门别关啊，透透气。
1: 好。

0: 王，别跑，我不打你。
1: 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0: 别打打杀杀的，我们玩个游戏吧。
2: 什么游戏？
3: 停电了，正好摸瞎瞎。
4: 灯吹了，
2: 我妈不让我灭灯。
0: 你就是太听话。
3: 要不去我家玩吧，地方大。
2: 好，
3: 走吧，
2: 走。一点不冷。

0: 是我，是我。
1: 你怎么来了？
2: 来看看你，你这黑灯瞎火的，能看见什么呀？
0: 知道你没事就行。
2: 我没事。
0: 疼吗？
2: 不疼。
3: 佳丽啊！

0: 怎么了？
1: 谁呀？汤振明，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啊？
2: 抓错人了。啊？
1: 怎么了？你磕到哪儿了？我又不会吃人，你怎么跑我们这儿院子里来了呀？
2: 痛。

0: 回去吧。
1: 哎呦喂！
2: 谁呀？谁的

0: 想不想家里过得好？
1: 我想。
0: 那你就跟他断绝来往。明明你想，我们俩家关系这样，你和家里会有什么未来呢？
2: 你要家里跟着你，家里跟我们家决裂，你跟你们家决裂，你办得到吗？办不到吧。
0: 不要让你美心阿姨失望，真心要为家里想，为她的幸福想。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再怎么样，不应该打起来。你是来跟我算后账的是吗？这里头一定有误会。没有误会，你爸折磨我爸，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发现了，然后出了意外，就这么简单。
1: 你咋想？想什么？咱俩的事儿。不可能了。你努力都没努力，就说不可能啊？现在是瞒着，爸还不知道。
0: 我也和振明说了，没偷给我爸妈。所以长痛不如短痛，咱们还是防患于未然吧。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1: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在乡下说的好好的，怎么回城就变了呢？
0: 不是我变了，现在什么局面、什么情况你不清楚啊？我对咱们的未来没有信心，所以不如痛定思痛，长痛不如短痛。
1: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革命，努力争取幸福。
0: 你解决不了，
1: 反正我对你是没变。

0: 你检查一下。
1: 啊。
2: 好。那个，谢谢啊。
0: 下次再来啊。
1: 啊，好好。哎。
0: 这位小同志，
3: 哎，
2: 麻烦退。
0: 买点什么？
3: 你可算回来了，我都有点想你了。
0: 少来，咱们三个臭皮匠又凑齐了。

0: 怎么了？
1: 没事。
0: 那，
2: 哟，发工资啦？
0: 单位发的。哎，明天放假，你准备干嘛去？哎，
3: 没想好能去哪儿呢。
0: 行，别烦了，咱俩去游泳啊。
3: 游泳？你啥时候会游泳？
0: 王国不忙的时候呗，就跟着他们到淮河里连抓鱼带游泳，但比不了你那横渡淮河。
3: 你都快横渡长江了，
0: 把香皂还我。看看怎么样？哎
3: 呀，挺像样儿啊。
4: 重要通知，所有参加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的同志，请于每天下午1点到区老干部活动中心排练。
5: 小涛，小涛，
6: 哎，主任，
5: 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报名了没有？
6: 啊，报上了。
5: 重在参与啊，为我们厂争光。
6: 啊，好，
5: 好好练，
6: 肯定努力。

0: 兄妹开荒还没人雇我陪唱呢。
1: 陪唱。
2: 哎，大家先静一静，你们谁兄妹开荒唱得好，给女同志。
3: 你会啊？
4: 何佳丽，何佳丽会唱。
2: 你会唱？
5: 我会是会，可是
2: 为组织工作没什么可是的。小汤，哎，你们俩亮亮嗓子，唱一个。
5: 那来吧。
6: 我回来了。小丫头呢？
7: 睡着呢。
2: 哎哎，啊！
7: 你知不知道你大丫头要上戏台子演出节目啊？
6: 区里组织各单位参加的文艺汇演呢。
7: 嗯，
6: 好事。她演啥节目？
7: 兄妹开荒。
6: 她会演这出呢？那回头咱们全家都去看看去。
2: 你知道她是跟谁对唱对跳呀？
6: 谁呀？
2: 汤家大儿子。
6: 这看来这两个人是没断的。
2: 我跟你说不行啊，这以后这瘟疫汇演在淮滨大戏院一上演，这不就等于告诉大家他们俩是一对儿了吗？
6: 哎呦，那不会，人家演的这是兄妹开荒啊，演的是兄妹，你不会让人觉得他俩是一对儿，你想多了。
2: 戏里是兄妹，可是戏外呢，两人得天天腻在一起排练呀，是不是又唱又跳搂搂抱抱的，这就说不准了。你想想办法。
6: 那咋办呢？
2: 要不跟他们领导说说去。
5: 主任，我真不能去，我得参加区里的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文艺汇演。
8: 你也要想想单位的难处，能从淮河这边游到那边的女子组只有你。
5: 可是
8: 没有可是，就这么说定了，会唱歌的大有人在嘛。先回去吧。
0: 兄妹开荒，兄妹开荒，妹没了，兄怎么开啊？
5: 这个妹没了，还有别的妹。
0: 你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5: 单位还有其他安排，我问问秋芳。

0: 准备怎么样？今年
1: 啊，他发的差不多了，一会儿就好了。你先去王总等一下吧。

你这小子干嘛去了？才来，都等着你呢。那快快快！

0: 有人横渡淮河啊，被淹死了，好像还是个老手
1: 啊。谁呀、啊？被淹的是谁呀、啊？
0: 不知道啊。
1: 哎，专业会水的。哎呀，
0: 谁说不是呢？好像还是个女的，20来岁的样子，游泳很厉害。
2: 别弄了，别弄了，出去一趟。
3: 别动，别动。
1: 你去哪儿？马上就上场了。
2: 我河边，马上回来。
3: 啊，你干什么？
1: 你去那儿干嘛？
2: 有人被淹了，我怕是佳丽。不动了，走。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

开花了。快回去演出，我妈在。

0: 淮滨大剧院，智取威虎山，
1: 高兴吗？
2: 啊，不错。
1: 你带着秋芳去啊！上次你们俩演兄妹开荒，给耽误了。
2: 妈，你又来了。
1: 你到底去不去？
2: 没说不去。
1: 礼拜三，记住了。

0: 上一样。佳丽，佳丽，佳丽，佳丽，哎，别走啊！
1: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
2: 去不了。
0: 这票可不容易弄，我特意给你找的。
2: 我有票。
1: 谁给的？
2: 我得带家里那几个小的去，早都允他们了。
1: 咱们合并，集体活动。
2: 他们明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们不能走那么近。
0: 不是，那我
2: 起开。
0: 佳丽，
3: 去哪儿啊？这是。
1: 要看电影吗？
3: 什么电影啊？
1: 智取威虎山，明天的。走了啊，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4: 被子都不叠。哎呀。

0: 找我的？有事儿？
1: 还给你。
0: 这咋回事？
1: 你女儿勾引我儿子。我呢，也是好心，所以才来告诉你。女孩子家，还是要顾及点脸面，别那么主动好不好？
0: 等我回去问问清楚。
2: 挺漂亮。
0: 啊，佳丽呢？

0: 老三老四看电影去了。嘉文，跟着你爸去，快。
1: 知道这是哪儿来的吗？嗯，
2: 爸，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哪样啊？
2: 这是
1: 这是跟他约好了一块来的。
3: 二叔，你误会了，我是和秋芳一起来的。
1: 你看见没？人家约的是别人。
2: 爸，咱回去吧。
1: 你过来，来，你过来，我问你，你是不是喜欢他呀？你喜欢他，你还跟别人来看电影，你这叫一脚踏两船。
2: 怎么？
1: 就这种男人，没一点孬气能要吗？

0: 爸，你就那么讨厌汤卫明啊？
1: 阿丽，
0: 不是这一码归一码吗？汤卫明人还是不错的。
2: 什么叫一码归一码呀？他姓汤，姓唐就不行。你跟谁好，我们都不管。汤家的儿子就是不行。
0: 什么叫我跟谁好？我跟他就没有好。你们这是封建思想。
3: 封建？
2: 那你问问你妈，你看你妈同意不？啊？你问问你妹妹。
3: 封建？
2: 那咱们家也搞个民主好不好？你们都听着啊。你大姐现在啊要跟汤家那个小子搞对象，你们同意不？来，不同意的都举手来。
4: 可以弃权吗？
2: 不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你自己写个保证。
0: 我不写。

0: 你爸来，他们为难他，你来又为难你。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因为他们一直这样闹，你爸怎么会一直想生儿子？ 说了，就算是你跟他真的好了，然后呢，嫁给他，你就算嫁给了他又怎么样呢？你真的觉得你能够和大老汤婆子处到一块儿去吗？
1: 要是再发生些矛盾呢？

你觉得那小子能站到你一边为你说话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因为他是姓汤的，他不会听你的，他听的是他爸妈的话，到头来弄不好还是个离婚。李，你也是我十月怀胎生下的，你怎么不想想，我怎么可能不为你好呢？你要是真的就一意孤行，非要跟他好，但是这个事情要是传到老家，让你奶知道了，他要是一口气败回去，你就成了何家的千古罪人。

0: 啊？
1: 我说什么呀？
2: 人家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我和你妈一直都觉得你是六姊妹里头最懂事的，凡事都知道想着家里头。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你当初自己不也说啊，你说咱们家没男孩
1: 啊，你说没关系爸，我指定比男孩要管用。你怎么现在你就让
2: 人家给拉拢过去了？
1: 当老大的你怎么给这些妹妹们啊就做这种表率啊？佳丽啊，我一想到你要去给老汤家做媳妇儿，我这个心里头我就像让人拿刀剜了一下一样。
3: 你不要这样子啊，他会想明白的。我写。

0: 赶紧想个辙。你儿子现在鬼迷心窍，就认准了贺家里。
1: 头发长见识短，你得有谋。
0: 你有谋，你给我谋一个。
1: 感情这种事儿，你能拆吗？你越拆，人家越合，这叫逆反，懂吗？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不管了，任由他们肆无忌惮？
1: 怎么能不管呢？关键是得管到点儿上。

0: 干啥呀？
1: 有事儿啊。
0: 啥事儿？
1: 啥事儿？回家管好你们家那丫头片子。
2: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回家好好管好你们。

0: 儿子啊，你真逗啊！
1: 你们家那丫头片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长得肥头大耳的，那个脸跟个猪肚子似的，我儿子能看上她吗？
2: 我怎么听说是你儿子上当了？哎呦，
1: 你真能开牙呀！你那个丫头片子主动拿着照片给我儿子呀，这叫投怀送抱，丢脸！
2: 你再说一个，
1: 丢脸！
3: 怎么了？这是
4: 大姐，爸爸被大脑袋夹打了。
3: 什么？
5: 姐要干嘛去啊？
3: 报仇。

0: 刘明，关门！哎，
1: 谢谢。关什么？谢谢不说话。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有你们这种欺负人的吗？你爸才坏蛋，我爸打的饭都吃不了了。
2: 爸，
3: 什么坏蛋？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跟刘明没完。
2: 佳丽，佳丽，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有可能是个误会。你们先回去，我会再了解情况，回头咱们再碰。
4: 人都打了，头都破了，还是什么误会呀？
2: 你们让开啊！我今天不是来找你的，我找你爸啊！佳丽，
3: 人不能不讲理吧？
1: 我爸现在鼻青脸肿，浑身是伤，虽然不了解具体情况，但你爸有100个理由也不能把我爸打成那样啊！
5: 胡说！到底谁打谁？我爸还受伤了呢。
6: 老四，咱冷静点。
7: 大姐，今天我们就给爸报仇。
6: 再看桌贼，我今天见一个打一个，见两个打一双。哎，
2: 佳丽，
6: 太当然了，哪能这么？哎。
1: 咱们两家这辈子都好不了了。

0: 你干啥呀？哎，啥事儿啊？哦，我妈去朝服找我爸了，还没回来呢。啊，婶儿知道。嗯，
1: 啥事儿啊？婶儿，秀芳啊，那个婶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得挺住了啊。
0: 哎，婶儿，你说，我能挺住。你爸没了，秀芳啊，秀芳，没事儿啊，孩子，你可得挺住了啊，你还有弟弟呢。 你看看，你想哭就哭出来啊，别憋着。

0: 吃两口吧。我吃不下，吃不下也得吃啊。家里没了一个人，其他人可都得挺住嘛。你今后什么打算？
1: 能有什么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其实我妈挺希望我能成家的。
0: 这不难，说有呀也就有了。

0: 妹妹，
1: 哎呦，胖嫂，
0: 媳妇呢？
1: 俺难得天好，快坐坐坐。哎呀，
0: 这搞什么啊？啊，
1: 这个可不能要啊！
0: 拿着，这可不是给你的啊，这是我送给秋芳的。秋芳这个儿媳妇儿，我可是认准了，坚决不改。
1: 哎，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拿着，哎呀，不行了，
0: 这怎么能拿这个？
1: 拿着，哎，
0: 拿着。
1: 你别不说话呀。这个你怎么想？
2: 我听妈的。
0: 哎，妈就是怕你受苦啊。
2: 也算不上受苦。
1: 哪知道魏明那小子心藏在哪儿了？秋芳啊，这魏民要是真愿意跟你过，他没意见。
2: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1: 这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你爸没了，这世界上要是真有一个男人能把你当个宝贝好好对你，妈也就放心了。傻丫头，
2: 妈，我今晚也想跟你睡。

0: 魏明，出来吧，有什么话可以当面好好说吗？
1: 你们就是不讲理，我要革命，我要反抗。
2: 你怎么不上炕啊？你还反抗，还想着那个丫头片子呀？我告诉你啊，彻底断了念想。你要是想跟她好，哼，那就是大不孝。

0: 我和秋芳没感情，现在婚姻自主，不能包办。
1: 我就包了，我就办了，怎么的？你不出来是不是？好，来来来来，给他上锁，让他在里边待着吧，上锁。

0: 唐婶，我正好路过这儿，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等着看看你。谢谢唐婶。哎呀，
1: 秋芳，
0: 我打心眼里就喜欢你这孩子。其实，我们家魏民对你也是有好感的，他就是嘴笨，不好意思说，脸皮薄。我今天。 就是问你一句话，你对我们家魏民到底是有心还是无心？这样，你不用说话。如果有心呢，你就站着别动；如果无心，你就摇摇头。成了。
2: 前几天来家了，
3: 也是韩寒。你魏民吗？他来你家干什么了？准没好事儿。提亲。跟谁提啊？
2: 娃娃亲，他又有了。给我和魏民提亲。
3: 然后呢？
2: 两边家长都答应了。
3: 那你呢？是你结婚，又不是大人结婚。嗯，我也不知道，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意思。你问我干什么呀？
2: 魏民他绝食了，好几天没吃饭。
3: 啊？绝食？
2: 现在得想办法救救他。我怎么救啊？
3: 是，我心里有魏民，也放不下他。我也知道你们之间的感觉。其实我没资格说这些话，但是如果到最后你们真的没有结果，还不如就早点放手。 你也知道我家现在这个情况，我是真的很想要一个小家。家里，我还想告诉你，你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
2: 你让我想想。嗯。

0: 佳丽姐，你来干什么？我找汤卫民，你们放心吧，我跟秋芳说好了。好，那就按照你跟秋芳说好的说啊。
1: 小丽，真的是你。
2: 放我出去，小丽，后面先跟爸爸说清楚。
3: 汤卫民，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2: 是我写的保证书，我给佳丽写的。现在我给你们也念一遍，我何佳丽，立字为证。 向天发誓，不再与汤卫民有任何往来。如有违背，则自愿被逐出家门，放弃姓氏，断绝母女、父女、祖孙关系。
3: 解决了，你担心的那些问题，我都解决了。

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有效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和工业区，国家十分重视工业废

0: 客户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欢迎找我探讨。
1: 贾哥，同志，这个是黑板上面的吗？
2: 对。

0: 何嘉丽，你是那个15岁就参军的老革命。张建国。何嘉丽。<笑>怎么样，现在还想参军吗？我记得当年你革命热情可高了。我已经工作了。做什么？嗯，做一些跟蔬菜有关系的工作。那是种菜还是卖菜？差不多吧。
1: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也很重要。一起去食堂吃饭。啊，不了，我还得回家呢。
2: 再见。
0: 再见。
3: 哎，建国，啊，咱们这个三十二方针怎么去实施？这个
2: 我也不大会。哎呀，我迟到了，你们还问我？嗯，等我讨论。
4: 知道刚才坐这儿的何嘉丽，她家住哪儿吗？
5: 不知道。
4: 啊，
5: 老师，
4: 请问您知道何嘉丽同志她是哪个单位的，或者她的家庭地址吗？
5: 啊，我来帮你查查。你跟我来。
4: 好。
5: 你找谁？
4: 请问何嘉丽同志住这儿吗？哦，他不在，你是？
6: 我是区五账部的张建国。啊，家里没出什么事吧？哦，
5: 没出事，我是单纯来看看他的。哦，
4: 你是他朋友？
5: 算是。哦，
4: 那这样，请进吧。
6: 哎呀，来还带什么东西啊？
4: 坐坐，哎，请坐。建国同志，你认识咱们家里有多久了？
6: 在哪儿认识的？
1: 参军报名处。
6: 你老家在哪儿啊？泾县。
1: 泾县，哦，离这儿不远呢。
6: 你多大了？
1: 42年的。
6: 哦，
4: 比咱们家里大个10岁。家里有多少兄弟姐妹啊？
1: 就我一个。
6: 独生子啊。
1: 我回来了。
6: 啊，他爸回来了，这是他爸。
1: 尝尝这个是家里的朋友，那个区五专部的张建国同志。哎呦，
5: 你好，张建国同志。对对，你好，你好，你好。嘉丽呢？
6: 哎呀，哎，你们赶紧去，爸让看看，姐有没有回来？
1: 哎，回来了，嘉丽啊！
4: 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给你送笔记本的。
4: 哎呀。
5: 我没发现，我丢了。你是怎么找到我们家的？
4: 我问陈主任要的地址。哦。啊，那东西送到了，那我就先回去了。
1: 哎，不忙不忙，再坐会儿吧。哎，咱们留建国同志在家吃个饭吧。
4: 好啊好啊。
5: 啊。
4: 啊。嗯，你方便的话就留在我们家吃饭吧。
5: 方便，来来坐。
7: 坐。
5: 你不捏吃猪毛，一会儿你就别吃啊！这要不是你的蹄子，我凭啥不能吃？
7: 老四，少说点话，这火都灭了，把柴添上吧。我呀，平时啊是不怎么喝酒的。
1: 哎呦，这酒度数够高的。
7: 爸，我去外面叫妹妹们吃饭了。
1: 去，来来，尝尝。
8: 好嘞。
1: 建国有空啊，就过来坐坐，好吧？
5: 行。
1: 我觉得咱俩呀还算挺投脾气的，是不是？哎，怎么说呢？一见如故。
8: 对，一见如故。
1: 我呀，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0: 我就是没当兵，哎，没穿上这身衣服。
1: 在任何岗位啊，都可以为人民服务。
0: 哎，这话说的对。来
2: 来，
0: 建国，
1: 一见如故，
0: 高兴。
3: 你看看你爸多高兴了，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这主菜都没上呢。
4: 一瓶酒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爹，我回来了。
6: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5: 不经历
7: 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5: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7: 今天鬼使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0: 一瓶酒都快喝完了。
1: 人家还是干部呢啊。
2: 是啊，人家是干部，你想什么呢？
3: 我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2: 啊，没想什么，你快点吧。
4: 现在都认门了，认门了，在以后没事就过来坐坐，因为反正认识门了，是不是？
5: 我认识，离这不远。那我先回去了，
6: 再见。
5: 再见。
4: 哎，家里送送去，我
7: 真不用，
5: 不用，不用。
0: 爸，爸说的对，这儿
4: 必须送。
0: 啊，送送送，
2: 爸，你去
0: 上我家里吧。
5: 叔叔阿姨，再见，
4: 再见，再见，
0: 再见啊！
4: 别忘了啊，得来啊。
0: 下次来不用带猪蹄。
6: 今天晚上真不好意思，我们家人太多，闹哄哄的。
5: 怎么能这么说呢？热火朝天的气氛，朝气蓬勃的状态，我很欣赏。不，应该说羡慕。
6: 羡慕啊！
5: 你有爱你的父母，活泼可爱的妹妹们，还有你们家的饭菜很好吃，酒也好喝，这些我都没有拥有过。
6: 那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我是孤儿。
6: 哦，对不起啊。哎
5: 呦，没什么对不起的。今天晚上热热闹闹的晚饭能让我参与，是我的荣幸。谢谢。啊，这前边我认识，就不用送了。啊。佳丽，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6: 当然了，我还没做骨呢。
5: 好，再见。

0: 我特别喜欢那孩子，那真的是比姓汤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了，又是军人哈，形象好，人品好，性格好，还能跟你聊一块儿呢。最主要啊，人是孤儿，这就等于没婆家呀，是不是？那要是两人搁一块儿了，那绝对是一门心思一心一意的扑到咱们家。
1: 快点儿啊，你也杀着眼了。
0: 你说呢，你说呢。
1: 你想的是挺美呀。啊，这你知道人家俩人是怎么想的呀？
0: 家里不知道，但是建国我看出来了，那绝对是有意思的。
1: 那你问问家里去，亏你还是个当妈的，你把这个情况给他好好分析分析。这么好的小伙子错过了，那就真的错过了。
0: 那怎么办呢？

0: 咱们找个媒人吧，我跟刘妈说说。
1: 哎呦呦呦呦呦，千万别，人家是部队的干部，你还整那什么双媒这一套，你现在都兴自由恋爱，别乱来啊，家里要是不主动的，其实咱们可以主动。
0: 咱们主动，
1: 你隔三差五的咱把建国约家里来，是吧，吃吃饭聊聊家常，感情需要慢慢培养的。
0: 聪明，
1: 反正礼拜天呢你们俩也没事儿，他就把电影看了哈。哎，看完电影还来得及的话就去公园转转啊，划划船什么的，晚上到饭点了你就带着他一块来吃个饭。
2: 礼拜天我在家带妹妹，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吧。
1: 我和你妈看什么，就专门给你们买的。
0: 对，
1: 这个票现在很难弄的。
2: 我跟他不熟。
1: 你怎么就不熟了？因为我跟他都已经很熟了。你这孩子可真是的啊，不谈恋爱的是你，说不熟的也是你。
2: 我没跟他谈恋爱，我看是你喜欢的张建国。
0: 嘿，这丫头怎么说话越来越不上道了？
2: 我怎么不上道了？人张建国没准还觉得这家人怎么那么奇怪，就偶然的来了一趟我们这界地方。
1: 什么是偶然呢？世界的历史就是在偶然中向前推进的，个人的命运也是在偶然中突转的，是偶然也是必然。
2: 爸，我觉得你变了，变得不正常。
0: 不过这倒是哈，让佳丽去请人看电影，这是女孩啊，是不是太主动了？
2: 就是啊，妈。哎，不是妈，你别瞎唱了，
1: 这有什么呢？
0: 怎么了？
1: 你就说是单位的工会发票多出来一张，是吧，就问一问建国你有没有时间的，是吧，这不很自然的事儿吗？
0: 聪明，这个主意好，就说是工会发的票，这行了吧？
2: 不行，我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什么人呢？军人，好人，同是天涯沦落人。
0: 什么电影？
1: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0: 哦，
1: 咱俩去。

0: 小丽，你老躲着我干嘛呀？能不能把路让开？哎，我知道你还喜欢我，你这样干嘛呀？
1: 人和人之间不是只有喜欢这么简单，都不是小孩子了，我们俩真的不合适。
0: 就因为你那个家，和乌龟壳一样的家，你驮着，你驮一辈子不累吗？
1: 这是我的选择，祝你幸福。
0: 我的幸福就是你。父母那一代人是他们的事情，对吧？幸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1: 你别再跟着我，
0: 我跟你解释一下，他们那代人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2: 你自己说手，你这是？
0: 你是谁啊？
2: 我是他朋友。
0: 什么朋友？我怎么没见过？
2: 哎，你别动手啊！
0: 别动手！
2: 躲开！哎，我让你别动手！
1: 松开
2: 我！
1: 松开啊！你别跟着我了，你赶紧走。
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哎，你等等，
3: 干什么干什么？
0: 你还想再比试比试？
2: 不不不，
0: 你别误会，我不想跟你打架。
3: 我知道你喜欢佳丽，但佳丽好像并不接受。
0: 我们两个经历过什么？你怎么知道？
2: 不管你们经历过什么，那些都过去了。现在是新中国，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家里的婚姻和感情决定权在他自己手里，谁都不能干涉。
0: 我谢谢你啊，这还用你说？

0: 佳丽，我们算不算朋友？嗯，那你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随时来找我。我就住在那条街。我知道。哦，你到底怎么跟建国说的啊？说了没有啊？我说了，人家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他怎么礼拜天他没空啊？嗯，我不信。
1: 那回头我就跟你说。嗯，那你去说好了。哎呦，这个别吃了。嗯，这哪有你们这么个吃法啊？收起来，等建国来了再吃。
2: 我还没吃两块呢。爸，建国大哥不来，咱们就不过日子了。
1: 认识的时间不长，什么不长啊？认识时间不长，那多长算长啊？
2: 认识时间长的，照着建国比，差多了。就是，凡事要见真章，对吧？咱别鸡蛋里挑骨头，抓主要矛盾啊！
3: 别玩了，你听见没有？哎呀，你们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知道，人家看上我什么呀？
2: 贺佳丽，在我的眼里，你就是最优秀的，你长得好看，性格稳重，哎，
3: 都是你优点，
2: 就哪儿都好。建国呀，对你挺上心的，我们早看出来了，
1: 这关键在于你。
3: 要不待会儿他来了啊，我让他表个态。
1: 爸，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你想，建国是个革命军人，你是个革命群众，革命对革命，你们两人刚好组成一个光荣的革命家庭。
2: <笑>爸，你看我妈说的。对对对。<笑>
4: 建国哥。
5: 带礼物了，
1: 建国来了！哎呦，建国！哎，哎，
5: 建国，哎，这酒就等着你开呢。我这不是来了吗？阿姨，佳丽，
1: 建国。哎，
5: 哦，对了，我带了点东西过来。
1: 哎呦，怎么又带东西啊？
5: 阿姨，这是给您的。
1: 这是，
5: 拿着吧。
1: 哎呦。
2: 这个我穿不合适，给佳丽。我自己留着吧，这么好的鞋。
5: 阿姨，这是给您的，这个结实。哎呀，你拿着吧。谢谢啊。哦，还有，这是给二位的。谢谢
6: 建国哥。
5: 三妹。
2: 谢谢建国哥。哦，我的呢？
5: 有，不着急啊。那这给你。
1: 谢谢建国哥。
2: 好，有劲儿。
5: 建国，哎，你在这儿坐，我那儿还有几个菜，我啊，张着手。 这是给您的，
1: 还有我的呢。哎呀，小妹的。谢谢建国哥，怎么没大姐的？哎，我不用礼物，真的。
5: 有，
1: 我们都有。
5: 大姐的礼物，我准备了。
1: 啥呀？这是。
5: 呀，手表呢？上一台手表，不行不行，这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
7: 不，这就算是生日礼物。我生日还没到呢。
5: 不，这几年前你来参军报名那天，正好是你生日，这个就算是补给你的生日礼物。
1: 太小了，
5: 真的不行，真的不能要，太贵重。哎呀，你们这小孩，哎，
7: 再看一看，
5: 小心啊，小心啊。
2: 我来再碰一个，慢点啊！哎呀，建国，嗯，咱这儿也没外人啊，你看呢？你表个态，对佳丽啊，你到底是个怎么个意思啊？
1: 爸，你还没喝就醉了？
2: 哎，这有什么？这建国是个。

0: 实在人啊。
1: 我是有准备的啊。
0: 哎呦，有备而来。哎呦哎呦，这样啊，坐着，咱坐着说，坐着说。哎，
1: 好。我和何嘉丽同志是69年春天第一次见面的。嘉丽同志要去参军，热情很高。我一见她，就觉得她跟一般的女同志不一样，有着一种像红色娘子军一样的朝气，对革命工作充满热情。后来，我们重逢了。我强烈地感觉到，何嘉丽同志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革命伴侣。我对何嘉丽同志有了十分强烈的好感，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发展。我已经向单位负责的同志汇报过了，他也支持我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另外，作为一名孤儿，我也非常向往大家庭的生活。以上是我的真实想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0: 哎呀，你看你建国又有水平哈。
2: 啊，你说的。
0: 嘉丽啊，你也给表个态呗。
3: 爸，
0: 你看人家建国都这么实在了，是吧？不让你说那么多，你就简单点，行还是不行？
3: 就先做朋友吧。
0: 好。哎呀，你赶紧去整六个水不蛋去。
3: 好。
0: 这个吧。哎呀。

0: 接我的车到了，那我先回去了。嗯，再见。
1: 。
2: 姐，爸让妈妈做六个水铺蛋给建国哥吃，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老家的规矩，意思就是爸妈中意建国哥。

0: 秋芳，佳丽，妹妹她要走了。
1: 去哪儿啊？
0: 去皖南泾县陈村水电站支援建设。
1: 她一个药厂的职工，这不胡闹吗？
0: 说是那边缺医少药，省里要过来抽调，她就报了名。
1: 那家不顾了？
0: 谁劝的都不听。佳丽，或者你去劝劝他呢，你的话他听的。
1: 我已经不跟魏明联系了，而且这话我说更不合适了吧。
0: 不知道，两年说不定时间会更久，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是不能去，如果能去，我早就报名了。

0: 听说你要去陈村水电站。
1: 是啊。
0: 你家你不管了，秋芳你不管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不见。

0: 建国，你什么立场不建议？朋友，如果还算的话。
1: 家丽，我真的不明白，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我跟他建国，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俩差在哪儿了？
0: 建国对我好，我家里人都喜欢他，跟他在一起我踏实，不像以前跟你在一起总是提心吊胆的。
1: 我不信。
0: 既然现在已经这样了，你就应该对秋芳好。
1: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
0: 对她好，就别去水电站。

好，二位准备好，男左女右，请坐。好，看镜头啊，来，新郎官笑一笑啊，洞房花烛夜，开心没事儿。哎，一、二、三。

0: 张丽啊，嗯，我和你妈呀，都觉得建国这个人呢，确实不错。
1: 嗯，知道，你早都说过了。啊，
2: 我们都挺喜欢建国的。
1: 妈，我知道。
3: 你看你俩已经处了这么久了，不行就找个日子直接去把证打了吧，好吧？
2: 对，嗯。
4: 扯什么证啊？
5: 结婚证。大姐要结婚了，那我岂不是可以吃喜糖了？
2: 那这事儿也不能我主动说。
0: 我主动，我去跟他说，好吧？
2: 爸，这得他主动，得他发自内心。你千万别说。
6: 我去说，
1: 我是发自内心的。行了，别瞎闹了。
0: 你们说算咋回事？这样，这两天呢，把他叫过来，我点他一下。我让他主动说，他不主动那不傻了吗？不是我闺女这么好。
2: 我先声明啊，打了证我也还是在家里住。
6: 那必须，大姐你一定要住在家里，
4: 累呀。
5: 那大姐要结婚了，是不是建国哥也要来家里住啊？
4: 对，建国哥可以睡我们床啊。
5: 对呀。
4: 睡得下来啊？我不知道。
2: 建国哥你们喜不喜欢？
7: 喜欢。
2: 喜欢啊？那你们跟建国哥结婚吧。
7: 好。
8: 这个你们俩朋友也处了有日子了哈，我和你妈呢就想知道接下来你们到底有个什么打算呢？啊，建国
1: 爸不说了，不用人家。
9: 哎，没人逼我，我自愿的。啊，我从小就是个孤儿，以后你爸就是我爸，你妈就是我妈，你妹妹就是我妹妹，你家就是我家。说完了。

0: 佳丽，不要跟他呀。不行。
1: 啊？为啥？
0: 光嘴上说哪行啊？
2: 那三转一响，48条腿，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我知道。哎，手表有了吧？加上自行车、缝纫机是三转，收音机一响，桌子4条腿，4个椅子16条腿，大厨4条腿，还有床4条腿。
0: 好了，傻不傻？
3: 建国，佳丽跟你开玩笑。佳丽，你建国是个实在人，你不能这么逗人家啊。建国，哎，我们家人呢不在乎这些，以后啊你只要能够一心一意的对佳丽好，那就成了。
1: 我可以向毛主席保证，我会一辈子对何佳丽好的。
0: 来，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一人一句吉利的话送给大姐、大姐夫。
4: 那我祝大姐百年好合，白头到老。我祝大姐早生贵子。
5: 都被他们说了，我没得说了。
0: 选一句好听的就行了。啊，
5: 那我祝大姐吃喝不愁，每周都有肉。我祝大姐工资翻倍。

笑。

0: 姐的新房子。家里啊，这房子好啊，亮堂。嗯，
1: 都朝南的呢，
2: 两间房。啊，
3: 最喜欢这样的阳台了，早晨起来可以在这里梳头发。
4: 干嘛？给谁看？
1: 你懂什么啊？
5: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1: 你不是已经长大了吗？
6: 我也想长大。
7: 大姐过了到二姐，二姐过了到老三，老三之后就到我。
1: 别老三老三的，我是你三姐。
4: 好好好，三姐。哎，叫我四姐。四姐。哎，
7: 行了，光长大没用，还得有一个像姐夫那么能干的配偶。
1: 就你会说。
2: 姐，你有了这套房，是不是就得彻底从老家搬出去了？
8: 怎么啦？你舍不得我？
2: 你将来还不要走的？那个家没了你，就跟没了主心骨似的。
1: 我每个礼拜都回来。
9: 啊，挺好的，挺好的。
1: 你看这些家具，全是部队发的。嗯，
9: 真好。妈放心了。
2: 放心吧。嗯，这件姐不带了，留给你。
3: 太艳了，姐。
9: 穿好看。佳丽啊，嗯，这些都是给你备着的。
0: 太多了，我用不了，
9: 留两床。不用，都会有的。这个就是给你的，啊，你记住啊，太阳好的时候拿出去晒晒。嗯，放樟脑丸啊。
3: 姐，你真要走了？
9: 证都拿了，你姐嫁了，她要过去跟你建国哥一起过小日子了，不然的话你姐夫可要生气了。而且他们怎么生小孩呢？
1: 妈，

0: 这个家今儿就算是开火开张了。
1: 苏总，哎，建国，我敬你啊。哦，咱们自己的家，
0: 真好。
1: 建国，

0: 今天你功劳大，你先说。
1: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以后我也是有家的人了。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以后不管是咱们的小家，还是爸妈妹妹那边，
2: 只要是家里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是大姐，我是大姐夫，
1: 我愿意接受你的考验，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跟做报告似的？建国，我相信你，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1: 一定会的。
0: 那你说说会有多好？
1: 爸妈拉扯这个家不容易，我就想着先孝敬爸妈，给他们完成个心愿。
0: 什么心愿？
1: 很快你就知道了。哎，
3: 大姐的床由二姐睡，
4: 这不公平！我们小的永远在后头，永远捡剩下的衣服、鞋子、书包、课本，现在连床也是。
5: 对
6: 对啊，
4: 一样是女儿，怎么就不能一碗水端平？
3: 先来后到，天经地义。
7: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知道不？
5: 那不行，大姐的床属于大家伙的，
6: 我要睡大姐的床，
5: 我也要睡。
8: 老四，你先坐下。要不这样，大姐的床我们轮流睡，就跟在学校值日一样。老六暂时先跟爸妈睡，咱们剩下四个人，一个人分三个月。
4: 你们先选月份呗，剩下的我睡。
7: 你看看看看看看二姐的心胸。哎，你们这几个怎么都一点都学不到呢？
9: 我们单位这个食堂呢，这几年呢也总是被借出去办席啊。这不上个月我和你妈还在那儿吃过呢，不错吧？
7: 特别好，特别好。
9: 人家做的口味也好，地方又大，那东西还干净，而且这个外贸公司啊对食堂还有补贴，人家收的粮票也少，鸡鸭鱼

0: 都是内部供应的。
1: 所以我们的意思呢，就是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婚礼呢就搁那儿办了？
2: 爸妈做主吧。
1: 啊，
2: 行了呢，
3: 也不要太铺张浪费。
1: 这终身大事嘛，你必须得风风光光的。
4: 哎呦，汤婶儿，汤大哥，你信啊？
5: 哎呦
4: 啊！
6: 你说巧不巧？
4: 哦，我刚还说要去找你呢，有事儿，
6: 你先说。
4: 这不，佳丽和建国要办了吗？10月10日在外贸局大食堂，汤大哥给你们送请柬。
6: 老汤，咱家也有，拿去。
1: 啊，
6: 嗯，林欣，你说巧不巧？我们家魏明和秋芳的婚礼也是在那天，也是在外贸局大食堂，咱们两家的婚礼就办到一块儿了。
4: 真是缘分。
6: 天哦，哎呦，还真是
4: 啊！那这一天要热闹了，热闹了，哎，热闹了，
6: 慢走啊，
4: 嗯。

0: 饭呢？
1: 啊？哦，这是走了。
2: 走了还看？
1: 目送。
3: 同一天，同一个食堂，这不是明摆着跟我们要对着干吗？你琢磨琢磨吧，要不咱们换个时间，换个地方。
4: 凭啥呀？哦，他儿子结婚就为了他们，咱们要改日子、改地方啊？
3: 那食堂就那么点地方，而且那么多熟人，我们请了，他们家也请了呀。那你让人是那些人是来吃我们家喜酒，还是吃他们家的呀？
4: 这你不用担心，是吧？你帖子发出去，客人来了，那就随他们便呗。他们想吃哪家的席，那就吃哪家的席，咱不用管。
3: 第一次嫁姑娘就这样。
0: 妈，这颜色会不会有点太艳了？
3: 怎么艳啊？这红多正啊，又稳，压得住，刚好配你啊。我这个这儿做的不够服帖呀。嗯，我要让他把这个给收一下。
0: 哎呀，不用收，不用收，这用不着。
3: 气了，就是要显你苗条呀。你这时候不显，什么时候显呀？
5: 对呀，苗条好，总不能被人比下去。
3: 不用衣服比，你姐本身就长得比秋芳好看。
0: 妈，
3: 就是。
2: 大姐好不好看？
6: 好看，非常好看。
5: 哎呦，梅仙啊，出事儿了，赶紧的，去单位集合。
7: 哦，走吧，怎么会啊？
5: 快点啊！
7: 就等等我。
8: 这建国怎么说的？
7: 让我们做主。
8: 现在各个单位都在忙着追悼。
7: 是啊，
3: 看你明天去后勤科，跟他们说说，时间往后边推推吧。
8: 要改到什么时候？
3: 问问领导。
7: 行，穿这也行啊，朴素大方。啊。
3: 今年这年景，保不齐还有什么大事呢。
9: 别再有什么大事了，平平安的挺好。
3: 你知道我们家天大的事情是什么？
7: 什么？
3: 等着你天丁进口呢啊！你来等着看。

0: 重孙子呢。
1: 妈，不是已经添了吗？你大女婿。
2: 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不？
1: 哎呀，哪那么快呀、啊？
3: 我阿奶会回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4: 你二娘得了重病了，
5: 她要照顾她，好像不行呢。
1: 我二娘没孩子，她们是亲姊妹，不管到什么

0: 事儿了。
1: 是不是汤卫民
2: 因公受伤了？
0: 汤卫民怎么
3: 了？
4: 脚没了。

0: 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凌虐，不得善终。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

巨石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传，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箭射者竖弓，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你懂我说什么吗？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对你才最好。你再休息一会儿啊，闭上眼睛。

0: 走啊。咱们找时间去看看魏明那小子吧。国与国之间都能破冰，我们又不是敌我矛盾，
1: 怎么去啊？
0: 光明正大的去啊。
1: 他们家人不会欢迎我，我们两家是世仇。
0: 能有多大的仇啊？比杨白老和黄世仁的仇还大。有我在，就算为了秋芳，你也该去看看，你们是那么多年的好朋友了。

0: 魏明，
1: 你们来干嘛？
0: 我们来看看你。
1: 不用你们看，出去。
0: 魏明，
2: 滚！
3: 哎，汤魏明，
2: 你为革命做出牺牲，我敬佩你是条汉子。但你要再这样下去，那我看不起你。
1: 有你瞧得起吗？早晚跟你干一架，
2: 我随时奉陪。
1: 现在这样也能打得过你，你信不信？
4: 出去！滚出去！
0: 妈，
4: 出去！滚！
0: 妈，
4: 滚出去！
0: 快坐下。
4: 魏敏，没事吧你？来，扶着坐下。别生气啊！别生气，被这种人不值得。
3: 阿丽。阿丽，你生什么气啊？
0: 哎呀，我们是来看病人的，你干嘛说那些话刺激他？
3: 我就是要刺激他
0: 啊！
3: 我想让他振作起来。
0: 他刚没了一只脚。哎呦，
3: 这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连命都不要了，少一只脚他就不活了。
0: 我跟你说不通。
5: 这有什么说不通的？
0: 哎呀，流鼻血了，快抬头。

0: 哎呀，没事吧？这在战场上啊，都不算伤。那是以前，你现在有家了，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我。知道了。我倒挺佩服魏明哥的，反潮流不怕离婚。
1: 一小孩子懂什么呀？别瞎说。
0: 哎呀妈，这叫做不破不立。魏明哥他是自尊心受不了，你看他以前多优越。 革命小将，去过北京，现在呢，只剩下一只脚。秋芳姐跟他在一起，得照顾他一辈子。魏明哥不想被可怜，只能离婚。哎，离了也好，都自由了。有句老话不是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2: 我看离不了，人家两口子的事情用不着咱们操心啊。
0: 一个要离。
3: 一个不要离，那最后可能就是我不离。秋芳啊，你听妈好好跟你讲嘛，现在又不是贞节烈妇的时代了，你们结婚没多久，又没有孩子，离婚也算不了什么啊。再将来，这邻居们都知道因为什么也不会嚼舌头的，你不能把你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吧？
2: 哪有劝女儿离婚的妈呀？我这不也是非常事情非常处理吗？那你想怎么搞啊？现在维明脚残的了，将来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更别讲工作了。以前他家里也没有让他做过什么，你就犟吧你。哎，我不管，不就是少一只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以后吃苦的日子在后头来。
0: 妈，你不懂。

0: 嫂子。
1: 哎，妈，爸，
2: 冯老二，
1: 妹妹怎么样了？我进去看看她。

0: 考虑好了。
1: 明天一起去把手续办了。
0: 我不同意离婚。
1: 我不想拖累你，我俩就是领了个证，其他也没什么呀。
0: 我嫁都嫁了，我不怕拖累。再说你也不是我的拖累。
1: 以前我的心就不在你这儿，现在又少了一只脚，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
0: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0: 大明，
1: 反正说对不起你。
0: 我不管你心里想什么，还有谁？现在我是你的妻子，咱们俩这辈子缘分，这辈子了。你有什么过不去的？少了一只脚，我不在乎啊。你是我的丈夫，我永远尊重你，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离开你的。卫民，我们好好过日子。
1: 你是可怜我吗？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3: 听听啊，听听，多好的闺女啊！你小子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将来我和你妈就是走了啊，死了，她永远都是我们老。

0: 嘉文，你把那碗的鸡屎落下啊，好，放那儿吧，放那儿。
1: 家里他们去了保健院这么久，怎么到现在都没回来呀？
2: 妈，爸，我们回来了。
3: 怎么说？
4: 好的很，
1: 一切都正常啊。
0: 正常，挺好的哈。
2: 没问题，医生说了，一切都挺好的。
1: 不用哭。
2: 今天特意杀只鸡，
0: 好好庆祝一下。今天咱俩好好喝两杯。
5: 看看这个陶冶情操。哎，姐，要不我给你唱首歌吧，让外甥也接受接受艺术的熏陶。
4: 好。
6: 姐夫，我来吧。
2: 不用，你坐着吧，我来。
7: 大姐。啊？你坐这椅子，这椅子舒服。
4: 哟，嘉欢真会
7: 吃。大姐是不是要生弟弟了？
4: 我生的是弟弟吗？
1: 怎么会是你弟弟呢？是你外甥。
7: 大姐生的是外甥，妈没有弟弟，但是我有外甥。
4: 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男孩女孩。
0: 建国，哎，你们给孩子取名了吧？
2: 这男孩女孩都不知道怎么起啊？
4: 你就取一个男孩女孩都能用的名字，你就行了。
2: 我倒是想过，向东，怎么样？
4: 张向东。
0: 哎，这个名不错哈，张向东。
2: 哦，爸，我是想啊，这第一胎姓何，叫何向东。
4: 这事儿可不是乱云的，可不是开玩笑吗？
2: 我们也不只生一个嘛，所以这第一胎不论男女就叫何向东，这第二胎不论男女就叫张向南。
7: 那第三胎岂不是就叫张向西？
8: 那第四个就叫张向北。

0: 这事儿也不够商量一下。我知道你肯定会同意的，所以就没提前向你打报告。
1: 你就算准了我爸今天会高兴，你看他多激动啊！
0: 其实跟你姓跟我姓，都是咱们的孩子，都是爸妈血脉的延续。哎，再说了，何家的孩子姓何，这不是什么问题的。
1: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要先给爸妈完成一个心愿。你说的就是这事儿啊？那你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你喜欢吃什么？我天天给你做。嗯，现在想吃馓子汤。馓子汤？嗯，行。
2: 你又越想越大了，妈。爸怎么还没回来啊？哦，让人偷话了，说是上饶支援去了。上饶？老远，去那儿干嘛？哎呀，说是饶河闸边墙倒了，砸伤好多人呢，还砸死不少。
1: 年份不好，总觉得今年还会出事儿。

0: 住手！
1: 美心啊，你不知道吧？
0: 咋了？
1: 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2: 朱阿姨，你一来就出大事儿。
1: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昨儿夜里呀，唐山地震了。
0: 哪儿地震了？
1: 河北唐山。
0: 那你这是要去干嘛呀？你
1: 上坝子上抢地盘啊？赶紧的吧，都开始抢了。我先去了啊！
3: 我们一起来，
1: 我先去了。来来
3: 来，我们一起去，去看看。
4: 走，梁老师。
5: 爸，钉子没了。
6: 嗯，
5: 钉子没了。
6: 去问问朱嫂。
7: 啊，好。大姐，哎，姐，我饿了。
5: 你等一会儿啊，马上。
7: 啥时候吃饭？
1: 走。
6: 有。
8: 今天差不多了吧？再往前走走，还有宝贝。要不咱去大老汤家盆子后多看看，舅子快没娃了。
9: 嗯，走。

0: 什么呀？这个本子漂亮，估计是新娘子用的。
1: 给我看看。
0: 少女之心，
2: 哎，老何回来了。
3: 啊，
0: 爸，你看，这是我跟驾驶袜的宝贝。
1: 对，
3: 哎呀，
1: 还有这个小鹿呢，啊，还有我的小沙包。
3: 装了那么多宝贝呢。
0: 嗯，
3: 来的这个本子
0: 捡的。
3: 哪儿捡的？
0: 胖振明家后头捡的。
1: 对，
3: 你们看了吗？
1: 好多字不认识。
0: 嗯，
3: 幸亏你不认识。这事别跟别人说，知道吗？
0: 啊，
3: 别说哈。
0: 嗯，
4: 先吃。
3: 哦。嗯。
4: 我们之间需要这个吗？
3: 饭还是要吃的啊。
4: 有事儿说。
3: 也没什么具体的事儿。
4: 跟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啊，我还不了解你吗？哈哈肠子有几根儿，我也最明白。你一抬屁股，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

0: 想入党可以啊，好好表现啊。嗯，但是最重要的得经得起组织上的考验，走后门不行。你要是想走歪门邪道，那必须得被打倒。
1: 你想多了。老唐，最近区里头正在严查。
0: 哼，什么意思？我走得正，坐得正。
1: 有些事儿啊，要是让人知道了，有些东西要是让人看到了，那可就不得了了。
0: 知道什么事儿啊？啊，看见什么东西啊？不会是你有什么把柄吧？哎呀！
1: 你的吧，这圣抄本
2: 啊，
1: 这可是禁书啊。别让人看见了，赶紧收起来。你放心，我就全当是不知道。赶紧的，要不凉了。
3: 吾儿长胜，喜美心见字如面。于离开淮南于七年，无时无刻不挂念汝等。无奈二娘沉疴已久，因于照顾才得以安康。二娘与于自幼相依为命，因受战乱之苦，身体抱恙。于与二娘乃亲姊妹，理应照料，暂不能与吾儿共享天伦之乐，而今托人代笔告知。二娘而今重病在床，恐不久于人世。二娘思念圣儿，心喜日甚，遵二娘嘱托，邀返乡一见，以解思念之苦。妾妾。
4: 那看来咱要回江都老家一趟了。
1: 嗯，我担心我们要是走了，家里怎么办呢？啊，你这建国现在又这么忙，谁照顾你啊？
4: 我不需要人照顾，我也照顾自己。再说还有老二和老三呢。这吃饭怎么办呀？啊，一天三顿呢，这么几张嘴。
5: 我能做饭啊。
4: 你做，
5: 老二老三也都行啊。嗯，爸妈，你们放心去吧。
4: 行，那回头我把生活费、粮票、菜票给你。
5: 嗯。
4: 老二，
5: 嗯，
4: 你跟着你大姐，寸步不离。
5: 知道。
4: 老三、老四，负责买菜、烧饭。老五、老六，听话、打下手啊，别到处乱跑，知道吧？
6: 嗯，知道。
4: 每天得回家看一趟啊。天黑之前回来。
6: 知道了。
4: 嘉文，你负责晚上看一看都上床了没，好吧？
5: 嗯，
1: 你们都得听大姐的话啊，不许惹大姐生气。
7: 你大姐要万一有个啥闪失，我回来我饶不了你。
8: 姐吃完了。

老三老四，你们怎么回事啊？这顿顿都是萝卜白菜的，大姐现在需要营养，是钱不够吗？我们倒是没关系。

0: 你这是遇上啥好事了？
1: 我高兴呗，能为大姐做事。
2: 不许跑，抓不着抓不着。
3: 嗯，蜡烛，这有火柴，
2: 咱们可以点蜡烛玩了。看，
3: 快点一个。

0: 唱完。
1: 什么味啊？
2: 肉啊！
1: 我白天看到三姐买肉回来，她今晚也有人吃啊。

0: 佳怡，哎，大姐，今天有鱼有菜，给你补补身子。
1: 你辛苦了啊。
0: 没事，
1: 咱们把菜拿到棚子里去吃。
0: 哎，大姐，你就别动了，就这几个菜我们拿得起。
2: 不好了，不好了，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3: 着火了，
4: 着火了，
2: 着
4: 火了，
2: 咱家盆子着火了。
0: 看看你，哎，走走走。
5: 自己找的火，
6: 是我。
5: 你站在这儿别动啊！
0: 大姐，我也去。

0: 哎呀，这仿真棚里的家具，一把火就全烧没了。
1: 依我看啊，还是得报警。
2: 都这样了，还报什么警啊？
1: 哎，那我们总得知道是意外还是有人故意啊。纵火是犯罪，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3: 嗯，对。
4: 老五、老六，趁着还没报警，你们俩说说，是不是你们俩在棚子里玩的火？
5: 是他点的蜡烛，
6: 是他擦的火柴。哎呀，
2: 事情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跟建国都怕你们担心，所以就没给你们发电报。
7: 人没事比什么都好。
2: 嗯。
4: 家具，区里帮了一点，剩下的建国帮着张罗了。
7: 好吧，回去吧。

0: 下乡的事儿能缓就缓，看看风头。
1: 我想参加工作。嗯，
0: 那就三条路：招工、招干、参军。嗯。哎呀，加文快叫护士，我觉得有点不太对。

0: 妈当年生佳丽那会儿啊，我跟你一样，紧张得要命。佳丽身体好，又有福气啊，这一关肯定能过。
1: 爸啊，我听人说，女人生孩子，就是鬼门关里走一趟。
0: 是，老话是这么讲的。女人生孩子啊，是挺遭罪的。哎呀，不过现在比以前的条件好多了。那生佳丽那会儿哪有现在这样的啊？还人民医院，那会儿都是在家里头生，找个接生婆子。建国，有句话一直想问你，你如实告诉我，如果佳丽生的是个女孩，那咋办呢？
1: 我管她生男生女啊，只要佳丽没事就行了。
0: 好，我闺女没看错人。
2: 家属
1: 在呢，
2: 男孩。
1: 医生，医生，大人怎么样？
2: 母子平安。
1: 谢谢。
3: 母子平安。

0: 你长得真像。
1: 我瞅着长得像建国，啊，是不是？哎，
2: 声音这么大，
0: 哎，尝尝，
2: 给取个名儿。
3: 你孩子爸在这儿呢，你这叫啥名啊？
4: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姓何，叫向东。
2: 向东，
1: 建国啊。以前都是那么说说，你还真让孩子姓何呀？
4: 爸，我跟阿丽都说好的，第一个孩子姓何。
2: 那是大名吗？还取个小名儿，
4: 嗯？小名儿，爸取吧。
1: 啊，行，我想一个。叫个啥好呢？哎，这不快过年了吗？小年儿怎么样？
2: 小年儿，
1: 啊，
0: 好，
4: 好，好，
1: 行哈，嗯，
5: 小年儿，
6: 小年儿，
0: 小年
1: 儿，你知道小年儿叫你啥不？
5: 不知道。
1: 小姨，啊，嗯，你们都当姨了，知道吧？
5: 好了，我们可以当姨了。对，
1: 小年儿，
6: 小年儿，
0: 小，那。你看看这头发长得多密呀，啊，学龙背您了。好孩子啊，辛苦你了啊。
2: 妈，不辛苦，亲家客气了。哎呀，这做女人的嘛，总得有这一天啊。
7: 这小鼻子翘的，这个随了秋风了啊。
2: 什么呀，像秋风？那我觉得这鼻子，大鼻子啊，你看多像魏敏，是吧？

觉得你照着建国比他

0: 人家建国做事情有条理，哎，周到，哎，比你有水平，
1: 太看得起我了，
0: 建国。以后我不在的时候啊，这个家你管，你说了算啊。
1: 这话夸张了，
0: 建国来当家？
1: 不，哎，这话夸张了。
0: 姜文听着啊，以后爸要是不在了，咱们家凡事大事小事听你大姐夫的啊。你大姐夫就是当家的。
1: 行，来喝酒啊！
2: 别喝了，爸，你又喝多了。
0: 什么事儿啊？不能听你妈的。哎，你妈要管家的话，你这个家就乱。
1: 这话您敢当着妈的面说吗？
3: 你把她叫来，我当面跟她说。是不是饿了呀？
2: 对，小娘饿了。喝点吧。
1: 好，
2: 来。
1: 妈说了不喝了啊！
2: 娘真饿了，吃点东西。来，吃点热的吧。好，凉的不吃了。嘿嘿，
4: 真好玩。哎，嘿嘿，真好玩。
5: 喂，小心点啊，你们都。
4: 知道了。你们敢不敢放个响的？
6: 我可不敢。
4: 看我给你们表演个响的，过去。
6: 老四，你小心点啊。
4: 知道了。

0: 怎么了，老师？妈，爸妈，老师被炸了！吃饭了，老五，去吃饭。
1: 知道了，大姐。
2: 连饭都不吃了。我去给你端进来。
3: 还不肯出来？
4: 还在掉眼泪，还得再缓缓。
3: 会留疤吗？
4: 看了一下，好多了。哎呀，没有那么严重。
3: 那长相本来就很一般啊，脾气又毛躁，万一真要是留下疤，以后怎么嫁人？
4: 车到山前必有路，饭好了吗？我给他端进去。
3: 那好了好了。
4: 滴点香油，他的菜啊就不要放酱油了。
3: 小心烫啊！

0: 们抓紧点啊，今天开学别迟到了。
1: 大姐，我们去上学了。
0: 好，
2: 姐，我去看看招工信息啊。
0: 好，你去。
3: 老四，你到底走不走？
4: 我不去了。
5: 啥叫去？
0: 老四，你脸上那个疤已经好多了，你去吧。
4: 那我也不去。
5: 你打算在这个屋子里躲一辈子啊？你想躲，爸还不答应呢。你总得上学，得做工。
4: 哎，你让我自生自灭。
6: 大姐，家欢走了吗？
0: 哎，正好，你快来。
7: 你来的正好，他还没走呢，你去劝劝他啊。

0: 我自己做的。其实你就是减零加1.8而已，
1: 带上它过一阵扒拉掉了，就还跟以前一样。
2: 戴这个我怕别人笑话我，不戴难看。
1: 这多可爱呀、啊、我也戴。
0: 咱俩统一战线。
1: 你看多可爱。
2: 你也挺好看的。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

0: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1: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3: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跟你说，我今天我看到我那个同学偷偷拍了婚纱照。
1: 哪个同学？
0: 小婉问了一下价格，
1: 多少钱？
0: 3999。
1: 那就是4000块啊。
0: 对啊，哇，这个老好便宜哦。
1: 便宜吗？
0: 不便宜吗？
1: 我说4000块。我也不要便宜便宜，那我姐拍的时候是6000块，放在家里都是一粒灰啊，我就觉得没什么用。
0: 那还是要有吧，至少有个纪念的意义嘛。
1: 那你就放在那里了，现在手机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啊。那
0: 手机和照片能一样吗？
1: 差不多的。
0: 你那是各种旅游照，和结婚照那是两个意义。
2: 我叫阿英，这位十分想和我拍婚纱照的是黄先生，没错啦，他是我的男朋友。
1: 我喜欢那种小星星的、纯纯的那种颜色的。
0: 不知道，那传统的不是那种要那种喜庆的，一身红的。
1: 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不耐看的。我跟你说，
0: 耐看啊，
1: 就当下会好看，后面不会好看。
0: 那可能背景不干净。
1: 所以你意思是你想去拍婚纱照？
0: 想啊。
1: 那你看了吗？
0: 没有。
1: 那你又不去看，你又在那里说。我不喜欢你第二点就是你就光顾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看嘛？黄先生，这块留给你啊。
0: 我不想吃。
1: 因为我吃不下了。

我看这个年终下降3000块，十足。

0: 执照，还有内外景。
1: 真的假的？那么便宜？
0: 还有扫地机器人。
1: 在哪里啊？
2: 给个电话让他。
1: 跑到龙岗去，那么的多余。

0: 就这家了，你那种你要拦地耶。上车，
1: 你别把我手机弄掉。哎呀，妞，你看他这个也是哦，3000块，
0: 还能走点，还能走点，行了行了，这个，这边宽了，到了，快碰到了，
2: 刚才你说行了，
3: 撞了，就是动它，刮住了，没有，
0: 哪里？
2: 那咋整？
3: 你要不把保险下边赔钱，那都得那个死。
2: 啊，这也就是蹭一点。
3: 我这多少蹭，他蹭的摇，你知道吗？突然动了一下，我操！
2: 因为停在那个停车场的，我出来的时候碰到别人的车了。
4: 哦，好，那请你报一下对方车牌号。
2: 你看到吗？这一点，
0: 就这。
2: 有啊。
0: 一点点，我这样看就明显一点哇。嗯，都是我的问题。
2: 对啊，都是你的问题。走，怎么
0: 不行？我能说是我的问题，你不能说是我的问题。我给你发一个那个黄先生，等下你记得。我做了攻略啊，要问什么问题？我确认什么精修多少钱一张啊？门票要不要我们掏钱啊？花絮什么鲜花费用要不要给钱？如果修的不满意，能重修不？
5: 我喜欢那种，就现在那个。
0: 哎，我来搞一下那个。哎，你好。
6: 刚刚我们大店拍照的时候的一些相机设备啊，包括化妆品这些都提供哦。服装的话是活动期间全场任选，好看之内全程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拍摄不满意，至少在我们家还可以保障到礼物方案的存在。你们大概是想什么时候拍？因为档期需要提前预约。
0: 我们不太着急，不是说立马想拍的那种。我们是说先来看。老板，你出钱，你说。
6: 老板决定。
0: 啊，你决定，我要你决定。
2: 我决定啊。真的让我捐献吗？哎，
0: 好纠结啊，王先生啊！我觉得不要要求那么多，就这家算拉倒了。胶片120块钱一张，到时候你死都要拦着我，王先生，我告诉你啊。
2: 了解一下，
0: 就大概了解他的路数了。
2: 我觉得有一款中式的挺好看的。
0: 我觉得太繁琐了，那肯定要再对比了，那就要货比三家。
2: 走，回去回去。
0: 好。
7: 今天是12月1号。
0: 我都忘了。那咱去干啥？好，你决定了，这种事情都是你决定的。
2: 你进过去吗？
0: 去哪里？进这里面？
2: 里面啊。
0: 没有啊。
2: 我去过很多年很多年。
0: 你跟谁去的？
2: 那个我同学去啊。
0: 这个1周年我不是那么的在意，我们确定什么时候在一起我们都给忘了，然后说随便定的，反正不是11月就是12月，结婚的时候就要记，就是
2: 结婚比较重大。一辈子。
0: 对，
8: 我和阿英都是广西人，在深圳。我早过了30而立的年纪，没有女朋友，好着急的。后来朋友介绍让我和阿英认识了。
0: 当然是朋友介绍的，你说的
2: 啊？
0: 是朋友介绍的吗？他是相亲认识的，那个真的是
2: 相当于朋友嘛，好听一点。
0: 你管他怎么认识的，两个人在一起了就是好事啊。对，我又发微博相亲啊，我说啊、哎，我要找个对象，我希望姐妹给我介绍。然后就有一个女生联系我，我知道他们这种是要收费的嘛，我就问他我要不要钱啊？他说我们可以有免费的，我说好呀好呀。然后那天下午见到4、5个男的
2: 啊，这么多，
0: 累死我了。那天
2: 我就见他一个，我就回来了。
0: 我话多吗？他话少吗？反正就是还像他说的般配咯，多么合，是不是？啊，
2: 你
0: 我真的老是讨厌你这种表情。好看吗？
2: 好看。
0: 这个光好不好？
2: 好。
0: 别啊，那我的刘海你又不提醒我，不行，真的不开心
2: 啊，女人呐、
0: 啊、你看都乱成这样了，不
1: 我们俩问

0: 对方缺点的时候，我说他太磨叽，他说我太着急。
1: 哼，说我性子急，不急怎么把事情做好？怎么在深圳立足嘞？我20岁就来深圳了，别人都说这里的机会多，好搞钱，来了就是深圳人。
2: 2014年我就到深圳找工作了，做深圳人的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了。
3: 没熟，
0: 我去公司微波炉订一下吧。昨天那个股民的那个免单券你怎么又没有抽？
3: 好了，昨天我看了，还差一个。
0: 我中了一个买一送一的，你这都没有经常抽，会有免单的机会。可以。走了
3: 哥，啊，拜拜。
1: 时间好快呀，已经在这里11年了，钱还是没有搞到，不过我倒是越来越习惯做一个深圳人了。
4: 行一站车公庙，乘客可换乘。

0: 每天都买，除非就是要去买比较新鲜的排骨什么的，我就会让黄先生早上的时候去买，因为比较新鲜。来了，开始了没有？
1: 开始了。
0: Hello 呀，我是恩英，今天我们做什么呢？做花菜跟番茄炒鸡蛋。黄先生他前两天都发烧了，所以不能吃辣的了，就买了四分之一的花菜吧，这是。把它先切好，看我的视频都知道我坚持好久了，一直都是自己做饭。快来呀、啊、快来呀、啊、先把我的番茄、啊、
2: 我喜欢用视频记录生活，哪怕它很平凡也很普通。
0: 又买了一条五花肉，24块，黄先生。
2: 视频很短，认真生活的印记很长。
0: 2018年底的时候我就想拍了，但是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摸索很久，后来回家了有段时间我也挺想放弃的。
3: 今天是2020年，
0: 反正就是坚持到现在。
3: 今天又来接他下班啦，
0: 因为我觉得真实的东西会更长久一点。
3: 今天我生日呢，
0: 我30岁了。换个人，他们有时候是看影子一样，看自己一样的感觉。
3: 那你抱着叔叔说叫他不要走了，我前两个都抱着他。
0: 我谢谢你，真的让我推他。平常的人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
4: 谢谢。
0: 可能现在的人看那些网上精彩的生活看多了，以为自己的生活也很精彩吧。但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像我们这样子的。
5: 哎，那好像我没有钱。
0: 我回过头去看这些视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很好，我不想错过这些东西，因为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了。回过头看我是很，我觉得很值得。
3: 这个男人他嘲笑我说我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等你失业就等着吧。
1: 前端开发的岗位少，比如说我现在要找3D 的嘛，可能还是先看他有没有需要用这个技术。比如人家这个要求 React 的，我就不会，那就不看了，不能看了。一般就不我这个2个半月了，但是今年好像行情不好，不确定了，现在已经不确定了。一周差不多一个吧，平均一个。

0: 这个不好说，没回答很好，烦躁。因为你这个年纪很难的，换行的话可能哇压力很大的，从头学，还是找稳定的比较好一点。
1: 技能不会，学历不够，年龄太大，糟了，全是冲我来的。可是备婚计划不等人嘞。异常，
0: 现在是出现了，但是地图都不对。
1: 报错，
0: 解决了报错，但是还是没有出现。
1: 调试，
0: 至少如果你不做上，你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多坑。
1: 崩溃，
0: 案例就那么几张，看起来确实是很简单，搞出来还是没搞出来。
1: 哎，复制粘贴。

0: 不能煮外，那就暂时煮内吧。
1: 干净一点，做菜都舒服一点。吃过阿英煮的，已经习惯了。出去都不吃什么了。
2: 今天我们做了香菇焖鸡，黄先生说他很久没有吃莲藕海苔汤。黄先生说，我从来没有给他发过汤，但是你那个锅我用不好，你来煮汤。
3: 你紧不紧张？
0: 紧张。
3: 准备要看英语成绩了，他
4: 41分。
3: 怎么了？41分就是不过是吗？那明年又考啊？
1: 上一次考试英语没过嘛，选这个联考的，那感觉比英语好一点。你要像英语的那都要，我之前记单词要记3000个，那记一遍估计都没记住多少个。这个我现在是刷按章节刷嘛，一天至少要刷个1.5吧。1月份考2门，4月份考2门，就看一些公司嘛，他们都是要求统招的嘛，也想提升自己学历嘛。阿叔，没有纸了。
5: 我手里这个，我弄不到。
1: 1月份考试的复习资料，啊，全都是好多页。我觉得问题不大。哇，那现在我们去是不是都没货了？
3: 抢了半空的状态了，已经。没事，去看一下有什么便宜的就买什么吧。哦，那个是轿车，是吗？
1: 今天更好看啊。嗯，
3: 什么时候你挣钱了？给我买一辆。买几样就包一起，
1: 30块啊！
3: 批发的那种买，我觉得会更那个。买一点这个算了吗？好，买6个。买锅，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没什么道理。
1: 好贵哦！
3: 贵哦，我们买不起。
1: 怎么没有100块的？
3: 咱俩买不起这只锅，哇，这个500多。
1: 今天没有面，
6: 你要是开店42啊，
3: 这么贵啊，付了啊，
6: 30块，
3: 215块，31，今天买超市买的，然后刚刚麻辣烫38块，这个月我快花3500了。我买了什么啊？那个猪肚就花了我70块。哦，还有那个面包。啊，这个衣服又好好看哦。
1: 衣柜都放不下了，来看衣服。
3: 那我忍不住啊，一打。

0: 开，他是推送给我，97.9，就不能开源，只能截流。哦，黄先生，我给你发一个那个，可以去练这个表情的，就是什么笑啊，怎么的拍婚纱照对你有帮助的。我老拍你笑，你就是假笑，这个你得看我，这样才能拍出好看的婚纱照。
1: 等律师约好了，因为那个劳动仲裁嘛，3个月开的，等出结果嘛。蛋家公司不是欠了6个月没发工资嘛，也不同意给赔偿嘛，协商不了，那只能走这一步了。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劳动仲裁维护自己的利益，公司可能也会拖着你1审、2审。着急啊，准备要结婚了嘛，现在要秒工作，都已经到现在了，必须要坚持到最后。
0: 那你决定了这个事情就去做了，我觉得那不动的话天天就还有个事情没办，不是我的性格，还没计划领证时间呢。其实
1: 是不是有拍好证件照了吗？
0: 对啊，就是先看什么时候那个婚纱照什么时候拍啊，拍完就看时间啊。我还说要拍找一个拍照的呢，我还想找一个拍照的。
1: 啊！
0: 哎呦，我觉得这个钱要花，我一辈子就一回花它。如果你想两回，
2: 现在失业的人都去干嘛了？
3: 我老公他想考一个车，比较就舒服。
4: 现在失业了嘛，34岁。
5: 想做日结工的朋友。
6: 我现在失业。
5: 现在也太难了吧，我找工作。
6: 35岁逐渐失业，不跑网约车，不送外卖，怎么才能挣点钱？
7: 好像没有谁在家闲着躺平。
1: 就是一都不黑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来。阿姨啊，
0: 嗯，
1: 最近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
0: 嗯，
1: 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吃软饭？
0: 好像我也没怎么调侃，都是你自己说的啊，我觉得没有。那平时都是你在掏其他的钱来出去玩，大部分有时候也是你掏啊，还有房租啊、煤气啊，这些都是你交的啊。
1: 嗯，一个月就要30块。
0: 一个月30块，那还好了，不过用天然气更便宜。
1: 3个月要花了，用了170度电，啊，我们每个月水费好像都是40块，这2个月用的比较多。
0: 为什么？你在家天天洗衣服，计划之中肯定还会留一点，就是多余的那个钱，去预防这些意外的发生，对吧？
8: 牛马的爱情，这就是这个电影。
1: 这个是男主。
8: 嗯，黎明你都不知道，你个恶货，那么帅，以前你来打工，你是不是拿了一个这样的包？
1: 怎么可能？
8: 你刚来深圳的时候啊，
1: 顶多带个书包。
8: 啊，这样看来挺浪漫的。
1: 嗯，
8: 是不是？
1: 轮胎都瘪了，让你瘪完了。

0: 走了。
1: 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顺风车。那有时候在家里待久了，想出去增加一点额外的收入吧。因为跑滴滴要那个营业执照嘛，我没有嘛，只能跑顺风车。应该确认了。哦，那个乘客。

0: 然后他想让我快点过去，然后等到后面的取消了。
1: 你大概多久过来？
0: 十五分钟吧。
1: 行，你这么快就好。
0: 好。
2: 行驶到广深公路。
0: 哇，这么远，这个三点的也是东莞的，哎呀，这就好好，那我现在过去吧。
2: 准备出发，前方900米掉头。
0: 哎，我看见那个单没回去，只接两三个。
2: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0: 哎，你们是去看鱼还是看海鸥啊？那你们定位到深圳湾那里。

0: 怎么样啊？冷吗？
1: 冷的。
0: 哪里冷？上来，我们去喝奶茶不？
1: 54块减掉13块，这40块。
2: 可以啦，哎呦，并没有那么顺利的。
0: 那个券的可以喝吗？还是，哎，我在线上应该是可以点的。累吧，今天。
1: 累啊，哎呀，不累的。
0: 为什么那么多人取消啊？现在？
1: 正好时间是5:40的，
0: 嗯，
1: 我还提前半个小时过去，还嫌我墨迹，
0: 感觉没有之前多哦，那个就是
1: 那个单还是独享的，就那么一个，
0: 就那一个回来。
1: 哦，
0: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想到结婚这件事情，你害怕吗？你有恐惧吗？
1: 没有啊，
0: 我有一点呢，就是我，回家啦，那你好好学习啦。

0: 种天晒太阳最爽了。
1: 昨天忘充电了，哎，我也不想走路啊。
0: 哎，不是刷更刷。
1: 哇塞，真的好多灰。我们现在出发了，可能要一点半左右嘞。
0: 然后你出来看一下，被撞的。
1: 哎，我真的好烦你！别人撞你的时候问你要钱，你就把人家把你撞了，你不问人家要钱。这么大一块，你以为我看不见？
0: 那是撞了多均匀？
1: 一点点就算了，这是一大块都是，这一大块都是。
0: 是啊。
1: 那这里也裂了。
0: 裂了也没关系。
1: 天哪，你个恶货！我真的无语你了。
0: 等待下一个有缘人。
1: 不行，我不能成为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啊，我约了今天来看的。黄先生，汉服也分很多种的。
2: 对，比较隆重一点的，凤冠霞帔。嗯，这种就比较正式一点。嗯，对对对。
0: 对，多好，多喜庆。
1: 有没有那种红底的喜嫁风那种？我想看一下那个。
2: 可以啊。然后这种的话就极简系列的。
1: 嗯，这个也很好看。
2: 对。
1: 好看吗？
2: 都可以，
1: 对，我觉得这种很好看，
2: 有好看就可以驾驭了。胖一点，价格越高，进修数量就会越多。还有一个的话，每个套餐它匹配的框框这些不一样，
1: 都好多东西，但是都1000块钱而已。
3: 哎，下一家，下一家。
1: 大家套是这样子的，
4: 都是夜市的话也都是一样，
5: 拍戏的、法式的、在他凤珠训练的都能拍。除了一个大海沙滩，还会有这种礁石，这种夕阳。那你们二位慢走。
1: 嗯，好，谢谢啊，麻烦你了。
5: OK， 好，麻烦。
1: OK， 不能什么都，算了算了，这种知道没有？你真的是什么都不操心的，搞得我还要去烦这些事。你爱拍不拍，不拍算拉倒。
6: 这话应该我说。
1: 好啊，那我们不拍了，好的，我很想拍一样。哎哎哎，哎，弄到了。

0: 看倒霉，我就
1: 你怎么这样呢？为什么？你说，
2: 你看我不杀了你，我给你打电话，你没看到吗？你不给我开门，我在下面等等等半天，不能别人不开门，你是不是让我等一下，等一辈子啊？
1: 今天就是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就心里有气。他父亲说了两三次说去我家，走，老
3: 弟，
1: 弟，说去我家，你今天又说叫你老爸寄户口本，是不是？
3: 啊，
1: 你问过我了吗？你跟我求婚了吗？哦，你就寄户口本，你又叫我寄户口本，我就不乐意。又说说顺便初二去我家，那为什么要去？
0: 什么都不问你就说去我家，我怎么不开心？
1: 这种你要问一下我嘛，我们那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那边好多事，
0: 你就蹦擦擦就去。
1: 哦，你只问我你什么时候进户口本啊？
0: 到时候再说，你怎么能到时候再说？
1: 你看你又紧张了，我看他的嘴巴，他肚子就是紧张。
0: 反正我也不着急结婚，反正只着急结婚的人又不是我，
1: 是你，
3: 是我吗？嗯。啊。
4: 今天呢，我和黄先生来找房子，因为我们决定说一起住嘛，虽然也不算特别大哦。你看他做饭的地方挺干净的。吃饭吃饭，我们俩一身汗了已经，就此结束了我的单身生活。
2: 你一来，满满当当的了，
1: 连着有几天有点闹别扭哦，我还没有原谅你哦。
3: 不像，看这个是西厢的六点。

0: 什么时候结婚呢？
1: 反正还没确定呢。
2: 还要一个头都得，姐姐。
0: 还要一个头啊？
1: 又便宜又亮的老黑。
3: 有时候周末我想来，我就拉着他，我们就会来。
4: 你看他想吃的，我都给他安排上了。
1: 我喜欢我姐姐家，就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我喜欢这种感觉。
0: 你和姐夫结婚的时候，你会紧张吗？姐姐，害怕什么吗？
2: 不怕，我就会想很多，真的。
0: 不要想那么多，想那么多就是自己过得不好。
2: 有时候烦恼就是给自己惹倒来的，是这意思不？
0: 是啊，哪有十全十美的？
2: 本来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哦。说他爱吃这个玩意儿，给他搞两餐回去吃，
0: 他就是有点磨而已。
2: 我也觉得他有点磨，我跟你说，他性格就是这样，不紧不慢的，他就是。
0: 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他肯定有不开心的，人生世事无常。自己的事情积极一点。来，那么磨啊。
5: 阿姨不是准备要结婚了吗？你们那边习俗是怎么样？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0: 就你们按你们那边正常的流程走就行了，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那个。
5: 这么近。
1: 嗨，冲上了，都有点粉粉的，阿美好看，明天拍婚纱照。

0: 我有点紧张，
1: 是
0: 最近站走吧，我的情绪就不是特别稳定，可能也有要结婚啦，我就控制不住我的脾气，我老是他有做什么事情摸一点我就想骂他，反正就好多小事，他有时候也会说啊，就要拍拍照啦，我都还没有找到工作什么什么的，反正我觉得是有，但他也不是那么爱说嘛，你也知道。
1: 对，你看不看
0: 6点多了，深圳，你看，哦，真冷啊，宝宝。
2: 应该快完了吧？
0: 你想多了，因为也变帅了很多，好不好？
2: 你变白了，好白。
0: 我死3天都没这么白吧？
2: 真的不像我，穿得这么正式。好看，
0: 我的审美疲劳了已经。
3: 就三个词哈，转头哈，倒头就是说你的脸。
2: 可以，好，来说说。
3: 第一换的感觉。
0: 哪边？
3: 左边，左边，第一换。哪边？就坐。
4: 好像老公面对面拍的。
0: 这个好看，我觉得符合字的，就是。
2: 好，
3: 再点。
0: 哎，对对对，
3: 变光。
0: 看看看，大家不要同时空调，不要同时空调。那个，哎，对的，享受阳光的你。好，这样子来，这样子空，对对对对，往前方一点。
2: 又开心，
0: 又完整，
2: 又累
0: 的一天。我以前觉得拍婚纱照挺神圣的，其实就也就是很平常的一天就过去了啊、哦，是不是啊？
2: 啊，对啊。

0: 买了个菜篮子，给你的纯考证，有信心不？
1: 有
0: 信心满满，
1: 考个60分，妥妥的。

0: 多人呀！哎，有人拍婚纱照是不是啊？你看，那你看有人附那个景啊！
1: 哇，
0: 这啥时候弄的？
1: 怎么没进去呢？
2: 复活看吗？
1: 准备后面要有一个求婚的仪式嘛，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
3: 仪式感满满的。
1: 喂，你好。
4: 喂，你好。
1: 我看到你们这里有拍婚纱照的，请问可以布置求婚吗？
4: 不好意思啊，我这里暂时不能布置，再问其他场地吧。
1: 喂，就是在这边，这边有个码头，这边这里嘛有刚好有个桥，因为我打算是在5点左右到这里吧。啊，那好，那你们这个大概要弄多久啊？来这里面啊。
0: 啊，我明白。开心，
1: 准备了好多天的草稿。
0: 哇，你真的写了很多、
1: 哦。无以为咯。
5: 大声一点，还在你
0: 旁边。加油，黄先生，你可以的。
1: 阿英，

0: 可以的，你可以的。
1: 我知道你炸，
0: 你可以炸。
1: 我喜欢每天和你在一起做饭的时，在一起的时光，一起做饭，一起躺在床上追剧，一起分享生活的喜怒哀乐。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总是默默的支持我，理解我，给我力量。我知道我不完美，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不要笑，陪你度过每一天。我想让你成为我户口本上的另一半，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还准备了戒指呢？你有没有拆盒子？
1: 哎呀，好笑！
0: 你要笑死我！
1: 不要紧张。
2: 我愿意。
1: 愿意吗？
2: 愿意。谢谢。
1: 好紧张，
2: 没关系的，
1: 嘴巴都干完了。
2: 你已经很棒了。
3: 噔噔噔噔，我们要结婚了，现在出发。男生民政局买了这个手捧花，小小的，本来我想是买茉莉花的，但是这个季节没有茉莉了，就买了这个黑色的，也很上镜，我觉得。
0: 这两个也按是吗？
1: 谢谢按了。
0: 我也问过我姐，就是结婚是什么感觉？我姐说就很平常的感觉，就是领一个证而已。到了我今天，我也觉得就很平常的感觉，就除了去宣誓的时候，我觉得很庄重。
4: 的责任和义务，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0: 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很焦虑的人嘛，就还是会有很多人说黄先生没有工作啊什么，但是我觉得都是暂时的。我一直都觉得只要我不懒，只要我不偷懒不摆烂，我还是能把日子越过越好的。我一直都是很坚信这一点的。对吗？
1: 对。
4: 那个结果是啥？赔偿，就是赔偿。然后律师费。老师你赢了啊。

0: 如果手发抖啊，真是手啊。
1: 但他们不存在，
0: 就像在家里那样啊、哦。紧张的人类，主要是我太菜了。我要，我不行。
1: 你行的，你一定可以的。
0: 好，再来。行，我有不能放弃。我要你在我身旁。

0: 你觉得被爱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就幸福了，是很幸福的感觉。
2: 平时吃饭的时候，有人帮忙夹菜啊，
3: 就是真心，就是很真心。比如说，
4: 可能现在的感觉就是被爱的感觉。
3: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4: 我们已经渗透到平时的点点滴滴里面。
5: 对，我会希望他做得更好一点，但是我不会说出来，
6: 因为我们感觉对方是永远非常支持的自己，所以我说我们敢于做任何看似非常出格的举动。就是我们很坚定，很有勇气。
7: 他就像一个老母鸡一样，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呵护在他的翅膀底下。
8: 不要太在意那么多，只要想着顺他来吧。
6: 就是好像是在享受这个事情。
7: 是他对我的一个包容。
9: 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缺点跟优点，
10: 是尽量的能够多给对方去着想一下。
3: 肯定是会经历很多的问题出现。那一起经历，然后大家一起，如果是经历之后一起都可以活得很快乐，那就是爱的。
6: 你敢于去做任何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你能真正的去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河山。

0: 这个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新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

0: 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1: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刻意这么设计的呀？哎，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2: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0: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3: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织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0: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3: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旗，它叫一个对鸟菱纹旗。
4: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3: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0: 旗不像罗那样将经线互角，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菱纹，指菱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制造对鸟菱纹旗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3: 除了我们刚才看的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0: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5: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6: 好好看，
7: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6: 肯定很珍贵。
0: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旗、锦，还有纱、狐、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8: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织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成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儿。

0: 衣袖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由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穗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七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1: 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纱，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这个纱是目前我国发现的3版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纱。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复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复彩纱。印花复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两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敷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

0: 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1: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四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布撒上四面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3: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绫纹罗四面袍，那么它是一个曲裾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是个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裾，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四面袍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曲裾袍实物。
4: 这个衣服还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绫纹罗，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0: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5: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6: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0: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曲裾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曲裾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7: 就是它侧面，
8: 这后边这是什么？
7: 这个是一个卷头，你看吧，它保存的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8: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了。
7: 对，
9: 这个枕头出土是特别的老朽，特别的破损，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0: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

也叫奇毛锦、奇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灵纹

0: 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菱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它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官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1: 马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
2: 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0: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卷，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3: 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4: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5: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6: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意，轻若阴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0: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苏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河

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1: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2: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的笔是捺的时候，笔都会加重比例。
3: 对，
2: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3: 对。
2: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4: 啊，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1: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息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息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鹰，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

0: 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违地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1: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2: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3: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了？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1: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才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9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4: 这个是医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5: 巫术？
6: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7: 好厉害！
8: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

0: 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三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烈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金本周易64卦的最后2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1: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
2: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依萍，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

0: 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路的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一直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今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字在先，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他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

0: 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儒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民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武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
2: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两千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无

0: 爹，我回来了。
1: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0: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0: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苦命，不得善终。

0: 起火了，必须要保持镇静。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
0: 四指交叉，
1: 或者你可以加入志愿者队伍。
0: 哪有时间这个坑？
1: 危险来临之际，在专业救助到来之前，帮助自己，帮助他人。
0: 地震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呀？迅速的报头。
1: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省城解放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要我们尽快解放全省，下一个目标就是湘黔地区。
1: 国民党省政府那几个人逃出省城以后，正在湘黔一带活动，估计他们正在组织残余力量，准备负隅顽抗。
2: 国民党保密局也加紧了在湘黔一带招募土匪武装，跟他们的残余力量合二为一，所以这一带的情况相当复杂。嗯，
0: 杨司令、潘参谋长，你们有什么打算？
3: 你这个大参谋长管大的部署，我这个小参谋长就只能说一点具体的作战安排了。
0: 好，说。
3: 我们的意见是先拿下会合县城，这里是保密局在湘黔地区的工作站，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地区的指挥中心。
0: 好，打蛇打七寸，先把他的指挥部干掉。嗯，
1: 大参谋长同意了，那我们就行动吧。吴宁同志，
4: 到。
1: 你马上带领侦查员潜入到会合县城进行侦查。
4: 是。
5: 叫我司令，
6: 司令，
7: 来来来，大家敬司令一杯，
5: 来来，干了，弟兄们，干了，干了啊！
8: 刘司令多多关照了。
5: 好啊，来干了。哎呀，
9: 我是司令啊，
8: 看着没有，游泳好的呢他容易溺水，酒量好的呢他容易喝醉。
10: 不是喝醉，是醉死。

0: 哎，谁呀、啊？这老缺你怎么趴地上了啊？快起来喝酒。
1: 刘司令、啊，不管怎么样，我也是个营长，我也是罗斯寨当家的，你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
0: 啊？你说什么？哎，崔营长，我把你放我眼里干嘛？来，弟兄们，喝，啊！我是司令啊，
2: 小美啊，谷主席和蓝玉特派员来看你来了，来，请，来，
3: 快请进。
4: 二少奶奶，
3: 哎，
4: 我专程上门向你道歉了。
3: 快坐，
2: 坐。小美，当着谷主席的面，有什么话直说。
3: 谷主席，承蒙您的看重，我郑幺妹虽然现在主持徐家的事务，可我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上有老下有小，这种重任实在是担当不起。
4: 说起来是我不对，我事先没有和二少奶奶先通个气，想请二少奶奶见谅了。不过有些话我要说清楚，现在形势严峻，绝非是你二少奶奶所能想象的，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你们徐家。
3: 请谷主席明言。
4: 共产党闹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所到之处莫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像你们徐家这样的大户，别说是财产保不住，就是性命恐怕也保不住。说得严重一点，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2: 这共产共妻，这我们徐家要遭殃啊。杨梅啊，谷主席的话不得不听啊。
5: 所以想要保住徐家，就要联合起来和共产党干，只有赶跑共产党，徐家的家业才江山永固。
4: 二少奶奶，都说你是英雄，在这种时候哪怕你站出来保护这份家业也是应该的。
3: 好，这个副司令我当了。
2: 好，真是英雄豪杰啊。谷主席啊，我们徐家后继有人了。
4: 这我就放心了，有二少奶奶出头，我们的反攻救国大有希望了啊。
3: 不过谷主席，我有一个要求。
4: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答应。
3: 这个副司令我答应当了，可是我不跟刘大某上山，不上提篮洞，我要留在徐家大院。
4: 啊，这个没问题，我尊重二少奶奶的意思。另外，你们徐家所需要的枪支弹药全部由我增拨。
2: 哎呦，太好了，谷主席真是慷慨啊。那我就照单全收了。
4: 对你乡前王来说、这不过是一点小意思。
2: 多乎在不多也啊。
3: 我爹一高兴就又知乎者也了。
2: 啊，幺妹啊，今天晚上既然是我们徐家做东，场面上我们应该去招呼一下吧。
3: 那是一定啊。
2: 那谷主席啊，请吧。
3: 请。
2: 哎呀，谷主席啊，你先请吧。
6: 徐老爷子啊，你们先请，我随后就到。
2: 那好，我们走，小妹啊。
5: 干爹真能干，三两下就把郑幺妹给搞定了。
4: 何止郑幺妹，就连徐老爷子也被。

0: 我绑在我们的战车上。
1: 我现在才明白干爹为什么把这个大会放在徐家，真是一箭双雕啊。不过郑妖妹她要是不上提篮洞，要想刘大毛完全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这恐怕是有难度的。
0: 这个你不用怕，
2: 都给我安静。本司令宣布，湘黔地区保安部队现在改编为湘黔地方反共救国军，薛营长官升一级为团长，张营长官升三级也是团长。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喝酒。
3: 好啊，弟兄们听我讲，我现在正式任命嘎子
4: 走
3: 旅长。
4: 我是旅长了。
3: 旅长，刘团长给旅长敬礼。快敬礼，你是团长是吗？官比他小知道吗？
5: 司令，你也太不把我这个团长放回事了吧。啊，我告诉你，我会给你好果子吃的。
2: 对，
3: 给我什么好果子吃？
5: 对，
3: 来来来来来，去团长，我先给你一点好果子吃。
5: 我妈的，
3: 我敢他妈打我！
1: 怎么回事？谁放的枪？
3: 啊，他在放枪。
6: 轰炸！来人啊！把他枪歇了。
3: 妈的，敢向老子开枪！
6: 顾主席，我
3: 什么我？
7: 别我了，还是少出点洋相吧。你斗不过他的，你和他不是一个层次。
6: 谢参谋长，你说这。
7: 来日方长，
8: 走吧。
9: 老哥，就是这儿。
10: 不对啊，是你撞了我，你怎么这么说呢？
6: 是你撞我还是我撞你啊？
10: 你这想不想
11: 别走。
10: 长官，
6: 哎呀，长官，你看是他撞的我呀，你看我这土豆撒了一地呀。
10: 长官，是他不讲道理，长官是他撞的我，你看看我。你这人你能不能想点道理？你走路不好。
6: 长官，你是他撞的我，你看我这土豆都撒了一地。
10: 长官，他说的不。
12: 这是军事重地，给我滚。
6: 啊，是，我们这就走。
12: 长官，
6: 哎，我们走。
12: 别看见队长，
6: 别见了。
10: 给我加强巡逻，小心共军的探探混进来。
6: 是。
13: 为了将来的胜利，干了这一杯。
14: 哎，主委，
15: 稍等，这杯酒带我一个吧。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弟弟刘二木，省城正宗的大学生啊，是我们刘家的希望门面。
16: 二木，喝我的吧。
15: 每人赠酒，这杯我一定要喝。我敬诸位。
3: 哎呀，这个特派员也是美人是吧？啊，来，咱俩喝一个，得喝交杯酒。干！哎，
15: 哎哥，你喝多了。
3: 去，特派员，你这是瞧不起我刘大毛啊？来。我这个提篮洞还缺一个压寨夫人，特派员你来。行，别推我呀。怎么了？
16: 喝多了，喝多了。
3: 我跟他谈压寨夫人的事儿。我说，特派员，你还教妹？
16: 跟我出来，好好亲你行不行？
3: 哎，我就想签你当我的压寨夫人。
16: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徐家。

0: 什么玩意儿的？
1: 这个，这是坐地炮。
0: 坐地炮了。

0: 刘司令，谷主席送给你的军火都已经到齐了，你点阅吧。
1: 多谢特派员还亲自送来，多谢多谢。
0: 等你立了功再谢我吧。
1: 这个东西它怎么用啊？
0: 这是电台，是需要专门的收发报人员的，到时候我会给你配人的。
1: 那你留下来教教我们不就行了吗？
0: 刘司令，我还有别的任务要执行，先告辞了，后会有期。
2: 呵，我心跳得厉害。
1: 老二，你看看你有点出息。这是个好东西啊，有了它啊，就是你在十里八里之外也能听到我说话。
3: 这么神呐？
1: 那是啊，这叫电台。
4: 大哥，大哥，狐狸皮啊！
5: 看了，
4: 哎，大哥，看我狐狸皮。
5: 你买吗？
4: 好好好。哎，大哥，看我狐狸皮吧。啊？怎么样？
6: 哎，这不是骆有云老人家的小姐吗？
7: 是啊，
6: 是啊，怪可怜的。听说啊，他家被提篮洞的土匪烧光了，还死了不少人呢。哎，
7: 受刺的骆驼比马大，哎，总不至于把自己也卖了吧？
8: 我卖自己，不要钱，我只要买我的人，把提篮洞大土匪刘大某的头给我提过来。
6: 谁能提他刘大毛的人头啊？我看连提他一个汗毛都很难。
8: 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毛的人头。
7: 哎，姑娘，你不是在做梦吧？怎么可能换掉了刘大毛的人头呢？
8: 各位哥哥叔叔，洛伊没埋身，只换刘大毛的人头。
6: 洛小姐，你报仇你想想办法，这样的方法行不通，除非是土匪他们耍内讧才有人割了他的人头。
8: 如果我不杀了他，我地下的父母就合不上眼。
9: 老大，快大哥，快
10: 快扔啊，
9: 快快。
11: 呀哈，还是个小美人呢。
12: 走吧。
11: 你需要刘大伯的人头吗？我给你。
12: 对啊，
11: 不，你要有耐心的等待，先让我享受享受吧。
8: 别碰我！
12: 哟，
8: 我应该亲一下。
12: 哎呦，我妈
13: 了！我住手！光天化日的欺负妇女！
12: 你他妈是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
13: 你快，你快！

0: 兄弟们，对，
1: 肖副官报告，有共军的探子

0: 看来共军要在这儿下手了。
1: 苟主席，老子的部队也不是吃醋的，大不了跟他们拼一场。
0: 不，不能硬拼，要保存实力。委员长召我去重庆，我马上就走。从现在起，湘黔地区的军事政务都交给你们两个人负责，有什么重要情况的话及时向我打电报。
2: 我明白。
0: 好。
1: 是。
0: 曹司令，拜托了。
3: 苟主席，你放心好了，等赶走了共军，我亲自迎接你回来。
0: 好，曹司令忠勇可嘉，我借你的吉言，我还会回来的。
3: 谢苟主席。
0: 南岳，你一个人在这里，各方面都要保重。
2: 我明白。
0: 哦，对了，我专门给你配备了一个联络员，负责传达情报和指令，他的代号叫飞蛾，到时候你会明白的。
2: 是。

0: 不是说能打断傍晚吗？
1: 不是我无能，是共军太厉害，根本就挡不住。

0: 电了！
1: 刘百元，快撤！
2: 快给我顶住！
1: 走！
2: 快，这些都烧掉！

了。

0: 干啥？打猎练的，这种仗是第一回。
1: 哎，原来还有敌人吗？
0: 没了，我是个孤儿。

0: 上，
1: 没事，
0: 我呢？快，救护队！
1: 快上！
0: 快！
2: 不好了，共军打进来，从后院撤！
3: 走，
1: 来，撤，
0: 撤，
1: 快！
0: 快啊！受伤了。
3: 哎，怎么是你啊？
0: 你是谁啊？
3: 是我，
0: 骆小姐，你参加解放军了。
3: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瞎扯了，快来！等战斗结束后，大兵上队来。

0: 曹司令，我们的人马就先驻扎在这儿，临时司令部就放在这个山洞吧。还有，军火军粮要准备充足。记住，我们跟共军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1: 特派员，你放心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跟我来。

0: 司令，你的家底不少啊。
1: 这些都是胡主席以前给的，我把它藏到这里以备急用啊。
0: 曹司令还有这一手，不愧当年也是当土匪出身，想得周到。
1: 特派员，你这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
0: 当然是夸你啊。
1: 我当了几年的保安司令，现在又回到这山里了，真是一个轮回啊。
0: 这个轮回可不一样啊，你现在是省城反共救国军的司令，干好了，这个省城都是你的。
1: 真的？
0: 军火已经准备好了，剩下就是粮草问题。
1: 你放心好了，我在后山还有一个秘密粮库，共军是发现不了的。
0: 那我们现在把人马安顿下来，寻个机会再下山跟共军干一场。
1: 好，请。

0: 如果每天晚上都这么安静该多好啊。
1: 小妹儿，我觉得我哥有点心思这几天。
0: 是啊，共产党占领了会合县城，特派员和曹山豹已经上了山，接下来就是你哥这个司令和共产党真刀真枪的较量了。
1: 哎呦，我在想啊，现在提篮洞有了军火，光有军火没有粮草不行啊，这兵书上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0: 你可真是够操心的，听你哥的，过一段时间到城里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别让你哥操心。
1: 哎呦，我是想帮帮我哥。
0: 怎么帮啊？
1: 哎，那你说，我哥这点人马，那要是被共军围了，没几天不就被拖垮了吗？
0: 接着说。
1: 我，嗯。

0: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什么呢？
1: 谁鬼鬼祟祟了？你弟弟正在给你谋划大事情呢。
0: 谋划大事？什么事儿？
1: 说。
2: 我打听了一个消息，曹山豹把他的军粮全藏在后山镇了。
0: 有这事儿？
2: 有啊。哥，曹山豹也是土匪出身，这剿库三窟的道理他懂。
3: 这小子被共军打败了，没想到还留了个后手啊。
2: 哥，要不然咱们把军粮给抢了吧。
1: 那可不行，一伙人抢一伙人啊。你哥跟曹山豹那是一伙的，都是特派员的人。
0: 有什么不行的？
3: 我看二木说的就行。
2: 嘿，哥，来来，哥，你看啊，这个好比就是粮食库，驻扎的人不多，他们就住在边上的平房，门前有条笔直的大路，那一带人烟稀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常去后山镇玩，那一带我熟。
3: 二木啊，真是哥的好兄弟，没想到你给哥当军师了啊。好兄弟，好兄弟，这买卖咱们干了。
4: 给咱两兄弟唱一段，
5: 就给你们俩人
4: 唱，你唱不唱？
5: 唱！
4: 咱兄弟多的是，都在里面了。
5: 那好，那好，
4: 走上里面唱去。
5: 那你们带路，
4: 走，快，来，兄弟们，唱给你的，
6: 几位长官高兴，我们就唱一个祝酒歌吧。哎，
4: 好，来，你
6: 好，好酒歌，
7: 又香又甜的糖葫芦。哎，你没长眼睛，怎么撞到我身上来了？你
2: 那马的，你干嘛你？
7: 不讲理啊！哎，长官，快点救救我！你看他欺负人呢。
5: 这，请长官老总们赏钱。
4: 赏钱？啊，我们都半年没发军饷了，哪里来什么赏钱？
5: 别动！别动！别动！
8: 长官，把枪都收了。
9: 怎么讲？
8: 哎，枪收了。
9: 哎，
8: 真的来喽！
9: 来。哎呦，少爷，能不能不光动嘴皮子，动动手？哎，
8: 不就是把蚂蚱吗？这我会。哎，小军，哎，配合一下啊。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快快快快我们不要你命，把嘴松开！
0: 松开！
2: 我他咬我你！
4: 嘎子！他都受伤了，你还打他，算什么好东西？
2: 你们是什么人？
5: 你看呢？
2: 你可以枪毙我，但是，请把我的兄弟们带走。财务司令来了，他们都要死，还不如跟你们上山，还能有口饭吃。
5: 哟，没想到。你还像个弟兄们的大哥啊，
2: 你是大哥，我求你了，把他们带走吧，大哥。
4: 你们愿意上山吗？
6: 愿意，这兵荒马乱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吧弟兄们？
7: 对。
5: 嘎子
2: 啊，
5: 把他背上。
2: 我不背，刚咬完我不会跟你们上山，我要等曹司令，我是他的排长，我要向他请罪。
4: 你等什么等啊，曹山豹他自己都溜上山了。
2: 我等。
5: 行，你自己在这儿等，我们都走了。弟兄们走。嘎子韩木匠来，把他抬车上。
4: 走了，走。
0: 开始走。
4: 你又耍什么滑头呢？
8: 我留张字条。
4: 你以为你写了这个曹山豹能相信啊？
8: 说不定曹山豹就以为是阙团长干的呢。哎，再说了，土匪一般都留下自己的名字。
4: 你现在离当土匪不远了
5: 啊。二木干嘛呢？还在那酸文假醋的，快走。
8: 哦。
9: 大哥辛苦，
5: 我弄了点粮食，
9: 好，
5: 叫兄弟们赶快往下翻，
0: 快，
9: 走，
0: 快点，
5: 小子，下来吧，到了，
9: 来，
2: 哎，来，行，下来，
5: 嘎子，
2: 啊，
5: 他这伤啊，回头让幺妹给他治治，
2: 我不用您治，我自己会治。
5: 哟，你这脾气还挺暴啊。知道我是谁吗？
2: 这里是提篮洞，你就是大当家刘大卯。
5: 我他娘的现在是刘司令。
2: 刘司令？那和曹司令一样大。
5: 别在我跟前提你们那个曹司令。我给你封个官，封你当个连长。不，封你当个营长，好不好？
2: 营长？那我有一个营的兵带吗？
5: 你就带你这些兵啊。哎，弟兄们，赶快搬，往山上搬！
9: 走了，
2: 看什么看？走，
9: 到快点！
10: 忍着点啊！这个叫鹿角粉，记着每天要撒在伤口上，你这个伤的不深，过几天就好了。我先给你上点药。
11: 哎，兄弟们，
12: 起初小妖自己找去。哎，
8: 哥，你瞧我这回帮你抢了这么多粮食，我这军师还不错吧？
5: 嗯，脑子还够用。
8: 所以说嘛，你弟弟我呀，长大了。
5: 长大个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啊？你是在走我的老路，你知道吗，二木？
8: 老路怎么了？我觉得挺好的呀，你看看。这占山为王，方圆五十里说了算，想干嘛就干嘛。哎
5: 呀，你这读书啊，都读到屁眼里

0: 哪有学着当土匪的呀？我真想一脚把你给踹下山去。
1: 干嘛呀？怎么了？你怎么着你哥了又？
0: 你呀，快点把他带回徐家大院去。
1: 怎么了？
2: 我这又白忙活了。
3: 小妹儿，你帮我劝劝我哥，让我留着钱。
1: 我可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哥的脾气。
3: 要么我再跟你说，我都为天安落地这么大功。
1: 行了吧你，还立大功呢，不让你下山上工就不错了。
3: 其实天安落就缺我这一个出主意。
4: 不累啊？
5: 有啥好累的，都是兄弟们的衣服。
4: 哎，我不在，兄弟们有没有欺负你了？
5: 你那么凶，谁敢欺负我呀、
4: 啊？我凶啊！
6: 大当，
4: 哎，大当家，
5: 大当家，
6: 这娶了媳妇儿啊，就把大当家的给忘了是吧？嗯，
5: 大当家，嘎子怎么会忘了你呢？他呀，睡觉都要抱个枪，生怕你突然有事儿找他。他还说呀，他这条命是你的
6: 啊。那不行，这娶了媳妇嘛就得抱媳妇，哪能抱枪啊？啊，今天晚上你就抱媳妇了。
4: 好，
6: 听没有？
4: 好，
6: 不能抱枪啊。你们接着说啊，接着说。
4: 大当家要晚上抱你啊。
7: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也太不像话了，居然敢抢我的粮库，这次老子跟他没完。
8: 曹司令，你发完火了没？
7: 没有，我没发完。他要抢了我的粮库，我手下就把弟兄闹起来，老子可管不了。
8: 你是司令，你不管谁管？
7: 特派员，我说你也太偏心眼了吧，刘大毛抢了我的粮库，难道还是我的错吗？
8: 刘大毛是可恶，他目无君纪，这个事情我会处理的。
7: 你会处理的？特派员，这回你我把他毙了。
8: 毙不毙我自有主张。
7: 那你想怎么着啊？
8: 我会亲自到徐家大院去一趟，找刘大毛和郑幺妹当面谈谈。这次抢军粮的事，郑幺妹可没少掺和。
7: 怎么，你想连郑幺妹儿一块儿处置？
8: 郑幺妹必须尽快上山，我们要把提篮洞和徐家大院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样控制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7: 特派员，你想过没有，这两个人阳奉阴违，如果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你管得了吗？你管得了吗？
8: 这个我自有办法。
7: 好啊，你有什么办法？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
8: 曹司令，现在在危难关头，我希望曹司令以大局为重。
7: 好啊，特派员，我再给你一次面子，这次我听你的。
8: 这次损失的军粮我会设法给你补上，曹司令你大可不必小肚鸡肠了。
7: 我小肚鸡肠？我小肚鸡肠？

0: 哎，同志，黄相住在哪个病房？
1: 王一梅。
2: 哟，是英雄来了。
3: 我算什么英雄？
2: 一共毙敌23名，还炸开了保密局的岗楼，不是英雄是什么呀？哎，你的事迹啊都上战报了。
3: 你就别笑话我了。
2: 我没有笑话你啊。

0: 听说你还当上了副班长。
1: 我就有点想不通，当副班长怎么那么容易啊？
0: 那你就争取来当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指导司令呗。
1: 我是来看黄庆的，他伤得怎么样了？
0: 黄庆的伤已经好多了，不碍事儿的。
1: 丽梅，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参的军的？
0: 其实想想那时候我也挺傻的，还想找一个能帮我杀刘大某的人来以身相许。现在我找到了。
1: 谁呀？
0: 共产党。

0: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使在上，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命，不得善终。
5: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6: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5: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李营长，李营长，
1: 司令，您是叫什么营长吗？
0: 你不是营长吗？
1: 哦，对对对，我想起了，刘司令，您提我当营长了。
0: 怎么样，在这山上待得还习惯吗？
1: 我碧四海四海为家，在外流浪了好几年，只要有口饭吃，投谁都一样。不过我毕四海更喜欢跟投缘的兄弟在一起。
0: 你觉得我们啊投不投缘？
1: 我觉得您大大咧咧的，不像个司令，像个土匪老大。
0: 这他讲的是好话呀还是坏话呀？啊，
1: 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跟您投缘。

0: 我不喜欢跟曹山抱，我喜欢跟着您干。
1: 那我在你腿上打了一枪，你不记恨我？
0: 我不记仇，我逼四海要是记仇，我就不是男人。再说了，郑幺妹副司令亲自给我疗伤，我能记仇吗？
1: 那你觉得郑副司令人怎么样？
0: 女中豪杰，他要是个男人，我毕四海就会跟他成为好兄弟。
1: 好好好，我现在下山去看郑副司令，跟我一起。
0: 是司令。
2: 黄庆，哎，你就别送了，等你伤好了，我跟阿木桑来接你。
3: 过几天我就能出院了。
2: 好，骆小姐，那我先走了。
4: 还叫我骆小姐啊？
2: 对不起，一梅同志，
4: 握个手吗？

0: 也差不多。
1: 好，那我先走了。
2: 哎，副科长，
3: 石仔吧，
2: 石仔。
4: 这是西南军区的李大参谋长。
1: 李参谋长好。
2: 这是潘参谋长。
1: 潘参谋长好。
5: 石仔同志，你的情况武宁同志都跟我们说了，了不起啊，你立了大功啊。
6: 首长过奖了。这个咱们侦察科来了一位神枪手，又是本地人，
4: 这样太好了。
7: 李参谋长和潘参谋长一直希望我们侦察科能吸收当地的青年参加，这样便于熟悉情况展开工作。
5: 是的，湘黔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要想开展好那里的工作，没有熟悉当地情况少数民族的同志，那是很难开展的。
7: 哎，石仔就是少数民族本地人。
6: 哦，哎，这个我听说最近有一个女土匪也是少数民族。
3: 潘参谋长说的是郑幺妹吧？她的情况我很了解。
1: 太好了，走，我们聊聊。
3: 是。
8: 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郑幺妹也算穷苦人家出身，为人泼辣，性格呢也很强，但心地还是很善良。只是因为嫁进了徐家后，为了保护家产，与提兰洞的大匪首刘大毛有了来往，这才慢慢变了。我就是不满他陷得越来越深，才离开了徐家。
9: 这么说，这个郑幺妹当上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10: 看来这个郑幺妹跟那些惯匪还不一样，还不是十恶不赦。
11: 对，武宁同志得到了一个情报，值得重视。就在前些天，刘大毛、郑幺妹带人偷袭了曹山堡位于后山镇的粮库。
10: 哦，这么说，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
8: 报告首长，郑幺妹、刘大毛与曹山堡都是死敌，虽然表面上有些合作，但在背后不是你吃了我，就是我吃了你。
10: 好。我们正在打开局面，对那些土匪也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对那些不是罪大恶极的，能争取我们就要争取，死不悔改的坚决消灭之。
11: 既然这样，我看是不是派石仔同志秘密前往徐家大院，一来呢是来做做郑幺妹的思想工作，看看能不能争取过来，二来呢也是了解一下他们的活动情况。
7: 潘参谋长这个主意好啊。
10: 我看可以。
5: 石仔同志，你可以去一趟，但是要注意安全。
8: 没问题，就算郑幺妹知道我是解放军，她也不会害我的。
9: 石仔，你要提高警惕啊，现在敌情变化非常大，你一定要小心。
8: 是。
9: 黄杰还在养伤，你带阿木桑一起去吧，
8: 保证完成任务。
12: 老子从国军队伍里溜号，现在呢又进了什么反共自卫军，转了一圈啊我又回来了。哎呀，这就是命哦。哼哼，
13: 刘司令。
14: 哟呵，特派员。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我还正想朝你打打牙祭呢啊。
13: 刘司令，你少装了，我是来找你算账。

0: 算账，我听听是什么账呢？
1: 说吧，后山镇的军粮是不是你抢的？
0: 后山镇的军粮？没有啊，我一直都在徐家大院啊。
1: 你做了事情赖得个精光，算什么好汉？
0: 哎，特派员，你这就不对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刘大某去抢军粮去了？
1: 这个证据……
0: 这个啥呀？啊？兵长，瞧瞧，特派员连个证据都没有，就想把污水往我刘大某头上泼，这好像有点不够意思吧？
2: 对，
1: 刘大某，算你狠。我回头再来找你算账。
0: 回头找我算账，得去提篮洞。
3: 补天摇扇偏宝衣。
4: 阿木，这么多字儿，你能记住吗？
3: 这字不难。
4: 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
0: 哎，这个给谁的？
4: 哎，
0: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这挺好啊。试试，
4: 你脱下来，不是给你做的。
0: 咋了？我穿挺合适的。
4: 我可告诉你啊，我做这鞋，有的人穿上舒服，有的人穿上就像针扎一样。
0: 啊，我穿上就挺妥帖的，挺舒服的。
4: 脱下来。
0: 嗨，你看你着什么急呀？
4: 给我。
0: 啊，行行，给你给你。
4: 阿木，你试试。
3: 哦，我。
4: 看他干什么呀？
3: 哦，叫你试你就试呗。哎，杨文，有点大了，我穿不了。
4: 大了？没关系，到时候剪一块，过两天就有新鞋穿了。
3: 哎，杨文，你瞧你，又会做鞋，又会打枪，还懂草药。你简直就是一个全才。
4: 什么全才啊，我又没文化，就是一个乡下女人。
3: 乡下女人怎么了？乡下女人比城里女人更淳朴。
0: 哎，特派员，你不是找幺妹有事儿吗？你说吧。
1: 郑副司令，能不能到客厅去谈呢？
4: 请吧。

0: 共军攻下会合县城后，很快就占领了周边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往农村派出了工作队，进行土改。
1: 什么叫土改？
0: 土改就是土地改革，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有田地的农民。
1: 那徐家大院的土地会分给农民吗？
0: 这是必然的，土改是他们的政策，他们会看得比天还大。
2: 共产党共产共妻，产也共了，妻也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上提篮洞是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听说你这儿还有人抗租，你总不想年年有人抗租吧？抗租以后，那就是分房分田分财产。
1: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你答案。
0: 好，那我今晚就在这里住一晚，也好和妖妹姐姐说说话。
3: 那就是徐家大院，你天黑了我再进去，你在外面小心点。
0: 刘司令，当初你为什么上山？
2: 爹妈死得早，弟弟又小，为了养家糊口，我去当背夫。可背夫能挣几个子儿啊？不如上山当大王。有一天在集镇上，

0: 突然烟尘滚滚，一大批的马匪从山上下来，黑压压的一片，我当时吓得目瞪口呆的，所有人跪在地下不许起来。你猜怎么着？突然有一个马匪拿了一个热腾腾的包子走到我面前说：“小兄弟，
1: 给吃了它。”
0: 哎呦，当时我拿着这热腾腾的包子，我心……从那以后，我就上山当土匪了。
2: 那你是天生喜欢当土匪了？
0: 可是我不能让我弟弟当土匪，他是读书人，我一定要给他找一份好差事。
2: 我问你，跟你一块过来的那个姓毕的，是不是叫毕四海？
0: 你问这干嘛？
2: 刘司令，后山镇守粮库的排长就叫毕四海，如果不是你抢了他的粮库，他跑到你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
2: 按照军纪是要杀头的。
0: 你敢杀我的头吗？
2: 我可以不处罚你，但是有个条件，你办到了以前你欠我的一笔勾销。
3: 上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你干脆劝劝我大哥把我也带上山，我可以帮助提篮洞制定纲领，到那时候提篮洞就跟梁山好汉似的。哎，你知道梁山吗？
4: 我知道梁山伯。
3: 哎呦，我是说呀，咱们制定出来纲领，那咱们可以修路、造果园、造酒厂，那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杀富济贫，那咱们还可以让土匪们娶妻生子。那时候的提篮洞啊，
5: 那时候的提篮洞啊，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3: 杨妹儿，你进步了。
5: 二木，你总喜欢做梦吗？
3: 做梦？不怎么做，我梦很少了。不过我睡眠的确不好。
5: 读书人，识文断字，懂道理，就是不了解别人的心思啊。
3: 杨妹儿，杨妹儿，
5: 啊，
3: 上不了山。
5: 大头冲上，我就去。

0: 刘司令，行不行？你给句话吧。
1: 行行行，你说吧，我能办就办。
0: 让镇妖妹上山。
1: 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有什么难的？我办。
0: 可镇妖妹要是不听你的，你怎么办呢？
1: 那很简单，抢。
0: 抢？她是副司令，你真以为你抢一个压寨夫人啊？
2: 我先去找郑瑶妹谈谈，你们在外面等我，记住了，小心点啊！你也小心点。
3: 有情况没有？
4: 没有情况。
5: 师妹，
1: 怎么了？不认识了？
6: 队长，
7: 队长，
6: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3: 师仔，你这个没良心的，扔下弟兄们不管了你。
1: 我这不回来看你们了吗？啊，幺妹呢？
3: 在啊。

0: 今晚可热闹了，刘大当家，特派员也在啊。
1: 哦，来拿着。
2: 好，
1: 我进去了啊。
2: 好好好，好久没看见了啊。
3: 谁呀？
1: 是我。
3: 去哪儿了？怎么样呀？过得好不好？说话呀！
1: 你一次问我这么多问题，你让我说哪个呀？
3: 来，走，慢慢说。你变了？
1: 没有吧，我还是石仔啊。
3: 变了，变得开朗了，精神了。还鹦鹉了。哎呀，你是参加了解放军吗？
1: 是，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
3: 石仔，你今天来我们家，是不是要告诉我，共产党要打进徐家大院了？
1: 我们是一定要打过来的，幺妹，我希望能认清形势，不要跟土匪走，不要给国民党卖命。
3: 我没有。
1: 那你怎么当上了反共自卫军的司令了？这不是跟人民政府为敌吗？
3: 我这个副司令是谷主席任命的，他跟我说，共产党要是打进来，像徐家这样的大户人家是一定不会放过的。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我只是希望能够留在徐家，保住徐家大院。
1: 你现在已经是土匪武装了，而且是为国民党效命的土匪武装。幺妹，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自己给彻底毁了的。
3: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徐家这块肥肉，人人都想咬一口。我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找一个靠山，就徐家早就被人家抢走了。
1: 你有难处，这我都知道。可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再糊涂下去了。你上了山抢钱杀人，就成了铁板钉钉的土匪了。
3: 谁愿意当土匪？
1: 国民党马上就要倒台了，整个大西南就要解放了，你不能再迟疑了。
4: 肖副官，我们马上走，徐家大院有共军。
5: 共军？
4: 慌什么？是共军的一个探子来鼓动这妖妹投奔他们。
5: 那我就把他抓起。
4: 不用了，我们现在马上回提篮洞。
5: 去提篮洞找刘大宝，他不就在徐家大院吗？
4: 别废话了，去了就知道了。
5: 是，走。
3: 石仔，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帮帮我。
1: 当初我们留在徐家就是为了帮你，看着你嫁给徐子明，我笑着看着你当新娘，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忍，只要你活得好，活得顺心。可你现在要当土匪，你整天跟土匪混在一起，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啊，你要是真的上山当了土匪，你就在我心里彻底死了。
3: 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如果我要是上了山当了土匪，咱们就是敌人了，这辈子都不见面了吗？
1: 幺妹，你的选择现在很重要，路是人走出来的，你要勇敢地走过去，前面还是有出路的。
3: 我也听出来了，你是来劝降的，共产党让我投降是吗？
1: 我把你的情况都跟我们首长说了，我们首长说你也是迫于无奈，为了生存呢，你手上还没有鲜血，你是可以回头的，我们欢迎。
3: 共产党来了，是不会分我们徐家的田地，也不会枪毙我们。
1: 分不分田地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我们有政策，对支持我们的开明地主，我们是有优待的。你好好想一想，明天答复我，记住了，千万不能跟刘大卯上山。
6: 二当家，吃菜。
7: 哎，小花啊，
8: 来来来，
7: 菜烧得不错啊，
6: 慢吃啊。
8: 挺香的。
7: 哎，
8: 来酒蛋。
9: 大酒大酒。
10: 二当家的，你说大当家的一天到晚待在徐家大院，这算个什么事啊？
11: 还有那个毕四海，他来的比我们晚，每天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大当家的，他是不是想当三当家？
12: 闭嘴，不许胡说，不许挑是非，

0: 这话要是传出去了，就变了味儿了啊！
1: 对对对，
2: 嗯，
3: 我们大当家太不看重我们二当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二当家在我们铁兰洞也是劳苦功高啊。再说了，他为了那个女人送了小虎一条命啊！
4: 别说了，行不行？
3: 二当家，不说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0: 去通报一下，就说特派员蓝玉要见关二当家。
1: 等着。
2: 我看见了。嗯，外头来了个女特派员，说是要见你。
3: 女特派员？你没搞错吧？
2: 千真万确，绝对没错。
3: 哎，好事啊！我今天交什么运了？特派员要见我，请吧，二哥。
2: 老样子，请还是不请？
3: 找上门来了，为什么不请啊？啊，请啊！
2: 好嘞，
4: 快快去
3: 收拾一下，
2: 快快快收拾一下，
4: 走。
3: 特派员亲自来到提篮洞，不知有
0: 何指教是吧？
3: 对，有何指教？
0: 关二当家，能不能坐下说呢？
3: 请。
4: 站住！
3: 特派员，这是刘司令的位置。
0: 我这次来是要宣布一项任命。
3: 什么任命？
0: 任命关虎为湘黔地区反共自卫军的副司令。这是委任状，你自己看吧。
3: 特派员，怎么现在才想到我？
0: 不是现在才想到你，是早就想到你了。只要你听我特派员的，做这把交易不是没有可能。
3: 不不不，我关虎对大哥忠心耿耿，关虎连做梦都不敢做这把交易。
0: 在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大当家，没有我这个特派员吗？
3: 不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这个特派员也不算什么，上面还有谷主席，还有保密局的毛人凤局长，在上面还有蒋委员长。我希望你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放在党国上面。
3: 好，我愿意为党国效力，有枪炮，有军饷，还有职务，比土匪神气多了。
0: 关副司令，你说的我都明白，我会一样一样给你。我想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3: 请特派员吩咐，关虎一切从命。
0: 好，我要你去杀几个共军。
3: 现在？
0: 对，现在。

0: 小梅，天亮了，该动身了。
1: 上哪儿去啊？
0: 体兰通啊。
1: 我不去了。
0: 哎，为什么？我这都已经答应特派员了。
1: 那是你答应的，又不是我答应的，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啊？
0: 哎，我是司令，你是副司令啊。
1: 这副司令我不当了。
0: 这昨天。

0: 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1: 是啊，幺妹儿，你忘了咱们还扔袁大头呢。
2: 行了行了，我改变主意了，我不想去了。
0: 不行，你要不去啊，我抢你上山，信不信？
2: 你就会抢，我就不去了，我不想去。
0: 哎，我说，
3: 郑幺妹答应不上山，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回报给首长。
4: 下去，这几个都是共军，都狠狠打。
5: 对不起，有力杀一个共军，大杨无门撞
6: 招神，
7: 是是，
6: 是吗？
7: 大杨无门，我们出来了，
8: 别管你不动，我们

0: 小妹啊，这份家业是我们徐家祖传的，我也舍不得。可是共产党来了，能饶咱们吗？啊？所以啊，你说呢？
1: 爹，咱们谁的话都别听，我们踏踏实实的守在这徐家大院，谁愿意上山，让他们上去。
2: 哟，政府司令不会是变卦了吧？
1: 是啊，我不打算上山了。
2: 慢，我给政府司令看样东西，看过了，你再做决定吧。关虎，
3: 在。
4: 报告。
5: 哎，花罗，你怎么下山了？
4: 说，大哥，我带来一个人头。
5: 人头？
2: 对，是共军的人头。打开。政府司令，别紧张，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来了三个共军的侦察人员，想刺杀我和刘司令。正好与二当家碰上了，结果共军一死一伤。
1: 特派员，昨天晚上我们家来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2: 这个共军就叫石仔，可惜的是让这个石仔和那个受伤的都跑了。政府司令想不想上山，现在可由不得你了。普罗，
6: 在，
2: 把这个人头挂在徐家大院的岗楼上。
6: 是。
1: 你什么意思啊？
2: 政府司令，你现在是说什么都说不清楚了。共产党必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这个人头上可是沾着你的血呀。
1: 特派员，
2: 你设计了圈套，你想逼我上山是吗？不不不不不，政府司令是误会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合。共军想杀的是我和刘司令，结果是关二当家救了我们。
1: 你算计我啊！你们都算计我是不是？
2: 其实现在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了。你看看这个人头吧。你能跟石仔说得清楚，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吗？共产党能饶了你吗？

0: 事已至此，共军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也只有上山了。
1: 上山！
2: 上山！
3: 有没有？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0: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上山吧。我这个参谋长啊，也名副其实了。
1: 是啊，幺妹儿，上山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这咱们上了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应该把这提篮山变成水浒里的梁山，这提篮洞啊，将来就是水浒里的聚义厅啊。
2: 瞎掺和什么呀你？
3: 正副司令，你再不决定，可要众叛亲离了。
4: 上山！
5: 上山！
6: 上山！
7: 快点，快点，快把箱子上车！哎，这也上后面去。
8: 这箱子都装满了啊！装车的时候都放老稳了，小心车在走的时候掉下来。哎呦，我的鸭鸭蛋来了！
0: 哎呀，鸭蛋啊，赶快长大啊！爷爷会下山来看你的啊！哎呀，
6: 鸭蛋我就交给你了。
9: 二少奶奶，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鸭蛋的。豆花就是丢了命，也会让鸭蛋好好的。

0: 这帮匪徒也太嚣张了！萧山牺牲了，我有责任。
1: 科长，我也有责任。
0: 我是真的万万没想到，郑瑶妹会出卖我们。
2: 你能肯定是郑瑶妹干的？
0: 提兰洞的二当家官府在喊，说傅司令有令，杀一个共军赏500块新大洋。
1: 是，我也听见了。
3: 二木，我看你是想在这儿做窝了吧？哎呀，
4: 这没什么不好的呀，哥。你瞧这儿，空气清新啊，鸟语花香的，比省城好多了。
3: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找到差事，你赶快给我滚下山去。哎呀，
4: 你让我在山上待着天吧，等待够了呀，到时候你让我在山上待着，我还未必待着呢。
3: 我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尽管我心里有多么的不愿意。 我不知道十载对我怎么看，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蓝玉下的套子太狠了，我没有化解的办法。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天意呢？我只知道，命运拐了个弯，从此就不由我来控制了。刘大某这股土匪。
5: 是死心塌地投靠国民党的，今天欠下的这笔血债，给他们记下，一定要让他们偿还。郑瑶妹的情况还挺复杂，从施代同志讲的情况来看，郑瑶妹是答应上山的，但是为什么第二天就反悔，而且还派人来追杀呢？她变得这么凶残，我也是没有想到，我应该提高警惕。是的，施代同志。 跟这些人打交道，一定要提高警惕。当然，也不能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大家想一想，如果郑瑶妹真的要杀十载，或者把她扣起来，那天在徐家大院，她完全可以做到。但是为什么等到第二天再派人追杀呢？
6: 李参谋长，您的意思是，郑瑶妹这么做，可能有更复杂的原因。

0: 对吗？
1: 我们暂时还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小沈同志的牺牲就是郑小美干的，我们还要再进行侦查，掌握更多的情况。
0: 好，我同意李参谋长的意见，你们侦查科要对土匪内部的情况进一步的侦查和掌握，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对那些极其顽固的要坚决。

0: 这下子我们提篮洞人丁兴旺了啊！
1: 等着瞧吧，很快我会让提篮洞成为湘黔第一大寨。
0: 那就好，我们跟着大哥有盼头了啊！
2: 是啊，
1: 你们俩到后面去把铁皮箱子搬上山。
2: 好，
3: 好，
2: 好。
3: 哎，老板，您先搬东西。
2: 好，好，好，好。
1: 你去给幺妹，啊不，正副司令找一间好房间，把铁皮箱子放到他那
0: 儿。大哥，你是不是还想让他当亚寨夫人呢？
1: 老二，你看看那个怎么样？
4: 刘司令，我也算送佛送到西天了，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
2: 哎，你不跟我上山喝两杯？
4: 来日方长，下次吧。
1: 好，一路顺风啊！
4: 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0: 站！你太有艳福了，
5: 放在那儿就行了。辛苦了，
4: 幺妹。大当家让我送一盘米糕给你，
5: 你身子不方便，特意跑来。我来，看这身形就快生了吧？
4: 嗯，再过两个月就生了。
5: 生个男娃娃，我就教他骑马打枪。这里面凉，注意保暖啊。
4: 嗯。
5: 你笑什么呀？
6: 哎，我怎么又不能笑啊？
5: 我可告诉你啊，不能亏了他，不然跟你没完。
6: 啊、那哪能啊？我怎么能亏待我孩子他妈呢？是吧？
5: 走吧，
6: 走了啊，
5: 嗯，
6: 来走，慢着点啊。

0: 大哥，有件事儿憋在肚里很久了，能不能讲？
1: 讲啊。
0: 我们提篮洞从小到大，兄弟从少到多，不容易。可是现在人多嘴杂，有点乱了。
1: 老二，现在乱吗？挺好啊，兵强马壮，势力强大，谁敢动我提篮洞，老子他娘的灭了他。
0: 我们以前是土匪，现在成了反共自卫军了，跟正规部队一样，大家都非常高兴啊。
1: 土匪也罢，反共自卫军也罢，无非就是他娘的打打杀杀，刀口上舔血而已，愿意是啥就是个啥。
0: 可是弟兄们对政府司令有些不满意啊，因为她是女人，一个女人怎么能管大老爷们呢？
1: 哦，有吗？谁呀？

0: 们不是有话要说吗？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
1: 大头，破罗，你们俩有什么不服气的？说出来我听听。
2: 大当家，兄弟们不服气。
3: 哎，兄弟们，别不服气了，听我说两句啊。这留下郑幺妹的理由，我认为有三。这第一，郑幺妹骑马打枪，那样样拿得起啊。要说冲，要说杀，也未必在你们后头，不一定比你们胆小吧。第二，郑幺妹是带着全部的金银财宝来到咱提篮洞，甭说这提篮洞了，就算是买下整个大山，那都绰绰有余。

0: 鱼啊，他又没吃你们的，又没喝你们的，那还跟你们同甘共苦，给你们带来补贴，这有什么不可以让他留下来的？至于第三，那诸位有所不知，我大哥对女人其实没什么兴趣，被郑幺妹迷住的是我，不是我大哥。
1: 你瞎闹个球啊！啊，懂什么呀？你懂？
0: 我上过大学，我知道的多，怎么懂个球了？
2: 兄弟们，不是我郑幺妹非要留下来，如果提篮洞的兄弟们不欢迎我，我可以带着我公公还有护院回徐家大院。我郑幺妹不怕没有面子，怕的是兄弟们太给面子。
1: 好，我刘大卯平时独断专横，今天我要听听大家伙的意见，有谁对郑幺妹不服气的站出来，超过十个人我马上把她赶下山去。谁呀？ 啊没有是吧？好了，没有就散了。扫把，你去给我弄点酒弄点肉，我今天要好好吃一顿睡个好觉。
3: 嗨，
1: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快散了。

0: 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贵人在上，
5: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命令，不得善终。
0: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惜有大我，至诚报国，
6: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8: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倡导。

0: 哎，动了哎！
1: 啊，真的？
0: 哎，你说我现在怎么能不适应？我怎么就当爹了呢？是当爹也太容易了。
1: 当爹容易，当妈可不容易啊。
0: 哎，你说他以后先叫爹还是先叫妈呢？
1: 据说爹对他好就先叫爹，妈对他好啊就先叫妈。
0: 哎呀，那完了，他肯定先叫妈。咱要生个儿子，我想好了，就像大当家送二母念书一样，咱得让读书。生个女儿呢，得嫁个好人家，不能留在洞里。
1: 你想的真够远的。
0: 那能不远吗？是咱孩子。翠花
1: 啊，
0: 我现在就想啊，我这活着不是为了我，我得为你们娘俩。
1: 嘎子，和你成亲那也是命啊。
0: 呀呀，我这肚子怎么那么难受啊。哎呀，
2: 嘎子，
0: 哎，
2: 能进来吗？
0: 进吗？怎么不能进啊？哎呀，东家来了，来来来，快快快。
2: 什么东家？这又不是徐家大院。
0: 等你坐，等你坐。
2: 我来呀，想跟你说一声，这翠花不是要生了吗？下山找一个好的接生婆去。
0: 那找什么呀，等快生的时候我下山抢个接生婆过来不就得了吗？
2: 看你像是当爹的人说的话吗？上哪儿都去抢，你怎么不抢个医院上来呀？
0: 那抢医呀。哎呀，不行，东家，
2: 怎么了？
0: 你先坐，不行，我肚子不行了。哎呀，你坐坐坐，没事，你坐。
2: 怎么了？
3: 姚伟，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
3: 来，扫把，怎么回事？这弟兄们一个个的啊，脸色都跟黄瓜皮似的。
5: 兄弟们的肚皮全坏了，好多都有的拉躺地上都不会动了。
2: 吃什么了？
5: 没吃什么东西啊。
3: 那这么拉会死人的。
6: 孙子晕过去了。
3: 什么？
6: 没事。晕过去了。
5: 马上了。
2: 让他死。
3: 看看。
1: 脉象很虚弱，赶快送医院吧。
3: 嘎子，嘎子，
5: 大爷，嘎子也倒下了，他老婆正扶着他呢。
1: 那我送他去吧。
3: 那你去给副司令备车去。
7: 好好好。这湿热伤于气，则为白痢；伤于血，则为赤痢；气血俱伤，则为赤白痢。除湿热易毒之外，若寒湿侵于肠胃，寒性凝结，湿性沾滞，寒湿相间，以致气滞血涩，肠液凝滞，与肠中秽浊之物相结，也可下泻为痢。
8: 二木兄弟啊，别念了，念这个也是白搭。大哥，咱们还是下山找个庙向和尚求香灰吧。
9: 哼，这提篮洞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8: 没有出现不等于不会出现吗？
10: No no， 别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啊。
11: 痢疾啊是传染病，但只要治疗得当是不会有问题的。
5: 就是
8: 弟兄们都倒了一半了，还不是大问题吗？要是现在有什么情况，这队伍能拉出去打仗吗？

0: 哎呀，洞里都死人了，这几天弟兄们都在传说提篮洞有晦气。
1: 关虎，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是说妖妹跟我给你们提篮洞带来晦气是不是？
0: 哼，我关虎怎么会这么说呢？我是听大头说的，弟兄们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2: 大当家、二当家、四海兄弟，四子被确诊为痢疾，医院呢没有西药。我从小上山采药，对药性有几分了解。我知道一种药叫贝舍生，专门治这种病。我带几个兄弟上山采药，没准能救命。
0: 如果救不了呢？
2: 不吃药不更救不了吗？
0: 大哥，我认为应该设祭坛敬鬼神，帮我们提篮洞去污避秽，因为我们洞里有邪气。
2: 不行，太耽误时间了，兄弟们等不了。
0: 凭什么要按你说的做呢？你虽说是个副司令，你去指挥你的护院吧。我们提篮洞的弟兄不用你操心。
1: 用不着再准了，妖妹说的有道理，可以去试试。大当家，
0: 哟，公公帮儿媳说话了啊，那是天经地义。
1: 你
0: 可是我们提篮洞的弟兄，输不起，玩不起，跟死不起。大哥，你赶紧下令设祭坛吧，四子已经死了，你看看这些弟兄也差不多了。
2: 刘大毛，你必须要听我的，你看一看提篮洞现在已经够惨的了，你还想要更多的弟兄倒下吗？
3: 小薇，你说的那个什么药真的很管用吗？
2: 好，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如果我采的药救不了兄弟们，二当家你拿我的人头祭神灵。
3: 姚妹，发那么毒的誓干什么呀？行了，老二，派几个弟兄跟着姚妹上山采药。
0: 大哥，我关虎有话在先，你郑妖妹是拿人头赌的，你既然发了这么重的誓，那我等着看结果了。如果你真能治好他们的病，我让所有的弟兄们敬你三杯酒。
2: 好。

0: 臭老大哥，怎么样？
1: 哎，还行。
0: 啊，去吧。
1: 啊。
2: 小的时候啊，我经常跟石仔上山采草药。这种草药叫贝蛇生，专门生长在这种断壁上和阴湿的阔叶林。
3: 哎呀，你懂得可真多，干脆啊你开个医馆得了。不行不行不行，你呀、经常拿人头打赌，开医馆不行。
2: 你懂什么呀？别看你大哥是土匪，你根本就不了解他。这些土匪的想法是稀奇古怪的，他们越是烧杀抢夺就越是迷信信奉神灵，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他们根本就不信我。
3: 可是我觉得咱提篮洞真得学学梁山好汉杀富济贫。
2: 杀什么杀呀？你怎么总是提梁山？我告诉你，当土匪的念头不许再有了。你哥已经给你找好工作了，过一段时间乖乖下山啊。
3: 我不去，我得在你身边
2: 看你，跟个小孩似的。
3: 我在你身边，我才觉得踏实嘛。

0: 你看现在这日子这过得多没滋味，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了。
1: 哎，有一个词叫什么来着？
0: 诗情画意。
1: 你看吧，就是因为你上了大学才能说出这种诗情画意的句子，大学生

小心点。哎呀，这还有果子呢，给。阿木，你看，就是这个。

0: 你瞧瞧你出的这馊主意，让郑幺妹拿人头去赌，人头没赢来，输了个郑幺妹，还搭进去了我的一个弟弟。要知道我弟弟那可是个大学生啊，这山高林密的，半夜里让狼给叼走了怎么办？
1: 没想到会这样，我只是为弟兄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大哥的威信着想。
0: 行了，不说了，现在去找，一天找不到，两天，两天找不到，三天找不到，就给我直到找到死。
1: 哎，
2: 上帝呀，耶和华，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保佑他们没有疾病，让他们快乐幸福，没有疾病。耶和华我的主啊，请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让他们快乐的兄弟。
1: 这老头真烦人，让要是把我惹火了，我就把马神普的那个教堂给烧了，免得他骗来骗去的。
0: 李四海，把火把拿来，我亲自去找。
3: 是。
4: 幺妹，二木，
5: 政府司令，
4: 幺妹，
5: 刘二木，政府司令，
6: 大当家的。要不先回去先休息一下，说不定其他兄弟已经有蛛丝马迹了。
4: 先回提篮洞休息两个时辰，给我带上七天的干粮，我就是把周围的地翻过来也要找到他们。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6: 是，大当家了。

0: 二木，
1: 二木，来人，快，来来，背进去。姚薇，
2: 我把你弟弟跟你都带回来了。
1: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在这儿啊？哦，对了，兄弟们呢？赶快让他们把药煎来啊！
1: 翠花把那药都煎了，也给弟兄们喝了。哎，你还别说，那药真管用，弟兄们喝了，拉肚子好了。
0: 对了，二木呢？他怎么样了？
1: 你看看你这醒了，你也不问问我是吧？
0: 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哎呀，这二木也是一醒了就嚷嚷的要找你。
0: 他从悬崖上掉下来了，没摔坏吧？
1: 就跌破点皮儿。
0: 对了，赶快让兄弟们啊再去采一点药，那药连服三天就没事了。
1: 你咋也不问问我呢？啊，幺妹，我病得最重啊。
0: 那你让翠花也给你煮点，

0: 你拿那么多鸡蛋干什么？
1: 我们来看看副司令行了没有。
0: 你不怕噎死他呀？笑，进去吧。哎，他娘的，来这么多人
1: 啊！司令，
2: 哎，
1: 我们给你煮了鸡蛋，
2: 谢谢你们了啊！
3: 你们知道为什么梁山能聚那么些人吗？就是因为梁山好汉不分你我，有酒一块喝，有肉一起吃，专门惩治坏人，保护好人，杀富济贫，官府管不了的事儿他们管，
4: 那跟咱一样啊。
3: 对，就是啊，
2: 肚子都不疼了，围在这儿。咋的，吃鸡蛋？哎，你还活着呢，我还以为这次你不得死了。
3: 你去什么话呀，我能那么轻易的就牺牲吗？我是有理想的人，我还有很多理想没实现呢。哎，大家伙说是不是？
5: 是啊。
4: 哎，啥叫理想啊？
3: 来，我告诉你。
4: 不是，你又打我干嘛呀？
3: 那你连理想都不知道，你跟着瞎嚷什么呀？
2: 傻子，别听他的，他什么狗屁理想啊。他说那理想啊，大家都听不懂。我总结一下啊，就是白日做梦。来，大家吃鸡蛋。
4: 做梦。
0: 四海啊，二木的差事找得怎么样了？
6: 我找了城里电动公司的董事，办得差不多了。
0: 什么时候上工啊？
6: 等二木兄弟额头上的伤恢复了以后，就可以上班了。
0: 哦，抓紧吧啊！
6: 是。
0: 那小子那点伤啊，我早就看过了，就是擦破点皮儿，就根本不碍事儿的。
7: 弟兄们，我关虎说过，要是郑妖妹能把弟兄们的病治好，全体弟兄敬酒三碗，关虎敢说敢当。弟兄们，给郑副司令敬酒。
2: 谢谢兄弟们瞧得起我。
0: 弟兄们，你们身上的病都好了吧？这可都是郑副司令的功劳啊！你们说说，郑副司令要不要留在提篮洞啊？
5: 要！
0: 好，从今天开始，提篮洞除了要听我刘大卯的，还要听郑司令的。你说呢？
8: 啊，郑副司令女中豪杰，不但会骑马打枪，还能治病，我听。
0: 郑副司令，你说两句。
2: 好，那我就说几句吧。不过要是说不好，你们可别笑话我。这几天呀，我听二木跟我说，以前的提篮洞名声不怎么好，可现在呢，是反共自卫军，我们得有规矩，要不然老百姓恨我们，共产党杀我们，我们不就完了吗？
0: 郑副司令说得对，那就请郑副司令给提篮洞立个规矩吧。
2: 以前的提篮洞是打家劫舍，今后呢还要打家劫舍，兄弟们习惯了吗？可是不能什么东西都抢，我想了有六条，就叫六不抢吧。我说了。
0: 说。
2: 第一条，洗车丧车不能抢，因为老百姓穷，好不容易讨个媳妇儿，咱们不能冲了人家的喜气。
0: 这丧车抢了太晦气了，这事儿我们不干。
2: 第二条呢，是摆渡的不能抢，咱们下山难免会遇到急事儿，得罪了船老大，不就断了后路了吗？
8: 哎，这条我赞成，断自己的后路那是傻瓜。
4: 是啊，是啊，这我也支持。上次我抢了他，他见着我就跑，害得我游回来了。
2: 这第三条呢，是郎中不能抢，他们看病救人，我们是在刀口上讨生活，难免会流血挂彩，得求着人家。
0: 这条也行。
2: 第四条，耍钱赌博的不能抢。第五， 头挑子不能抢。
4: 哎，这为什么？
2: 因为啊，他们没什么钱，抢也抢不着什么东西。他们走街串巷，知道很多消息，我们可以从他们嘴里得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0: 抢了他们，我们也就成睁眼瞎了。
2: 第六条，孤儿寡母、和尚道人不能抢，抢了他们遭报应，遭天谴。
0: 弟兄们，这六条规矩以后就是我们提篮洞的新规矩了，谁违反了，我刘大某六亲不认。郑司令，规矩立了，你下一步还有什么想法？
2: 招兵买马。
8: 怎么招？拿什么买啊？
2: 我带了一箱金，三箱银，1136亩田地，2137亩山林，还有茶叶厂、粮库、面粉厂和烧坊，这些足以壮大我们的兵马。
0: 好，徐老爷子，你儿媳妇把钱都捐出来了，你不心疼啊？
5: 大当家，说这话太见外了。自从我儿子子明英年早逝以后，我什么都想开了。只要你大当家的需要新式武器，我可以去买。哎，湘黔边界上我还有很多朋友啊。
0: 新式武器当然要用钱买，但是弟兄们别忘了，我们还得用手去抢，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老二，从今天开始派两个弟兄守在郑司令的门口，看好金银，有人擅自闯入先斩后奏。
3: 哎，对了哥，咱提篮洞啊还要修桥铺路，做工厂，让附近的百姓啊都有活干，有钱赚。
0: 行了二木，别再瞎出主意了，我已经在城里的电灯公司给你找了工作，上班去，挣了钱给哥买酒喝。嘎子，送他下山。
3: 哎，我不去啊。哥，你干嘛老让我走啊？我是想帮帮你，让咱提篮洞变成梁山。
0: 什么梁山热山的啊？嘎子，送他走。
3: 哎，不，哥，你太不讲道理了吧？你整个一没文化。
0: 你敢说哥没文化？我告诉你，在提篮洞没有哥，只有大当家的。还不赶快送他走？
3: 哎，嘎子，你别动我。我可是堂堂大学生啊！
0: 我今天被你打成什么？
9: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太不讲道理了！
2: 大当家的，我跟他们一块儿去行吗？
0: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有嘎子不就行了吗？
2: 我下山是想看看豆花和鸭蛋。
0: 去吧。

0: 不是二木，你还生我气呢？我跟你说，在吉兰诺我只听你大哥的。我现在我也挺不自量的。
1: 爷们儿，你这不自量，赶快给下一道命令，让他把我送给吉兰诺。
2: 行了吧你，这次送你下山，帮你看看公司，那样我就放心了。

0: 啊，前面就是厂房，走吧。
1: 二木，快听话。
0: 董事长关照我说有大学生要来报道，所以我一直等着。
1: 你看这厂子多大呀。
0: 哎呀，现在兵荒马乱的，这电灯公司其实也不景气。哎，对了，你家是干嘛的？介绍人说你哥是做生意的。
1: 他家是开烧坊的，因为开烧坊啊，他大哥成了酒鬼。不过二木还好，二木不像他哥。
0: 那你怎么不帮你哥经营烧坊呢？
1: 老被酒味熏着不好，他是大学生，怕熏坏了脑子。
0: 哦，
2: 哎，你干嘛？快走啊，走啊！
0: 小伙子，我不管你家是做什么的，董事长吩咐让你来上工，你就来上工。董事长可能要替你当副理。
2: 哎，那是不是发电机？
0: 不愧是大学生啊，这是德国产的发电机，刚运来的。
3: 你看，当然了，难得的大学生。
0: 走吧。
4: 二木，不是啥机？
2: 笨鸡。
5: 我们一起敬敬我们未来的副经理。来，
6: 二木，几位慢用。
7: 哎，咖啡应该放开喝。
8: 哎，敬你敬你。
5: 来，
4: 二木，这回你上差事了，你大哥就放心了。你大哥那人我知道啊，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就担心你。
3: 你派人嘎子，没白跟你大哥那么多年。
7: 那我也是想跟我大哥在一起嘛。哎，我倒是有一个方法。那不行啊，
4: 不是，那怎么能行呢？你大哥派我们送你下山，让你上工的。
3: 就是啊，
7: 那大不了我不上这个工嘛。
3: 不是，那你大哥非抽了你的筋，
4: 扒了你皮。
7: 你们喝酒吧，根本不是帮我，喝完酒送我回公司宿舍。
9: 师傅，我是新来的。
10: 新来的？
4: 哎，别照了，拿手电筒了不起啊？别照。
10: 这怎么说话呢？你哪儿来的？
4: 哎呀，还敢问我哪儿来的？我告诉你哪儿来的，我吓死你！
9: 哎，师傅，你看那什么，
4: 你竟然都来了！
3: 哎呀！什么呀？
9: 这是发电机，好东西。
4: 什么机？
9: 发电机。
4: 啊？这东西干啥用的？
9: 哎呀，提篮动，有了电啊，就能照亮了啊！
4: 哎，能亮啊这东西啊？
9: 轻点儿，太坏。
4: 这好东西啊，抢吧！
1: 抢什么抢啊？二木是来上工的。
9: 哎呀，幺妹儿，我这样的我还能上工啊？
4: 是啊，上不了工了，抢了吧。

抓咱们的吗？

0: 弹飞过来，你脑袋就开花。
1: 不至于吧？你看看也要命啊！哎，去别的教室里待着强多了。
0: 看着你文质彬彬的，跟你哥一样，立功立下。

0: 哎，等会儿，你们这是要打仗去吗？
1: 闪开，不许走！我，
0: 哎，哎，这，下车。
2: 不至于吧？我问句话，也至于要命吗？
3: 我刚才看见石仔了。
2: 石仔？
4: 是啊，我也看见了。多险啊！差点成了共军的俘虏，多亏没认出来。
3: 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呀？下回不带你下山了。走，
4: 下下下，走走走走走，
0: 走。
5: 这都怎么回事啊？啊！
6: 我们抢了一台发电机，这家伙可以让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
5: 这谁的主意啊？你为什么不去上工啊？
2: 他们不让我上工，所以这差事就黄了。
5: 谁们不让你上工啊？
6: 你别为难他，是我让他抢的。抢了这发电机，得罪了电灯公司，二木的差事就泡汤了。
5: 我说
2: 哥，不赖幺妹儿，你听我说呀，这事儿是本来他们送我去上工，结果呢他们朝我们耍横，我就先打了一个工人，这一打不要紧，就闹起来了，那他们当然不让我上工了，这差事就黄了呗。
5: 来人来人，
1: 在
5: 把二木给我绑了。我说话都没听见是不是？
1: 绑啊绑啊绑啊，
0: 不是绑起绑起绑起。
6: 刘大毛，你想干什么？
5: 我处理提篮洞的事儿，别人不要插嘴。二木，你知道给你找个差事多难吗？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吗？让你干副理，那是多有前途的一个事儿啊！你读书读哪儿去了？
6: 刘大毛，你放了他。
5: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你别插手。
3: 这是提篮洞的事儿吗？
5: 这当然是提篮洞的事儿。
3: 那这么说，你承认二木是提篮洞的人了？
5: 你呛着了？
7: 听说来好东西了，我，哎呦，发电机嘛啊，这谁干的好事儿啊？我要敬他三杯酒啊！
8: Made in Germany，
0: 对，是德国的。
7: 德国的，好极了，好极了。

0: 俩怎么给我弄了一堆黑乎乎的铁东西啊？
1: 这不是铁，这个叫发电机。我是想让咱提篮洞没有黑夜，只有白天。
0: 闭嘴，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好，打算你说。
2: 大当家呢？嘎子知道错了，嘎子不该主动要抢发电机。
3: 是我让抢的，我是副司令，我命令了他们，我想抢来玩玩。
4: 我说大当家，这可是时髦的好东西，这方圆几百里地还没用上电，二木立了大功，咱们提篮洞可以发电了。
5: 大当家的，二木兄弟不喜欢上工，前岸牛头喝水也不是办法，请您三思啊。
2: 都是我的错，要罚，大当家要罚我吧？
0: 要罚，连我们也罚了吧。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0: 起来起来，别跪地下。
6: 你饶了我男人吧，我男人就快当爹了，你要是饶不了他，我们母子就跪死在你面前。
0: 哎呀，这娘们就是麻烦。我又没对你男人怎么样，你急什么呀？
7: 我菊花，快起来！
6: 不行，大当家不放嘎子，我就不起来。
0: 好好好，放放放放放放，
8: 来来来，放放放！
4: 我说大当家，这嘎子放了，这二木也得放啊。再说他又不是咱们提篮洞的人，
0: 都放，都放，让他们出去无法无天去。
9: 大哥。二木的事儿没有必要惊动弟兄们，你想留就留，想送就送。
3: 还是先别送了，现在外面乱，咱们提篮洞也没有一个识字儿的，就把二木留下来当个字匠也挺不错的。
0: 嗯，好，那就留下来当个字匠，不过约法三章：第一，不准你随便下山；第二，不准杀人；第三，天下太平了，给我到城里面去找份工作上工，听到没有？
8: 哦，
4: 好嘞，小子，那我已经派人去买柴油、买电线、买电灯泡，咱们可以发电了。
1: 觉得提篮洞挺好玩的，
4: 就是啊。嗯，给螺丝刀。哎，二木啊。等发电机发了电呢，咱爷俩好好喝一盅啊！
10: 老爷子，
4: 哎，
10: 我对酒没兴趣。
4: 进来，哎，对，
10: 等这个要是真的发起电来，
4: 哎，
10: 我把戏班子请来，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4: 对，应该的。
11: 老爷子，
4: 啊，
11: 二木兄弟，
4: 啊，
11: 先伸手吃碗面吧。
4: 哎，你先搁旁边吧，等发电机发了电再吃吧。啊，
10: 哎呀，咱这个电线架好了
4: 啊。
10: 灯也支上了，
4: 啊，
10: 哎呀，就等着这个家伙响了。
4: 哎呀，总算亮了。哎呀，哎，咱给烫了去了。
1: 哎，真有意思，哎，这不用点火，这火把亮。
4: 那当然了，
1: 不。这怎么灭的？
4: 这不，啊，
1: 没电了，
4: 别用纸，这吹干了吧？哟，刘司令幺妹来了。
6: 二木，你可真厉害啊！从此咱们提篮洞只有白天没有黑夜了。
0: 二木，你可以。
1: 哎呀，
0: 啊，
1: 小意思。

0: 事情议得差不多了，哪位兄弟还有什么话说吗？
1: 哥，我有话说。
0: 你坐下，瞎凑什么热闹？
1: 我要说的都是跟咱们提篮洞有关的事儿。哎，诸位兄弟，大家听我说啊，我仔细的想了想，咱这个提篮洞啊，确实应该学学当年的水泊梁山，杀富济贫呢。前一阵政府司令拟了。

0: 六条这个六不抢的原则，那我呢也不才，拟了一份咱提篮弄的纲领，我给大伙念念啊。这第一，提篮洞应该保护当地的老百姓免遭欺负，那同时呢可以让老百姓按年给咱提篮洞交保护费啊。这第二呢，提篮山寨可以成立咱自己的学校，让附近的百姓们的孩子都有书念。哎，我大哥就当校长。
1: 你大哥连字都不识一个，怎么当校长啊？
0: 哎呀，你先听我说完啊，幺妹儿。我不光让我大哥当校长，我还让他当法官呢。咱提篮洞啊，要成立自己的法庭。这兄弟们当中有谁犯了事儿了，直接就到咱们自己的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哥，我想让咱提篮洞印钱，在方圆50里之内可以买卖交易，还可以用于兑换银子。真要是实现了那样，那这提篮洞可就是一个自由王国。
2: 这个想法好，我支持啊。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这哪是乱七八糟啊，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哥，你看啊，咱们现在架起了电线，架起了灯，那提篮洞亮啊，这叫什么呀？这叫科学，叫文明。我不光想这样，我还想请文情戏班子来给咱们提篮洞的弟兄唱唱大戏，让弟兄们除了喝酒吃肉以外，那听听戏乐呵乐呵嘛。哎，对了，哥，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想法，我想教大家识字。嘎子，你醒醒！就你不认字儿。我想教大家认字儿，这也不复杂嘛，就给这提篮洞这儿架一个黑板，这就够了。
3: 识字儿这事儿我不反对，当年我刚到提篮洞落草，官府到处缉拿我们。有一天我让一个兄弟下山去打探情况，当这个兄弟走到城门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儿看一张布告。我这个兄弟上去就问看布告的人说，这顶上写的是什么呀？看布告的人告诉他，写的是某某某某某某因犯命案被缉拿。当他听到布告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吓得转身就跑，当场就被官府拿下。所以啊，这就是不识字儿给他带来的灾祸。我这个弟兄带到官府去，第二天头就被砍了。
0: 听听听听，这就是因为不识字儿啊，白搭上条性命。
3: 好了，自将，从今往后提篮洞识字儿的事儿就归你管了。
0: 那哥，请戏班子的事儿怎么样啊？
3: 唱戏也准了。
0: 行，那就先请戏班子。

0: 这次要把文清戏班的请咱们提干队，哎，我好好谢谢你。
1: 你就别谢我了，以后听你哥的话就行了。
0: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吧？是你帮的我。
1: 你呀，走后台看看去。
2: 好。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

0: 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腰受百命，不得善终。
4: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5: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6: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5: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7: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5: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8: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5: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快到你们了，上，你们俩也快点，快到你们了，快点吧。哟，您几位找谁呀？
1: 我们找这儿的班主。
0: 我就是。
1: 哦，您贵姓？
0: 我姓黄。你们是哪个寨子的？是来定系的吗？
1: 定系您说对了，但我们不是哪个寨子的，我们是提篮洞的。
0: 大爷，我们从来都不到那些地方唱戏。
2: 什么？那些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请你上提篮洞唱个戏，那是抬举你。明天晚上上提篮洞，让兄弟们乐呵乐呵。
0: 这是我们的规矩，我们从不去那些地方唱戏。
2: 规矩可以破。
0: 我们明天晚上也定了戏了。
2: 定了可以改。
3: 有什么改不得的？要不我把这小妞给改了啊！
0: 哎，大爷。

0: 你可千万，这小妞盘子长得挺亮啊，咱们提篮洞大当家的正缺什么来着？
1: 压寨夫人的。哎呀，
2: 林叔，使不得呀，使不得，林叔，
1: 这是我干女儿，是台柱子，红翻天。
2: 什么红翻天绿翻天的？我请你唱戏，那是给你钱，又不是让你白唱。明天晚上，她要是去不了。

0: 使不得，使不得也得使得，听话啊，听话。
1: 大爷，哎呦，大爷，哎呦，哎呦。

0: 养本去了，您把这戏班子都折腾到山上来了。
1: 姚妹儿帮的忙，
0: 我看你们俩是越折腾越黏糊啊。
1: 哎呦哥，你这叫什么话呀？幺妹也是为大家好，你这好不容易听场戏。
0: 兄弟，你们俩小心折腾出事儿来。
1: 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呦，大家听场戏不容易，你瞧大家乐呵了，眼睛都直了，那过过戏瘾嘛。
0: 他们他娘的能有戏瘾啊？我看那是女人瘾。
1: 哎呀，爱什么瘾什么瘾，来来，听戏听戏。

0: 门是我。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去！我来。
1: 没事儿。
0: 这你是没事儿啊？那孩子怎么办啊？那咱家……
1: 哎呀，你这脏手，你手洗了没呀、啊？你
0: 一会儿就干净了。来来。
1: 没什么，我帮兄弟们下面条，待会儿就回去睡觉了。你去看戏去吧。
0: 那戏哪有你好看啊？啊，是吧？来，拿着，看看火。哎呦！不行，柴火不多了，我抱点柴火去吧啊！
1: 哎呀，不用了。哦，这灶间黑乎乎的，要不你找二木拉个亮吧？
0: 这容易，你等着啊，
1: 哎。

0: 小兄弟啊，你真是我们提篮洞不可多得的自将啊，了不起啊，堪称神奇啊。
1: 哎呀，老爷子，神奇那是人类创造的，提篮洞有了您，那我才有真正的知音呢。
0: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彼此彼此。
2: 我给扯进去。
3: 哎，
2: 哎呀，拿着拿着拿着，
3: 啊，
2: 我给你转一下。哎呀，翠花，转吧。
1: 翠花把灯泡打碎了，触电了。
2: 那死了？
0: 死了。
2: 刘二木，我说什么来着？

0: 我是不是说会出事儿的？
1: 这不能怪我吧？
0: 什么不能怪？翠花死了，
1: 是他们自己不小心的。
0: 这就是你说的文明科学啊！来人，
2: 在
0: 把这刘二木给我绑了。还有这个徐老爷子，
1: 哥，凭什么呀？
0: 凭什么？自己做的事自己当。
1: 我
0: 明天下午3点点天灯，拉出去。
1: 冤枉！哎，冤枉！你这不公平！
0: 胆子，你别难过，别哭了，这人都死了。
3: 胆子，别难过了。
0: 回头哥再给你找一个。
2: 我是死了。
4: 你就真的打算给老爷子和二木点天灯啊？
5: 嘎子是我的生死兄弟。
4: 那二木还是你亲兄弟呢？你说你现在把老爷子绑在那儿，你觉得合适吗？是，嘎子好不容易娶一个媳妇儿，现在又要当爹了，可什么都没有，他心里难受，那我心里也难受呀。可是二木跟老爷子为了这提篮洞，为了提篮洞可以灯火通明，那他们有错吗？
5: 那这是谁的错呢？
4: 嘎子跟翠花他们不懂电，私自拉电灯，你说他们错不错？
5: 那按你这个说法，我倒应该去处置嘎子了。
4: 嘎子当然不能处置了，嘎子你好好的安抚，可是二木也不能处置。
6: 哎，怎么勒这么紧呢？二木，你他们也太狠了点了，咱们俩是冤枉的呀！哎呦，
7: 老东家
6: 啊，
7: 要不你抽口烟吧
6: ？No smoking，
7: 什么意思啊？
6: 不抽烟，
1: 他不抽我抽。
6: 哎，
1: 唐东家来，过来，你给我一口。
6: 哎呀！
1: 谭母娘，你就放了我们吧，五哥他不会杀我们的吧？
7: 那就要看二少奶奶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如果她想不了办法，那就回天无力了。
6: 幺妹啊，你在哪里啦？幺妹啊！哎呀！
4: 你站那么高干什么呀？说句话。
5: 哎呀，小妹，我那是给你开玩笑的。你想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跟其他弟兄有个交代呀？
4: 你倒是挺会演戏啊。
5: 我听你的，你呢也得听我的。给我当压寨夫人。

0: 哭了。你要怪你就怪我，当时不是我下令让你们抢发电机，不会出今天的事。现在二木和老爷子都绑在那儿了，只要能解你们的恨，我跟刘大猛都同意点他们天灯。
1: 表妹，我都说了，我的命是大当家的，他随时可以拿回去啊。

0: 翠花的孩子，他们的命是他自己的。你说二木和许王达弄那个破东西，他把翠花害死了。翠花还给他们做饭，还给他们洗衣服，你说他死得冤不冤？
1: 冤。
0: 我问你，你要是我，这仇你报不？
2: 我报。
1: 别难过了，嘎子，嘎子，
0: 我们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害死翠花，我也有份儿，我他妈就不应该去抢那发电机。

0: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我们获得了全省的解放。国民党军队有的被歼灭，有的被打散，有的投降，有的起义，形势的发展是好的，是符合中央的要求和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部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在西南地区搞的应变计划，使国民党军队和土匪连成了一体。现在西南地区的匪患越来越严重，我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现在湘黔地区最大的一股土匪势力就是曹山豹的反共救国军，直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派员的指挥，已多次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可以说是血债累累啊！
0: 为了确保湘黔地区的胜利果实，我们决定先拿这个曹山豹开刀。具体的作战部署，潘参谋长，由你来讲讲吧。
2: 啊，根据我侦查科的侦查，曹山豹匪徒现正驻扎在滴水岩一带。我们决定动用两团的兵力，对滴水岩进行合围，坚决歼灭。
3: 首长，这一次的任务，我们团是不是该轮上了？
1: 你这个鬼大金呐，马上就来请战来了。
2: 好，
1: 你们团和王团长他们一起上。
3: 是。
1: 哎，怎么都是霹雳火秦明啊？别急嘛，坐。潘参谋长还没说完呢。
2: 滴水岩山势环抱，你们两个团对滴水岩包围后，要把敌人往山沟里赶。这时候，曹山豹匪徒必然是拼命的突围，而他唯一的退路呢，只能是这个后山镇。所以在战斗打响以前，由金团长派一个营夺取后山镇，切断曹山豹的退路。
3: 好，我们两个瓮中捉鳖。
0: 嗯，文清同志
4: 到。
0: 你的侦察部队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及时侦察敌情，必要的时候可以投入战斗。
2: 是。

0: 你这是去曹曹山堡的老巢啊？
1: 是，我跟王团长的部队直插滴水岩，打乱曹山堡的阵脚。
0: 嗯，我在后山镇等你们。
1: 好你个鬼大金啊，等着我们把曹山豹往你的口袋里赶啊。
0: 你们敢往口袋里赶，我就敢把口袋口扎起来。
1: 哦对了，我让石仔带几个人给你到后山镇，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络。
0: 那好，石仔
2: 到，
0: 跟我到。
2: 是，
3: 同志们，
4: 好好到。
2: 老不走，好兴
3: 跟我来。
2: 是，
1: 走
5: 走走走走，
6: 把船舰给我杀了，
0: 快！

党分子跟着共产党分田分地，跟老子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0: 我又来了。
1: 你要是来还跟我谈二木和老爷子的事儿，你就走吧，别烦我了。
0: 我刚才去看嘎子了，心里挺难受的。
1: 你看见我这样，你心里就不难受吗？
0: 你又怎么了？
1: 哎呀，我等你上山，等你做压寨夫人，我等了几年了。
0: 别说这些。
1: 那我应该说什么？我说我应该像徐子明那样，啊，天天酸不拉几、病歪歪的，拿着你的手。
0: 不许你说他，他是我丈夫。
1: 可是他已经死了，我一个大活人天天在你跟前，你看不见啊？
0: 你疯了吧？
1: 我是疯了，我天天看着你，我能不疯吗？
0: 疼，
1: 我心疼，你知道吗？
0: 疼，你松手！你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放
1: 开我！不
0: 放！放我心啊！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说呢，干什么？
0: 你逼我！
1: 我逼你了，怎么了？今天就是逼。

0: 你把枪放下，
1: 谁也别想欺负我，别想逼我。刘大宝，你不是想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吗？这里面有一发子弹，两枪之内，如果咱俩都活着，我就做你的压寨夫人。
2: 好，郑小妹，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2: 看着。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的，我爱刘大猫，我也知道只要我愿意，他可以把他的性命交给我，但我不能忍受他对我用强，他像征服别的女人一样来征服我。我是一个有自尊的女人，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自尊。

0: 老子逼龙你！
1: 再这样打下去，弟兄们都打光了，咱们罗子寨就完了呀！
0: 我要撤了，操死你才饶不了我，你知道吗？
1: 团长呀，保住老本要紧呀！
0: 撤，弟兄们，撤！

0: 共军的主力，攻打后山镇，
1: 什么？你把后山镇给丢了？哎，三营要是知道了，他是饶不了你的。共军的两个团，攻打后山镇，弟兄们死伤无数，我是实在顶不住了。
2: 哪儿来的枪声？
3: 报了，司令，外面全是共军。
1: 什么？
3: 全是共军。
1: 共军把那个包围了，
3: 快去办个司令，快快快！打电话。
1: 走了。
0: 接曹司令。
1: 快点，草山帽来电，共军攻势猛烈，我部伤亡惨重，如援军恐无法坚持到天黑。
0: 看来，这次共军的行动是要一口吃掉曹山豹。
1: 是啊，他们先夺取了后山镇，切断了曹山豹的退路。这一仗是经过周密部署的。
0: 不行，
1: 一定要让曹山豹吐出来。特派员的意思是，
0: 你去给曹山豹回电，命令他务必坚持到明天凌晨，我会带人马增援的。
1: 可是我们别动队的人手不够，弄不好。 把自己也搭进去。
0: 我去找刘大毛。
1: 刘大毛，他会帮曹山豹？
0: 这个你别管，我自有办法。

0: 嘿，特派员，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我要见刘大当家的。
0: 大当家在里面。大当家，特派员来了。
2: 哪个特派员啊？
0: 就那女特派员。
2: 叫她进来吧。
0: 是。
1: 你们这个大当家，当了司令还整天醉醺醺的。
0: 请大当家在房间里。

0: 刘司令，我把电台给你带来了。
1: 特派员看来对我们提篮洞是很看重啊。本司令，谢谢你了。
0: 刘司令，别油嘴滑舌了，你吃香的喝辣的会想到我吗？
1: 特派员此次上山有何贵干？
0: 我这次来找你是有急事。曹山堡被共军围在滴水岩，危在旦夕。
1: 那后山镇不是有条后路吗？难道曹司令在那儿没有驻军？
0: 刘司令当真了得，他算到了后山镇这条退路。可惜的是，后山镇这条退路让共军给占领了。
1: 哈哈，瓮中捉鳖，曹司令这次恐怕要让共军给包饺子喽。
0: 刘司令，我跟你说正经的，现在我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曹山豹完了对你没什么好处，唇亡齿寒呢。
1: 那特派员，你是要让

0: 我要去救他喽。是的，只要你立了这一功，我请上头提拔你为上校。我不稀罕什么上校。那刘司令有什么条件，我们可以商量。包排员，你看喽，你看我刘大宝值什么价？好。
1: 如果刘司令肯出兵，
0: 事成之后，我委任你为省反共自卫军的司令，跟曹山豹平起平坐，怎么样？那人呢？枪呢？弹药呢？
1: 扩编
0: 的兵员、武器弹药全部由我提供。
1: 那几百号子人天上掉下来？
0: 刘司令，你就这么小看我？
1: 既然我全权负责湘黔的军政事务，难道这么点小事儿就把我难倒了？
0: 特派员，你手里有几个人，我一清二楚。那，你看，缺团长的罗世寨怎么样？罗世寨，是，罗世寨的人马全部归你，这样。 不就是几百号人从天上掉下来了吗？那这人有了，武器也得换换。罗师寨那几杆破枪，实在不怎么样。我的军火库里，你尽管挑。再不够的话，我可以叫毛局长向蒋委员长请示，空投一批过来，保证跟精锐部队的装备一模一样。哎呀，特
2: 派员的盛情。
1: 让我再考虑考虑吧。我的价儿都已经开出来了。刘司令，你的价儿你提吧。
0: 哼，那你把这坛子酒给我喝了。
1: 喝酒？
0: 行吗？
1: 行，喝就喝。

0: 哎呀，特派员，你海量啊！我没看出来你有这么大酒量。
1: 刘大毛，这酒我也喝了，我还行。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0: 柳司令，你到底怎么想啊？我都快没时间了。
1: 我已经想好了。
0: 想好什么？
1: 要想救曹山豹，只能智取。
0: 怎么个智取？
1: 让曹山豹在侧翼突围，摆出一副要跟共军鱼死网破的样子。共军一旦上当，就会忽略对后山镇的守卫，到时候我们再乘虚而入。
0: 柳司令，你真是个天才啊。
2: 特派员配天才，不冤枉啊。
3: 弟兄们，
2: 今天随我和特派员下山，袭击后山镇的共军。
4: 哥，我也去。
0: 这是怎么回事？
5: 马哥，崔花都死了，你砸他有什么用啊？
4: 嘎子，你砸什么发电机啊？你有气朝我撒，你砸发电机不是个男人。
6: 那是德国发电机，真可惜了了，这是

0: 你知道，错不在你，但是发电机我必须得砸，我要对翠花有个交代。
1: 行，砸吧，砸了你心里舒坦点。
2: 参谋长，扫把，去帮他们俩松开。
3: 是
4: 是，参谋长。
5: 快点，快点，累死我了。哎。哎呦我的妈！
3: 哥，你看我这样，
2: 去可以，但是要将功赎罪。
3: 我呀，一定给你立大功，我现在就给你出个好主意。
2: 哎，打住，二木，别再跟我惹麻烦了啊！
3: 这怎么要惹麻烦呀？哥，我真有好主意。你看，这后山镇易守难攻吧？就凭咱们提篮洞这点实力，是肯定拿不下来的。就算拿下来，那也损失不少弟兄啊！
2: 你瞧不起我？
3: 不是，你听我说，我这个办法简单，咱们派人先混进后山镇，大部队在外面集结，来个里应外合，来个特洛伊木马。
2: 什么伊？
3: 特洛伊，古希腊神话。以后我再跟你讲。
6: 刘司令，你这个弟弟有谋略，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呀、啊。
7: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嘛去啊？女人去干什么去？
7: 你把我当女人了吗？她怎么去啊？她不是女的。
2: 她是特派员。
7: 我还是副司令呢。
2: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
7: 二木这个大学生都去了，出了危险怎么办？我得保护他。
3: 哎，对对对，幺妹儿，你能保护我，咱们并肩作战。
2: 你们俩添什么乱啊？我的话还听不听啊？
7: 就不听怎么了？你杀了我吗？
6: 好了。正副司令想去，那是好事嘛。
2: 嗯，
6: 让他跟共军干一回，断了退路，不就只留在你这个提篮洞了吗？
2: 好吧，那就听特派员的吧。
5: 哎，刘司令，这幺妹儿跟二木都去了，我这个参谋长也可以去参谋参谋，对不对啊？
8: 哎呀，好吧，好吧，那就
5: 都去。哎，好，小子，咱们俩又在一块儿了，走走走走走走，
8: 刘妹，
5: 走，
8: 不怕，
5: 走，来。

我恨死刘大某了，可是莫名其妙的又不想看到他和蓝玉走到一块儿，我把自己夹进去了，是不是希望他还像以前那样心里只有我？我理不清头绪，女人的心思真是复杂。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放弃，哪怕前面的战斗是走一条不归路。

0: 上了，跟上了，
1: 站住啊！到哪去？
2: 送伤的。
1: 是到镇里去送伤吗？
2: 不，这孩子他爹死了，这不孩子很孝顺，就把棺材送回来了。
1: 现在不能进，这里要打仗了。
2: 长官，这家里等着落丧的，你高抬贵手吧。
1: 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是上级的命令。
2: 那这
1: 上级的命令。

0: 别哭，
1: 好了好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去请示一下上级领导。
0: 啊，好好，
1: 怎么回事？报告营长，他们送伤的。
2: 送伤的？
0: 啊，长官。
2: 既然是送丧的，那你们过去吧。
0: 哎呀，谢谢，啊，谢谢长官，快进去了。哎，后面跟上了。

0: 那几辆丧葬车，肯定有问题。
1: 是，黄江，
2: 嗯，
1: 走，
2: 走。

0: 谁呀？
1: 你找谁呀？
2: 找你。
1: 哎，这个不能进的。
2: 不让进，我他妈就杀了你。
1: 进门。

0: 赶快回去告诉司令。
1: 走。
2: 走。报告。
3: 见。
2: 营长，你看，有三辆丧车从城外来的，这个就是从上面掉下来的，我怀疑一定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报告。
2: 怎么回事？
1: 那几辆马车不见了，我和黄庆追过去，怎么都找不到了。
0: 不可能啊！
2: 肯定有问题。
1: 难道他会隐形？这里头肯定有鬼啊！

0: 人是里应外号。
1: 营长，曹山茂可能向护山镇突围，咱们还是先把城门夺回来吧。
2: 我们一定要守住护山镇，
1: 给我上！
3: 二当家，快点进来！快快快快！
4: 徐团长，哎，过来！
5: 你带几个弟兄到后边给我阻击。
6: 曹司令，你把兄弟留这儿，那兄弟就是死路一条了。
4: 啊，这是命令，快！
6: 是。
7: 弟兄们，回去停住！回去！回去！快！

0: 老爷，谢谢，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1: 不是我救你的，是刘大宝救你的。
2: 什么？刘大宝？
0: 我说了，这个人关键的时候是有用的。
3: 哎，曹贼，共军来了！
2: 老子让你阻力

0: 行一点，皮外伤。
1: 走，
0: 我带你去安全地方包扎。
2: 我起不来了，我要死了。
0: 死你个头啊！伤了点皮就能死人？
3: 快点，来人，把二木拖下去。
0: 等会等，
2: 起不来了。
0: 揍你！
2: 哎呀，这么狠啊你腰儿！
0: 对付你这种小无赖就得狠一点，快进去。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只知遇强则强。
0: 哼，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3: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1: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0: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

0: 如果你要是坚持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证录。这片绿等于他的三十年。
1: 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那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2: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2: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
4: 丈量脚下的湿地，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植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从100麦草到47万亩，
2: 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智的运作，这一块沙漠的地形，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2: 他们。
5: 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6: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7: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2: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 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弟兄们，赶快撤，快撤，快点，放下！
1: 嘎子，你掩护，
2: 来。
3: 队长，没事吧？
2: 没事。
3: 怎么样？人呢？
2: 跑。

0: 活着。
1: 把枪放下。
0: 我要是不放呢？你会杀了我。
1: 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是在徐家你把我给出卖了。我们牺牲了一位战友，你把他的头挂在了城墙上，你还有人性吗？
0: 不是。

0: 骗我了。
1: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
0: 幺妹，放下枪是你唯一的出路。
1: 我要是不放你，
0: 那我就杀了你。放下。走。走。
1: 开枪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0: 你别逼我。
1: 你不会杀我的，放我走吧。
0: 你别逼我。
1: 开枪啊。
2: 我。哎呀，阿少奶奶，阿少奶奶怎么样了？
1: 疼不疼？走。
2: 算你小子命大。

0: 妹，你受伤了。来人，
1: 哎，
0: 快把幺妹抬下去。
2: 破锣，
3: 哎，
0: 你看谁老爷子，快，嘎子，
3: 哎，
0: 过
3: 来，
0: 快快，
4: 有劳刘司令大驾光临，多谢了。
5: 郝司令，我不是来救你，我是看了特派员的面子。
4: 哎，都一样，都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嘛。啊，
6: 不多说了，快撤吧。
4: 哎呀，老爷子，我们在前面掩护，撤，
7: 快
8: 点，
7: 赶紧的，
8: 慢点，慢点，
9: 慢点，
8: 慢点，慢点，
9: 慢点。
10: 大哥，
0: 大哥
5: 啊，
0: 徐老爷子不行了。
5: 徐老爷子，徐老爷子，
11: 杨医
12: 生。哎，爹，我在这儿呢。
11: 我们徐家就剩下蛋儿了，你要替我养他，我很高兴的到天堂去见见妈，还有子明，你自己也多保重。 OK，
12: 爹，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鸭蛋儿的，你放心吧。爹，爹，
13: 老东家，
5: 徐老爷子，
12: 爹，爹，
5: 徐老爷子，
12: 爹。
14: 爹死了，徐家现在就剩下我和鸭蛋儿。我突然感觉到了孤独，尽管刘大某对我依然情有独钟，但我无法接受他跟蓝玉的关系，而且打打杀杀的日子似乎无穷无尽。我不知道命运最终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6: 曹司令的这次突围成功，全长刘司令、郑副司令还有关副司令带领提篮洞的弟兄们拼力救援，为党国立下了大功啊。
4: 是啊是啊，本司令能死里逃生，今天能在这里，全仰仗在座的各位，多谢了，多谢了。
15: 是啊，主要是刘司令的计策妙啊，用送伤的车辆混进城门，打的共军是措手不及，佩服佩服啊。
16: 哪里哪里，这都是我弟弟的鬼主意，要谢诸位

0: 还是去谢他吧。
1: 这是我们跟共军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来，
2: 慢，要敬酒啊，这第一碗酒得由本司令来敬。刘司令，大恩不言谢，这次啊你救了我的命，我保证从今以后咱们俩之间的过节本司令永远都不会再提了。来。
0: 哎，曹司令请坐。恐怕等会儿这酒你就喝不下去了。
2: 哎，刘司令，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特派员，是不是该给大家宣布宣布了？
1: 为表彰这次战斗刘司令所部取下的战功，谷主席特来电嘉奖。刘司令的湘黔反共自卫军扩编为省反共自卫军。
2: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
3: 这样一来刘司令跟曹司令可是平起平坐了啊。可喜可贺。
0: 可喜可贺的还在后边呢。
1: 因扩编所需，特将罗士寨的缺团长所部跨归为刘大卯部，编为独立团，此令。
2: 哎，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说阙团长的人马归我了。
2: 刘大卯，你也开始打本司令的主意了。我告诉你，阙团长是我的人。
0: 曹司令，不是我打他的主意，这是谷主席的意思。阙团长，听见没有？
4: 刘司令，愿效劳。罗斯寨的兄弟们愿意为刘司令效劳。
2: 这哪是庆功宴，这明摆着就是鸿门宴。
1: 放肆！曹司令，没有刘司令，你能站在这儿说话吗？
2: 既然是谷主席的命令，那本司令只好执行。撤。
5: 曹司令，不送了。
6: 事情就是这样的。
7: 实在你为什么关键的时刻手软了？你对郑瑶妹是不是有什么复杂的感情？
6: 没有，我把她一直当妹妹看。不是，她把我一直当兄弟看。
7: 你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有感情是难免的。但这是敌我之间的战斗啊，同志，你怎么能用私人的感情来对他寄予幻想呢？你这样做是要犯大错误的。
6: 我没有，我只是希望他放下武器跟我走。他已经放下武器了，可
7: 现在同志
6: 到，
7: 你必须认真反省。
6: 是，
7: 我现在就关你的禁闭。
6: 是，
7: 阿不强。
8: 哦，
7: 管事在禁闭，
8: 带下去。

0: 受伤也挺好的。老板，你说我这回要是不受伤，怎么着都不能跟你一块疗伤。
1: 你还好意思说？看看你那天字儿哇乱叫的，是不是以为自己死了？你再瞧瞧你哥，枪林弹雨他都不怕。
2: 我能跟我哥一块比吗？我是个读书人，那战场又不适合我。再说了，这三国里面有个诸葛亮。
1: 我没读过书，可是我知道诸葛亮他可不是土匪，他是个军师。
2: 对啊，那提篮洞怎么就不能有一个我这样的军师呢？
1: 军师，给我讲讲诸葛亮的故事。
2: 诸葛亮啊，那是三国里面有名的军师。哎，他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幺妹儿，你听过这个戏《空城计》吗？
1: 草船借箭，对吗？
2: 对啊。我本是卧龙岗上散弹的人。

0: 煮熟的鸭子飞了，你们这是打的什么仗？付出了几十名战士的生命，李营长身负重伤，现在还在抢救呢。你们就这样让曹山豹溜了，而且还让敌人拿下了后山镇，啊，耻辱啊！啊，奇耻大辱！
1: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太麻痹轻敌，我检讨。
0: 啊，你这个鬼大金，现在你也知道轻敌了，我看是你们骄傲自满的情绪在作怪。面对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还有一群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土匪，你们就以为你们可以手到擒来了，是不是？事实呢？怎么样？
2: 司令员发火了啊？
1: 首长，
3: 首长，
2: 脾气还不小。这一仗打的是不咋地，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这是件坏事，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你们说怎么样才能变成好事啊？
4: 这一仗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经验。嗯，
2: 金团长你说呢？
1: 司令员批评的对，我们有骄傲情绪，一路上打胜仗翘尾巴了，以后把尾巴夹紧点。
0: 哼，你要不加紧点，我还真就把他割了。
2: 同志们，尾巴翘不得也要不得呀，这一仗让我们领教了湘黔土匪的实力，特别是刘大宝这个悍匪，他不光彪悍，而且彪悍勇猛，颇有谋略。他用丧车混进了后山镇，然后里应外合，这样的对手要是不能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后果不堪设想。
5: 是啊，同志们再回去总结一下教训啊，要举一反三嘛。
0: 检讨还是要写的，一定要深刻。
6: 是。
2: 吴宁同志
4: 到。
2: 我听说师仔同志差点抓住了郑瑶妹，后来是怎么回事啊？
4: 李参谋长，这事儿你也知道，师仔让我关了禁闭了。
2: 哦，我去看一下。
0: 好，参谋长。
2: 吴宁同志
4: 走。
6: 是。
0: 坐吧。
7: 石仔，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啊。
8: 小罗同志，石仔在关禁闭。
7: 我不管。石仔，你为什么要放到郑瑶妹这个女魔头？你给我说清楚，你忘了我落下的血案吗？石仔，你出来啊。
8: 小罗同志，你冷静点。
7: 当军战士，你真丢脸，真丢脸！
9: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

0: 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1: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0: 我没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
2: 十载，我求你了，你别走行吗？我长这么大就没有什么亲人，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3: 那怎么回事？
4: 首长。
3: 首长，
5: 是救护队的骆一梅啊，来找十载。
2: 是。
5: 十载，出来吧。
3: 是啊，
5: 首长好。实在跟洛一梅是小老乡。
6: 哦，那你们俩可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4: 首长，我认为你应该再关他的禁闭。
6: 为什么？
4: 郑瑶美是刘大某的帮凶，他们两个人都应该杀。哦，
6: 也是个倔丫头。
1: 首长，骆一梅同志跟刘大毛有深仇大恨，骆家惨案十几口人，只有她一个人活了下来。
5: 这个小丫头，我碰见她的时候，她在自己的身上插了草标，要把自己卖了，换刘大毛的人头。
1: 参谋长，郑瑶美和刘大毛其实是不一样的，她走上这条路完全不是自愿的。
6: 是啊，实在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谈刘大卯和郑瑶妹，你对他们的情况很熟悉，走，我们聊聊。
1: 是。
0: 试试合不合脚。哎
7: 呀，做新鞋了。哎呦，哎，挺合适的。哟，怎么就是这儿被削下去一块啊？
0: 还挺挑剔的，做大了。我以为你能上省城上大学，脚肯定大呢。
7: 哎呦，我脚小，我哥那才叫大脚呢。小的时候啊，我妈说他那是牛脚，说牛脚啊注定命苦，这辈子奔波劳碌。哥，
8: 说谁苦啊？啊，我刘大卯吃香的喝辣的，我能苦吗？
7: 啊，哎，哥，你坐，你坐，你坐。你看，这是幺妹儿给我做的新鞋，多好看啊！哎
8: 呀，这样子太难看了。
7: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这鞋多好看呀！你瞧这针脚，密密麻麻的。
8: 我说难看，它就难看。
7: 哦。幺妹没给你做，你才这么说呢。
9: 胡说，我要想要鞋，我随便找个人可以给我送一大摞来。再说了，我可以到城里的商铺去抢啊，我抢一百双。
0: 抢的能有亲手做的舒服吗？嗯，鞋子多不多不重要，重要的是合不合脚。
8: 哎呀，鞋子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酒喝，不是有没有好酒喝啊。你们接着聊啊。
0: 啊，二木，二木，
10: 哎，幺妹儿，你知道吗，这蒲公英啊还有一种别的名字，叫做黄花苗。
0: 啊，你看，蒲公英的生活多好啊，可以自由自在，随风飘荡。
10: 随风飘荡，多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幺妹儿，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过这种随风飘荡的生活？
0: 我可飘不动了，我还有鸭蛋呢。
10: 可以带着他一起去吗？
7: 胡说！
10: 哎，你等会儿啊。

木在一起，我感觉到了放松。他天真起来就像一个孩子，但动起脑子又像一个老谋深算的军师。读书人真的是不一样。

0: 送给你的。
1: 送我花干什么呀？
0: 想给你个惊喜。嫁给我好吗？我想娶你。
1: 你胡说什么呀？
0: 没胡说。
1: 我是你土匪。
0: 我也是土匪啊。
1: 我比你大。
0: 不，我比你大才对。不信你问我哥去。
2: 去哪儿啊？

0: 生了大规模的匪乱。
1: 这几个月，西南地区的土匪暴乱十分严重，土匪的武装也扩充到了惊人的地步。目前，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匪已经发展到了28万余人，百人以上的层龙谷土匪就有1100多股。这些顽匪在所盘踞的地区层层建立政权，重新委派县区乡长以及城防警卫司令，派捐派款，逼民为匪，强化发动统治。
2: 更为严峻的是，四川的几条重要航线受阻，影响了粮食运输，造成了重庆、成都这两大城市的粮价飞涨。
1: 同志们，邓小平同志指示我们，目前西南的重点工作应以剿匪反霸为中心。
3: 首长，你们快下命令吧，战士们都憋不住了。
4: 大家坐下来。
1: 剿匪工作不是打歼灭战，中央决定了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先集中兵力，重点围剿各省区主要城市郊区的大股土匪，特别是要保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的安全。所以西南军区党委决定对湘黔地区30余座沿边县城暂时撤出。
2: 至于我们的剿匪工作，以确保省城安全为重点，现有情报表明土匪正准备在省城发动暴动，所以我们兵团要抽调一部分兵力来加强省城的剿匪工作。这样一来，湘黔地区几个县城的防守力量就会相对薄弱，所以同志们要倍加小心，防止敌人的反攻，一定要确保我们的胜利果实。
5: 是，
6: 坚决反击。
7: 胡主席，
8: 在此非常时期您能来，对我军将士鼓舞是极大。
7: 只要你们的人马在，我这个沈主席就不是名存实亡啊。啊，蓝玉啊，人都到齐了吗？
9: 到齐了，干爹。
8: 啊，去。
7: 好。
8: 各位坐下。各位

0: 我代表蒋委员长来看望大家。
1: 我现在向各位通报一下共军的情况。西南共军在我各部队的骚扰和打击之下，已经疲惫不堪，捉襟见肘。据飞蛾传来的消息，共军的大部队正在往省城方向转移，湘黔地区的力量将大为削弱。
0: 各位，我此次专程前来，一是表彰各位反共义士为党国奋勇作战创造了奇迹，二针对当前的局势，我们要集聚力量，做好充分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给共军来一个大反攻。
2: 对，反攻，太好了，反攻，反攻，太好了。
0: 我们反攻的目标就是夺取省城。我给大家透露一个情况，省城的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为了配合夺取省城，我们在全省其他十几个县同时采取行动。当然了，各位主要的任务是在湘黔地区，尤其是长平、会合、紫霞三个县城。
1: 大家都听清楚了，我们的任务就是三个县城，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马上开始行动。
3: 各位回去以后要了解各县城共军的布防情况，熟悉地形，我们要速战速决，长驱直入。
1: 攻打紫霞县城由曹司令负责，李德当家、邱德当家，你们负责攻打会合县城。
4: 没问题。
1: 刘司令、郑副司令，你们负责攻打长平县城。
5: 我把攻打长平县城的任务交给阙团长。
4: 哎，等等，这个如果我把长平打下来，这个长平县的地盘是不是归我罗斯占？到时候我能不能弄个县长当当？
6: 哎，对，都得弄个县长啊，要不打这仗干
3: 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啊？特派员说了，少不了你们的。
1: 既然长平县城由阙团长负责，李大当家、邱大当家的人马少，刘司令和郑副司令就负责攻打会合县城吧。
5: 好，我这人胃口好，不嫌多。
0: 刘司令，不愧为党国之栋梁啊！我们对付共产党，就是要这样的魄力和这样的精神。
7: 敬你一杯。
3: 如果说长平打下来了，请你把长平县赏给我。
5: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吴主席，这阙团长来给我敬酒啊，就拿这小破杯子，大家说行吗？
8: 不行。大杯，
5: 来，阙团长，咱换这个。
7: 哎，刘司令，我的酒量怎么能和你比呀？
5: 那恐怕你阙团长的胆量也没法跟我比吧。长平打下来，阙团长可以归你，但你罗斯寨的人马那不都是我刘大卯的吗？
8: 对，
5: 刘主席。
7: 那是那是。
5: 哎，小姑娘，茅房在哪？
9: 在院子左边的平房里。
5: 哦，哎，你挺漂亮啊，啊，是不是？哪天我让这个郑司令给你找个婆家。
10: 你赶快去上茅房吧。
5: 茅房，茅房。哎，和尚，
11: 来，干干
5: 来，
11: 来，坐。
7: 好啊，好啊，是他的了啊。我操！
1: 大毛，你是不是又喝多了？你怎么老上人担心呢？
5: 担他娘的什么心呢？啊！我打这么多年的仗，枪林弹雨都钻过来了，喝点酒就担心啊？
1: 我从山西给你带来两瓶酒，给嘎子了。
5: 哦。
1: 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不能胡喝。
5: 哦，好好好，我不胡喝。哎呀，谢谢。
1: 哎。啊。

0: 大毛，以后打仗骑马的你一定要小心点啊。
1: 是，坚决听特派员的。
2: 你放心，特派员，我坚决。
3: 哎呀，蓝玉，你这小腰挺细呀。 啊
0: 你叫我蓝玉，不叫我特派员了。
3: 在别人眼里你是特派员，在我刘大某眼里你就是蓝玉啊。行了，特派员，你喝酒吧，我得上茅房去了。
0: 你小心一点啊。
4: 为了迎接以后的战斗，还有解决老百姓的医疗问题，上级指示决定派出一支医疗小分队驻扎到徐家寨附近的教堂。
5: 这个教堂我知道，马神父我也认识。
4: 我知道你熟悉那儿的情况，所以派你带一支小分队护送医疗队过去。
5: 是。
4: 哦，对了，洛伊梅同志已经被任命为医疗小分队的队长。
5: 一梅同志进步得这么快啊。
4: 你的进步也不小啊，已经是个排长了。
5: 科长，您要是有别的任务啊，就早点告诉我嘛。啊，
4: 你这个机灵鬼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那个教堂靠近提兰洞，离罗斯寨也不远，你们在帮助医疗队展开工作的同时，要对这个地区展开侦查，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
5: 明白。
4: 好，去吧。

0: 你们，你还生我的气啊？
1: 嗯，生。
0: 我让你失望了。
1: 世仔，你真是个笨蛋。
0: 武团长也说我这人太老实了。
1: 那你要小心，以后我可要欺负你了。
0: 欺负就欺负呗，我乐意。
1: 那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让我欺负呀？
0: 我有任务。
1: 嗯，我知道，我们医疗小分队马上就要出发了，
2: 去徐家寨的教堂。
0: 一梅啊，我得恭喜你了，你现在是队长了。
1: 这有什么好恭喜的呀？哎，对了，你也要去教堂吗？
0: 上面下了任务，让我们护送你们去。
1: 好啊，那你学来护驾吧。

0: 马神父您好，我叫郑十载，这位是我们医疗队的队长骆一梅同志。你好，年轻漂亮的姑娘。你好，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安康，请进入教堂，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1: 马神父，我们的医疗队以后就要在教堂驻扎了，
0: 还请大家多多照应。
1: 不用谢我，我欢迎大军的到来。 也希望你们的医疗队能替当地的老百姓们看病。嗯，
2: 当然了，我们会为这里的老百姓免费看病的。
1: 陆队长懂医吗？
2: 这个我只懂一点儿，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是医疗和救护合二为一的。

0: 那就好，请。
1: 方少，把装备都卸了。
2: 是。
3: 来，把马车拉过来，把装备卸下来，快！可以。
4: 好，来，
3: 把这卸了，把东西卸下来。
4: 来吧。
3: 小心一点，别弄坏了啊！来，一起当马车。
5: 去搬到后面去啊！
3: 好。
5: 快到那边去啊！哎，镇长，杨教堂就是杨庙，神父就是杨和尚。
6: 行了，别瞎说了，快走。
7: 来来，
5: 小心小心。
7: 走吧，你先等我吧。
6: 世仔，我怎么觉得这个大房子有点阴森森的呀？
8: 别怕呀，这不就是一座阳庙吗？啊，咱们土地庙能住人，这个阳庙照样可以住人。
6: 哎，那你们住哪儿？
8: 我们住哪儿啊？当然不跟你们女兵住在一起了，也不打扰老百姓。来，你们，这儿的民风啊特别复杂。来。

0: 世仔，我突然觉得我找对了队伍，我又重新活过来了。
1: 是的，我们都找对了队伍，只有解放军才能救劳苦百姓。一梅，你扳着手指都能数清楚，土匪的日子是长不了了。
2: 你们在干什么？怎么不睡觉啊？
1: 马神父，我们马上就休息。
2: 那好，请你们不要半夜里在教堂内乱转，上帝这个时候也要休息。那我去睡觉了，祝你们晚安。
1: 好。他们美国人那神还休息啊？
0: 刚才吓死我了。
1: 走。

0: 实在，
1: 我没事，看我眼皮。
0: 那可不行，
1: 这几个小兔崽子，我能搞定。哎，一刀对准在这儿，听见了吗？

0: 是的，蛇毒蛇寨的土匪下山抢劫，全部被消灭了。咱们的人没有伤亡呢。谁说没有伤亡的？你们排长就受伤了。啊，你中弹了？<笑>我火器太旺了，放点血去去火。<笑>阿姆僧，
1: 哟，
0: 清理战场。
1: 是，清理战场。
2: 擦破了点皮，不碍事儿的。以后啊，记得每天来我这儿换药。

0: 哎，我怎么觉得你那么像我姐姐呢？
1: 哎，要不我认你做哥哥吧？
0: 行啊，哎，那你得听话，得每天给我洗脏衣服。
1: 行，
0: 轻点儿。
2: 老司令、特派员，我现在虽然是刘司令的人，但只要你们两人讲话，叫我杀十个，绝不杀九个半。
3: 薛团长，攻打长平县城是头等大事，你给我小心点，别老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2: 哎，特派员，这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4: 薛团长，
5: 昨天晚上你的人去徐家寨骚扰，
4: 结果被共军消灭了，有这事儿吗？
2: 哎呀，曹司令、特派员，你们消息也太灵通了。
3: 薛团长，你的一举一动我全知道，别打小算盘，听见没有？
2: 哎，不敢不敢。哎，欢迎曹司令、特派员，哎，经常光顾咱们卢斯寨。
4: 薛团长，刘部部，我跟特派员要赶回司令部，有什么事情电报联系。
2: 哎，是。啊，电报联系啊。

0: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就不要怕了。
5: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6: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7: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8: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9: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8: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10: 今天鬼神在场，
11: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0: 下卫士。
1: 萌萌呼呼。演员的修养。我叫呼呼，是一名演员。我的目标是当主角。
2: 咔！树不要乱动啊！
1: 好的，导演。
2: 哎呀，猴仔呀、我这里呢有一个特别适合你的重要角色，你一定要过来演哦。
1: 白雪公主选角最佳人选，吼吼，主角。我演。
3: 美丽的公主，我这就来拯救你。
1: 绿
3: 驾。
2: 起身啊，起身，崇拜。
1: 是啊，
3: 美丽的公主。我这叫
1: 绿。虽然这次没当上主角，但我是不会放弃的。
4: 几天之后，
1: 我叫呼呼，是一名演员，最后我还是当上了主角。
5: 哇，今年的银马奖奖杯做得好逼真哦。
2: 找人办的了，预算不够吗？
1: 努力就会有回报，您的外卖到喽。我是呼呼，今天我要好好送外卖。
6: 嘿嘿。哎呦喂，车速太慢了，咱们抄个近路。
1: 老板说了，一定要跟着导航走。
6: 右拐。左拐。
1: 左拐。
6: 左右左左拐。哦。往前冲。
1: 冲啊！
6: 等一下，是我的外卖。
4: 右拐。
1: 跟着导航走，说右咱就右。
4: 往上。
6: 等一下，我的外卖。
1: 冲啊！跟着导航走，迷路不再有。冲啊！
6: 等一下，我的外卖
4: 啊！50年以后。
1: 跟着导航走，外卖送到手。
6: 哎呦喂，到了。
1: 太好了，先生，您的外卖到喽。祝您用餐愉快，记得5星好评。
6: 50年过去了，我的外卖终于到了。
1: 虽然这一单的外卖送了50年，但那也很成功啊。等车的时候下雨了，我是轰轰，正在等公交车。嗨。
6: 哎呦，轰轰，你也在啊？嗨。
1: 大叔好呀，今天的天气好，想出去玩。
7: 不会吧？糟糕，我没带伞。
6: 哎呀，这雨说下就下呀。
1: 甜甜圈大叔，可以一起撑伞吗？
6: 当然了，来，
1: 谢谢大叔。我站这边。
7: 躲后面吧。还是算了吧。
1: 但还是谢谢哦。
7: 你好，请问，
4: 怎么了？
7: 没事。早知道出门带伞了。
4: 一起撑吧。

0: 你是在逼我使出绝招。哎，响纹十八掌，哎，哈，哎，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我的驱蚊十三式，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嗯，哎，风扇无影腿，
1: 我懂。
0: 困了，哼哼，哦，哦，哥，是不是很吵啊？很吵你就飞走啊！
2: 啊，
3: 哎，啊，有蚊子！
2: 嘘，别吵别人睡觉。

0: 我的新朋友。我是Coco，我捡到了一只猫，我要好好照顾它。太坏了吧，你慢慢吃哦，我先去睡觉了。
1: 什么呀，猫明明很健康啊。
0: 哇，医生对不起啊，可能是搞错了。
2: 哇哦，变大了，哇哦哇哦，变得好大呀，哇哦，
0: 你居然吃了东西能变大。
3: 要不
2: 我们帮帮他。
0: 要好好照顾小动物哟。
4: 巨人吼吼，
0: 我是吼吼，在博士发明的放大机器作用下，我变成了巨人。
1: 那个消耗体力就能恢复原样了。
5: 我的老天，
1: 救命啊，救命啊，
0: 消耗体力，消耗体力，好累啊，能量一点也没少下去，怎么办？
2: 吼吼别怕，我来。

0: 是也把我变大了，我们一起来更快。
1: 好兄弟，
0: 那我们开始吧。
2: 选方案。
3: 我是甜甜圈，一个修车达人。
1: 甜甜圈大叔，我的车坏了，快帮忙修修。
3: 小问题，小问题。这是我的超级无敌修啥啥好，若是不好再修一遍的工具一号。试试。
1: 太好了，谢谢大叔，那我走了。
3: 这就是天下第一的实力啊，
1: 大叔。大叔，更严重了。
3: 小问题，小问题。这是比一号更好的工具二号。
1: 好厉害，和新的一样。
3: 等等，我还有备选方案。下一家外卖送去哪里啊？
1: 马上就到了。
3: 遇事别慌，我有备选方案。
1: 送药。
4: 我是厚厚，今天我的朋友佳琪饼干生病了，我要给他送药。
1: 我的伞，我的腰，快停下。不行，这样下去就送不到药了，小心别割痛。
4: 呵呵，我好难受呀。
5: 阵风是越来越大，镇民小心出行，接下来会有大雨转大雨，
6: 什么声音？
5: 转大风，

好朋友生病了，就去看他吧。呼啦啦

0: 想做厨师的鼠阿蛋。
1: 咪咪鼠怎么还没来呢？
2: 哦，咪咪鼠它等一下才到。
3: 大家好，我给你们带了饼干。
4: 饼干？
2: 已经够吃了，怎么还带饼干呢？
3: 豆豆鼠，带都带了，而且我也吃不完，大家一起吃吧。
5: 只要是吃的我就喜欢。
1: 这里最好吃的还是饼干啊。
2: 是啊，咪咪鼠，你带的饼干真好吃，我都吃撑了。
1: 咪咪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呢。
3: 真的吗？我还想这些饼干没做好，你们会不喜欢吃呢。
1: 怎么会呢？这饼干这么好吃。不过。
3: 不过什么？你说吧。
1: 我是想说，你的厨艺这么好，可不可以教教我啊？我也想有你这么好的厨艺，这样我就可以做好吃的了。拜托了。
3: 学厨艺，你得找笨笨才对。
5: 怎么了？鼠阿蛋想要跟我学厨艺吗？
2: 对呀，范范，鼠阿蛋想要跟着你学厨艺呢。
5: 可是我也是看着菜谱做的啊。
1: 既然如此，那我也买几本菜谱来好好学习学习。嘿，我要成为最伟大的厨师。
0: 鼠阿蛋怎么会想做个伟大的厨师了呢？难道他不想做伟大的魔法师了吗？
1: 我做了一些三明治，让你们来尝尝。
4: 好啊，鼠阿蛋，快点拿出来，让我尝尝吧。
1: 来，大家都尝一尝我的厨艺。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们也提一提，我也好改良一下啊。
4: 好啊。
1: 范范，你先来吧。一人一个。怎么样，好吃吗？
6: 鼠阿蛋，我们再尝一尝。
5: 中间的果酱不行。
1: 这怎么可能呢？你再试试。
4: 真的不好吃。
1: 你们太挑剔了吧，我肯定会做出更美味的食物的。怎么会这样呢？我的厨艺真的那么差吗？不行，我要继续学习，做一个伟大的厨师。

0: 爪打在干嘛呢？这几天他好像一直都在研究菜谱，难道他真的想要做一个厨师吗？
1: 好难过啊！
0: 这爪他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他这么难过？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明明看了那么多菜谱，可是做了那么久还是什么好吃的都做不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要……不行，绝不放弃，我要做最伟大的厨师。研究了那么多天，连一个馅饼都做不好，都烧焦了。想象中的那么难吃吗？
2: 今天这样对鼠阿大确实不太好，虽然不好吃，但他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了，我去鼓励鼓励他吧。
1: 好像忘记放什么东西了，到底还要放什么来着？我在做酸酸甜甜的山楂球，这次做的肯定很美味，这是我自己的配方哦。
2: 那你做好了吗？
1: 还差一点点，我想起来了，还要再加一点鲜花，这样山楂球吃起来就会有一股花香了。
2: 真的吗？那我帮你去找最香的鲜花吧。舒安娜，我找到花了。
1: 谢谢你，把它放进锅里吧。马上就好了，咕噜咕噜变。你尝尝看吧。
2: 算了，还是你先吃吧。
1: 你放心，我对自己的厨艺还是很有信心的。你真的不吃吗？那我自己先尝尝，肯定好吃。先吃哪一颗好呢？怎么那么辣？真对不起，咪咪鼠。
2: 鼠完蛋，你的厨艺比你的魔法还要不靠谱。哼！
1: 萝卜、青菜、佐料，是不是还缺点什么呢？要不我再买点食材回来吧。
3: 鼠完蛋。
1: 我的金币呀、啊！这个豆豆鼠真是吓死我了。豆豆鼠啊，你找我什么事？
3: 鼠阿大，你在煮什么？
1: 我在煮汤呢。糟了！
3: 鼠阿大，怎么了吗？
1: 刚才被你吓到了，金币都掉进去了，我的美味无比蔬菜汤又做失败了，看来我又要重新做一次了。
3: 对不起啊，鼠阿大，等你做好了，请大家一起吃吧。
1: 好，我现在就去准备食材。
3: 鼠阿大，你慢点。
0: 鼠阿大现在的厨艺好像还不怎么样啊，他是要请大家吃大餐吗？我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愿鼠阿大的厨艺不会出错吧。
4: 鼠阿大不是邀请我们来品尝他的厨艺吗？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可能他还在准备吧，我带了一点吃的，免得鼠阿大做的食物太难吃，会让我们饿肚子。
4: 还是你想的周到。
5: 鼠阿大不是说有好吃的吗？怎么还不开始呢？我的肚子已经很饿了。
2: 鼠阿大做的东西肯定不好吃，
3: 那我还是回去吃自己的蛋糕吧。
2: 哼，这个鼠阿大就知道骗人，早知道就不来了。
1: 谁说我骗人了？让大家久等了，现在马上开始。
3: 你只带来一张桌子，那我们吃什么呢？
1: 放心吧，我早就做好了，好吃的来了。

0: 娃的，这真的是你做的吗？
1: 好香的蛋糕啊，我感觉更饿了。
2: 大家都不要客气了，快点吃吧，都是我。

0: 很好吃的，你们一定也会喜欢的，大家都快尝尝看吧。我可是很用心做的，这次包你们满意。
1: 好，
2: 哇，真的很好吃！
0: 哈哈，我就说嘛，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呀。
3: 鼠阿大，你这次做得很成功啊，比范范做的还好吃呢。
0: 怎么样，大家都觉得好吃吧？
4: 鼠阿达，你成功了。
5: 他不仅是个魔法师，还是个厨师呢。
0: 谢谢大家的认可，我会继续努力的。

0: 是要人呢？咪咪鼠怎么走了？哎，那我就一个人到处溜达一下吧，总会有人陪我的。
1: 我说鼠阿大，今天是除夕，大家都在忙，你还溜达什么呀？
0: 大家怎么会这么忙啊？都在干什么呀？现在都没有人陪我玩了，真无聊啊！太无聊了，太无聊了。走开。我怎么没想到我可以找一个魔法把自己的家也装扮一下，那样一定会很好看的。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不是，不是。就是这本装扮魔法。有了这本魔法书，我的家一定可以变得很好看，等着吧。

0: 哪一面来着？不是这个，就是这个魔法。用了这个魔法，我的房子就会变酷了。咕噜咕噜，变！快去装扮我家吧，走起！
1: 难道这就是索阿大用过魔法变出来很酷的装饰品吗？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酷啊，我看不下去了。我们还是看看其他人装扮的家吧。
2: 房子实在太美了，
3: 太好了，范范家也装饰好了。可是我想不出来晚上应该要表演什么节目。
4: 咪咪鼠，我们可以去找鼠阿大，让他帮我们想想。
3: 是谁？出来！
0: 嗨，是我啦！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而已，我会修好的，你们放心好了，让我来。
3: 古阿大，你一定要把范范家的装扮重新弄好了。
0: 放心吧，一定会还原的。咕噜咕噜变。

0: 是，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鼠阿大呀。
1: 我们有别的事找你帮忙，这里交给我们吧。
0: 先等等，是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啊？
2: 马上就要到除夕夜了，但还不知道表演什么。
1: 有了，我想我们可以表演勇士智脆年兽，你们看怎么样啊？
3: 哦，那太好了，那样我就演那个厉害的年兽好了。
2: 那你想扮什么呢，鼠阿大？
0: 像我这么厉害的魔法师啊，当然要演伟大的勇士啦，这个最适合我了。
1: 那走吧。
0: 走去哪儿？
1: 鼠阿大，我们还是一起去你家吧，我们需要好好的排练一下。
4: 那我先回趟家把围巾脱了。
0: 好的呀，那我先回家再整理整理。完美。我怎么还是弄不上去呀？
2: 鼠阿大，你整理的怎么样了？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0: 当然好了，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呀。
3: 鼠阿大又炫耀他是最伟大的魔法师了，真是受不了了啦。
1: 范范，见怪不怪，鼠阿大就是这样的呀。
3: 还把我家的装扮给弄坏了。
1: 吹牛大王鼠阿大就是你。
2: 说的对极了，吹牛大王鼠阿大就是他了。
0: 别说我了，还是进去吧。
5: 哎呀，他们一起辛苦的排练了，很期待他们的表演呢。那我大嘴鸭胶，别打搅他们了。
0: 请函还没有呢，
1: 鼠阿大，你就别担心这个啦，我老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邀请函啦。
0: 那太好了，交给我，我一定好好送给他们。
3: 豆豆鼠，等等，我有翅膀，也可以去送邀请函，交给我吧，一定会办好的。
2: 豆豆鼠，我看，要不让他们两个分头去送吧。
1: 鼠阿大一起送可以吗？
0: 可以呀，包在我们身上，放心吧。
3: 豆豆鼠，把请柬给我们吧。
1: 范范，你去给青蛙先生和蛤蟆小姐吧。鼠阿大，你就给乌龟爷爷和蛙鲁老师。
0: 范范，那我就

0: 先走一步啦。
1: 嗯，哇，大总总，我来了。
2: 鼠阿大，用你的魔法变身烟花出来，镇住一下吧。
3: 他们马上就到了，快点呀！嗯，
0: 好的，咕噜咕噜变。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表演。我们要表演的是勇士智睿年兽，表演开始啦！
4: 我们都很期待呢。
1: 的年兽哦，
2: 就由我来守护梦幻镇的安危吧。
3: 豆豆鼠，我好害怕，你要保护好我呀。
2: 咪咪鼠，你放心，有我在，会保护好你的。
1: 我要吃了你们，吃了你们。哎，你看这白白嫩嫩、很好吃的样子啊。哎呀，我怎么突然就没有力气了呀？
0: 我来了！
3: 鼠阿大，这么快来了？
2: 我才吃还没说完呢。
0: 哎，大年兽，你别高兴得太早，看我的能量反光镜，给你点颜色瞧瞧。
1: 把镜子给我拿开一点。
0: 了吧，
3: 鼠阿大。
0: 怎么了？
2: 鼠阿大，你刚刚来得太早了。
0: 这样啊。
5: 你们演得太好了，我们看得真开心呀。你们真棒啊！
3: 真的吗？
2: 我们表演得很棒吗？
0: 这当然少不了我这个最伟大的魔法师了。
2: 没事去吧，
6: 鼠阿大，你今天的表现就很棒。
0: 谢谢哇噜老师。
5: 我们一起给大家拜年吧，新的一年就要来了。
0: 咕噜咕噜变，
7: 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记得每天都要开开心心哟。

驼铃声悠扬，被时光收藏。微颤的大漠有了雷霆之力，黄维的低吟浅唱变成潮涨潮落。在金山铺陈的大地上，一辆辆激昂的越野车将脚印雕刻在广袤的大地上，沙粒褪去阳光，一步步贴近自己。初心不言，晚风细腻。夜比很多白天黑得干净，清楚的执着终于找到静默的知己。在云朵如玉的天空下，一颗颗白色的星辰将梦想镶嵌于深邃的天空下，无尽沙丘远望，像层叠的长远和书卷摆放在一起，回荡着时光的声响。天龙在蜿蜒，天鹅在展翅，猎户在赶着大犬和小犬飞奔，北纬37度浩瀚的星空宁静如水。

0: 每一片星光都是一个词语，透明、空灵而睿智，在不停地书写着诗句。没有光，你我看不见世界；没有夜，苍穹映不出星辰。暗淡与明晰，我们和天地都在相互发现。大漠星空，见尘埃，也见星辰。万里星光，一如既往，无边热爱，来日方长。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半天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咱俩就别干了。
6: 是吧？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1: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滴水，每一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度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在距离148团2连70公里远的蘑菇湖边，一块饱含着兵团科技工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正悄然崛起。这里集成了目前兵团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今后一系列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都将在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孕育并推广。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这项技术的创立者就是兵团第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尹飞虎。今年68岁的尹飞虎，每年都会有200多天坚守在野外从事科研工作。院士坦言，搞农业技术研究，坐办公室里肯定不行，得到田间地头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习惯与土地为伍的尹飞虎很快发现，缺乏适应滴灌技术的

0: 料是阻碍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症结所在。
1: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限制因素就是肥，大家很清楚啊，有收没有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么这个肥料你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滴灌技术的发展的话，那你滴灌技术它就是一个平台，它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那么一定要做水和肥一体化，那是做肥料。
0: 这种肥料当时国外就有，但每吨上万元，老百姓一亩地要投上千元，实在用不起。不信邪的尹飞虎于是决定自己搞研发滴灌肥。首先要解决的是肥料中磷元素的水溶性问题，需要定期做同位素实验。实验材料辐射性强，尹飞虎每次都要穿上笨重的铅衣，在田里一待就是大半天。
1: 但是很热啊，那个家伙穿起来，冬天可以，夏天穿那个是那个汗渍淌，里面都湿透，那都是这样的。
0: 实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通过四年的不懈努力，尹飞虎和团队终于成功研发出新型全溶性喷滴灌专用固态复合肥。这种肥料可有效溶解在水中，实现水肥同施，而且价格便宜，彻底破解了节水滴灌的瓶颈问题。如今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已走进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广东、甘肃、宁夏等十多个省份，年应用面积800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1: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赤峰，是吧？从300多公斤不到400公斤的产量，一下提高到700多公斤，不是3两亩地，是几千亩地、上万亩地、上百万亩地，老百姓原来出去打工了，后面他返乡了，老百姓觉得种地有希望了，踏踏实实种地了，产量上去了，不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吧？这样子的呢，也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途径。
0: 眼下已近古稀之年的尹飞虎依旧坚守在科研一线，他正带领团队进行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智能化攻关，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农富农，让职工种地变得更轻松更省力，是时代赋予尹飞虎院士不变的初心和使命。

0: 区划中控知道没？
1: 知道。
0: 今天的落地一样，泉水和汇总点波动较大，如果有问题，直接给我反馈。
2: 在天液汇合的化验室，一组数据波动让大家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作为天液汇合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李慧，第一时间核实了故障原因，紧急调整部署，24小时后各数据恢复正常。这看似简单的一次调整，如果发生在2年前，可能就是一场停车事故。2年来，李慧和他的团队就这样一次次的摸爬滚打，一次次的冲破险阻。2017年，在距离新疆石河子市北65公里，一片被叫做石户滩的荒凉之地上，天业集团年产60万吨合成气质低碳醇项目正式拉开了帷幕。历经36个月的紧张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新材料化工基地拔地而起。60万吨乙二醇项目，简单的说，就是以煤为原料生产出乙二醇。这中间要经历30多个工序，而其中最为核心的装置，就是被称为国之重器的进华炉。

0: 3.0。
1: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一氧化碳和氢气，就是我们的气体作为我们的血液的话，它就是产生这个血液并且供出这个血液的一个核心装置，那它就是我们人体中的心脏了。
0: 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晋华炉3.0在节省标煤、减少二氧化碳、粉尘排放等方面独具优势，但同时它的炉内挂渣导致设备无法长周期稳定运行的问题，也让业内专家十分头疼。
1: 心脏是供什么？是不是供血液的，是吧？在我们这它供什么？供一氧化碳和氢气。它如果挂渣，相当于什么？我们心脏血管里面进行了血栓，堵着了。堵着了以后，你的血液就无法正常的供入出去。
0: 2020年7月28日，晋华炉3.0开车成功，聚酯级乙二醇产品顺利产出，但大家还来不及庆祝，这台心脏设备就不堪重负的停产检修了。
1: 停下来以后，我们就是去检修这台炉的，打开人孔，我们发现里面的渣堵得实实的很满。
0: 面对难题，李慧他们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公司很快成立了点石成金公关小组，这是一个平均年龄35岁的青年突击队，他们扛着天业汇合人的期望，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除渣战役。
1: 我们当时也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把新疆以汇合为中心，方圆400公里，53个矿点的煤的数据全部做了一遍。
0: 在将近100天的时间里，大家唇枪舌剑，无数次讨论，方案做了被推翻，再重做再推翻。在突击队的不断调教下，晋华炉3.0也从最初运行30天，到后来满负荷连续运行100天、140天、143天。每一次记录的刷新都牵动着无数人的目光。2021年6月10日，李慧团队迎来了高光时刻，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东华科技、清华大学、陆安化机等单位的近100位业内权威专家和代表齐聚石盒子，现场考察晋华炉3.0长周期稳定运行的秘密。
1: 当时的心情确实是比较高兴和比较自豪的。你想，你在整个行业里面，整个石油化工行业，整个全中国，你这台炉子运行的都是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是我们自己天业人运行把装置开得这么好，那么把天业的牌子推向在煤化工领域这一块，推向了整个行业，推向了全国。
0: 科技创新就是生产力，李慧团队的创新之举让企业每年节约成本8000万元，每年节约标煤13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2万吨。作为天业的新一代技术骨干，李慧他们传承着天业人团结奉献、拼搏创新的企业精神，为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做出了兵团贡献。几代天业人创天山伟业的宏伟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 实际上就是我们天业一直以来有那种敢为人先，就是做一次一次的管理上的创新、技术上的创新、新产品上的创新，上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走这种，才走到了今天。你始终还是在你这个行业上能起到一个引领的这种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兵团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一批军垦新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悄然崛起，成为中国西部新的投资热土。

千的兵团，深化改革大潮激荡，经济发展步履铿锵。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兵团正以崭新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兵团大地，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兵团人的梦想与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生长。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6: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5: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他。
7: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5: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7: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今天大家主要开展总算的项目。
1: 哎，这个颜色还可以哦，这两个的颜色。
2: 在百瑞园检测中心，陆文静正在核查一批出口产品的检测报告，500家农残检测数据逐项过目签字。这是他坚持了近20年的习惯。很多人问他，与枸杞打了半辈子交道，最离不开的地方是哪里？他的答案是这间实验室。
3: 我是次农的女儿，从传统的整缸红枸杞的整缸红种植到现在化的整缸红，就标准化的整缸红枸杞种植，因为这一路我确实然后整缸红见证过来，因为我本身然后我也学的是食品整缸红加工，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有一大部分是通过整缸红手工，我通过数据然后能监测然后我们这个领域或者这个环节里面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能立即然后整缸红止损。所以每一个数据然后就是哪怕很晚很晚，我都今天要坚持然后把所有的整缸数据都要看一遍，都要亲自整缸签字。
2: 从大学毕业加入百瑞园，从普通质量管理员到首席质量官，他的脚步从未离开过枸杞种植一线与生产车间。为了守住源头品质，陆文静推行质量管控前移源头，在种植端建立起500家农残未检出的内控标准，让每一粒枸杞都必须跨越这道门槛。
3: 受不了，因为标准太高了，我们要求的都是然后就是植物园的整缸红农药。那么刚开始大家都不太理解，品控过度了，你搞了这么多东西然后有啥用呢？我们的市场的整缸红消费者他又不知道，一把抓起来然后是不是都长得一模一样，其实不一样，无形的东西要大于有形的东西。慢慢的整缸红市场整缸红接受的话，所以呢这几年后我们通过我们的整缸红技术然后到给传播到我们的整缸次农，我们的整缸次农也愿意然后在这个环节里面要开始种枸杞，让枸杞的整缸亩数然后每一年都有所整缸提升，让枸杞的整缸品质也有所提升，农户的整缸收入可能翻倍的话，可能就是5到10倍之间的整缸翻番。
2: 传统晾晒需要加减破坏枸杞表皮蜡质层，营养流失严重，而真空脉动干燥技术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这项技术整整走了6年。作为首席质量官，陆文静带领团队将这项前沿技术转化为生产线上的标准工艺。
3: 我记忆然后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首先然后刚开始然后做这个研发试制的过程中，我们在设定温度的时候跟我们的整缸压力的这个环节里面差了0.2秒，颜色不好。第二个就是我们控制的整缸水分不好，那么导致然后这批然后首先然后就全部整缸报废了，下来的话然后可能已经达到然后100万以上了。老板也是直接一声令下，就说所有东西然后报废不能食用。我觉得然后这个也是然后奠定然后品质的一个基础，因为他也给了一个然后这样一个力量，我觉得然后我们的整缸团队自上而下对品质更加的整缸敬畏，对整缸质量也更加的整缸敬畏。
2: 2023年，宁夏枸杞要进入香港市场，遇到香港检测认证标准与内地不匹配的难题，陆文静带领团队逐一对照香港检测认证要求，确保每一批枸杞鲜果的品质都经得起检验。2025年，宁夏鲜果首次进入香港。
3: 我们这么多年然后一直然后在坚持我们500项农残的整缸控制，所以然后我们在枸杞的整缸和鲜果保鲜从采摘然后到整缸发运过程中要求和2小时，打磨了很多的整缸流程以及相应的整缸标准要求。
2: 2026年，陆文静荣获自治区质量贡献奖。与陆文静

0: 一同站上领奖台的有来自半导体行业和乳制品等行业的卓越质量管理者，枸杞产业的质量标杆，站在了与先进制造业并列的聚光灯下。
1: 因为我们那十个人里面，然后只有两位是然后做农业的。当时然后做半导体的这个总监，然后就提到一个问题：你们的这个枸杞为什么要检测这么多？我也跟他讲，我说枸杞跟我们的整个工业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它都是然后为我们的整个产品和服务，只要守住了整个底线，我觉得然后就守住了整个良心，我们就能做出来这个产品，然后就能受到别人的整个尊重。
0: 很多变化都不是突然发生的，一颗果子成熟需要时间，一个标准被相信同样需要时间，这就是宁夏枸杞的品质密码。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0: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0: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0: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0: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0: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
8: 大家好，来看天气。最近咱们宁夏大部地区的天气有点折腾，夏天仿佛跑来撩了一下就跑了。前些日子呢还热出了新纪录，都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了，结果这几天气温又突然怂了下来。受近期降水影响，全区天气普遍转凉，川区一带最高气温大都在23度左右徘徊，体感舒适。山区一带最高气温更是只有15度上下，早晚出门会觉得有些凉。目前咱们宁夏正值春夏交替的档口，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起伏大，稍不留神啊就容易着凉感冒。燕峰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未来三天全区云量较多，需要注意的是27号白天全区大部地区将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在隆德金源一带还有阵雨出现。大家呢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应对，开车注意减速慢行。一起来看预报。
9: 银川多云，12到23度。石嘴山多云，11到22度。吴中多云，14到23度。婺源多云，12到17度。中卫多云，12到20度。宁东多云，11到22度。

0: 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爹，我回来了。
3: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5: 今天鬼神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命令，不得善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召开国土空间规划支撑15五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高质量规划支撑15五高质量发展。
1: 1至4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2%，制造业拉动作用明显。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新闻发布会。
1: 宁夏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5号下午，自治区召开国土空间规划支撑15五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15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部署，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高质量规划支撑15五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参加。
2: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国土空间规划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规划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国家发展规划法，坚决对标对表，坚持以人为本，树牢系统观念，

0: 强化底线思维，注重集约集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遵循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全区一盘棋精准定位定向，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做好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空间需求保障，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夯实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基础，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李亦飞指出，要强化“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贯通融合，在优化生产力布局中加快新型工业化，强化科技赋能、绿色赋能、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产业园区集聚转型发展。要在城乡一体布局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强化自治区整体布局，加强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协同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梯次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人口变化相适应。要在分类有序完善村庄布局中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县乡村整体规划设计片区化推进，科学合理因情施策推进村庄规划建设，强化历史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李亦飞强调，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加强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责任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加强规划指导，强化评估问效，确保规划高质高效、务实管用，一张蓝图挥到底，干到底。会上，区直有关部门、五市、宁东管委会和22个县市区分别汇报。
1: 工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今年一至四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0.6%，压舱石作用持续稳固。
0: 走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化设备精准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2: 后续要打造的就是40个智能工厂的场景，就可以实现，就是我们关键设备的数控化率达到100%，然后人工智能场景达到60%，设计研发周期降低22.9%，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预计能够提升50%。
0: 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技术实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已与马扎克、德马吉森精机等世界级头部企业进行深度合作，迸发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全区工业提质持续贡献力量。一至四月，全区规上制造业完成增加值增长11.5%，高于全国5.7%，拉动工业增长6.2%。工业增加值占比71.5%的大中型企业同比增长6.9%，拉动工业增长4.9%。前100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长8.1%，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7%，成为稳增长的主力军。一至四月，全区14个工业大类中，化工、煤炭、轻工等6个行业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长6.8%。在六盘山工业园区，各纺织企业正加班加点进行生产。目前园区内已形成原材料供应、制造生产的协作链条，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
3: 我们通过泰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材料纺纱供应，进一步扩大产能，今年一季度产值已达3000万元，预计今年总产值可达1.3亿元以上。
0: 另外，一至四月全区工业投资实现企稳回升，制造业完成投资。

0: 同比增长2.2%，增速较去年同期加快21.9%。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1.1%，较去年同期提高36.2%，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1: 5月2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在银川市调研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精准施策，凝心聚力解决急难愁盼，真抓实干，增进民生福祉，以试点工作走深走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0: 在贺兰山农牧场，庄岩详细了解老旧庄点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造等工程进展，深入群众家中查看水电暖设施入户情况。他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落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必须厚植为民情怀，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西夏区金阳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是典型的涉农社区。庄岩走进居民小区和社区服务中心，实地调研垦地融合后社会治理情况。他强调，治理融合是垦地融合的重要方面，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服务下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整体格局。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与垦地双方和区直有关部门逐条逐项研判存在的短板问题。他强调，推进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是重要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各地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讲情怀，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强化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垦地双方要信息互通、项目共建、利益共享、问题共治，区直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加强支持保障，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分类施策，打通堵点难点，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2: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新闻发布会，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林草局四部门负责人介绍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进展与成效，并答记者问。
0: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年行动，围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集中推进9项专项行动、41项目标指标、33项重点措施落实。截至4月底，8项月度生态环境指标中，6项实现同比改善。
3: 全区累计排查异味、噪声、餐饮油烟等各类环境问题线索1600余件，完成整改化解1004件，完成13家企业9起以半截信访件的现场复核。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管控、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累计争取国家专项资金46亿元，实施贺兰山、六盘山山水工程和国家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依法对624个矿山开展现场检查，
4: 全面完成了区市县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批，中心城区、重点区域和开发区的详细规划也已经应编尽编，能源、文旅等21个专项规划纳入了目录清单，1754万亩耕地、1802万亩生态保护红线、223万亩城镇开发边界全部逐级落地上图。
0: 宁夏持续完善黄河流域防洪体系，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9年稳定保持2类水质，万元 GDP 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32.3%，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6%。
5: 实施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工程，黄河宁夏段430公里堤防全线贯通，银川、吴中城市段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其余河段达到20年一遇标准，实现全线达标。
0: 同时，宁夏持续推

0: 推进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53万亩，占规划任务的79%，并坚持治沙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枸杞产业链产值达到213亿元。
1: 下一步啊，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三律并举、四库联动，全力打好三弊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

0: 距今1.1亿年的珍贵化石足迹，为研究早白垩世中国西北地区蜥脚类恐龙的多样性、行为习性及古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1: 此次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群位于六盘山区龙德县一处650平方米的陡峭岩壁上，清晰留存着距今1.1亿年前的241枚恐龙足迹，其中连续足迹117枚，另有124枚孤立足迹散落分布，形成至少9条形迹。这些恐龙留存的后足迹长度介于58.3至143.5厘米之间。研究团队结合肩宽距测算，产生这批足迹的恐龙臀高2.65至3.55米，体长约15至22米，属典型中大型蜥脚类恐龙，堪称中生代陆地巨无霸。
2: 北莲池足迹化石点的发现呢，它进一步证实，在六盘山地区，大约1.1亿年，是恐龙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区域。为我们研究呢六盘山地区的古动物群面貌、行为方式以及生态环境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1: 这批恐龙足迹行迹走向分散，无明显主方向，推测为不同时段恐龙个体穿行所致。研究团队识别出至少2个足迹形成时期，推测在这一段地质时间内，该地区的沉积环境如湖岸线相对稳定，允许足迹多次形成并被保存。
3: 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持续强化保护的力度，对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可以在数字化的记录和存档，为后续的科学研究与遗产保护留存一个完整的基础资料。同时呢，我们将积极探索科普与文旅的融合的路径。
4: 近日，吴忠市盐池县成功办理宁夏首笔国家集采药品医保基金直接结算业务，标志着宁夏药耗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改革取得新进展。
1: 此次业务覆盖4家定点医疗机构、2家配送企业，涉及70多种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累计支付结算资金22.48万元。依托医保信息平台药耗招采子系统，实现结算全流程线上办理，结算周期由季度缩短至月度，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5: 推行国家集采药耗货款与企业直接结算，既能理顺资金拨付流程，精简中间环节，提升医保基金拨付效率，又能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实现资金流向全程可控。
1: 改革实施后，医保部门将通过在定点医疗机构次月医保月结算额度中等额抵扣医疗费方式，实现资金精准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破解药品配送企业回款难、回款慢痛点，进一步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5月25号，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的闽宁产业供需专场对接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围绕数字经济、算力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闽宁协作向产业链协同发展延伸。
1: 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成果发布、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产业对接平台，来自福建、宁夏两地的企业和园区代表围绕算力设备、智慧零售、数据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
6: 一方面是这个技术的深入融合，另一方面是这个生产和市场的一个互相联动，拉通我们整个的上下游产业链，来进一步的这个向宁夏导入更多的资源。
7: 青百超市在西北扎根26年，是宁夏最大的消费品民生企业。我们有好的平台，期待与福建企业加强合作，聚力共创共赢。
1: 活动现场，木星一号首台套服务器科华数据高端电源正式下线发布，中国联通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同步启用，多个合作项目现场签约，为宁夏数字经济和算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8: 目前协作已成功落地一批以服务器高端电源为代表的算力装备制造企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产业链布局，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切实将闽宁协作优势 转化为宁夏高质量发展。

0: 展的持久动能。
1: 5月25号，千消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五省区专场暨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春季综合招聘会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近20000名高校毕业生参加招聘对接活动。
2: 本次招聘会共有线上线下718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7万个，涵盖装备制造、软件信息、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呢，能够招到跟我们公司专业相符的人员，包括化学、电气及其自动化这些专业的学生，然后为我们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呢，储备更好的一个人才。
4: 随着国家这个新能源的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这块设计也是在逐步增加，要吸纳咱们本土的这个优秀的人才。
2: 招聘会当天，共有6500名毕业生现场投递简历，868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招聘会还同步设置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专区，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5: 相关专业的人比较多，然后招的公司也比较多，然后感觉都挺好的，然后薪资待遇什么的也不错的。
6: 行业相关的，像医院了、理疗馆了，还有那月子中心、养老中心这些，我们专业都能擦上边，基本上待遇其实还都可以。答题还得自身硬嘛，还得就是你自己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2: 由宁夏文化馆主办的第三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5月25号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活动以乐享生活、明星闪耀为主题，将为广大群众搭建展示才艺和交流文化的舞台。启动仪式上，宁夏艺术职业学院举行专场演出，器乐、舞蹈、宁夏小曲儿等节目轮番上演，兼具传统韵味和时代风采，尽显本土文化魅力。
7: 经典的曲目搭配本土的乡音，格外感觉亲切动人。然后能在家门口欣赏到这样的表演，既饱了我的眼福，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特别好。
2: 2026年第三届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面向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采用乐赛、技赛、优秀节目展演三级赛事体系，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为基层群众搭建才艺展示平台，发掘民间文艺人才，让寻常百姓尽显风采。据了解，乐民才艺大比拼活动自2024年开展以来，累计带动1000余名群众登台献艺，涌现出近100个群众文艺节目，线下观演人次近10万。5月26号上午8:50，固原市与成都航空联合打造的六盘山号主题飞机平稳降落固原市六盘山机场，完成首航。该航线开通，标志着固原市打通客运加货运双通道，将依托成都航空的航线网络与运力资源，让固原冷凉蔬菜、高原黄牛肉等生鲜特产搭乘空中快线直抵全国餐桌，破解山货出山物流瓶颈。
0: 本次六盘山主题航班的开通，对我们就是成本物流大大降低。
8: 我们将打通六盘山西级牛肉进入成渝市场的通道，我们只需要2个小时。那么我们经过测算，这个六盘山地区的牛肉进入成都市场，空中的航空物流成本1公斤不足1块钱。
9: 地窖、污水井、粮仓等看似普通的场所都属于有限空间，由于空间封闭、通风不畅，极易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和缺氧窒息等安全事故，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2: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物质、易燃易爆气体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空间一般分为地下有限空间、地上有限空间和密闭设备3类。地上有限空间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酒糟池、粮仓、料仓、腌渍池、发酵池、纸浆池等均属此类。地下有限空间常见的有地窖、涵洞、地坑、污水井、化粪池、沼气池、燃气井、热力井、电力通信井等。船舱、柱罐、锅炉、反应釜等密闭设备也属于有限空间范畴。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有限空间风险需时刻警惕，最好的救援是预防，必须严格落实先通

0: 峰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严禁盲目施救。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深入推进，截至目前，众位市云计算产业用电负荷突破300,000千瓦大关，达到31.35万千瓦，同比增长1倍，助力众位市从沙漠之城向算力之都加速转型。5月25号，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在永宁工业园区开展生态环境政策专题宣讲活动，精准送法入企，服务企业发展。宣讲活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自行监测规范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解读，并结合夏季臭氧污染防控要求，指导企业加强源头治理和环保设施安全运行。2026年宁夏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青铜峡黄河奥体中心开幕，比赛共设置初中组、高中组、中职组等6个竞赛组别，全区1266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是对全区学校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展示宁夏青少年体育风采、检验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2026银川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近日在灵武市举办，活动吸引来自全区33所中小学、11家游泳俱乐部踊跃参与，赛事总参与人数达743人，参赛选手年龄覆盖6至18周岁。赛事旨在以赛促练、以赛选才，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河湖生态持续向好，荒漠治理成效显现，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河两岸，感受大河安澜带来的盎然生机，聆听绿满塞上的时代回响。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上，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毙命，不得善终。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拜瑞园锁鲜枸杞。

0: 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0: 并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

0: 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

0: 号至十七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空，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1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杯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

0: 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

0: 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卫视。
1: 爹，我回来了。
2: 无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使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年，不得善终。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龙玉葡萄酒。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6: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7: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8: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9: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上网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砖雕、织毯、刺绣、麻编，丰富的民间美术呈现着宁夏本土文化的多样性。民间艺人们用石头讲述故事，用木雕塑造形象，用剪纸剪裁出绵长的故人情怀。朴素自由的艺术表达承载着生活的记忆，是我们独有的文化标识。
1: 用这种原始的材料表达呢最原始的这种原色生活。
2: 中国人认章不认签名的，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我们至少从战国开始印章就开始比较流行。
1: 比如说拿一团泥在捏塑的过程当中，玩的过程当中呢，那一个个的人物形象呢就自然而然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0: 王永红，一个很会玩泥巴的手艺人。30年来，取自黄河岸边的胶泥在他手中变化出万般姿态。
1: 竹里面捏出来这些人物形象，其实都是村子里边常见的一些人物形象。一个一个人物形象，它在你脑子里边都是有感而发的。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依据自然节律，依循24节气生产生活，期盼着一年四季岁岁平安。民间美术作品则用精妙的巧思回应着当下求新、求快、求变的当代社会对于朴素和单纯的一种怀念和肯定。
1: 越是民俗的东西呢，老百姓越爱看。像这些民俗的东西、民间的东西，它表现的就是老百姓的一些生活。你像农民画，田宫老师那个农民画，它表现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人，是不是？老百姓看到那个作品，能够找到他生活的原样，能够产生共鸣。
0: 色彩浓艳，造型夸张，构图大胆，画面饱满，农民画，平凡生活里种出来的艺术繁花。
3: 农民画一开始是心里面的画，心里面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看到的东西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在画面上展示给人们看。所以我就说农民画它是属于农家自制的画，
4: 就是因为它在画的过程当中它不讲究比例，包括它的色彩呀，包括它的造型呀，但是它又散发出了一种美丽，叫抽象美，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那种愿望去通过农民画来表现出来。
3: 有人吗？
5: 哎，就是、
3: 你看
5: 哎，
3: 是吧？
5: 哎，已经画了，就好了。
3: 哎呀，这家也好看，你这个唱法也挺好的，就这么一件啊。
0: 天津地头，锅碗瓢盆，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在田坤的眼里，都是最美的风景线。
4: 喜欢那种生活当中的，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环境很丰富，有色彩感，各种的啊，它比如说生活的那种生产生活的那些工具呀，啊，包括他们的门帘呀，就是那些装饰呀，它里面透露着一种积极向上，透露着我们的一个发展，就是人的生活获得感是满满的。整个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红红火火的，那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这种，就是我非常激动，我们要把它表现在画面里面。
0: 飞针走线，牵手匠心，把时间揉进泥土，用双手塑造世间万象。民间美术作品就像是一首田园赞歌，每一个创作者都是生活里的艺术家。他们爱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发现 不一样的美好。

0: 境乃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1: 谁让你要带她走？
2: 谁也拦不住。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谢皇上夸奖，
1: 题款怎么还空着啊？
0: 回皇上，臣兴致一到，提笔即画，这画完了，兴致也就没了，所以才没有落款，还请皇上不要怪罪。

0: 《容纳大典》的编撰，尚需一位学问通达、了解事情的大儒。朕觉得你还是可以的。想不想挑这个担子？
1: 皇上，臣愿担负此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又不是让你上战场去杀人，怎么连万死不辞的话都出来了？起来吧。
0: 谢皇上。
2: 朕打算编撰一部汇集古今图书的剧组。世上已无方孝孺啊，朕希望你谢晋能有他的学问。
3: 少点他的力气，把这事做好。皇上文治武功都有大谋略，臣躬逢盛世，愿为皇上尽力而为。嗯，
4: 权力修好他，无需大话。朕加封你翰林院大学士，谢恩吧。你看这儿，功力有的他有，功力没有的他也有。 你要跟老爷子做了对食儿啊？你这辈子就吃喝不愁了。到时候老爷子一咽气，这里面连个钉子都是你的。别看这些人叫爹叫的亲呢，那都是假的。我听说外头好多人都跑过来认爹呢。等会儿老爷子醒过来，你就乖乖巧巧的。实在不行，你就把上仪的名号拿出来，他也得让你三分。我先走了，
5: 谢谢，我。
6: 你还是小孩子啊！一个人可以吃500斤的牛肉，不过不是一天吃的。我们绝不可能和关外各部族全面开战，要利用他们的矛盾，各个击破。现在，皇上想去惩戒哪吒，得先稳定其余部落。
2: 你们都知道，太子是个抠砖缝的。我活着，你们吃点喝点，招兵打仗，撒着欢的干。等我没了，军装破了自己封，你们才叫苦连天呢。赶紧的，给老子想个主意，一次性解决问题。我也想100年不打仗，多好啊！
7: 你们都回去抱孩子多好啊！今年的冬装都没换，
8: 今年龙王爷闹脾气，黄河两岸都被水冲了，太子爷调拨军备，安置百姓，不换就不换吧。
2: 夸你呢，虽然冬装没换，让老百姓得点实惠的，挺好。
9: 儿臣朱高炽觐见皇上。

0: 好冷啊，饿了吧？
1: 哎，您别走啊，您快坐吧，老爷子真是看上您了。娘，
2: 我不是你娘，我要回去了。
1: 哎，不准回去，您就是我娘，你就是我娘。
2: 你放开我。
1: 娘，娘，你不能走啊，娘。
2: 你放开我。
1: 你不能走。娘。娘。
2: 你放开我。
1: 哎，我爹也是立过战功的。
0: 让他走。
1: 滚。滚！滚！拿自己当什么好东西？我爹也是立

0: 谢谢之画的，你看好不好？哎，好，画的真好。喜欢就送你。儿臣
1: 不敢，这是谢学士为皇上所画，儿臣不敢悬挂。
0: 上面写首题诗，我迟迟想不起来。这学士题的都文绉绉的，不合我心意。你给题一首。
1: 我是。
0: 那天我调你的奏折，
1: 儿臣有罪。
0: 朕就是想看看，
1: 儿臣有罪。
0: 朕就是看看，你要知道，总听别人那是不行的。朕自小在军营里长大，你爷爷太祖高皇帝，
1: 思来想去，
0: 向来
1: 还是觉得不胜烦惧。
0: 每次出征，
1: 而且好像是想的不够周全。
0: 他连马的肚子，
1: 老二上我那儿去，
0: 都亲手摸一摸才放心。
1: 老二，他，
0: 要不你说，要不我说，讲什么呢？你说吧。
1: 还是请皇上训示。
0: 说完了，该你了。
1: 皇上。
0: 这又是什么事儿啊？
1: 请皇上恩准。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老二这个王八蛋的意思？
1: 是儿臣的意思啊！
0: 真是笑话，连太子的位置都能让。

0: 像是你的吗？朕要立谁做太子，何须你让位？
1: 是。

0: 让了太子位，你要去哪里啊？
1: 孩儿生在顺天，孩儿还想回顺天。
0: 知道了。
1: 读书。
0: 你是要回顺天？
1: 是。
0: 躲开朕，培植自己的力量，起兵秦王把朕逼走，你就这么盼朕死？
1: 皇上，
0: 你他娘的给我说话！
1: 皇上，我，这个，那个，
0: 滚！
1: 是。
0: 给我回来！
1: 皇上，
0: 这幅画是谁赐你的？
1: 是皇上所赐。
0: 就这么扔在地上？就这么藐视朕？

0: 不孝女进宫，是太宗英宁长公主。你姑姑在啊？哎呀，你呀，跟着你姑姑别的没学会，就学会拉着这张死人脸。哎，外边传说你不会笑，是真的吗？ 你姑姑要是调你来东宫啊，你可千万别答应。世人都知道啊，太子妃抠得厉害。这不昨儿，别宫的一个小太监跟咱们宫里的小宫女聊天，她问了说，太子妃什么时候能请大家伙吃顿饭呢？这小姑娘回答了，哼，下辈子吧。让我娘听见了，上去啪就是一大耳光。
1: 谁让你定日子的？哈哈。
2: 这不会笑吗？儿啊，哎，你爹找你呢。啊，快进去吧，爹。
0: 爹，哎呀，您找我？
3: 哎呀，你说你成天东跑西颠的干什么呢？啊，也不学好。你瞧你穿这一身，啊，
0: 我
3: 宫里也不住，在外头拎屋，你就给我惹事儿了。哎，
0: 哟，这猛虎图不错啊，看着像是谢学士的手笔。
1: 哎呦，那是你爷爷给我出难题呢，啊，非让我题诗，我这心里正烦着呢。
3: 题诗？那我可得好好琢磨琢磨。
1: 哎，你还在这儿躺着呢？嗯。你看人老二发达了不是？云南一车一车东西往他家里拉，女官们都说他人缘好。
0: 什么人缘好？见人就抓一把金豆子送人。是啊，他多有钱呢。我倒是想抓一把炒豆子给人家，我有吗？行了，你就消停点吧。哎，
1: 哎，你说他去云南还是不去啊？这么金山银山的收人家。嗯。
0: 哎，你看这孩子又哪儿去了？嗯。哎，这画也摘走了。你这，哎，
1: 什么画？
0: 这孩子，你说。
1: 你把我给害死了！你害我，我害你啊！我还为那个老妖精的孝子贤孙打了一顿，手都紫了。你走了以后，那老妖精，呸！我怎么跟着你叫了？他把我拉去，就这样。你拿你那朋友逗我玩呢？他那张脸还显得疼，我又不敢得罪他，就得给他赔不是。哎呀，您老慈悲，我那朋友是小孩，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得。 用你一下，回去一看我整个胳膊都紫了。你以后可得小心点儿，老家伙记仇着呢，让他逮着你就麻烦了啊。嗯，你等着吧，回头我让他死在我手里。起猛了吧，话都说不明白。 人可是替皇上挡箭都没死的人，
4: 乌龟壳子硬，你看着吧。回头我就拿个锤子敲，我看看是他硬还是我硬。

0: 看够了就走吧。
1: 我要进去。
0: 进去？你当这是什么地方？想进就进啊！别说我今天不当班了，我就算当班，没有腰牌，连我都不能随便走动，更何况是你。
1: 我要进去看看。

0: 你答应过我。
1: 能进这种地方的只有两种人，冰和贼，你算哪波的？
0: 你刚刚救过我的命，黄大人，你说我是哪波的？
1: 在这儿等着。

0: 黄大人，今儿不当值跑来干嘛呀？
1: 请你帮个忙。
0: 啊，您说。
1: 把衣服脱了。
0: 啊？
2: 气比较壮啊，
0: 王大人，今天不当值啊，
2: 肯定是有公务在身的，用不用我把腰牌给你看看
0: 啊？不用不用不用，
2: 兄弟们发财啊！
0: 哎，行。
3: 哎，王大人身边那人是谁啊？
2: 王大人直接带过来，就别问了。我看呢，至少是个千户，王大人还得巴结他。
4: 行，我们耍，来继续。哎，谁赢了啊？
5: 在这儿关押的不是江洋大盗，就是谋逆的反贼。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姑娘居然愿意来这儿。

这里边该不会有你认识的人吧？

0: 么说吗？
1: 你手里为何会有锦衣卫赵玉的钥匙？哪里来的？你在接着骗我！
0: 如果说我说我这是捡的，你信吗？
1: 我不信。
0: 那我就没办法了。你都带着我在应天府溜溜的转了一天了，饭都没吃，我又不会走。求佛还得烧炷香呢。你先带着我去把肚子问题解决了再说吧。

0: 边说，那把钥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小的锦衣卫可以住这么大的一个院子，不知道祸害了多少老百姓。这和钥匙有什么关系？谁不知道？锦衣卫那是如狼似虎，惹不起呀。哎，这话不错，嗯，这话有意思。
1: 你也懂画，嗯，
0: 不懂。就这大老虎、小老虎挺有趣，
1: 有趣儿。
0: 那是我爷爷送给我爹的，让我爹在上面题首诗，我爹在想不出来，正发愁呢。你爹和你爷爷是脾气不和吧？
1: 嗯。
0: 这话不画得明明白白的吗？

0: 要不这样，这饭呢我不能白吃你的，食我帮你停，不过其他的事你就别再问我，等我想清楚了我就会回答你。
1: 哎，你说我行。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在太子呢？皇上，这都什么时辰来着？叫他来！
1: 快着！哎，对了，画给我拿着啊！
2: 都几更了，半夜进宫，这老爷子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1: 哎呀，行了！太医说了，你不能着风，肺里有阴寒，赶紧的。哎呦，都什么时候了还阴寒？哎呦，脑袋掉了就不寒了。 你说这折子拿走多少日子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天天在火上烤着，刀尖上坐着。哎呀，哎呦，你快滚滚去！
2: 你踢他干嘛呀？啊，
1: 我连他都不能踢了。

0: 皇上，太子到了。
1: 告诉大家伙儿，忙了一天了，歇了吧。
0: 是，大家伙儿都散了，散了。
2: 好，
0: 回去吧。
2: 走吧，
0: 都回去吧。啊，
3: 太子爷，太子爷，
0: 赶紧的。
4: 儿臣朱高炽叩见父皇。
1: 来来来来来来，不用跪着，倚着。哎呀，睡不着啊，聊聊天。
0: 太子爷请。
1: 我们聊聊。我远征阿鲁台一年有余，这几天我看了你一年批的折子，我心里很宽慰。你得把身体弄好。
4: 是。
1: 你倒说几句啊，我又不欠你的。爹想讲给你点东西。你现在说，无有不准。

0: 你别说什么都有了，以前我觉得当皇帝什么都有，可这10年了，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连你们都躲着我。
1: 那就请父皇恕罪。恕什么罪啊？我有什么权利恕你的罪啊？哎，我才是大明朝最大的罪人。
2: 我想。 儿臣想辞去太子之位，望父皇允准。为什么？儿臣身体不调，不胜烦惧。 父皇这次回京又遇上了这么大的刺杀事件，思来想去，万事也理不出个头绪，以至于实在是心力交瘁，还望皇上恕儿臣是个没用的人吧。你不想干了？
0: 顺天，不，就在父皇膝下做个无用之人也好啊。那你不想当太子，谁当？谁呀？说话。
2: 二弟在靖难的时候，拼死护卫在父皇身边。
0: 他身体强壮，办事果断。他闭嘴！爹，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吧。您当年是不是还拍着他的肩膀跟他说：“你大哥身体不好，你要努力呀、啊，爹，你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呀？”老二来了吧，喊起来！跪下！对，跪着。 拿着，爹，你不就是因为老二吗？你才辞了太子，你们俩这是诚心判我死啊！你们俩好好痛痛快快打一架，是吧？
3: 不是爹，我压根儿不是这么想的。不是，谁家没有没出息的孩子？凭什么他是老大就什么都给他？老大这江山不要，我要！
0: 给我闭嘴！
3: 咱们爷们闹的笑话还少吗？啊？你们是不是诚心判我不得好死啊？
0: 爹，一剑砍下去，老二脑袋就掉了。他再也接不上了，也没人给你争了。我也不用天天听你们聒噪了。砍吧，砍吧，砍！好，太好了，有谋逆的爹就有谋逆的儿子。哈哈哈哈！我也不怕什么后人评说，也不怕史官，我也不信。砍！
2: 花儿拿来了，花儿，快快快，花儿拿来了，爹，快快来，爹，爹，你看，这花儿。

0: 回白少尊，谁敢触其怒？唯有亲自请，一步一回顾，唯有亲自请。
1: Thank you.

0: 太子，您得治病。走，就是啊。这，哎呀，我这还没死呢，这是干嘛呀？你糊涂了，你怎么回来的？你不知道了？我糊涂，我要是糊涂。 就把老二砍了，让你杀你不杀，白白错过这个机会。你胡说！对，哎呀，他是觉着我仁义，啊，割舍不下我。他呀是割舍不下你儿子，是你呀，他早就割舍了。
1: 你看你，咱们詹姬小的时候，打小就在他眼门前长大的。要不是你儿子，你这个太子，早被老二抢走了。反正啊，你们就都觉着我不行，就对了。跪下。 昨天所有布设的计划，全让你给搅乱了。怎么瞧不出来，你还是个菩萨心肠？你这一闹，秦淮河上60多个暗桩都要换人。上面说了，让我们回去。
2: 回去。嗯。 记得吗？这是黄爷给的。这把钥匙可以打开锦衣卫赵玉的外门。他究竟是谁？既然我们有如此接近机密的内应，为什么刺杀还会失败？失败了以后又不马上去救赵玉的兄弟，偏偏安排我去干这些不吉之物。杀死一个锦衣卫容易。
1: 可以后我们还怎么在京城立足啊？爹，到底是谁在把我们往火坑里面推？哎呀，大哥，哎呦，二弟，
3: 哎呦，
1: 你这一宿受了这么多，可不是嘛？哎，让大哥看看你这脖子，哎。哎呀，大哥没伤着你吧？啊，你可不知道啊！ 大哥这个心疼啊！哎呦，哎，就算一刀把弟弟的头给砍了，我也不敢怪你呀、啊。你看看，二弟，你那个金豆子还有没有啊？哎，我可净听别人夸你呀、啊，你也给哥哥俩呀、啊？哥哥上外边也买点好去呀、啊？
3: 没问题啊。啊
1: 哥哥要用，拿走便是了。哎呦，你看这些金豆子，见人给一颗，什么小宫女、小太监的，人家脸上的乐，那就是真的了。那可不是，那可不是，哎，这可太丑了。哎呦，哎呦，
3: 哎，大哥，
1: 哎，
3: 你这眼圈都黑了，啊。 这脸也绿了，皮也瘦了，
1: 哟，
3: 你看印堂也发黑了。
1: 我这是要死。

0: 了。
1: 哎，大哥，我这有刚从云南送来的天麻，前年野生的，回头我送你一半。气性别那么大，伤身子。别跟我这个弟弟生气啊。
2: 哼，那行啊，千年野生的，我得留着续命啊，省得气死了，没人跟你们哥俩作伴。
1: 哎，咱们是不是得到老爷子那儿认个错啊？
2: 认错？
1: 啊？
2: 哦哦，你说昨天那个事儿啊？谁错了？错哪儿了？不是，我到今儿也没想明白呀。
1: 我也不知道啊，你说呢？
2: 还是你说说吧。
1: 那自然是咱俩错了。
2: 啊？
1: 老爷子有什么错呀？臣子万万死，皇上万万年啊！
2: 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呀，昨天这事儿啊，没个交代真说不过去。这样，你让太孙啊，赶紧过来，让他先到老爷子那铺垫铺垫，只要咱俩脸上过得去就行了。
2: 嗯，哎，走。哎哎哎哎哎哎！
3: 干嘛呀？
2: 诗是你提的？
3: 朋友。
2: 朋友？谁呀？男的女的？
3: 哼，女的，你不认识？
2: 知道咱家里的事儿？
3: 不知道，看画猜的。
2: 坑你爹呀？
3: 没有，
2: 就是你提的。我认识你的字。儿子，你的诗啊，把你爹给救了。
3: 行，我再睡会儿。
2: 昨天晚上，在你爷爷那儿又闹了半宿啊。你爷爷按着我的手，非让我砍了你二叔。多亏了你这首诗，要不然现在你二叔这脑袋满地乱滚呐。
3: 昨晚又闹了。
2: 嗯。哎呀。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回来的。你爷爷一气之下不在宫里住了，跑到鸡鸣寺老和尚那儿去了。你现在赶紧起来，穿上衣裳，去鸡鸣寺看看你爷爷醒了没有。
3: 我不，你们三个不懂事儿，惹爷爷不高兴，我去有什么用啊？
2: 哎呀，现在就你能跟你爷爷说上话，我跟你二叔那不是老挨骂的吗？啊，好孩子，听话，去看看。哎，
3: 早知道我不帮你提那事了。二叔他脑袋满地滚，大家不都踏实了吗？
1: 说的对。哎，
2: 你看，你看，
1: 说的好啊！
2: 小孩子胡说八道。
4: 二叔，
1: 看见你爷不生气了，给个信儿，咱们好进去磕头认罪。啊，嗯，我们俩到庙外面候着。
2: 啊，好，好，哎，快去办呐！办好了这事儿，二叔给你一把金豆子啊！
1: 我可全掏给你了，一颗都没留。

谁让你来的？我爹还有二叔，试试你写的。

0: 伞，别打伞，快走，快走，
1: 来来，
0: 走走走，
1: 来来，
0: 走，
1: 过来，
0: 我让他走，
1: 我让他来，过来。多晒呀、啊！等爹传旨了，再让他走。老二，
0: 你就这样吧。
1: 我哪样？
0: 一点规矩都没有。
1: 啊，昨晚上爹的剑，哎，你伸手就拔。你告诉我，这谁家的规矩？
0: 那能怨我吗？那不是爹一把就把剑鞘抽走了吗？
1: 呆子爷，其实啊，你昨晚上回身一抡，不就痛快了吗？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刺杀事件一完，锦衣卫全城搜捕，这时候

0: 如果再杀一名锦衣卫，那岂非就是自投罗网？
1: 怕了？
0: 你去问问我们那些兄弟，谁怕死？我也不怕，我们就是怕死的不值。
2: 太爹，
3: 我坐下。
2: 不敢，
3: 坐下。
4: 太子之位已定，天下可安。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塞子爷，其实啊，你昨晚上浑身一抡，不就痛快了吗？
1: 老二啊，当哥哥的能这么做吗？那不是禽兽吗？再说了，你也看见了，爹当时不是在气头上了。我要是真那么一抡，就是伤着你一根毫毛，哥哥这辈子还怎么做人呢？

0: 行了行了，反正以后你当太子就是了。爹不是老说吗？世子多病，汝当勉励之。这话儿都听出茧子来了。
1: 这话你就别说了。爹如果真让我去就坟，直奔云南。 天高皇帝远，咱们哥俩这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再见面。太子爷，你要真认我这个亲弟弟，等下进去之后，你帮我好好求求情，多少金豆子我都给你。

0: 带下孙鱼，走上几代经营古玩行，像不像啊？我们几时可以走？今天交接一下，明天一早就走吧，不要耽搁。你们回去，自然有人找你们问话。
1: 哼，你干什么去？去问问。
2: 能够把锦衣卫教育的人救出来，我现在就去杀了他。站住！杀你！之后，
1: 爹，动手当官的憋屈，我们这么做反贼的都这么憋屈啊！
2: 你听我说，若薇，
3: 你放开我，别管我！
2: 你别去！
1: 爹，
2: 啊，黄甫先生，
1: 黄甫先生。
3: 远就听着你在吵吵，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小孩子做错了事，跟自己生气呢？
1: 让他自己讲。刺杀锦衣卫的命令是谁发的？这是乱命，我不从。现在又要无故调我离开。 锦衣卫教育里那些兄弟不去救，天天算计自己人，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2: 乱命！
1: 刺杀事件一完，锦衣卫全城搜捕。这时候如果再杀一名锦衣卫，那岂非就是自投罗网？
2: 怕了？
1: 你去问问我们那些兄弟，谁怕死？我也不怕。我们就是怕死的不值。
4: 黄副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去把兄弟们救出来。就凭你？特派译文馆大提学李文和为特使，率人护送他们一行。 由劳太子妃共同拟定接待事宜和礼节上的一些程序，我拟了个章程，请太子妃过目。姓什么呀？
5: 姓朴，
4: 送给老爷子做妃，还挺会巴结的哈。听说还每回给老二、老三送东西，
5: 太子爷每天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干活，也没见他们送什么。
4: 太子妃仁厚。 处处为皇上分忧。您看，这次嫔妃到了，让安贵妃出来接待可好？她是永乐七年送来的。
5: 哪个呀？
4: 使者到了，贵妃打算在哪儿召见？
5: 凤仪阁见吧。
6: 承蒙圣主临朝，正气沛然，妖愤冰消。大明皇帝出兵关外，至山河以安静，解万民之倒悬。为贺大明皇帝凯旋，供奉妙龄英宁。

0: 飞。
1: 我去准备酒席，你们慢慢叙旧。嗯。
2: 让我看看这妹妹。多大了？
3: 16。
2: 谁的孩子？
3: 全贵妃。
2: 我希望你死在我前面，因为这里是。

0: 建文，这个小王八蛋，被黄子成七太那些坏人煽动，要削藩，把周王全家囚禁在应天，废了代王，软禁了齐王，杀了襄王，把兵调到顺天，派了几个小官看着我，看我是不是要造反。我在猪圈里吃了几年的猪屎，才把这个天下拿下来。今天当着天下群臣的面，你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世子多病汝当勉励之这句话？说呀。
1: 皇帝没说过。
0: 皇帝没听见。
2: 皇帝没说过，是我胡说八道。
0: 张嘴。
3: 爹，爹，爹，我，这爹，我
0: 是坐下。
3: 不敢，
0: 坐下。太子之位已定，天下可安。今天你们得做个证，今后再有说我们家父不慈子不孝的话传出来，抓了拖出去斩了。

0: 行了，渴死我了。爷爷这水不坏吧？快点，把那屋那个老和尚叫来，我下棋。
1: 好嘞。
0: 等会儿啊！哎呀，差点忘了。你要什么赏啊？
1: 哎，赏我点什么呢？你这诗写的不赖，啊，帮了爷爷大忙了。你说想要什么，爷爷无有不准的。这都是应该的，我……哎，
0: 快说，出了门我就不认了。
1: 爷爷，我听说现在朝廷里正在筹备我的婚事，这婚事。 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
0: 你看上谁了？
1: 没看上谁，我就是不想娶那些什么世家贵族的。

0: 女儿，您说说，聊也聊不到一块儿，玩也玩不出花呀。
1: 我就纳闷了，爷爷你们怎么熬得住啊？
2: 这猴崽子笑话爷爷。

0: 心他们还有那些被关进去的人呢，就没有人去救了。一句气数未尽，他们就得送命啊，这算什么？
1: 哪个庙里没有几个屈死的鬼呀？啊，孩子，
2: 当年我们随着护国大将军出塞作战，和敌人骑兵对冲，那一仗下死伤无数，敌人撤退，我们追了半年，根本没时间埋尸体呀。等我们回来路上，百姓跟我们说，当地的乌鸦
0: 三月未散。嗯，
2: 是啊，弟兄们的尸体都成了白骨，他们谁问过？这算什么？乱世之中，我们自己的生死都算不了什么。快走。
0: 不一样。聂星他们要是就这样送命，就是不值。
2: 你
0: 不值，不值，不值。走。
2: 你不走，他们就能救出来了？这是傻话，谁会信你？光念着儿女私情，办不成大事，赶快走。
0: 不念儿女私情，我到这儿来报什么仇吗？
1: 黄甫先生怎么跟你说的？啊？就凭你孤身一人，无名无分，
2: 要想从锦衣卫的诏狱里把人救出来，那应天府外的水都可以倒流了。来人呐，连人带枪都给我搬走。
3: 是是。
2: 黄大人，有何见教啊？
4: 送你的。
0: 那就谢了。
4: 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爹说要带我去走亲戚。
4: 走亲戚哪用得着带这么多包袱啊？
0: 你们有钱人出门当然只用带点金银就够了，可我们出门啊，得带上两节的酒食，还有四季的衣裳。
4: 啊，是。那他们呢？
0: 他们伙计啊。
2: 都是店里的伙计。嗯，
0: 你上回来没见过吗？
4: 你呢？
0: 我什么？
4: 非得去吗？
0: 我还能去哪儿？反正在这里也没事儿。
4: 我倒是有一个好玩的去处，你愿意一起吗？
5: 老孙，把你的马给他。
6: 姑娘，我这匹马跑得稳，步子大，最适合你骑。
2: 哎，闺女，闺女，嘿，闺女，
5: 孙先生，对不住了。
2: 啊。啊，大人慢走，大人慢走，闺女你别走，回来，回来，回来。
0: 爷，你自己去走亲戚吧。跟叔叔说，长江水要倒流了。
2: 你给我回来。
0: 哼。

二哥威武！我们当年攻打济南，我们损兵折将，济南城的铁血是条汉子，一直坚守城门不出，朝廷的军队。 把我们围在黄河边，一场混战啊！可咱现在。

0: 猴子说话不算话也不是第一次了。你生的什么气？招的什么急？上的什么火啊？
1: 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老爷子逼我到云南就坟，我要是真走了，天高皇帝远，朝廷内阁的三杨又是太子的人，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太子临前继位，我们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0: 这么着急？
1: 老三，我要是做了皇上，我与你共享天下。今天我跟老大说起，唐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这事儿倒也启发了我。当年唐太宗也就是个秦王，他提着太子的头去见皇上，天下大变。
0: 老二，你，
1: 老三，你听我说，我在紫金山有两个营的兵，都是跟我血战的兄弟。御林军今夜未归你统管，咱们来个内外呼应，搅他个天翻地覆。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

0: 这些都是八弹以上的大弓，你拉不开的，看也没用。你拉得开了？
1: 我说了，你别不信，我15岁就能开着八弹的弓。我以前随我爷爷出征在外，阿鲁台骑兵异常凶猛，他们射的都是连珠箭。
0: 转眼之间就冲到你10丈之内，一个箭弹就射空了。我呢，就跟他们对射，眉头都不皱一下。
2: 这么英勇，射来看看。好啊，今天我送你一个花红，实箭中靶心，箭管送酒喝。
3: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

0: 次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好，
2: 把我的酒备好。
3: 是。
2: 来，你也试试。
1: 好啊。
2: 嗯，我帮你挑张弓。嗯，你就用这两担的吧。

0: 剑要搭到弦上。腰使上劲儿，手要放松，使蛮力，会把弓拉坏的。
1: 哎呀，我只是射着玩，我又没打算考锦衣卫。
0: 想考锦衣卫也不收你。你今天要是能中一次吧，我请你喝酒。
1: 请我喝酒干嘛？
0: 别看我，

0: 是中了吗？
1: 那儿，还不快谢谢小姐不杀之恩！

这两侧的耳房住的是值守的锦衣卫，有重大金犯过来的时候，就由他们押解入狱。这里是刑拘室，孟化上、邢东在这儿。

0: 王大人，都离我远点，我们就是随便看看。
1: Left, right, left.
2: 王大人。
1: Right, left, right, left, right, left, right. Stop.
3: Oh. 头一次见洋人吧？
4: 哎，想只猫哎，猫，我不想猫，想一只老虎，信不信？会说我们的话。
3: 行了，戈登，过两天找你喝酒，
2: 去吧。
3: 你可别小看了戈登，他现在是拿着四品将军的俸禄，在为大明效力。
1: 吓死我！Left, right.
4: 这些都是派西人，他们在海上做生意。有一次，他们在澳门岛晒货的时候，让爷爷看见了。我爷爷发现他们很会使用火器，这火器可比弩箭厉害多了。于是花重金把他们请来，教大明的将士打火铳。等到大明有了自己的火铳队，就不用再担心敌军骑兵的袭扰了。
1: Left, right, left.
4: 没有，这就是传说中的天字第一号牢房。不管你是江洋大盗还是铁骨头的谋逆反贼，只要被关进这里，不打不骂不出三天，便会把什么事都招了。
2: 里面有神仙妖怪啊？
4: 那倒没有，不过这里面很臭，你还要进去吗？
2: 你是主，我是客，我听你的。
4: 开门。

0: 上来呀。
1: 上来干嘛？报警啊？
0: 天字第一号牢房必然自有玄机啊，拉上来。

知道你的这么深。

0: 这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1: 这天字号牢房里关押过的都是些埋进黄土都不会死的人，到了这儿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再加上这哭喊的惊扰，就算是铁打的也能把你给融了。好了，
2: 我不舒服，走。干什么？
3: 那个钥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手里为什么会有锦衣卫赵玉的钥匙？
2: 我不是说过了吗？是我捡的。
3: 百姓们见了锦衣卫没有不怕的，你反倒往上贴。酒楼刺杀我的人到底是谁？那首诗是怎么写出来的？你来京城到底是为了什么？
2: 姓黄的，我是你的侵犯吗？
3: 我这个人没有那么晕头，不会见了美色就什么都给忘了。告诉我，你和刺杀皇上的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最好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否则碾死你就像碾死一只蛆虫一样。
2: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来京城是投亲的。
3: 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在这好好想想，到时候给我答案。

0: 不可不学。姑姑，我来吧。
1: 离父母之邦西，别我爹娘，谨祝李朝太宗。

0: 知道你今天错在哪儿了吗？
1: 知道，不白门酒里吐唾沫，我不甘心。
0: 你今天的这口唾沫是吐到我脸上了。
1: 我明白了，我这辈子只求您给我一个名分。
0: 还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
1: 我从地里长出来的，让您给捡着了。

小侄子，我乖乖的小侄子，你要去哪儿啊？你四处找你算账来了？像你这么不会当皇上。

0: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
1: 噩梦，又是噩梦。你能不能在我床边念啊？我听你的声音，心里舒服点儿。
0: 当然可以。皇上就是请一千人念，一万人念也是寻常。可有一样，你两眼一闭，还能听得到吗？就算是权势熏天，难道睡着了不做梦，死了不见鬼吗？
1: 我没工夫听你老和尚参禅悟道的。我梦见我娘了，被铁锁锁着，见我这个小王八蛋就在我爹的脚下看我笑话。我这脑袋啊，要不是醒

0: 早被我爹看见下来了，
1: 真可怜啊。
0: 你说这建文是不是真死了？要不怎么梦见跟我爹在一起？
1: 我听人说他没有死，他在水边，大水，
0: 大水，多大水啊？黄河边、淮河边，到底在哪儿啊？一个老和尚，你早知道他在哪儿，就是不告诉我。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咱们得有言在先，你和孙姑娘不管之前有什么约定，出去之后不能有任何瓜葛。她是良民，你是反贼，反贼的家眷会与反贼同罪。
3: 他当他的太子，咱们捧他。兄弟们关系不好，大不了以后不见了。干什么呀？偷偷摸摸跟老爷子那儿嘀咕，非得把人弄到山高皇帝远的云南去。
4: 我带军队一进城，这事儿就算办下来了。
5: 你千万要顶住朱瞻基，你小子就是个小老虎，长了牙肯定得咬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

0: 李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6: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5: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7: 怪物上了，先不说了。
5: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

0: 脑历险，
1: 一丝甜头诉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疫苗
3: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4: 出资一万返两万呢。
5: 考虑一下啊。
1: 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6: 爸爸，
7: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1: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8: 不要相信他们。
1: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9: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0: 老啦，
1: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1: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1: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换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云光嫂。
1: 是秉持的公心，
13: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付钱，这辣椒你干嘛？
16: 香香吧，
17: 相亲相亲的，
1: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9: 爹，
20: 我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9: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0: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9: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20: 今天鬼神在上，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不可擅闯。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以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召开国土空间规划支撑15五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高质量规划支撑15五高质量发展。
1: 1至4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2%，制造业拉动作用明显。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第4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新闻发布会。
1: 宁夏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5号下午，自治区召开国土空间规划支撑15五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15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部署，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高质量规划支撑15五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参加。
2: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国土空间规划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规划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国家发展规划法，坚决对标对表，坚持以人为本，树牢系统观念，强化底线思维，注重集约集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遵循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全区一盘棋精准定位定向，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做好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空间需求保障，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夯实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基础，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李亦飞指出，要强化15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贯通融合，在优化生产力布局中加快新型工业化，强化科技赋能、绿色赋能、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产业园区集聚转型发展。要在城乡一体布局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强化自治区整体布局，加强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协同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梯次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人口变化相适应。要在分类有序完善村庄布局中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县乡村整体规划设计片区化推进，科学合理因情施策推进村庄规划建设，强化历史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打造宜居

0: 企业和美乡村。李亦飞强调，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加强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责任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加强规划指导，强化评估问效，确保规划高质高效务实管用，一张蓝图挥到底干到底。会上，区直有关部门五市、闽东管委会和22个县市区分别汇报。
1: 工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今年一至四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0.6%，压舱石作用持续稳固。
0: 走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化设备精准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2: 后续要打造的就是40个智能工厂的场景，就可以实现，就是我们关键设备的数控化率达到100%，然后人工智能场景达到60%，设计研发周期降低22.9%，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预计能够提升50%。
0: 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技术实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已与马扎克、德马吉森精机等世界级头部企业进行深度合作，迸发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全区工业提质持续贡献力量。一至四月，全区规上制造业完成增加值增长11.5%，高于全国5.7%，拉动工业增长6.2%。工业增加值占比71.5%的大中型企业同比增长6.9%，拉动工业增长4.9%。前100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长8.1%，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7%，成为稳增长的主力军。一至四月，全区14个工业大类中，化工、煤炭、轻工等6个行业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长6.8%。在六盘山工业园区，各纺织企业正加班加点进行生产。目前园区内已形成原材料供应、织造生产的协作链条，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
3: 我们通过泰商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材料纺纱供应，进一步扩大产能，今年一季度产值已达3000万元，预计今年总产值可达1.3亿元以上。
0: 另外，一至四月，全区工业投资实现企稳回升，制造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2.2%，增速较去年同期加快21.9%。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1.1%，较去年同期提高36.2%，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4: 5月2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在银川市调研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精准施策，凝心聚力解决急难愁盼，真抓实干，增进民生福祉，以试点工作走深走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0: 在贺兰山农牧场，庄岩详细了解老旧庄点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造等工程进展，深入群众家中查看水电暖设施入户情况。他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落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必须厚植为民情怀，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西夏区金阳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是典型的涉农社区。庄岩走进居民小区和社区服务中心，实地调研垦地融合后社会治理情况。他强调，治理融合是垦地融合的重要方面，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服务下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整体格局。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与垦地双方和区直有关部门逐条逐项研判存在的短板问题。他强调，推进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是重要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 各地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讲情怀，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强化清

0: 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垦地双方要信息互通、项目共建、利益共享、问题共治。区直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加强支持保障，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分类施策，打通堵点难点，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新闻发布会，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林草局四部门负责人介绍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进展与成效，并答记者问。
0: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年行动，围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集中推进9项专项行动、41项目标指标、33项重点措施落实。截至4月底，8项月度生态环境指标中，6项实现同比改善。
2: 全区累计排查异味、噪声、餐饮油烟等各类环境问题线索1600余件，完成整改化解1004件，完成13家企业9起以半截信访件的现场复核。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管控、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累计争取国家专项资金46亿元，实施贺兰山、六盘山山水工程和国家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依法对624个矿山开展现场检查，
3: 全面完成了区市县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批，中心城区、重点区域和开发区的详细规划也已经应编尽编，能源、文旅等21个专项规划纳入了目录清单，1754万亩耕地、1802万亩生态保护红线、223万亩城镇开发边界全部逐级落地上图。
0: 宁夏持续完善黄河流域防洪体系，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9年稳定保持2类水质，万元 GDP 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32.3%，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6%。
4: 实施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工程，黄河宁夏段430公里堤防全线贯通，银川、吴中城市段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其余河段达到20年一遇标准，实现全线达标。
0: 同时，宁夏持续推进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53万亩，占规划任务的79%，并坚持治沙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枸杞产业链产值达到213亿元。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三律并举、四库联动，全力打好三笔工程、黄河集团攻坚战。
6: 自治区地质局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专家团队近日在六盘山区龙德县发现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北莲池足迹群。这批距今1.1亿年的珍贵化石遗迹，为研究早白垩世中国西北地区犀角类恐龙的多样性、行为习性及古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0: 此次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群位于六盘山区龙德县一处650平方米的陡峭岩壁上，清晰留存着距今1.1亿年前的241枚恐龙足迹，其中连续足迹117枚，另有124枚孤立足迹散落分布，形成至少9条形迹。这些恐龙留存的后足迹长度介于58.3至143.5厘米之间。研究团队结合肩宽距测算，产生这批足迹的恐龙臀高2.65至3.55米，体长约15至22米，属典型中大型犀角类恐龙，堪称中生代陆地巨无霸。
7: 北莲池足迹化石点的发现呢，它进一步证实，在六盘山地区，大约1.1亿年，是恐龙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区域。为我们研究呢六盘山地区的古动物群面貌、行为方式以及生态环境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0: 这批恐

恐龙足迹行迹走向分散，无明显主方向，推测为不同时段恐龙个体穿行所致。研究团队识别出至少两个足迹形成时期，推测在这一段地质时间内，

0: 为后续的科学研究与遗产保护留存一个完整的基础资料。同时呢，我们将积极探索科普与文旅的融合的路径。
1: 近日，吴忠市盐池县成功办理宁夏首笔国家集采药品医保基金直接结算业务，标志着宁夏药号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改革取得新进展。
2: 此次业务覆盖四家定点医疗机构、两家配送企业，涉及70多种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累计支付结算资金22.48万元。依托医保信息平台药号招采子系统，实现结算全流程线上办理，结算周期由季度缩短至月度，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3: 推行国家集采药号货款与企业直接结算，既能理顺资金拨付流程，精简中间环节，提升医保基金拨付效率，又能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实现资金流向全程可控。
2: 改革实施后，医保部门将通过在定点医疗机构次月医保月结算额度中等额抵扣医疗费方式，实现资金精准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破解药品配送企业回款难、回款慢痛点，进一步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4: 5月25号，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的闽宁产业供需专场对接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围绕数字经济、算力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闽宁协作向产业链协同发展延伸。
2: 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成果发布、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产业对接平台，来自福建、宁夏两地的企业和园区代表围绕算力设备、智慧零售、数据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
5: 一方面是这个技术的深入融合，另一方面是这个生产和市场的一个互相联动，拉通我们整个的上下游产业链，来进一步的这个向宁夏导入更多的资源。
6: 新百超市在西北扎根26年，是宁夏最大的消费品民生企业。我们有好的平台，期待与福建企业加强合作，聚力共创共赢。
2: 活动现场，木星一号首台套服务器科华数据高端电源正式下线发布，中国联通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同步启用，多个合作项目现场签约，为宁夏数字经济和算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7: 目前协作已成功落地一批以服务器高端电源为代表的算力装备制造企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产业链布局，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切实将闽宁协作优势转化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1: 5月25号，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五省区专场暨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春季综合招聘会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近20000名高校毕业生参加招聘对接活动。
2: 本次招聘会共有线上线下718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7万个，涵盖装备制造、软件信息、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
8: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呢，能够招到跟我们公司专业相符的人员，包括化学、电气及其自动化这些专业的学生，然后为我们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呢，储备更好的一个人才。
9: 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新能源的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这块设计也是在逐步增加，要吸纳咱们本土的这个优秀的人才。
2: 招聘会当天，共有6500名毕业生现场投递简历，868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招聘会还同步设置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专区，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0: 相关专业的人比较多，然后招的公司也比较多，然后感觉都挺好的，然后薪资待遇什么的也不错的。
11: 行业相关的，像医院了、理疗馆了，还有那月子中心、养老中心这些，我们专业都能擦上边，基本上待遇其实还都可以。答题还得自身硬嘛，还得就是你自己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2: 由宁夏文化馆主办的第3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5月25号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活动以“乐享生活，民星闪耀”为主题，将为广大群众搭建展示才艺和交流文化的舞台。启动仪式上，

0: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举行专场演出，器乐、舞蹈、宁夏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兼具传统韵味和时代风采，尽显本土文化魅力。
1: 经典的曲目搭配本土的乡音，格外感觉亲切动人，然后能在家门口欣赏到这样的表演，既饱了我的眼福，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特别好。
0: 2026年第三届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面向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采用乐赛、技赛、优秀节目展演三级赛事体系，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为基层群众搭建才艺展示平台，发掘民间文艺人才，让寻常百姓尽显风采。据了解，乐民才艺大比拼活动自2024年开展以来，累计带动1000余名群众登台献艺，涌现出近100个群众文艺节目，线下观演人次近10万。5月26号上午8:50，固原市与成都航空联合打造的六盘山号主题飞机平稳降落固原市六盘山机场，完成首航。该航线开通标志着固原市打通客运加货运双通道，将依托成都航空的航线网络与运力资源，让固原冷凉蔬菜、高原黄牛肉等生鲜特产搭乘空中快线直抵全国餐桌，破解山货出山物流瓶颈。
2: 本次六盘山主题航班的开通，对我们就是成本物流大大降低。
3: 我们将打通六盘山西级牛肉进入成渝市场的通道，我们只需要2个小时。那么我们经过测算，这个六盘山地区的牛肉进入成都市场，空中的航空物流成本1公斤不足1块钱。
4: 地窖、污水井、粮仓等看似普通的场所都属于有限空间，由于空间封闭、通风不畅，极易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和缺氧窒息等安全事故，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0: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物质、易燃易爆气体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空间一般分为地下有限空间、地上有限空间和密闭设备三类。地上有限空间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酒糟池、粮仓、料仓、腌渍池、发酵池、纸浆池等均属此类。地下有限空间常见的有地窖、涵洞、地坑、污水井、化粪池、沼气池、燃气井、热力井、电力通信井等。船舱、柱罐、锅炉、反应釜等密闭设备也属于有限空间范畴。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有限空间风险需时刻警惕，最好的救援是预防，必须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严禁盲目施救。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深入推进，截至目前，众位市云计算产业用电负荷突破30万千瓦大关，达到31.35万千瓦，同比增长1倍，助力众位市从沙漠之城向算力之都加速转型。5月25号，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在永宁工业园区开展生态环境政策专题宣讲活动，精准送法入企，服务企业发展。宣讲活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自行监测规范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解读，并结合夏季臭氧污染防控要求，指导企业加强源头治理和环保设施安全运行。2026年宁夏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青龙峡黄河奥体中心开幕，比赛共设置初中组、高中组、中职组等6个竞赛组别，全区1266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是对全区学校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展示宁夏青少年体育风采、检验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2026银川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近日在灵武市举办，活动吸引来自全区33所中小学、11家游泳俱乐部踊跃参与，赛事总参与人数达743人，参赛选手年龄覆盖6至18周岁。赛事旨在以赛促练、以赛选才，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4: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河湖生态持续向好，荒漠治理成效显现，绿色发展动能不断

0: 大家好，来看天气。最近咱们宁夏大部地区的天气有点折腾，夏天仿佛跑来撩了一下就跑了。前些日子呢还热出了新纪录，都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了，结果这几天气温又突然怂了下来。受近期降水影响，全区天气普遍转凉，川区一带最高气温大都在23度左右徘徊，体感舒适，山区一带最高气温更是只有15度上下，早晚出门会觉得有些凉。目前咱们宁夏正值春夏交替的档口，冷空气活动频繁，气温起伏大，稍不留神啊就容易着凉感冒。燕峰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未来三天全区云量较多，需要注意的是27号白天全区大部地区将有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并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在隆德金源一带还有阵雨出现，大家呢要做好防风防雨的应对，开车注意减速慢行。一起来看预报。
1: 颍川多云，12到23度。石嘴山多云，11到22度。吴中多云，14到23度。婺源多云，12到17度。中卫多云，12到20度。宁东多云，11到22度。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思想田野播出，产教融合如何破解就业难题。

0: 理论热评打破产教围墙，让学生拔节生长。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以产教融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每年毕业季，不少求职者都会面临这样的尴尬：学校教的用不上，企业要的没学过，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这一痛点如何破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一要求，宁夏多所高校通过引企入校、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学校教的正是企业要的，让教学与用人从两头难变成零距离。说到就业，很多毕业生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学校教的用不上，企业要的没学过。如何破解教育与产业脱节、人才与岗位错位的痛点？在银川西夏区创新推出听校启地合作新模式等措施，破解就业难题。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如何以产教融合打通就业痛点，让大学生实现精准就业。
2: 在银川一场校园招聘会上，一个招聘展位前围满了投递简历的学生。展位的主人叫王浩，2023年刚从学校毕业，如今已经是动放宁夏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
3: 今天呢，收到了许多简历，然后跟我们公司所契合的专业也是非常多的，包括数媒设计以及一些计算机方面的。
2: 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王浩还对未来充满迷茫。大二时，学校引入产教融合项目，邀请企业负责人进校讲授工业软件应用。正是那堂课让王浩明白，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实践经验。
3: 我会自主地去寻找一些此类的项目去做，带动我身边的周围的同学一起做，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提前就业实习的机会，同时还能够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
2: 正是这些积累让他打下创业的基础，所以招聘时他看重的不是学历，而是应聘者有没有提前动过手的经历。
3: 不论是大项目或者小项目，只要把它先做起来，然后积累一些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相比同龄人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竞争力。
2: 王浩的创业路说明了，当教育主动拆掉围墙，学生完全可以在毕业前就从学习者变成价值创造者。同样，在宁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已经渗透到日常教学的每个环节，
4: 与企业行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让企业专家这种校企合作的形式呢，优化我们的课程体系，将企业的这种真实项目、典型案例以及他们的工作的业务流程引入到我们的课堂当中，从根本上破解了我们以前的这种学用脱节的难题。
2: 如今产教融合更是加入了一个关键力量，政府部门，让专业设置走在产业发展前面。
4: 比如说我们去跟文旅厅达成合作，去了解我们现在宁夏文旅市场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也会将我们的这种专业标准人才培养方案拿过去给这些行业的专家，让他们进行指导啊。
2: 更值得一提的是，教师自己也下企业了。
4: 我们学校几乎寒暑假每一名老师就要下到和自己专业相关的企业去进行一个实践锻炼，同时呢，将这些一线的经验呢带回到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更接地气，更贴岗位。
2: 学生贤亚平就是受益者。大二暑假，在学校推荐下，他进入了一家传媒公司实习。
5: 在传媒公司中，在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个平台的基础上，我更加加深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这个实践能力相结合在一起。
2: 除了职业院校的技能赋能，本科院校也借助产教融合开启了创新培养之路。
6: 我们呢是定位呢还是应用型的一个人才的培养，我们想出来的学生呢能够直接呢被企业去用，以工程师这个层面呢去就业。首先呢要在跟企业呢先首先要进行对接，那么去深度的挖掘企业的一个需求，我们会把企业的一些难题带到我们的实验室，然后我们跟学生和老师呢共同去解决这个企业的一个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提升了学生的一些综合能力啊，创新啊，还有一个专业的能力。
2: 这些变化背后是西夏区打造的教育发展联盟协同机制。
7: 听校

0: 起地协同机制的建立是打通了资源要素向这个地区流动的这个途径，然后是让上级的资源能流动到学校，流动到属地，推动产教融合向这个实质化转换。
1: 在习近平总书记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这一重要要求的指引下，西夏区教育发展联盟始终坚持科教融会、产教协同、校地共兴。自2019年成立以来，已有860项校企地合作项目签约落地，240项产学研成果转化应用，12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成启用，西夏区人才总量突破8万人。
2: 从破解供需两张皮到实现就业精准滴灌，从一名创业学子反哺母校到听校启迪四方聚力共赢，我们看到西夏区的实践正是宁夏深化产教融合、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生动缩影，更为宁夏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动能与人才活力。职业教育的出路在哪儿？就一句话，紧贴产业。学生的本事从哪儿来？答案是用得上的真本领。过去很多毕业生走出校门就碰壁，学了3-4年的东西，到工厂发现设备早换了，课堂与企业之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而这堵墙宁夏正在打破。当前政府、学校、企业、地方联手推开围墙，把企业项目搬进课堂，请行业专家走上讲台，送一线教师下到车间，学的内容跟着产业跑，练的本事对着岗位来。在校生还没有毕业就被预定，年轻人从学完就走变成了到岗就能干。实训基地里，学生手上沾着机油，眼里却有了光。产教融合不只是让学生找到工作，更是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价值创造者。企业缺什么人，学校就开什么课，市场往哪儿走，育人就往哪儿跟。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这条双向通道既打通了年轻人的就业成长之路，也补齐了人才培养的短板，更激活了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今天让我们从产教融合来看一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宁夏的生动实践。
3: 宁夏现代产业学院全面对接六星六特六优加 N 产业布局，累计为葡萄酒、枸杞、高端装备制造等特色产业输送技能人才超3万人次，构建深度融合的产教新生态。大武口区人社局与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探索政府买单、学生受益、学校出力、企业得财的政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有效解决毕业生就业难题与企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商学院现代物流管理本科专业联合顺丰速运、丰益科技等行业头部企业正式启动低空物流实践课程，标志着宁夏在低空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2: 当前宁夏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只有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才能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宁夏这片热土上成就出彩人生。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理想宁夏，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2: 彻查京南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

0: 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1: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2: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1: 我许诺，且是认真的。
2: 皇帝给我一个家。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日喐县，平均海拔4000米，这里有西藏第一批发现的岩画。凿刻的动物、自然景观和狩猎、农耕等场景，记录了这里距今3000多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和最初文明。其中的日母洞岩画12号画面被誉为最美公路，是当时精湛的代表作。
1: 这里有4头鹿，然后被3只豹给追赶，为首的那头鹿在回首看望着围猎他们的动物，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幅画里面，他们的鹿的角饰画的是非常张扬那种，而且那些身上的纹路也是很漂亮。
0: 最美公鹿身上的漩涡纹体现的是北方中亚草原文化中的动物装饰风格，证明早在古象雄时期，西藏便是文明交汇的熔炉。距离这里不到200公里的噶尔县，美术老师，同时也是西藏为数不多的综合材料艺术家丹增平措，将这种先锋艺术与传统题材相结合进行创作。文化的交融经千年而依旧延续着。文创设计师米玛此时正在为他的下一个文创产品搜集素材。
2: 就像博物馆一样，一个小的东西可以延伸一个话题出来。
0: 音乐人达瓦群爵和一群年轻人把节奏布鲁斯等欧美街头文化带到了这里，酷爱潮文化的他还涉足美式理发、滑板、涂鸦，这是当代西藏年轻人的写照，浸染于传统与现代无限交叠的空间。生长于充满机会的时代，文化的发展在年轻一代身上预示出无限可能。同样，在他们年轻的身体里，依旧深植着传统文化的根脉，流动着民族文化的血液。
3: 改编的音乐啊，是一首藏文歌曲，送给你们，希望能产生老习惯。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园中璀璨的一株奇葩，历经千年，新时期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抢救和保护下，许多传统文化至今得以完好保存。勉萨派是藏族唐卡画派传统画派之一，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贡觉杰

0: 是第六代传人。缅萨画派依然遵循传统技艺和形式，严格按照度量经绘制唐卡，免费招收学徒，学徒打好基础至少也要五六年。
1: 学习的过程当中啊，第一个是要做盘腿，那第二个呢是一天做7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这个门槛就很多就做不下去。
0: 画师笔下的每一条轨迹里，藏着唐卡匠人跨越千年的深情对话。矿物颜料中的五彩斑斓，诉说着时空流逝间的璀璨文明。拉萨市尼木县吞达村，潺潺的溪水声中不时传来水墨翻滚的声音。这里保留着最传统的藏香制作工艺，水墨香泥、制泥砖、搅拌、挤香、切香、晾干，一支藏香方才完成。藏香包含了藏红花、沉香、豆蔻等几十种高原纯天然药材和香草。藏香师阿旺加央带着学徒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区域寻找干净的药材。
2: 海拔移动了，这里还咋过？
3: 我的简单，能做朋友给啥这个农家些？脏嘛有啊了，真的，这有的天米叫些，这米说不来弄也买些，
2: 我反正。
0: 青藏高原的动植物资源滋养着藏族人民，也造就了伟大的藏医文明。藏医药结合藏族天文历算，构成了藏医药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在世界医学之林独树一帜。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藏医经典巨著《四部医典》，由藏族著名医学家于妥云旦贡布所著，是藏医学的奠基之作。那曲市藏医院的研究员岳肖明正在对藏医典籍进行电子化录入，以便更好地留存后世。丹增是那曲市聂荣县的一名藏医，他是从父亲那里传承的衣钵，是家族的第三代藏医，这在西藏非常普遍。2018年11月28号，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藏还有两项非遗项目，藏戏和史诗《格萨尔》于2009年作为第一批项目被录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戏与藏民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需求。史诗《格萨尔》是藏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千年，历久弥新。现在西藏的每个县都有自己的非遗项目，古格宣武、深扎巴扎服饰、扎囊狮雕、波罗古则刻板、拉萨堆绣，数不胜数，灿若繁星。这些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也走向了世界。
4: 圆满喜悦，
5: 这是幸福嘞，
3: 这是幸福。
0: 2023年10月，江孜的普鲁编织传承人格桑带着他和村里人的普鲁编织品跨越7000多公里来到法国巴黎，让人们惊叹于东方古老技艺的精美绝伦。近10年来，另一种文化传承现象在西藏逐渐兴起，五湖四海的人们不远千里来到雪域高原学习传统歌舞、乐器、唐卡绘画、服饰制作。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他们中的部分人在西藏扎根，成为藏漂。90后的李渊杰

0: 来自山西，八年前的一次邂逅让他立志于复原藏族传统服饰，还创立了自己的藏族服饰品牌。
1: 就是这个图文，女生是不会用这种图文的吗？
2: 对对对，不用。
1: 男生用的是哪种纹路的比较多？
0: 2024年，李渊洁如愿在布达拉宫广场举办了一场藏装秀，
1: 真的是有那种自豪感，有那种坚定的那种文化自信感。
0: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藏族年轻人正在成为传统文化的破壁者，带来了藏文化的世纪变革。正在创业的唐卡画师嘎松拉加尝试着把唐卡画的元素与不同的颜料材质结合起来，立志独辟蹊径，传播唐卡文化。藏式咖啡、藏式砚台、漆器唐卡、牦牛骨瓷，人们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寻找着共同场域，文化的融合让人耳目一新。新的时代，文化跨越时空，互联网让一切不再遥远。2023年，藏北纳曲的牧民多珍和乡亲们为杭州亚运会制作了合作方手提包织带。藏南乐布沟的门巴族尼玛曲珍和村民们在手机屏幕前向全国人民直播带货，推介家乡的乐布茶叶和竹篮。
3: 让大家展示一下，欢迎大家品尝我们乐布沟的茶叶。
0: 非遗走进校园，传统文化以更直观的方式走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中。高原上的每一天都在发生关于古老与新生、传统与现代、固守与创新的故事。山南市曲松县的拉加里王宫建于公元13世纪，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的壁画上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而在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土乡五入江墓葬，发掘了王侯鸟兽织锦、青铜器和茶叶等文物，距今约有1600多年，这也是西藏首次发掘丝绸文物。藏族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历史年代十分悠久。
4: 西藏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
5: 藏民族就是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发展起来的。
0: 顺着历史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有关西藏各民族兄弟姐妹相亲相爱、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日喀则市定日县岗嘎镇海拔4300米，当地群众有一个流传了200多年的习俗，种植油菜，因为他们要腌制泡菜，这在卫藏地区实属罕见。这个习俗源于2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1791年，库尔喀再次入侵西藏，当时受命前来的清朝福康安将军率队平定战事。这期间，将士们把腌制泡菜的习俗传给了当地藏族老百姓，岗嘎泡菜由此而来。小小的菜肴，见证着一段西藏与中央的珍贵历史。昌都市洛龙县硕都镇，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这棵杨树，据传是这里的第一代藏汉联姻家庭种下的。人们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团结树。这里的民风充满了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布次人的家里有一个祖传的宝贝，一个木质模具，上面是各种不同形状的月饼图案，它已经是第五代传人了。这些图案分别寓意着团圆、长寿、吉祥。拉萨市老城区八廓街的大院里，处处可以看到各民族聚居一起的情景，他们几代人延续，成为了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在西藏，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新的时期，这棵团结树生发出新的枝叶，结出新的累累硕果，共同见证着这里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进去看看，
1: 看他打完针没有。以后不许说了，听见没有？
2: 哎，记住了，就最后一次。
3: 你找我干什么呀？
2: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醒吧，党的儿子。
3: 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党的儿子，难道你不是吗？
3: 有何公干？
4: 我问你，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3: 什么？
4: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3: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4: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2: 我爸赖你爸？
4: 是啊，没错。
3: 你听谁说的？
4: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2: 是谁告诉你的呀？
4: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2: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4: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2: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4: 你是谁呀？你怕谁？

0: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子都不怕。
1: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0: 他敢，他当然敢了。
2: 根本就不敢，
0: 不敢。
3: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2: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4: 谁都不敢。
3: 他是谁呀、啊？他战无不胜吗？
1: 他就是战无不胜。
5: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战无不胜。
3: 快叫松开啊！快叫松开！
1: 不是我，不是我，是你自己招的。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6: 他为什么踢狗？为什么踢狗？
1: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6: 才踢狗的，是不是？
1: 嗯。
7: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要他。
6: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3: 爸，别。
1: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6: 起来，给老子起来。
7: 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
6: 呢？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好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啊，
1: 那爸爸能答应吗？
2: 你别说，我先说，魏广，你爸答应了。
0: 答应什么了？
2: 答应先不把这狗送走了。
3: 太好了！
2: 行了行了，你们先别笑，你爸还有话呢。
0: 什么话？
2: 你爸说还要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
3: 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以后再笑。
2: 来了，快走了。
4: 哎，魏国呢？
0: 出去上大号了。
4: 哎，什么出去上啊？
0: 这小子在厕所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
1: 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
2: 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3: 姑姑，你还重复。
5: 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4: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3: 这还用问吗？那里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

0: 哥，我说的对不对？
1: 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2: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1: 你今年才多大呀？
3: 还要当兵打仗？
2: 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1: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2: 是，是我老家。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
4: 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嘛。
2: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4: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2: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4: 哼，死我也没办法。
3: 哎呀，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的多不吉利啊。
0: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5: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
3: 再废话，再废话你。
1: 好好吃饭，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4: 我吃完了。
1: 哎，你上班啊？
4: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2: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4: 你什么事儿啊？
2: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1: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吧。
2: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
4: 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0: 妈，妈妈，妈，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
6: 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0: 家访去呗。
6: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
0: 我哪知道？
7: 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
6: 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7: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使点劲儿！
8: 嗯，就这事儿啊？
3: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8: 哼，人家有他哥，有他嫂子，你跟你瞎掺和什么呀？
3: 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
9: 哎，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
3: 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9: 咱不能让那个程咬金把老丁给抢走了吧？
8: 把你能的，你看，
10: 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啊？
3: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1: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3: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葫芦呀？

0: 又在外边偷听了？
1: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0: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1: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1: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0: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1: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0: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1: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0: 啊，
1: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0: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1: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0: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0: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1: 嘘，
0: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1: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还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0: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1: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家搅和黄了呢？
0: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1: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0: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1: 奶奶的，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1: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0: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1: 哎，嗯。饭怎么糊了？
2: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锅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1: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1: 连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你还要绝食啊？
0: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1: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1: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1: 吃了枪药。
0: 南宁，大哥来吃饭。
6: 嘿。
3: 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1: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这大毛病也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0: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
7: 哦，

0: 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了，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啊，国清，来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走，起来吃饭。

美国，美国，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啊！放这儿了啊。

0: 这孩子，我杀了吧他。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2: 再见，
3: 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
4: 再见
2: 啊，再见，慢慢走啊，
4: 哎，再见。安老师，
2: 怎么了？有事儿吗？
4: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说吧，什么事儿啊？
4: 咱们坐下说吧。
2: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1: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0: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1: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
2: 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0: 啊？谁绝食了？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0: 安老师，你别这样。
1: 我哪样了？
0: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2: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你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卫国，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两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
1: 饿死了怎么行？
0: 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
1: 什么孩子呀你？
0: 你听见没有？
1: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
2: 给我装死是吧？
0: 啊！
2: 给我装死！
1: 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2: 打饭去啊！
0: 嗯。
2: 哎，他吃东西了吗？
1: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是什么
0: 呀？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的？没看把好东西都绝给人家吃。
3: 都给我闭嘴，好好吃吧。

0: 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Nee,
1: Leute，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们不饿。我要跟我哥哥老板妈妈。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现在就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问他。
0: 哎，
3: 干嘛？
0: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3: 你不能进去看。
0: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3: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唱戏？
4: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0: 好。
5: 卫国，你醒了。
6: 哎呀，你废什么话，他当然醒了。
5: 卫国，
7: 我这是在哪儿啊？
2: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7: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6: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0: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6: 哼，这什么好事儿？
0: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7: 爸，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0: 好，爸爸答应你。
7: 真的。谢谢爸爸。
0: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7: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0: 是。
7: 那离珍宝岛远吗？
0: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好，这儿。
7: 太好了，
0: 卫国，

0: 你们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1: 时刻准备着。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0: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2: 司令
1: 啊，
2: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1: 将门谈不上，虎子都不假。
2: 什么时候能出院？
1: 随时都可以。
0: 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3: 你出什么洋相？
0: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3: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0: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哼哼，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3: 讨厌！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你叫什么？老婆子。谁是你老婆子？
0: 你呀，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3: 我有那么老吗？
0: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3: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0: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
3: 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0: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这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3: 我就这么好骗啊！<笑>
0: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3: 哎。
0: 你说呢？有吧？有危险吗？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你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3: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0: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哎呀，真想拉拉你的手啊！哼，
1: 想拉你就拉呗。
0: 说实话，我还真没这个胆儿。
1: 你是司令，得注意影响。
0: 韩杰，你一点都不老。
1: 我又不是你的老婆子了。
0: 老婆子还是老婆子，只是一点都不显老。
1: 谢谢你的夸奖，我要是不显老也是你的功劳。
0: 怎么是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
0: 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
1: 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吗？
0: 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
1: 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啊，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0: 要不是人家可怜你，能嫁给我啊？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啊，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姓姜，姓姜。来，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海边悠哉悠哉的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的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

0: 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
2: 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
1: 叫他扶出来。
0: 开玩笑，开玩笑。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好好，是我错了，玩笑开得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武猜不着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鱼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那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你放下，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1: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0: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啊？
1: 玩什么能有玩枪过瘾啊？
0: 哎呀，快放下！
1: 过，你别动！

0: 不，你没死吧？来人啊！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
1: 喂。

0: 郭，郭，郭，你怎么了？郭，郭，你没事吧？你
1: 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嗯，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3: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
6: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6: 哼，我懒得管你这个事儿。
2: 你哼谁啊？
6: 我哼你，哼你妹妹。

0: 怎么不行啊？
1: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
2: 江师傅，你站住！
3: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0: 嫂子，
4: 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0: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5: 谁呀？葛老师啊？
0: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5: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0: 猜猜啊。
5: 他在吃饭。
0: 哎呀，不是。
5: 那他在做饭？
0: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5: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0: 猜你猜。
4: 他们在亲热吧？
5: 谁在亲热？
4: 老丁跟葛老师啊。
5: 他们怎么亲热？
4: 亲嘴了吧？
0: 哎，讨厌你，不要脸！
5: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0: 他在哭，
5: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0: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四样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4: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0: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4: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
1: 说完了吗？
4: 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5: 有什么事儿啊？
4: 有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哎呀，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
6: 明天早上吃什么？
4: 随便。
5: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继续啊，继续。哎，
5: 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
1: 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
5: 那怎么办啊？
1: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他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啊，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5: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
1: 哎，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5: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霜打的老脸？
7: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1: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7: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天好弯好，听到了吧？知道谁还乐了？有他什么事儿？瞎欢乐。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2: 你快滚吧，这是你爸来的东西。
0: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我错的。
3: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4: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5: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3: 请谁呀？这么隆重，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6: 我不吃了，一口
3: 吃半口也不行。
4: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5: 肯定是丁叔叔。
4: 你怎么知道啊？
5: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4: 她为什么高兴啊？
5: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4: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

0: 高兴呢。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1: 小飞，小飞，
0: 姐，啊，
1: 去打听醋去。
0: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1: 那雅宁去。
0: 姑姑
1: 啊，
0: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1: 我哪儿高兴了？
0: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1: 你们知道啥？
0: 去找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2: 对，你说的对。
1: 对个屁，
0: 看俩姑姑字儿的。
3: 你怎么这么高兴？
1: 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3: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3: 行行行，算我没说，算我说错了。
1: 哎，你拿的什么酒？
3: 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1: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3: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1: 喝茅台咋了？
3: 啊，老丁就不配喝茅台。
1: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3: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行，行行，听你的，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4: 又怎么了？我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奶奶的，这也太丰盛了吧！啊，就是就是，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4: 哎，你们欢迎的太热烈了，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丁，哎，请。啊，这奶奶的，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
1: 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5: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
4: 哎，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6: 哎，孩子们呢？
5: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4: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
6: 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

0: 来。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不怕人听？
0: 那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去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3: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得了吧，
4: 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4: 我想听听，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
2: 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争取一下嘛？怎么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怎么不能比呀？
1: 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嘛，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
0: 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还当上司令了。
1: 就是嘛，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
0: 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70-80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 这下有4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
2: 哎，干，
0: 干。
3: 你男人不是个东西，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没行呢？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
2: 嗯。
3: 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
2: 啊？
3: 哎呀，人我这有点上头，头有点晕，站不住。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2: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3: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2: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3: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2: 看样子像。
3: 这个老丁，什么东西？
2: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3: 你哪连命都不要啊？
2: 那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3: 好，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2: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3: 你不是不信吗？
2: 信信信，谁说我不信？当然信了。嗯，
3: 嘿，
2: 嗯，那叹什么气啊？
3: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2: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3: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2: 那你叹什么气？
3: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2: 嗯，睡会儿啊。
4: 太晕了。嗯。德华，坐这儿。哎，坐好，来，坐好，来，坐好。来，坐好。哎，坐下，老子。 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爸，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我？
2: 收手了，准备外面。
1: 好，看见那张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爸，我死而无憾了。
1: 你小子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2: 保证完成任务。
1: 来，为江卫国同志参军，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
6: 就是，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7: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5: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7: 高兴你的头！
1: 哎，折腾！
5: 你反动！
1: 哎，折腾，折腾，折腾！
7: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2: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1: 嗯，好，
8: 好。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5: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8: 哦，我想好了，我
7: 哎呦，别
5: 敬了，大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9: 老姜，
1: 不，
9: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10: 这哪有丫头样？
1: 这样好，我喜欢。
5: 哥，我也敬你。
6: 你要说什么呀？
5: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2: 好。
1: 来，吃菜。嗯。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11: 是。
10: 你看看，你看看，当副主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11: 你愿意跟狗比啊？

0: 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怕的？
1: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2: 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2: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3: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哎呀，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跨子弟，哼。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0: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当然不对了，这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1: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2: 行，亚飞，别难过了。
0: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孩子们都去了，用不着都去嘛。哎，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2: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嗯，
0: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2: 我不知道。
0: 你去不去？
2: 不去。
0: 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2: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0: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3: 你对自己的哥哥摆起谱来了，
0: 你行啊你！
2: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0: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2: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码头接你哥。
2: 你去干嘛？
0: 弄得着那么兴师动众？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2: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0: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4: 你去吃，
5: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坐着好吃的，将功补过。你想得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哎，
1: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2: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3: 你没老啊？
4: 这一路还顺利吧？
2: 哥。
6: 哎。
2: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哦、快叫小姑。
6: 叫小姑。
7: 小姑、啊。
2: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0: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哎，
6: 好。好
2: 没晕船吧？
3: 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高兴。嗯。
6: 哎，
7: 嫂子，
2: 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啊。
7: 不用不用，我帮你。
8: 你辛苦了。
3: 你也辛苦了。
9: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8: 哎哎，饿了吧？
10: 把面皮给舅舅他们干。
9: 为什么？
10: 你待会儿告诉你。
8: 你们在说什么呀？
9: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7: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9: 都会有什么呀？
7: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9: 都是好吃的吧？
7: 大部分是。
9: 都有什么呀？
7: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体统饼干什么的。
9: 我都要流口水了。
7: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9: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7: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9: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
11: 哎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3: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2: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11: 我没见过。
12: 你见过什么？
11: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3: 能，你姑父那么。

0: 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1: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0: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1: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2: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0: 就是
1: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0: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2: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1: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0: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2: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0: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2: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3: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4: 好像是这个姨吧。
5: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3: 对啊。
4: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5: 我们班的豆脸儿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3: 那就叫他安台，
4: 找打是不是？
3: 为什么呀？
4: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3: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6: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7: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6: 真是知亲如父。
7: 嗯。
6: 哎，你说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7: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6: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7: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6: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7: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6: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7: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6: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7: 嗯，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呀，哎。干什么这是？
6: 陪你睡觉。
7: 哎哎哎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6: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7: 哼哼，您说呢？
6: 还能吧。
7: 请你出去。
8: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真有。
6: 真咬还假咬啊？
7: 哎呀！哎，你看
6: 看。看什么？
7: 看你给我咬的。
6: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7: 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6: 哼，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7: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6: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7: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6: 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7: 放心我什么？
6: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

0: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1: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0: 把你咬烂，把你咬死。你别光吸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1: 什么正事儿？
0: 给老左打电话呀。
1: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0: 你打。
1: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0: 嗯，你看什么呢？
1: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0: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呢，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执行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1: 哎呦，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碗里他想得过什么东西？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了，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啊，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了。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哎，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啊，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
2: 哎，这丫头，
0: 姐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
1: 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跟王海洋啊？怎么了？
0: 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是让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哪儿倒不想，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孙子。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嗯，到了。嗯，

0: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哎，
1: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一会儿，这边擦了。
0: 好，
1: 穷讲究。
2: 哎，
0: 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3: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
4: 安兄，
3: 嗯，
4: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3: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4: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5: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4: 哎，来来来来。
0: 安泰，
4: 嗯，
0: 你来一下。
5: 哦，好。哎，行了，不用喝，
4: 干干。
5: 哎，
3: 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试着啊。
5: 嗯，好，
3: 试试。
4: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5: 是啊，怎么了？
4: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5: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4: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5: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4: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5: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4: 那你听谁说的呀？
0: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5: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你啊。
4: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5: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0: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5: 说你坏话呢。
0: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5: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4: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5: 服我什么？
4: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5: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4: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1: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缠死了？
6: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6: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1: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6: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7: 好人不长命。哎，
1: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啊，那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5: 怎么了？
8: 哎，老爷，
5: 哎，小杜啊，
8: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边，坐这儿。哎，
1: 怎么喝成这样啊你？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啪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你先把它成。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

0: 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1: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1: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1: 当时的话，白日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2: 那时候明治维新10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个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0: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刘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3: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吐腔一片心，莫为东方揭落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4: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都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0: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帝思想，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5: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3: 过去常以忠君爱国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孝思而卑之。先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0: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今天，在四川容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

0: 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挥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3: 以为连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4: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前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在这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0: 成都市红星路2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3: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0: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

0: 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四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极大。
1: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0: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2: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哈，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2: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吴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2: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那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

0: 是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1: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0: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1: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2: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的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

初使从军来归，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吴玉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玉章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报事，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亲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

0: 成都镐师成为与北京镐师、南京镐师、武汉镐师、广东镐师、沈阳镐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镐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镐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宇瞻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宇瞻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宇瞻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宇瞻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就给吴宇瞻做了汇报，吴宇瞻也听了过这个，哎，和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宇瞻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这一年，吴宇瞻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九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出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求人生的真理，人类的解放，常人颇难了解，而我终于得到了人类最宝贵的马列主义。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

0: 王大化和李波演出的《兄妹开荒》，
1: 这部由延安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的《兄妹开荒》，取材于边区居民的大生产运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在根据地点燃人民当家作主、积极劳动的空前热情，每一场演出都欢声雷动。时任鲁艺校长的吴玉章深深知晓，只有来自人民群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才能真正唤醒群众，激发出群众强大的力量。鲁艺推崇学术自由的教育精神，吸引了文艺界众多人才，张庚、冼星海、江峰、何其芳、周立波等一大批艺术人才，形成了戏剧、音乐、美术、文学等四个部的高水准的教师队伍。吴玉章为丰富鲁艺办学内容，请朱德等中央领导到鲁艺做报告，聘茅盾为文学系开设专题课程，并指导鲁艺撰写编演话剧《秋瑾》。在鲁艺诞生的众多作品中，由公墓郑玉成创作的《八路军进行曲》成为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师生奔赴全国各地，成为文学

0: 艺术事业的中坚力量，创作出大批传世精品。202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2023级的新生走进明德堂，观看讲述中国人民大学发展历程的话剧《陕北公学》。
1: 同学们，咱们陕工来新教员了。
2: 新教员，
0: 82年前，正是这所陕北公学和当时的泽东青年干校中国女子大学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延安大学的巍巍建筑至今还回荡着首位校长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3: 延安大学成立了，这是教育上很大的转变。中国学术和教育都很空虚不实际，这是很大的毛病。满清的士大夫都是迂腐子，只懂做八股，不跟现在事情发生关系。考上进士翰林就能做官，所以无需争辩时，非科举办学，即派留学生出洋。当时的青年很拥护。后来先进青年忙着革命，没得功夫做实际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不用专门人才，只要人事关系搞好就成，弄得学费所用。今后要培养能做事的、了解中国国情的青年，大家要努力学习科学和外国语。
0: 全新的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正规化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开始，而随着革命发展，更多的人才培养，更广泛的教育普及，必将成为越来越紧迫的需求。1948年5月28日，吴玉章收到周恩来的一封亲笔信，信里写道：玉章同志，为加强华北大学领导并方便号召起见，中央与华北局商定，你请你担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澜、程访吴两同志任副校长，不知你愿意接受这一职务否？吴玉章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十分高兴，欣然接受。此时他已70岁，但面临的是为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
4: 我们这个时候呢，全国还没有解放，我们的四野进了北平，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需求，这都是开国大典之前，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人干什么呢？我们打仗没有问题，一路打到海南岛都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走了以后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批示，啊，这个主要任务由华北大学来完成。
0: 华北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祖国的各条战线。共和国建立前，已有14000人毕业，其中2000余人参加了平津战役。4000余人南下到湖南、江西，参加了解放广西战役，又向广州进军。1000多华大学生到达西北，为解放甘肃、青海等省前进。
5: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30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纵情欢呼。这是中国人民历经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无数英雄儿女换来的胜利一刻。吴玉章就站在毛泽东主席的身边，亲眼见证他为之奋斗半生的理想成为现实。
3: 我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所以无论怎样艰难困苦，我们即使

0: 严谨知识分子，就要把教育工作做好。
1: 教育家、革命家，他是把它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当初搞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想着要救国救民，他以后干革命，参加了共产党的队伍，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成为共产党人的时候，他更是把这个教育作为党的事业、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在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约为200万人，仅占总人口的0.37%，培养国家急需的新型高级人才迫在眉睫。1950年4月11日，一张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通知书送到了吴玉章的手中，委任他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的首任校长。
0: 我并无个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
2: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曾经是清朝的亲王府、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和国务院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最初校址。1950年，这里迎来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3: 新中国的第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10月3日在北京隆重的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副主席、机构首长等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
4: 然后就吴老讲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大学呢，要培养什么人呢？就是培养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还要跟专业实践相结合，要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你看就在这儿，我们那时候都叫，除了周老总、毛主席、周总理之外，都叫同志。他说啊，刘少奇同志说，人民大学是新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型大学。
2: 刘少奇同志还说，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然而，历经千年的中国传统教育受到西方近代思潮的洗礼后，吴玉章将如何实现这个新字？而这个新字又将承载怎样的前所未有呢？
4: 他就是要坚持必须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学生啊，有这样一个思想武装起来，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坚定的爱国者，才能够坚定不移地来为我们新中国奋斗。现在的人好像不太懂，还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但是我告诉你，我都这么大年纪，我到现在我是不动摇的。他会曲折，甚至有时候会倒退，但是人类社会必然会走向这个方向。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新的教学体系，向中央申请面积更大的海淀新校区，从苏联请来专家帮助设置新学科，组织教师手写新教材，许多新编的教材甚至填补了苏联的教育空白，被专家们带回苏联使用。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第一届学生，学校对崭新学科的重视和投入让冯乐云至今难忘。为一个学生配备一个老师和一个翻译，这让今天的大学生们难以想象。
5: 请苏联专家给我上课了，上就是我一个人，所以这个呢，当时我是非常的感动了。他敢于投入啊，他投入一个很难得的人力物力啊，就是这种专家他当时都很忙啊，天天一个人讲课，现在就很少见了，好像在陪着一个幼苗浇水施肥，然后肯定能长成一个大树，这是种信任呐。
2: 当年的人民日报

0: 载了蒋南翔这样的回忆。那时其他高等学校还刚接管不久，正在进行初步的改革，因而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全部工作带有开创和示范的性质。它是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设有政治理论、财经、管理、外交、法律、历史、新闻、档案等系科，一系列为共和国建设服务、符合时代先进方向的学科与制度已经设立。而此时，以74岁高龄的吴玉章，正在为提升广大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而殚精竭虑。1952年，刚满17岁的纺织女工郝建秀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创造的工作方法已连续7个月创下细纱皮滚花率仅0.25%的全国新纪录，被誉为郝建秀工作法。如果中国细纱工人的滚花水平和郝建秀一样，一年可多生产44460件纱，但这需要知识来助力。吴玉章邀请郝建秀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为先进的生产力插上知识的翅膀。然而，当郝建秀走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后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到眼前：文化基础薄弱，他在课堂上举步维艰。这个情况很快引起了吴玉章的注意，他亲自找到郝建秀，亲切地说：你的困难一定不少，尽管提出来，我们会帮你解决的，不要着急，以后逐渐走上轨道就好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还要注意身体，参加体育锻炼，将来有了文化科学知识，又有了健康的身体，就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很多年后，郝建秀这样回忆道：1954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时，我所在的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给了我很多教导和帮助。我之前的文化基础课太差，在学习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他把我邀请到了家中，专门做了重点辅导。很多年后，当郝建秀一步步走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岗位，这一段火热的求学时光无疑为一名年轻的纺织女工成长为共和国纺织工业的领导者铸造了坚实的教育之基。
1: 他始终地认为国家的发展要是强大，和教育是紧密相关的。
2: 他是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先国家后国人，自己的钱根本就不给家里面拿。吴玉章的高士仁校长呢，他就有钱，对不对？你想一般的教员都是教授的，就是200块，200块大洋啥概念呢？当时成都的生活的话呢，2块钱就可以维持，所以200块那是去高薪了嘛。他是校长，我想不会少于300嘛，我挣那么多钱，家里头一分都不给你，还是给一点嘛？不给的，还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办这个学。
1: 我以前是觉得不近人情了，但是我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真的是非常好，没有养成我们骄淫奢侈的这部分的，我们没有。
0: 从成都的校园探索，到领导延安的高等教育，再到共和国的中国人民大学，这是吴玉章的圆梦时刻。但是如何找到一种便捷易懂的方式使教育更为普及呢？今天每个人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网站上下载这份汉语拼音方案。吴玉章和近代的许多有识之士一样，在青年时就发现汉字的难学难用，是中国民众难以掌握知识、接受现代理念、追求真理的一个根本原因，也是国家积弱难返的教育病根之一。1949年，吴玉章给毛泽东写信，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的建议。

就在开国大典后的仅仅十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宣告成立，吴玉章受命担任主席，领导汉字的改革。几千年来，关乎民

0: 到1955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共收到社会各界，包括海外华人，共633人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655种。这些方案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外文字母式的，有图案式的，有数码式的，甚至还有速记符号。矛盾的焦点就在于是否和如何保留汉字的民族形式。一时间激辩不休，踟蹰不前，反复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持续了整整9年，直到1958年2月11日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法定的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才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汉字、读书看报的热潮。吴玉章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那时中国一般农民只需要15到20个小时就能掌握汉语拼音，花费100个小时就可以识字1500个，全国的文盲数量从80%一下子下降到52%。
1: 我已经80岁了，从小习用汉字，如果单位个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为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我必须坚持文字改革，为他奋斗到底。
0: 眺望无限江山，有人看到的是风光壮秀，有人想到的是人民苍生。人们习惯了吴玉章的大公无私，以为他的心像铁石一般坚硬，然而没有人知道，在他的内心深处饱含着对妻子深深的歉意。1946年，当他得知妻子病重时，正是他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时刻，他只能派儿媳回家照料。没想到4个月后，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吴玉章痛彻心扉。深夜凄冷，他用祭文《哭吴妻尤炳莲》述尽哀思。
1: 我哭炳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50年，我离开你就有14年。我为了要达到帝国主义的压迫、专制政治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满以为革命功臣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料不到40年来，中国的革命前途虽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还有一段艰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旧时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时代的光荣，竟别我而长死，成了时代的牺牲品，能不令人伤心？我哭炳莲，我参加革命，家中全来你哭成哭诊，使我这天涯海角之人得以安心。我本是一个革命家庭，我二哥因为导袁世凯的20革命失败，悲愤自缢而牺牲；我大哥因为大革命失败，贫困残废而牺牲；我四子明和因土地革命而牺牲。这种种不幸，有赖你能安慰寡嫂，团结子辈，使家庭和顺。亲爱的炳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我们虽然战胜了日

0: 西死敌。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敌的压迫更深，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们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敌，建成一个独立、自由、民族、统一和繁荣的新中国，以为你在天之灵。并列，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1: 我很敬佩他，也不光是吴老吧，就是吴老的那一代的那个革命的先烈们，还有革命前辈们，他们的人生还有包括整个的家族都是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的解放事业，我觉得就是真的很伟大。
2: 1961年夏天的一个明媚早晨，延安吴老之中的四位老革命家难得的相聚在董必武家中，他们是83岁的吴玉章、84岁的徐特立、77岁的谢觉哉和76岁的董必武。从动人心魄中来，归于繁花似锦处。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寻找真理，找到真理，然后被赋予传播真理的使命。
3: 他实际上入党的时间并不算太早，但是加入了共产党以后，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些思想来武装他。那这些都是人类科学的理论指导，他接受了这些科学理论指导以后，他在他的教育、他的人生中间，他就每一件事情他都用这种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说他能够做到一辈子做好事。
2: 1966年12月12日，88岁的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北京逝世。翻开他的回忆录，密密麻麻记录的是那个一生奔波、风雨跋涉的身影，在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歇。无数个夜晚，他也曾仰望先烈的不朽星火，寻觅真理之光。而当他也成为一束星光时，已是新的世界。奋发的自我，崭新的时代，美好的苍生正从朗朗书声中奋起，向伟大的复

0: 千年果粒之树还能开花结果，
1: 这是1200年的老树上面产的荔枝哦，真是太难得了。
0: 跨越万里，一颗荔枝要经历多少考验？
2: 刚开始做的时候确实是很难，现在包括美国、加拿大、阿联酋啊、中东啊、科威特，我们都有做到了。
0: 古老荔香如何创造产业神话？本期《记录乡愁》，让我们走进柏桥村，去感受荔香人家的甜美生活。

0: 好漂亮。
1: 初夏，广东各地都进入了荔枝采摘期。茂名市百桥村里，镶嵌在林间的两三层荔枝楼，户户家门紧闭，显得格外宁静。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屋外的荔枝林里，一家老小忙得不可开交。
2: 一般这个时候，我们这里的人全部是都5点4点多就起来了，还没亮。就好像是我们今天这样，这里全地都是人呐、啊，那时候忙不过来啊，水都没时间喝，一般人都是7点的家。
1: 这个季节，大伙儿的话题都离不开荔枝。哪里的果子长得最好，汁水最甜，村民们都清清楚楚。
2: 东边太阳晒的荔枝就甜，如果是龙眼啊、那桂圆啊，就西边好吃。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听那个老人说，西边的龙眼，东边荔枝。
1: 在荔枝林下长大的百桥人，吃荔枝自有一套。嬉戏的孩童随手把荔枝倒入桶里，晾上个把小时。玩累了，捞出来剥开一颗放进口中，冰凉的滋味被成倍放大，最是过瘾。这口冰荔枝也就成了百桥人心中最甜美的家乡味道。百桥村有6800多亩荔枝林，年产量10000多吨。是茂名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村庄。然而，最让百桥人骄傲的，还属村旁的这片占地80亩的古荔枝种植园。园里有9棵1000年以上的古荔枝树，500年以上的有39棵，被称为“活的荔枝博物馆”。古荔枝园里的树木，年年发新枝，岁岁结新果。
3: 可以尝尝吗？
4: 可以可以，你切一个。
3: 好，
4: 哇，很好的，你看。
3: 哇，这是1200年的老树上面产的荔枝哦。
4: 对啊。
3: 哇，这真的是太难得了。尝一下。
4: 你尝一下。嗯，是不是很清甜呢？
3: 嗯。
4: 味道不同的，说实话，味道不同的。
3: 非常清甜。

0: 而且汁水很丰富。
1: 老树就是老树了，跟你说。
0: 我听说是越老的树产出来的荔枝越好吗？
2: 对，这个肯定是。
1: 它那个糖度高，甜度已经到了那个24到那个25，
0: 跟喝了一口蜜可能没有区别了。
1: 是啊。
3: 都说树大根深，越是上千年的古树，根扎得越广，吸取的养分就越多，结出的果实也就更清甜。正在采摘的这棵荔枝树已有1200多年树龄，是唐朝时期种下的树木。千年之后，这园里的荔枝等不到采收，就会被预定一空。许多人慕名而来，就是为了尝一尝这连接着历史的味道，感受一下当年苏轼“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快乐。
0: 像这样的老树产出来的荔枝怎么卖啊？
1: 15多万到20万，
0: 下来
1: 是拍下来，这个采摘下来的荔枝就是他自己的。
3: 经过1000多年的不断扩栽，百桥村所在的茂名荔枝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30多万亩，产量60多万吨，占全世界荔枝产量的1/5。也就是说，全球每5颗荔枝就有1颗来自茂名，这也成就了茂名中国荔枝之乡的美誉。
4: 在百桥村有这样一句老话，树越古老，打的荔枝越清甜。吃上一颗老树上摘下来的荔枝，品尝到的不仅是一份蜜一般的甘甜，更感受到一份时空的穿越感。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000多年前，八百里加急送往长安的荔枝，或许就出自眼前的这片林子。现在当地茂密的荔枝林，不仅成为游人眼中的美景，游子心中的思念，更成为当地产业振兴、乡村发展的希望所在。
3: 百桥村位于茂名市东北部，北纬18度到28度之间，全年平均气温21摄氏度到29摄氏度。村旁的扶山岭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冷空气，也把更多降雨留在了这里。高温高湿、光照充足的自然环境最适宜荔枝生长。百桥村由18个自然村组成，全村4300多人，家家户户都有荔枝林，少则3-5亩，多则4-500亩。这几天，村里的荔枝销售一直处于爆单状态，林长真一家通宵达旦地忙碌着。刚进入荔枝季，他家的销售额就已经达到20万元。
5: 现在一天可以接1000几百单这样子的，那以前都是几十单啊，或者十来单。
3: 说起家乡的荔枝，林长真很自豪。2023年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百桥村考察，他给总书记介绍了家乡特色产业发展的情况。
6: 这个就是您啊？
5: 对，现在都心情还好激动的吗？习近平总书记进来的时候呢，我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荔枝干，他听的都非常高兴，也是因为有了荔枝干，还有其他的荔枝深加工，我们这个村呢，农产品的加工产值一年可以到1亿的。
3: 林长真向总书记介绍时说，国家推动乡村振兴，让村里有了巨大变化。现在年轻人留得住，大伙儿都发展得有声有色。
0: 我感觉那个时候啊，你不仅是在介绍家乡的农特产品，而且把整个家乡现在对于人心的汇聚，还有这种生活的幸福感全都表达出来了。我觉得你很自豪。
5: 是啊，现在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真的过得比荔枝还要甜的，幸福感真的是满分的。所以当时总书记也说了，我们这里啊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成果，他还嘱托我们要研究出最有效的保鲜方法，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吃到中国荔枝，这句话就给了我们老百姓很大的鼓舞。
3: 说起荔枝保鲜，从古至今都是个难题。荔枝古时又叫做离枝，意思是离开枝头后就会

0: 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在这里，时间不仅是金钱，更是美味。每逢周末，百桥村都会举行传艺荔枝的民俗表演，再现千年前快马加鞭送荔枝到长安的场景。
1: 荔枝来了。
0: 当年荔枝保鲜的奥秘就藏在骑马人身上的竹筒里。
2: 香不香？甜不甜？轻点哦，小心一点
0: 哦。今天这项保鲜技术还在村里世代相传。何玉就是制作这种神器的能手。
3: 我们这边呢，听古老一代传下来的，都是用这个竹筒来装那个荔枝，运到京师去的。
0: 相传唐朝时，朝廷要把岭南荔枝运往长安，可茂名一带夏天炎热，气温常常高达38-39度，荔枝采下来不到半天就会变色，根本无法运输。就在官员们犯难时，有人提议可以用竹筒来试试。
3: 因为我们这里村庄呢，很多这个竹子，就是把它搞下来了20天，这个竹子都不会干，所以以前呢，人家就是想起了这个将荔枝呢，放进了这个竹筒里面，
4: 利用竹子本身的湿润、湿气来为荔枝保鲜。
3: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了。你看以前就是这样子搞的，以前呢，先在水从竹水里面浸泡。
4: 要让它进水，充分的进水，
3: 充分的浸泡，等它的温度呢冷却下来，这个温度呢跟这个温度呢也是同样的嘛，
4: 充分冷却了，跟井水拔凉拔凉的冰好了已经。
3: 对对对，然后呢再将这个荔枝呢放进里面去，盖上这个盖子呢，就用那个蜡把将这个口呢密封起来。
4: 打开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3: 打开是原始图片啊，
4: 所以可以看出我古人想要品尝一下荔枝的鲜美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了。
0: 古人用竹筒来保鲜荔枝的方法并不适合大规模运输，想要把荔枝卖到更远的地方，今天的人们寻找到了新方法。宁波做荔枝出口已经10多年了，他至今还记得2019年第一次把荔枝运往荷兰的情景。那时荔枝的保鲜期只有10天，只能采用空运。然而荔枝到达目的地后，光是等待报关就用去了4-5天，导致荔枝保鲜出了问题。
5: 这边的果做好到目的港上60%以上没变呢。
6: 当时损失大吗？
5: 也好几万吧。
6: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的果业出口有影响吗？
5: 有影响，这个是后来的有问题了，是第二次没有下订单给你了。
0: 保鲜时间短，空运费用高，第一次出口荷兰，宁波血本无归。中国作为荔枝第一大生产国，保鲜技术的不足让中国荔枝始终无法在海外崭露头角。村民们意识到短板，找来了华南农业大学的专家。
5: 他研究了一套技术，一摘下来把它立马就用清水泡泡啊，回来这边我们在冷库里面包装，再用冷链物流车一路打冷到广州的百盈机场。
6: 也就是说从荔枝脱离树枝的那一刻起，
5: 对，就进入了恒温状态。
0: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启动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2021年，当地政府陆续建起200多个田头小站，在这里冷藏车直接开到荔枝树下，刚采的果子就能快速冷藏、分拣、包装，运往各地。
5: 田头小站呢，包括那冷链物流车的出现了之后呢，延长我们的保鲜时间40多天都没大问题。第二呢，我们增加我们的出货量，我们现在使用海运了之后呢，我们一条柜可能能发到20吨左右，之前我们才1吨2吨那个空运，我们现在增加了个10倍。
7: 美国、加拿大、阿联酋啊、中东啊、科威特，我们都有做到了。
0: 依靠田头小站和冷链运输，当地荔枝销售到了非洲、南美洲，海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仅

0: 两年的时间，出口量从甜头小站建成前的每年1000多吨增长到2600多吨。甜头小站不仅承担了保鲜和运输的功能，还能实时发布各地荔枝的相关信息。
1: 现在走市场都是找卖的，这个联系人嘛，这个走那个电话啊，销售什么荔枝都能找得到的。今天是什么价，明天是什么价，这里都能看得到。
0: 老何告诉我们，甜头小站的大数据就曾帮他及时避免过损失。有一次，老何往武汉运荔枝，发车前他就收到了最新的报价。
1: 货太多，货量大了吗？我们当时呢有在手机上面看看呢，西安那边好一点，西安的销售呢比那个武汉的销售呢还高一两块嘛，我马上又往西安走了。
2: 但那个时候临时转变，
1: 临时转变也没事的吗？运费多一点点，你可以了吗？马上可以赚出去了吗？如果你在那里卖呢，肯定要亏是吗？但是走呢换回2-3-4万，就是这个大数据能起的作用。
0: 甜头小站的出现，把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带到了田间地头。依靠荔枝，百桥人也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广东人讲话爱博个口彩，所以村里很多地方名字都别具一格。新盖起来的小楼叫做荔枝楼，通往果园的这条乡间公路叫发财路，4米的村道拓宽成8米的沥青路，连接起了包茂高速。从内蒙古包头出发，一路南下，穿越大半个中国，直达茂名。曾经一骑红尘，只为博得妃子一笑。今天以吨为单位的荔枝奔腾在这条路上，给千家万户带去了甜美一下。
2: 小小的荔枝从被摘下的那一刻起，这份鲜美就进入了倒计时。从古至今，人们为了尝鲜做出了许多努力，而现在甜头小站的出现解决了茂名荔枝最初1公里的难题，让这份鲜美得以被销往世界各地。而这其中离不开中国道路交通、物流运输以及互联网大数据的强有力支撑。科技的进步让农业的生产销售变得更加智能高效，也让茂名人对于家乡的产业发展多了一份长足的信心。
0: 3月15是百桥村的年历，它是粤西百姓纪念百越首领冼夫人的节日。如今在百桥村的西北部，坐落着当地人为冼夫人修建的庙宇。据史料记载，南北朝时期，百桥村一带隶属高梁郡，是百越人的聚居地。为了加强与朝廷的联系，冼夫人嫁给了担任高梁太守的汉族将领冯宝。这次联姻也对日后岭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 在冼夫人管理岭南之前，这岭南这个地区呢，对农业是不很重视的。那个时候山上的水稻啊，只有几十斤。冯宝和冼夫人结婚之后，他在高梁这个地区推广这个农业。
0: 历史上，百越人大多住在山区，饮水浇地十分不便，种庄稼就全靠老天赏饭，一旦遇到旱季就会颗粒无收。为了改善当地人的生活，夫妻俩引进了中原的农耕技术。
1: 没有水，他就跟冯宝商量，这个月怎么把水引到这边来啊？冯宝那就提出来要做个水车，把这个水引过去。在冯宝，我小夫人两个人啊，带领他的手下就在那边做了水车。那个时候种的水稻呢，大概有200多斤，在那个时候产量也是比较高了。
0: 在冼夫人的带领下，人们开荒种稻，打理漫山遍野的荔枝林，采集果实就地买卖。久而久之，当地便出现了热闹的集市荔枝墟。年年岁岁间，甜美的荔枝伴随着百桥村走过了上千年时光。20世纪9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新鲜水果的需求

0: 需求量也在增加，荔枝成为了抢手货。85后的陈小敏对那段日子印象深刻。
1: 当时荔枝也很贵，父母又舍不得给我们吃荔枝，那我们就只能在地上捡几颗来吃。那我这小时候不懂事，父母爬得很高的树去摘荔枝的时候，我就掉下来掉下来。
2: 你在下面喊。
1: 对，所以的这个父母呢，给气得又可气又可笑。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以前家里摘一棵荔枝树，就是我们几个兄弟姐妹的学费了。
0: 家门口的一棵荔枝树就能赚到家中几个孩子的学费，尝到甜头的百桥人不断进行扩种。可天有不测风云，到2000年前后，广西、福建、四川等地开始大规模种植荔枝。每到夏天，大量荔枝集中上市，价格一落千丈。那时天不亮，陈小敏就要帮家里排队卖荔枝。
1: 他一天只能拉一车荔枝的，但是呢，你农户全部加上，有可能加上十车的量在那里了。
2: 就那个时候是整个市场都是供大于求的。
1: 对，原来从20-30块钱一斤变到2-3块钱一斤，谈好了2块钱跌回到5毛钱，反正呢5毛钱放在这里，5毛钱你要就给我倒在这里，没要就给我拉走。
0: 那段日子，村里有不少人想要换种新的荔枝品种，错开上市高峰。可是换种就意味着要砍去老树，断掉家里的经济来源。
1: 我爸不太理解，我呢就直接买了砍刀，回来那么大一棵树，直接用人工去把它砍掉几十棵树。
2: 父亲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同意呢？
1: 你看你这个树没砍了，一年还有几千块钱的收入，你砍了有可能几年就没有了。各方面用钱越多的时候，你才把又把这个树砍掉了，你不是要了父亲半条命吗？
0: 果贱伤农，荔枝年年丰收，年年贱卖，记忆中荔枝的甜美滋味渐渐变得苦涩。为了寻找出路，大伙儿决心放手一搏。四年后，村里第一批错峰上市的品种终于收获了。
1: 改良以后，一块山头摘一个几百斤荔枝，就可以赚到30000块钱了。原来的话呢，一块山头摘个5-6千斤、7-8千斤荔枝，才拿个4-5千块钱。所以呢，我干嘛不去尝试呢？你又可以增加收入，又可以不用那么辛苦，轻松松赚钱。
0: 靠着错峰上市，百桥村的荔枝产业又红火起来。大伙儿意识到，只有保持品种多样化，才能在市场上抢占先机。如今，百桥村的荔枝采摘期已经拉长到了5个月。农历3、4月的科技一号香蜜枣，5、6月的白糖樱、妃子笑和桂味，7月的仙境凤，这里的荔枝每个月都有新味道。20多年下来，当地已经种植了80多个荔枝品种，而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契机。2019年，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选择在百桥村落户。占地561亩的资源谱，汇集了国内外荔枝品种700多个，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荔枝种质资源库。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百桥村的荔农们也能在第一时间种上新品种。
3: 通过这几年呢，培育啊，不单有冰荔这个新品种，我们还有那个仙针凤啊、冷风诺啊、景光红诺啊，冰荔呢在我们这里是中期熟品种，去年我们这边卖的价格呢是300块钱一斤。
2: 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市场价格？
3: 种的呢，首先是量小，不会造成那个市场的产品积压，保证农民呢有那个前瞻。有种源，我们就可以那个培育新的品种，那我们这个产业向前发展筑墙是非常有保证的。
2: 所以抓好种子，就是把良性产业的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3: 是。
0: 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有了荔枝种质资源谱做后盾，中国荔枝的种植面积从曾经的200多万亩

0: 在百桥村，晚餐是一个家庭最幸福的团聚。不管忙到多晚，一家人都要整整齐齐坐在一起，聊聊一天的收场，说说明天的安排。饭菜的多寡并不重要，人们看重的是家人的相聚。这是百桥人世代相承的生活习惯，家的观念就在悄无声息中生根在每个人心底。荔枝产业越来越好，年轻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创业打拼。郭一军开了一间荔枝风味的甜品店。2023年春节，他在网络上看到外地果农围绕当地的特色农产品打造文创产业，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启发。
1: 打算做这个文创的时候，我老公他就觉得我太爱折腾了。但是我认为很多事情你要先去做，可能很多人说这件事情不行不行，但是我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去试错，即便不行也没有问题。
0: 7年之前，祖辈们创造的竹筒保鲜法开创了荔枝远途运输的先河，这份开拓进取的精神如今依然在年轻人身上传承。郭一军思来想去，决定做一款荔枝帆布包。
1: 我觉得帆布包喜欢的程度超过了甜品，这个是真的，就很多都是来问帆布包的，超乎了我的想象。有个女孩，她那时候怀孕了，她跑来3遍，前面2次都没碰到我，后面第3次碰到我了，她问多少钱她都买，我说那就送一个给你好了，她就很开心。
0: 从单一的荔枝帆布包到现在的荔枝娃娃、荔枝茶杯、荔枝钥匙扣，文化的赋能让百桥村实现了从卖荔枝到卖文化。中国唯一一家荔枝博览馆也落户在此。博览馆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打开了一部关于荔枝的百科全书，全球11个荔枝产区的知识，人类2000多年的荔枝种植史，历朝历代描述荔枝的诗词通通收录其中，吸引着每年2000多万的游客前来。正所谓一夜兴百夜旺，以荔枝为媒，一场以热带水果为主题的产业大会正在举行，来自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畅谈水果产业的发展。产业大会就像一扇窗，连接着历史与现代、中国与世界，描绘出乡村振兴的最美蓝图。

0: 一次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重逢。
1: 记得天啊，
2: 我叫你你哭了不行，
0: 一场牵动海内外的侨乡保护行动。
3: 所谓保护，该修修补补也好，让他们这个家族得跟永远留在五莲村。
0: 回看生命的来路，记住血脉的流向。敬请关注本期《记住乡愁》。

0: 四月的晋江已进入雨季，此时本应落地的航班迟迟未到。距离机场十多公里的家中，85岁的蔡乌梅老人有些着急。这一次，他要圆一个心愿，和失散了75年的弟弟团聚。80岁的蔡连青是一名菲律宾华侨，他自幼被过继给同族亲戚，从晋江安海镇来到晋江吴林村生活，后来又跟随养父母到菲律宾定居，从此和亲姐姐两地相隔，天各一方，直到3年前姐弟俩才重新联系上。
1: 心情感觉到有点悲伤，也很快乐。悲伤是当时年轻的时候送给人家咯，父母兄弟姐妹都分开了。快乐就是说吃到这个年龄80多岁了，还能碰到姐姐兄弟们，就让很高兴。
0: 在老人看来，此生还能相见是祖先的恩德。
1: 你买的是我不是啊？
2: 这个天啊！
1: 我叫你，你看了看是不
2: 是？是啊，
1: 是啊，哦，是啊，
0: 是啊。久别重逢，等待了一生才握在一起的手，拉上就再也舍不得放开。
1: 哦，我跟你说，要笑啊，笑欢喜啊，80岁才生孙，但是60岁都目屎滴哇！我的记忆用过，你有一摆去我拿去，我来跟我老母姐姐啦。
3: 去嘞，我直直好嘞，小弟唔托人嘞，小弟唔托人嘞。哎，老母啊，好我啊好，老母思念你啊，目睭青你
1: 无关要紧啊。
0: 欢笑情如旧，消疏鬓已斑。在闽南地区，归家的游子要吃上一碗糖水蛋和一碗面线糊，寓意着一家人团团圆圆。这样的场景在蔡乌梅脑海中重复过无数次。团聚，这个中国人最简单朴素的愿望，对两位老人来说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3: 不能称为称赞
1: 了，错了，这个三度更加亲，
3: 好心了，思念这个王啊，回来了。
0: 在闽南，一个人的出生地叫做乌兰血迹，意思是婴儿刚刚出生，身上还带有母亲的血迹，日后无论走多远，心里想念的还是自己的故乡。
1: 这张，
0: 对蔡连青来说，吴林村就是他的乌兰血迹。这次回乡，他要带侄女到自家老宅看一看。
1: 这条路未来是最是小路，这边最大路。
4: 这个流水
1: 哦，那肯定无啦。这条路啊，是无变来也水了。
0: 多年未见，故乡发生了无数变化。坐落在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村，三面临海，与金门岛隔海相望。村庄面积不大，仅有1平方公里。在晋江，10户人家9户桥，吴林村常住人口有1800多，旅居海外的华侨却有18000多。明末清初，东南沿海一带由于人口大

0: 增加，耕地资源稀少。为了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无林人把目光投向茫茫大海之中的南洋群岛。他们怀揣着梦想，远渡重洋，去往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谋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拼搏，事业有成的海外华侨荣归故里时，建起了一座座中西合璧、风格迥异的建筑。今天的武林村中，矗立着136幢百年以上的老宅，闽南风情的红砖古厝，南洋风格的翻仔楼，以及近现代哥特式和罗马式的老洋楼。一栋栋老屋仿佛一位位老者向人们讲述着这方水土所经历的故事与沧桑。蔡林清家的祖屋名为长城小筑，修建至今已有70多年时间。
1: 这个就是长城小筑，
2: 就是我爷爷怀长，他爸爸是怀城，所以变成长城小筑。
1: 兄哥两地人合起建筑的。我大概30岁吧，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常常来看，跟我爸爸来看。
2: 修睡，
0: 虽然离乡多年，老人对家中的布置依然记忆犹新。而对侄女阿华来说，这里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
1: 他的爸爸结婚的时候，我还住在这里，所有的事情我都能记得。你妈妈对这来两代是最后牙老了，归来隆重的人念一个天机呢，我这牙龙掉，开牙嘴人。
0: 回到祖屋，曾经熟悉的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老人也回忆起父辈们下南洋的经历。蔡连清还记得，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到菲律宾闯荡。
1: 你爸跟我老爸甲三只哥是十二三岁就去菲律宾了。去菲律宾是咧吃头路，去打工，艰苦的，唔甘用的，求欠求起来就是安尼。咱到这唔知道一个怎么出老咧头啦，咱有个人看。
0: 长城小筑建好后，蔡连清和养母在这里住了4年，就前往菲律宾投奔养父，与家乡自此一别，已过半生。如今从马尼拉飞往晋江只需7个小时，但这条回乡路老人却走了70年。2017年，吴林传统村落要进行保护开发，在蔡氏族人的联络下，蔡连清才再次得到了家乡的消息。虽然远在南洋，但得知吴林村要开发建设，老人十分激动，第一时间同意征迁，腾出了祖宅。
2: 因为有组团咯，组团去菲律宾当回华侨，红个回厝不离厝，为人来住，感觉怎么样？这至于伊记得当我们保养嘞吼，做一个展览哟，新一代哟，好人看哟吼。也是替因欢喜啊！吼，因的求签也是有价值了吼。
0: 和蔡连清的父辈一样，背井离乡的吴林人，经过艰苦的奋斗，珠玑寸垒才成就家业。一幢幢老屋追忆着晋江华侨下南洋的艰辛岁月，更寄托了他们希望落叶归根的美好期许。最近一段时间，村里正在对德龙楼进行修缮。
3: 麻烦是麻烦嘞，这是咱这一环流这区的工的，伊在搞个了咯，咱这是得过去找环流的商品，根据伊的立体来重新来制作，啊，恁再往回原来的面貌。
0: 建于1932年的德龙楼，占地400平方米。是吕飞侨胞蔡德龙的祖宅，也是吴林村装饰最为考究、最具代表性的建筑。为了尽可能地恢复建筑原貌，蔡中士和族亲每天都会来到现场，向工人们讲述老屋当年的模样。
4: 老高，90年哦。

0: 哇，你要涂个什么防防水？
1: 防着水啊，防着风湿。
2: 现在火锅就可以在厨房去烧酱料。
0: 嗯，快转转你家族的，快转转你家族的，叫嘛大点？啊，以前我也求亲，哦，啊，这老爹也好多多多一个人乡里人来，因为咱拢叫厝，结结。现在你要倒汽车倒到涂骹困倒会做，也好，用个也好客，啊，人对人都也好，咱就说一个一个人，你来来来来，我也欢喜，咱就我的子孙呢。
3: 看着眼前的景象，追忆似水年华，蔡中士回忆起儿时在这里的欢乐时光。绵良图是晋江博物馆退休馆员，受吴林村委托负责编写吴林村志，把村民口口相传的故事、侨乡百年间的变化通过志书留存。翻开一页页族谱，里面记载着吴林蔡氏的源流世系，其中最为人称道的便是蔡氏先祖北宋名臣蔡襄。
2: 这个蔡襄曾经有两回到那个泉州当知府，所以他对于这个地方上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泉州人要走出去就要经过这那条洛阳江嘛，哦，那个当时就是由于这个河道阻隔了人们的那个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在北宋的时候这个泉州人就开始来造这座洛阳桥。
3: 洛阳江水阔五里，深不可测，在江面上建桥十分不易。为了给家乡建造一座坚固的石桥，蔡襄每天都到现场勘察，利用潮汐涨落运来坚硬的花岗岩，在江心深水处抛石垒成桥基，又用牡蛎把石头缝隙填充起来。历时六年，终于建成坚固的洛阳桥。这座桥也成为中国最早的跨海梁式大桥。
2: 这种技术还是一种，就是说在科学界，大家认为是一种很先进的技术。当然，它不是说这个海力是我们人工去养，而是说潮水来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但是他当时有下一道禁令，就说你们不能到这个桥基的地方去挖海蛎，你挖了以后石头就松动了，主要是这种，所以他是爱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也是纪念着他。
3: 在家国情怀的浸润下，蔡氏家族人才辈出。清康熙年间，吴林开基祖蔡望生十世孙蔡宜楚随师郎平台有功，被封为镇国将军。德龙楼的主人蔡德龙虽为商人，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敏于事而慎于言，正其义不谋其利的楹联记录着这个家族重义轻利、以义为先的处事原则。正是这份古老而厚重的文化积淀，深深影响着后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部分华侨子嗣定居海外，吴林村村民或投奔亲友，或外出经商，家乡的古厝洋楼无人管理，逐渐荒废。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吴林村几乎成为一个空心村。直到今天，吴林村老书记蔡黄仪还记得当时村里的状况。
0: 以前没兴趣做啊，我们这个村庄这个特色是怎么样？我们是90%以上在华侨，在80年代我们还在去侨居啊。真正改革开放到深入的时候，我们跟不上了，小钱都赚不到，大钱都赚不到，直接靠天了，做点干点农活了，其他都没什么。可以说在90年代，跨入200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无论这个村庄还是很苦。
3: 为了摆脱贫困，村里人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始终不见成效。2016年，晋江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这处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一度面临整村征迁。为了留住海外华侨的根脉，村里的老人会找到了项目组，讲述了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 晋江市

0: 市做出决定，整村保护下来，好好开发建设。为了能永久保留这些老建筑，政府决定把房屋产权统一收回，按照一楼一方案原则，修旧如旧地还原建筑风貌。然而，这些房屋的主人大多身在海外，房屋产权结构复杂。为此，吴林村专门成立了动迁组，前往东南亚等地与屋主沟通。蔡中士和蔡马追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并不顺利。
1: 有很多联想不通嘛，就这关于这个根基的问题嘛，那我们也给他说了，并不是拆迁起来盖高楼啊，我们是要保护这个
2: 维修保
1: 维修保护。
0: 在闽南人的传统观念中，祖宅是祖先灵魂的安息之所，更是一个家族的精神寄托，无论如何也不能卖掉。为了打消华侨的顾虑，蔡中士和乡亲们带着老宅的照片和影像资料再次赶赴东南亚。通过一张张照片，海外的游子看到了自家的老屋，那一刻家乡在游子心中变得真切。
3: 所谓保护，该修修补补，还原他们像以前那样漂亮，让他们这个家族的根永远留在五莲村。
0: 在族亲的讲解下，远在海外的华侨明白了保护性修缮的意义。很快，大批吴林华侨从海外回乡，签署征迁协议。2019年，吴林传统村落改造完成，历经600多年沧桑的闽南古建筑群洗尽铅华，悄然新生。改造后的吴林村成为展示侨文化的旅游景区，景区由专业团队运营，263名村民成为了景区员工。讲解员王艳秋便是其中之一。
4: 我是那个吴林传统村落的讲解员小王。
5: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吴林传统村落。那像我身后的这一栋房子呢，是1930年由我们的蔡贤贤老先生回来家乡建造的一栋房子。
0: 在吴林村，每一栋楼宇都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占地近700平方米的朝东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蔡贤协为了让年仅20岁的长子得到历练，嘱托他专程回乡负责朝东楼的修建。历时5年的精心打造，大楼的主体框架才得以完成。
5: 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们抬头可以望一下，现在每一层都用玻璃隔起来，然后大家可以猜想一下，193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大概会建造什么？采光的一个地方，有可能是用来采光哈，
6: 通风
7: 啊，接雨水
5: 这个也是很超前的一个想法哈。其实1930年的时候，我们的朝东先生的想法跟您一样超前了，超前的一个设计就是准备在这边建一个电梯。
6: 电梯、
5: 想象不到吧，
7: 这是留着电梯。
5: 对。
0: 然而就在朝东楼建设快完工时，日寇侵占马尼拉，残害中国华侨，心系同胞的父子俩当即决定停止工程建设，把余下的款项悉数捐出，支持抗战。
5: 当时这个电梯电线包括发动机已经全部都从海外运送过来了。当时我们说这栋房子是他的儿子蔡怀真回来主持修建的，所以他有跟父亲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国才有家，所以呢这边呢当时是没有完工的一个部分。
6: 我们进来刚才还在说都没有装修。
5: 对，都没有装修，整栋房子内外都没有进行装修，包括它的一个墙体也是保留到现在依然是非常的粗糙。所以我们村民呢亲切地称这一栋楼宇是最美烂尾楼啊，这样子。
0: 虽然建筑尚未完工，但在吴林人心中，朝东楼是他们最珍视的一栋老屋。空置的电梯井留下的不是遗憾，而是一代华侨家国天下的情怀。

如今武林老屋焕然一新，朝东楼改造成村史馆，顺义楼建起桥坯馆，胸怀祖国楼是蔡文诗的祖宅。武林村整体保护开发后，蔡文诗把家中珍藏的老照片捐赠出来，在老屋中办起了乔石展。老蔡时不时来转一转，

0: 况嘛，那个起步比较困难。另外一个村庄的孩子要到我们这个村庄来念书，他们一个人关县的官司一年一个教师。
1: 修缮一新的古厝洋楼成为连接华侨乡情的纽带，因为有了老屋，当年华侨们情系家国的故事也得以被后人所知晓，成为这座侨乡永远的精神丰碑。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吸引许多年轻人回到武陵。每到月底，这些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
2: 我想到我们店有那个武陵的明信片，我觉得可以就是分发到你们各个店铺，然后明天可以你们可以免费送。
3: 对，
2: 我感觉可以，因为这也是一个宣传武陵的一个手段。
3: 挺好。
1: 不断探寻乡村多元化经营发展之道，是如今武陵年轻人思考最多的问题。蔡灿义是最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2020年，他决定回乡创业，可回来做什么，一时没有好的想法。一次，在和父亲喝茶聊天的过程中，蔡灿义了解到，过去海外华侨回乡时总会带一罐咖啡，这给他带来启发。
3: 为什么咱们那个南洋咖啡它里面要加一些那个炼乳呢？
4: 它其实是跟我们的那个侨文化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3: 为什么？就当时咱们的那个华侨去南洋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是去那边做苦工，做一些小工。它那边天气相对比较热，那需要用一些那个糖分来补充体力。
4: 其实一杯南洋咖啡，它其实承载了有很多咱们海外游子当时在菲律宾的那个辛酸苦涩。
1: 一杯普通咖啡融入了文化元素，便多了许多故事。细细品味，缕缕浓香中蕴含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华侨往事。如今蔡灿义的咖啡店已成为武陵村的网红店铺，而他也时常作为义务导游，为家门口过往的游人讲述武陵的历史和文化。
3: 能在自己家门口做生意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好，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咖啡店去把咱们武陵，把咱们侨文化去给它做一个二次的一个宣传。
1: 把家乡当作会客厅，把店铺做成明信片，视家乡文化为根脉的年轻人带着热爱与赤诚回馈着家乡的养育。如今武陵人的生活十分安逸，从村边穿行的高铁即将竣工，新机场近在咫尺，村庄中丰富多彩的侨文化、闽南文化和非遗技艺不断交织。游人来到这里，可以在闽南风情馆里看一出布袋戏，在娘惹换装馆中体验别具一格的南洋味道。
5: 我们那个乡贼叫蔡崇达，他习惯用
6: 茶，其实是回望。
1: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感受闽南文化的魅力，村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邀请文化名人回乡，举办特色沙龙。
7: 其实我们这是一代注定要重新发明家乡的一代人，所以你看，包括武陵，何尝不是呢？这里的这么多的来下南洋的人闯荡世界了，经历了对家乡的叛逆期，当他内心成熟之后，不断的回望家乡，而且把世界的他，你看我们有南洋楼，有各种全世界的建筑风格，他们构造的武陵不就构成了很多人记忆中的家乡吗？
1: 蔡崇达是晋江籍作家，他的小说《皮囊命运》里描述的红砖大厝、小镇家族，都源自家乡的记忆。在他看来，乡村不应被时代遗忘，也不只是心中的远方，它是每一个人情感牵绊的精神故乡。
8: 因为每栋楼背后都是一个人建造自己的家乡，建造自己的来处，也在努力为自己内心找一个锚点。
9: 对，
8: 这个锚点支撑他去趟过命运本身。从这意义上来说，武陵的故事是值得大家不断来看。

寻根业祖，有动静古今。这也是一个家族传承、血脉相连、与时代发展相互成就的故事。数百年岁月沧桑，这些建筑始终充满活力，从来处看去。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啊，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2: 老公
4: 去
2: 咋呼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4: 逮这家伙去了。
2: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4: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2: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4: 给你，
2: 我好做给你老朱叔跟小李子吃啊。
4: 哎，老朱叔。还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4: 哎，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哥，下来。
1: 哎，中正大尉，有情况吗？
2: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2: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2: 这个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2: 你又忘了。

0: 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给你老中书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快进来！
1: 老叔，吃饭吧。哎，
0: 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啊，吃吧。哎，崇刚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0: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听。掉掉掉掉掉掉！
0: 嘎子，小声点。
1: 不许动！站起来。
0: 哦，好。
1: 走，
0: 嗯，好，走，
1: 举起手来，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那个投降的哟，
2: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钟叔，
0: 嗯，
1: 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0: 哎，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3: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地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钻尾藏。
4: 走，进去。
5: 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

0: 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1: 我都是你上吗？
0: 不，还是你上去。
1: 你上
0: 有劲儿，
1: 你上吧。
0: 还是你，
1: 我上。
0: 哎，看见没有啊？
1: 高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哎，说不定里边人犯有八路啊！哎，你这等着，我叫警员去啊！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哎！

0: 你得说了没有？是了是了。喂，哎，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马虎。
2: 你得明白，你得叫八路的哟，黄军吞吞的知道，坐。

0: 喂，妮妮，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妮妮，
2: 八路
0: 啊，
2: 打打的好。
0: 妮妮说，
2: 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

0: 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1: 哼！
0: 站住！

0: 客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2: 里边坐，里边坐。
0: 西湖茶。

0: 回来了。徐队长在吗？
1: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0: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小面子，
4: 我说，就凭你

0: 你这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2: 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木头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当。这么多小事最前进，不叫小事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纪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0: 儿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2: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记住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对了，无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地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
3: 干什么的？
1: 当官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吧？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2: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那翅膀的特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0: 杨小根，
4: 哟，
0: 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4: 是。

车。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了。
2: 不要，听着饶命！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量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的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希拉啊，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3: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3: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布林儿，长着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2: 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1: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4: 哎，我们等着来。
2: 哎，快点回来。
5: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6: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5: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6: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我一定尽力

0: 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1: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0: 是，
1: 行吧。
0: 是。
1: 小陈，
2: 哟，
1: 带王先生吃饭去。
2: 是。
0: 谢谢，
1: 请吧。
2: 请。
0: 你好，你好。
1: 嘎子。
3: 报告。
1: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3: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支枪呢。
1: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嗯，
3: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1: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3: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1: 报仇得靠大家伙儿，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3: 那我要硬不交呢？
1: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3: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1: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3: 我不要了。
1: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傻子同志，干什么？你有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嘿，台长，这是什么？真正的二百头，实现一个马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2: 换木头枪啊？
0: 啊，这是三米的杆呐，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来就来，来攻，来攻，
3: 拔杆上吊一百年不一样。
0: 走。
4: 老大，二随便呢？
5: 随便呢。
4: 哎，
5: 你快来，快看他们睡觉了。后面使劲啊，后面背口袋，小八路，使劲。

0: 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太文，
0: 哎，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走，走。
2: 咱们也回家。

0: 告你！
1: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

0: 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笑>嘎子，吃吧。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高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咬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
1: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0: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 不给，交给，交给，
1: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事，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哎，区队长，
3: 哎，老龙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得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姥姥叔，
2: 嘎子，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做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刘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2: 呵，你这嘎小子。

0: 师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道。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嫂，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哎呦，没关系，没关系，哎呦，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我屁股，脚怎么撞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豪华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给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走。

0: 怎么了？肚子疼了？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
0: 你看，哟，好啊，嘎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2: 行。

干哥。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艳灵队，你练什么舞？
1: 给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当的最好是的兵，杀的想跑自己人，杀的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想革新，
2: 娘，
3: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0: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3: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4: 嘎子。
1: 老老鼠。你是来接我的吧？
4: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1: 真的？
4: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哟，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4: 他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啊，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4: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4: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5: 哦，
4: 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4: 大白，我要走了。
3: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4: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叔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4: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

0: 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0: 小英子，大白大妈，
1: 哎，
0: 再见了。
2: 哎，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再见
0: 了，
2: 再见了，
3: 再见
2: 了，
0: 再见，
3: 再见。
4: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哟，吃
5: 啊，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锻炼。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4: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6: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4: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7: 还有呢？
4: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4: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6: 大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7: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4: 我有家呀。
7: 家在哪儿呢？
4: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行，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站住！站住！

0: 的。
1: 卡特，
0: 罗曼叔，
1: 怎么回事？
0: 白波追我，
1: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2: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3: 小孩呢？
2: 哎，在屋里。
3: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是，是。
4: 哼，哎，出来吧。
5: 干什么呀？妈的，
3: 不是这小子。
4: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3: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4: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3: 我的，我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4: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3: 你他妈去不去啊？
4: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3: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0: 什么打你？我这打就是你，打就是你，我这打你怎么
3: 着？找出来，去，
0: 找不着你。
3: 哎，老总，
0: 你不去找不着，
3: 我就揍你。
0: 你他妈找不着？
2: 没有啊，你
0: 没有
2: 上哪儿去找？
0: 你他妈找出来！他妈的你！
2: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2: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气死你！
3: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他们！去，
0: 打他们！
2: 没有啊，
0: 揍你！你他妈说不？
2: 哎呀，你
0: 们！哎呀，
2: 干什么？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
3: 走！
2: 你放住手！你放
3: 放
2: 放走！
5: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3: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0: 啊，别，把带回去。
3: 这个，
4: 哦，
3: 走，走，走。
1: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3: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6: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看，这是他咬的。
3: 咬人？你他妈是狗？
5: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3: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哎，哎，干嘛你？干什么你？
6: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7: 喂，什么赶火？
3: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7: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得黄金的干活。哎，喂，你得他咋的哦？
3: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7: 过来，他得死了死了，你不信？
3: 嗯。
7: 喂，小孩，你得黄金的干活，黄金他得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3: 哎，
7: 有戏。
8: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9: 请。

0: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1: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2: 是。
1: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0: 请坐。
1: 哦，
0: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曲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1: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0: 叫王先生受惊了。
1: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0: 知道。
1: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0: 是啊。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1: 哦，
0: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是是，
0: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1: 是啊。
0: 这
1: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蹦子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党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你。
0: 哎呦我去，

0: 大哥，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走了呀？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准备，
4: 好了，进，走了，
5: 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下，我

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哎呦！

0: 样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玛嘞，
1: 集合，集合！
0: 回头，你不怕枪子啊？走。

0: 连长。老陆，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进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师长，
2: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上。
0: 是。
2: 好了，

0: 当灭，把火当灭。
1: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糟了，炸灭了，再打灭了，不对，不对，不对。

0: 哎，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给我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0: 闺女，
1: 家乡我的。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报告太君，花露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2: 不了，
1: 你打的。
0: 陈局长，我去看看去。机枪要务。
3: 陈队长，陈队长，
0: 陈队长，你看，
4: 咋子？
0: 大哥，
4: 徐队长，报告徐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团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朱院长啊，
0: 你好，
1: 回来了，
2: 你好。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3: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脱木先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里嘎子呢？
3: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1: 是啊，
3: 嘎子，嘎子。

0: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炮呢？
2: 枪炮？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察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0: 嘎子，
2: 大包，
0: 嘎子，
2: 冲上大北，
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2: 老板叔，
4: 好小子。
5: 我娘看你来了，大妈，
6: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6: 不是了，
2: 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4: 嘎小子，
3: 哎，我不要，哎，不要，
2: 好事，好事，
6: 嘎叔叔，
2: 嘎叔叔，你看是不是十元一拿来的？给你。给你，哎，你也得用它搅和个真家伙。是，这里。
7: 湖南省博物馆将进行全封闭的改扩建，2015年再重新开放。
8: 新馆成立后，陈列展览的建筑面积将达2.8万平米，更多宝物将揭开神秘面纱。
7: 2011年7月4日，湖南博物院第三次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从那天起，工作人员用一台相机记录下了这座建筑成长的全过程。旧馆被拆除第一面墙，成为一片忙碌的工地。

大地上新长出筋骨，然后再生出血肉。六年多的时间里，每天定时拍摄，从日出到日落，一小时一张。这17000多张照片，定格了一个个普通，却值得珍藏与回味的瞬间。这是一座博物馆的重生。

0: 博物馆新馆今天下午1点起将正式对公众开放，开馆仅仅2个半小时，入馆人数已达到12087人次，实时在馆人数已经突破了8000人。
1: 2017年11月29日，经过6年0.4个月的等待，人们迎来了改扩建后的新湘博重新开放。纷涌而至的游客满怀新奇地走进这座久违的博物院。
2: 大家先找到我，找到我才能找到镇馆之宝。来，
3: 我是出差到这边来，刚好赶上这个时刻。
4: 我这是在湖北的，然后坐高铁过来了。
3: 看博物馆都是静态的嘛，现在它加入了动态的一些
5: 几千年的文物，但是展示方法很现代。
6: 两个字，完美。
7: 特别好玩。
8: It's very fascinating。
1: 对于马王堆汉墓群的出土文物来说，这是一次全新亮相，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50年前，为安置考古发现而修建的那个库房，功能上更像是一个仓库。1999年新陈列大楼落成后，初步有了文物展陈的概念，但受限于场地，留下了很多遗憾。所以这第三次扩建后的新馆开幕，最为众人瞩目的就是陈列方案。2017年距离马王堆汉墓发掘完成已经过去了43年。作为这批文物最主要的学术研究团队，湖南博物院会怎样讲述辛追夫人家族的故事，这令人期待。今天当我们步入湖南博物院，会一眼看到一楼的艺术大厅，在最醒目的位置悬挂着一块超大的漆匾，通体黑地，上绘2条红色的横线。黑色在汉代是最尊贵的颜色，被赋予天之尊位，是重色之母，大千世界色彩的源头。而红色则寄托了汉代人对得道成仙的向往。抬头凝视这块黑红相间的匾额，内心会瞬间平静。这是进入历史时空的情绪入口。
9: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1: 不同于大多数博物馆自下而上或更开放的游览模式，新的湖南博物院为马王堆汉墓陈列设计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固定观展流程。参观者要先乘坐电梯来到三楼展厅的入口，扶梯刻意设计的狭窄而漫长，既为限流

0: 游客提供切换心情的时间，缓缓上行，就像是沿着时光逆流而上。三楼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入口如同一个时光的接口，区分了阴阳两个界面。当我们从阳走进阴，就从现实世界走进了2000年前的苍茫历史。迎面而来的是一幅铜制浮雕壁画，正中间刻着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九个大字，字体来自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四周的浮雕图案来自一号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中的天界部分。参观的历程就像是对辛追夫人的一次拜访，用故事串联娓娓道来，展现这些器物当时的应用场景，理解器物背后的时代精神，这是展陈的基本逻辑。毫无疑问，这也是过去近50年马王堆墓葬文物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或者说是学术研究面向大众的一次通俗表达。
1: 它是两个三坡，就像一个马鞍一样，又称之为马鞍。
0: 故事的缘起是50年前那场惊世发掘，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复原的镇墓俑，它像2000多年前那样张开双臂，守护着主人和他的家。
1: 一丢丢大，很容易被忽略的小印章，就相当于它的私印，就好像我们现在的身份证。
0: 一个在史书中仅有寥寥数十字记载的猎户家族，因为一场考古发掘，奇迹般的进入惊人的视野。
1: 然后对汉墓的女主角啊，辛追夫人随身的物品。
0: 50年前，这些文物被发现于墓椁的四个边箱中。四个边箱，仿佛对应着墓主人生前不同的起居空间。如今被赋予不同功能和内涵的空间，我们在展陈布局中也可以再次看到。这个被命名为生活与艺术的展厅，像是辛追夫人的客厅，一边摆放着象征财富的木质象牙、冥币、如鸡等随葬品，另一边是象征权势的由不同身份墓俑组成的家历和奴仆系统。展厅中央是一个更具象的生活场景，长柄大竹扇下陈设了屏风、漆几、管席，对面是一组歌舞俑和奏乐俑，两侧是熏香，它们互相呼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活色生香的图景。有那么一刻，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辛追夫人，她正斜倚着云纹漆屏机观赏歌舞。
2: 新锐了，第一排小姐姐，她是马王堆的颜值担当。
1: 灯光亮起来了，他们能歌善舞，主人呢就是在那地方看，对，享受着人生的快乐。
0: 两旁垂手而立的奴婢仿佛在随时听候差遣，或许这也是辛追夫人的最后一段时光。儿子利希刚离世，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转移伤痛，然而随着歌舞的结束，他可能又一次陷入静寂与哀思。恍惚间，他仿佛听见一阵琴声飘来，这是一片由瑟、柱等乐器和一套帛具构成的娱乐区，让我们看到了2000多年前西汉贵族多姿多彩的闲情逸致。继续向前，我们将进入一个豪华的漆器世界，绝大部分是饮食器，还有一些是炊具和2000年前留下来的食物样本。或许在辛追夫人欣赏表演时，戴侯府的厨房已经忙碌起来，

0: 漆器世界的中央是辛追夫人的石案，上面的器具尚保持着棺椁中摆放的样态。如果以展品类型划分，眼前这个以丝织品为主题的单元就像一个更衣室。辛追夫人生前或许常常在此陷入到选择的苦恼中，究竟穿哪一件才更独具风韵呢？这是一个被取名为简帛典藏的新空间，里面展陈的帛书、帛图等均来自马王堆三号墓，他们的主人是英年早逝的利希。一些曾被深埋在帛书里的信息，如今被转换成极富现代感的视听方式输出，以这样的介质连接远去的年代，我们可以更直观地去感受帛书中那些还不能完全破译的瑰丽和神秘。湖南博物院的展陈人员为这些以日常饮食、娱乐、服饰、帛书等为核心内容的陈列提炼了两个关键词：乐生和养生。而这些不过是故事的一半，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故事的下半段，它的主题叫永生。这幅梯形帛画自出土以来便备受研究者的关注。
1: 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魂升天。
0: 整幅画面自下而上可分为四重空间，位于最下方的是死亡与重生之地。大鱼和蛇都有生殖和重生的意象，力士托举着平台象征大地，同时也构成了阴与阳、生与死的界限。向上为第二个空间，陈设有鼎、壶、案，案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和食物，一般认为这些画面表现的当是人间。继续向上，以壁为中心，两条巨龙穿壁而过，似乎在引导墓主人之魂升天。壁上立协柱，其上一平台，有学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象征神山昆仑的清宫和玄圃。平台之上拄杖而立的妇人正是辛追夫人灵魂的化身。再往上，两根立柱构成一道关隘，或许就是传说中的天门。天门之上为第四重空间，正是我们在续听浮雕壁画上看到过的天界。关于每个图案蕴藏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他们在整体上叙述了从死到永生的流程。在墓葬中被发现时，帛画下面还放着一块名器玉璧。
1: 战国两汉时期，像这种比较大型的璧，它其实就是一种丧葬玉器，宝物上它是用玳瑁来代替的，它是引导墓主灵魂升天的。
0: 玉璧自远古时期就是通神的媒介，它们在汉代墓葬中被大量发现，中间的圆孔犹如一个专属的通道，墓主人的灵魂将由此进入更高维度的空间。在三楼展厅的末尾，我们似乎看到了辛追夫人一直向往的永生之境的入口。提取自梯形帛画和四重棺上的图案被投射在巨大的墓坑壁上，交织出壮观而玄妙的光影。儿子去世后不久，辛追夫人猝然离世于2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或许是因为在

0: 辛追夫人死后，人们可能按照传统用浴巾煮汤，黑鼠酿酒为她清洗了身体，这样既可消毒又留有余香。接着她头戴假发等饰品，手握香囊，全身从头到脚用各式衣着、轻被和丝麻织物紧紧地包裹着，被郑重地安放在四重棺内。今天的我们乘着扶梯走向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都是为了走进这里的主人，那位长眠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
1: 级别非常高，他享受了4个棺，保存的状况很好。
0: 这是他曾经安眠的警室内棺，盖板和四壁板上是有多种颜色的羽毛，这些羽毛就像是为他定制的一件雨衣，将会载着他顺利地升入天堂，所谓羽化而登仙。

警示内棺外面是朱棣彩绘奇观，鲜艳的红色外表意味着阳、南方、生命和不死。带有三座山峰的神山昆仑位于这一重关的中心。在《山海经》中，昆仑山被描述为地之下都，那里有不死药，普通人只要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

在外面为黑地彩绘奇观，造型优美的卷云纹暗喻着宇宙中固有的生命之力气，栩栩如生的神怪则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保护黑暗世界中的星锥夫人。最外面为黑漆塑棺，全无纹饰，随着棺盖的合拢，留给外人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黑色。也就是说，里面三重棺的华丽都只是为星锥夫人个人服务的。凝重的黑色象征死亡，从此把它与尘世永久地隔开，也或许它代表着流行于西汉初年的包天裹地玄之又玄的道，意指星锥夫人从此融入

0: 大家注意，这每个关它都是比较紧密的扣的哦。它一个套进一个之后，二者之间基本上没有缝隙，就缝隙很小，所以辛追夫人能够保存的那么好，这四重关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1: 一个一个往里面放，它怎么放进去？又没有抓手。
2: 套娃。
0: 对，就像俄罗斯套娃了。
3: 四重关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而独立的表述体系，与梯形帛画上描述的四重空间予以相应。呈一字形排列的四重关位于整个展陈空间的二楼，以贯穿三层的巨大木坑为中心，我们坐扶梯继续向下，会在一层和巨大的木椁相遇。

0: 兽的吗？
1: 木头。
0: 木头。
1: 因为年代太久了，确实第一眼像石头。
2: 这个木头有点大。
3: 取材于千年古墓。
4: 墓椁的一侧，透过玻璃，我们可以看到星锥夫人静静地躺在地下一层，一如2000年前她刚刚被放入棺椁时的模样，却又像一个永恒的惊叹号，成为整个故事的收尾。
5: 这个星锥老太太，我们对她有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

0: 遥想在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汉代，辛追夫人的葬礼一定很盛大。随着四重棺被安置在椁室中央，各种随葬品也很快填满了边厢，然后盖上椁板，开始密封墓室。先是一层约半米厚的木炭，有极强的吸附性，可以防潮。接着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像糍粑一样又软又黏，可以隔绝空气和地下水。最后用黄土回填墓坑，一层一层夯实，直至地面。一个封存完美的时间胶囊就这样被深藏在16米的地下。幸运的是，2000多年来这里没有遭遇过地震，辛追夫人得以长久而平静地安睡。
1: 他人死后，他的魂是要升入天国，他的魄也就是他的形体又在地下世界继续享受人间的生活，就是汉代人的一个不死的观念，死就是生的一个继续，就像这个宇宙世界一样的。
0: 马王堆汉墓将西汉初年中国人的生活观和生死观以前所未有的生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也激发了今人对历史的无限遐想。这个庞大而丰富的墓葬群留给后世的谜题还有很多，谜底可能深藏于某篇帛书中，某个器物的纹饰上，生活某件丝织品的工艺里。由于无法给出准确而完整的解释，所以对他们的解读还将一直延续。回到一楼大厅门外的当下时空，与辛追夫人告别，与湖南博物院告别，也是与2000年前的那段时光告别。于很多人而言，这是行程的结束，也是记忆的开始。那些梦幻般的场景似乎还萦绕在心间。历经半个世纪的探索，今天的我们更加懂得马王堆汉墓的不朽价值。不朽的并非只是辛追夫人的肉身，也不只是一件件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器物，还有那些附着在其上的思想与文化，以及孕育和缔造了这一切的当年时光。那是辛追夫人生活过的长沙，也是2100年前的少年中国。

0: 黄河，从黑山峡进入宁夏，一路向北蜿蜒397公里，纵贯宁夏北部1.7万平方公里，造就了沟渠纵横、富饶多姿、河湖湿地遍布的宁夏平原。在黄河水自流灌溉的滋养下，这里自古就是富庶的塞上江南。运行了2000多年的引黄古渠灌溉系统，至今仍在这片土地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奇迹被列入了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1: The judges from China, which have been recognized this year, ancient Yellow River irrigation system, Hanzhong ancient.
0: 而在宁夏中南部，这片地势高于宁夏北部300至1000米，黄河水无法抵达的地区，却因极度缺水而与北部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干旱贫瘠，生态脆弱。直到半个世纪前，承载着无数人期盼的黄河水，开始按照人的意志一路向南，蜿蜒前行在宁夏中南部的版图上。

0: 这里是坐落于宁夏中部干旱带的红四谷，全国最大的单体异地搬迁生态移民集中安置区。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漠戈壁。就在王自福出生的那一年，宁夏扶贫洋黄灌溉工程在这里开工建设，将相距只有8公里的黄河水抬升300米后扬到了红四谷高地。自此，这个与黄河擦肩而过的荒原迎来了新生，23.5万西海固移民有了新的家园，他们的命运也从此被改写。
1: 首先，现在已经变成移民旧址了，因为俺们家以前就住在这，祖祖辈辈口传吃山。后来黄河水已经进城里了，大家特别的开心，把我们全部小营合照一起搬到了红四铺。搬到红四铺的还有西海固的亲戚们。
0: 在年平均蒸发量2000多毫米，而降水量仅为100-200毫米的红四铺，水是稀缺的。如何让荒漠化土地恢复耕种的属性，将有限的水资源利用好，是引入黄河水后红四谷的一项艰巨任务。按照不同种类的作物，通过全面铺设喷灌。

0: 滴灌的现代节灌技术，将水和作物需要的养分均匀而又缓慢地滴入作物根区的土壤中，水的利用率达到了95%。而为了能更高效利用每一方水和每一寸土地，种什么样的作物也要精挑细选。
1: 今天没吃呢，
2: 我就花花着的呀。
1: 今天几点了？
2: 哎呀，我们大概这些走的这些老姨都3点多就来了。
1: 哦，3点钟就来了。
2: 对，你看这大街的老姨头上都顶着一个灯。
1: 哦，对啊。
2: 早上到4点多，我们就走的都。
0: 王杭娣是红四堡当地的致富女明星。20多年前，她跟随父母从西吉老家举家移民搬迁到了红四堡。
1: 今天种了多少亩地？
2: 我们种上几百亩啊，有50亩够吃啊，这50亩黄花菜。
1: 一个月下来能摘多少？
2: 平均一个人下来都在3天多到4天左右。
1: 啊，还够工资哦。那今天摘到几点钟就结束？
2: 干个8点多就结束。
1: 别人还没说完呢，看像个昨日喝我似
2: 的。对对对，现在种老百姓来说，农民也挺好的，家门口吃的随时都种的是田，还而且是现金。
1: 就是挺好的。
0: 黄花菜也叫忘忧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在宁夏中部生长的黄花菜品质好，营养价值高，是红四堡人眼中的黄金菜，也是脱贫攻坚的功臣菜。
3: 黄菜你每年到后天就可以多施点肥，
2: 多施点
3: 把农家肥，你往
2: 农家肥往各天
3: 放，就像这个黄叶子，你上去就好了。你今年产量咋样？
2: 哎呀，今年我们这产量高得很。
3: 没产量。
2: 我爱没产量的话，哎呀，我估计我这一亩拿不得过万了呢。因为天气雨水也多，再加上又琢磨这个黄河水灌少，我这黄花长得真的是非常好，长得你看黄灿灿的。
3: 今年价格也好。
2: 今年价格就是我种黄菜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
3: 凡是种的咱们黄花菜的，我看房子也翻新了，小车也开上了。
2: 对对，把房子翻新了。我们现在我们村子上这些家里每人都整上有楼房呢。
3: 咱们这个黄花菜不光是经济作物，它还是防沙固沙的。你看，栽上以后，六七年、七八年再不用翻，这就把咱们的菜管得好就行了。
2: 我们这个地原来是沙子，就不咋长粮食，但是黄菜不剪子。
3: 就是。
2: 这个南大沙子的植物
0: 不行。黄花菜对土壤要求不高。耐瘠薄，抗干旱，扎根深，在防沙固沙中作用显著。尤其到了冬季，不用挖，不用埋，只等来年春天再换生机。这种顺应自然、生生不息的特质，使它能够在生态保护和维系生态平衡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
4: 售卖的时候，到时候就给那个80-90斤，年收亏的得100多斤。
1: 能挣多少钱？
4: 挣80-90块钱，收亏的挣100多块钱，像我一天一天挣80-90块。
1: 哦，一天70-80呢。就是还挺可观的，挺好的。
4: 黄花菜是最好的，最好的，真的好些。
0: 黄花菜、枸杞、酿酒葡萄是红四堡的几大特色产业。也是因地制宜，依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的必然选择。
3: 过去用水的时间就是全靠经验去看，现在的观点我就是靠科技，一部手机就解决了，能把水量精准控制，就能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就能执行好。
0: 对每一滴黄河水的精准使用，让70多万亩荒漠化土地蜕变为沃野良田，随之带来的生态变迁也让红四堡的老百姓享受到了生态红利，向着共同富裕同步迈进。这是红四堡探索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5: 这里是地处咱们宁夏枸杞核心产区的红四堡，我们这儿产出的枸杞还有咱们深加工的产品都是畅销全国，畅销海内外的。
6: 红四堡呢是宁夏滩羊产业的核心地带。
7: 对的，咱们家这款羊肉呢，它是通过双高技术培育出的拥有大理石花纹的雪花菜。
8: 这是我们家的枸杞，家人们。
9: 这是我们家的黄花菜，看
8: 我们红四堡的生态非常好，再加上我们红四堡有着黄河水的浇灌啊，产出来的这个农副产品品质啊都是相当好，所以通过我们

0: 远处这座位于红色堡城区26公里、海拔2624米的高山，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母亲山。它就是与贺兰山、六盘山并称为宁夏一河三山生态坐标之一的罗山。作为宁夏中部的地理屋脊和绿色生态屏障，罗山有效阻滞毛乌素沙地的南侵，遏制了周边土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进程，是宁夏中部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唐工，我每年都在片罗山发现变化挺大的。听老人们说，20多年前罗山过于山地自由之辈。
2: 确实是这样的。
1: 啥办法让罗山变化这么大呀？
2: 其实对于自然保护区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用20年的时间让罗山进行自我修复，同时辅助人工促进综合手段。你可不要小看大自然的自愈能力。你看，临县从海拔2000多米下移到现在的1800米，并且逐年还在下移。
1: 临县下移是啥概念啊？
2: 打个比方来说，把森林比作罗山的头发，咱们罗山曾经就是锅盖头，现在已经变成披肩发。
1: 还挺新鲜的。
2: 就是的。你看，能够到那一部分，植被已经长起了，现在已经就是跟披肩发一样慢慢下移，
1: 生态越来越好。
2: 就是的。
0: 随着生态的改变，罗山一带雨水日益增多，自然植被逐步恢复。伴随着海拔梯度的升高，红积扇荒漠草原、针阔混交山地森林、亚高山草甸等景象次第铺展。历史上著名的宁夏八景之一罗山叠翠也在汉源之上重现风姿。与之相伴的是野生动植物栖息环境的同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也日渐丰富。罗山已然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如今，作为宁夏重要生态地标的罗山，正守护着一方水土，静享一份安宁，默默为黄河安澜贡献力量。而曾经干涸的红四堡，在母亲河的润泽下，在罗山的护佑中，滋长出了湿地，成为了候鸟迁徙的栖息地。
1: 湿地候鸟对于我们这些从汉源上搬迁而来的人来说，是多么陌生的词，但现在一切都有了。山越来越青了，水也越来越绿了，出现在我镜头里面的青山绿水和幸福的笑脸越来越多了。我多么希望红四堡将来和江南一样。
0: 一滴水圆了几代人的梦想，也让像王自福这样的年轻人有了新的期待。他们盼望着有朝一日，这里的所有风景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在23.5万红四堡人的努力创造中，融入宁夏平原的田园之中，成为塞上江南的一部分。红四堡翻天覆地的改变，只是宁夏中南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就在距离黄河170公里、与宁夏北部地势落差近1000米的宁夏南部，黄河水正通过一级级泵站高扬远送而来，缓缓流入宁夏南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一滴水打破了缺水的魔咒，让贫瘠的土地变得灵动，给产业发展带来希望。一个新的塞上江南正在黄土高原上焕发着勃勃生机。
3: 我们村上的这个蔬菜基地总共的今年的占地面积是4200亩，咱们现在目前看到的就是我们有4对亩的菜椒，下面我们还有青菜。

0: 有橄榄的，还有春晓麦糊状的，还有石狮的，加起来是4000个。全国各地的客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稳定的这个供需关系。董总，现在有多少吨了？这个挑好的。
1: 挑好现在有个17、18吨了。
0: 17、18吨啊。
2: 这个呢，加工厂特别满意的地方就是呢，肉比较厚，然后出成率高。还有一个呢，就是零农残。这个对咱们出口的话，应该这是这个品质这块，咱这东西是最好的。
0: 洋葱走开了，生化辣椒过程次反正回这个烂辣椒，要这头别倒了啊，整个要处理掉你。这就最后就变成残留了啊，可能会影响到你明年种地，并且
3: 精打细算用好每一滴水，时刻绷紧环境保护的弦。这样的生态发展理念早已在西海固人民的心中深深扎根，成为滋养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精神养分。
0: 现在我们通过实践，我们的环境好了，知道吗？水土保持了，然后我们的山变清了，水变绿了之后呢，我们产业发展了，在这个旱地里面产生的经济效益了，他就能明白什么是金水绿山，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我们这每亩地的辣椒，它纯的收益都在7000块钱以上了，事实证明，金水绿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3: 同饮一河水，从宁夏北部平原河湖湿地的候鸟欢歌，到中部干旱带的生态蝶变，再到南部黄土高原的生态产业新生，都是宁夏生态文明建设征程中的生动注脚。在这片被母亲河亲吻过的土地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植于血脉，渗透进肌理。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中，宁夏以生态为笔，以山河为卷，正与各族儿女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文明壮美篇。

0: 砖雕、织毯、刺绣、麻编，丰富的民间美术呈现着宁夏本土文化的多样性。民间艺人们用石头讲述故事，用木雕塑造形象，用剪纸剪裁出绵长的故人情怀。朴素自由的艺术表达承载着生活的记忆，是我们独有的文化标识。
1: 用这种原始的材料表达呢最原始的这种原色生活。
2: 中国人认章不认签名的，为什么？我们的文化，我们至少从战国开始印章就开始比较流行。
1: 比如说拿一团泥在捏塑的过程当中，玩的过程当中呢，那一个个的人物形象呢就自然而然出现在你的眼前了。
0: 王永红，一个很会玩泥巴的手艺人。30年来，取自黄河岸边的胶泥在他手中变化出万般姿态。
1: 手里面捏出来这些人物形象，其实都是村子里边常见的一些人物形象，一个个人物形象。

0: 它在你脑子里边都是有感而发的。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国人依据自然节律，依循24节气生产生活，期盼着一年四季岁岁平安。民间美术作品则用精妙的巧思回应着当下求新求快求变的当代社会对于朴素和单纯的一种怀念和肯定。
0: 越是民俗的东西呢，老百姓越爱看。像这些民俗的东西，民间的东西，它表现的就是老百姓的一些生活。你像农民画，田光老师那个农民画，它表现的就是生活当中的人，是不是？老百姓看到那个作品，能够找到他生活的原样，能够产生共鸣。
1: 色彩浓艳，造型夸张，构图大胆，画面饱满，农民画，平凡生活里种出来的艺术繁花。
2: 农民画一开始是心里面的画，心里面的画意思就是说，我们把看到的东西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达在画面上，展示给人们看。所以我就说，农民画它是属于农家自制的画。
3: 就是因为他在画的过程当中，他不讲究比例，包括他的色彩呀，包括他的造型呀，但是他又散发出了一种美，叫抽象美，把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那种愿望，去通过农民画来表现出来。
4: 有人吗？
5: 哎，
4: 你看，你看。
5: 嗯，
4: 是吧？
5: 哎，一句话那就好了。
4: 哎呀，这家也好看，你这个唱法也挺好的，就这么一句啊。
1: 天津地头，锅碗瓢盆，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在田坤的眼里，都是最美的风景线。
3: 喜欢那种生活当中的，就是比如说它的那个环境很丰富，有色彩感，各种的啊，它那种生活的那种生产生活的那些工具呀，啊，包括他们的门帘呀，就是那些装饰呀，它里面透露着一种积极向上，透露着我们的一个发展，就是人的生活获得感是满满的。整个的这种感觉是非常红红火火的，那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这种，就是我非常激动，我们要把它表现在画面里面。
1: 飞针走线，亲手匠心，把时间揉进泥土，用双手塑造世间万象。民间美术作品就像是一首田园赞歌，每一个创作者都是生活里的艺术家。他们爱生活，用自己的方式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发现不一样的美好。

0: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 完璧归赵。
2: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0: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

找他。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一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1: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1: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妈妈。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他走了，你不要我们了，行？你别拿我们送人呀，把我们托付给你，听你的。凭什么呀，
1: 黑子？你这个人就是太实在了，所以天哥才会不放心你，才把你们托付给我，你知不知道啊？
2: 黑哥，警察来了。
0: 来来吧，怎么了？
3: 这怎么回事？
1: 没事儿，蒋同志，他们都是顾客来买东西的，没事儿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3: 我不管他们是不是顾客，谁捣乱我就抓谁。
0: 您说的特别对，警察同志，您放心，我们绝对不捣乱。我们现在走不就得了吗？我们走，
1: 没事儿，没有，
0: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楚从良，你以前听过吗？

0: 没有。
1: 你们今天晚上的表现呢，都挺不错的啊！一定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
2: 哟，李干事，哎，好久不见，李干事，
3: 都挺好的。
2: 你是来找我的吗？
3: 刚才那个拉的不错啊，歇会儿。啊，
2: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3: 我这是下基层了半年，刚回来。
2: 怪不得晒这么黑，黑点多晒呀！我觉得还是原来好看。
3: 行了，你们先歇会儿。
2: 行嘞。
1: 好，
3: 黄探长。
1: 看，李干事，
3: 咱们团这节目啊是越来越好了，
1: 是吧？那你要经常来观看。
3: 这位就是刚才那个独奏演员，叫贺，
1: 叫贺红玲。
3: 对，贺红玲。
1: 来，给你介绍一下，贺红玲同志，新来的，特招的，业务好，能力高。关键是啊，他表演的节目战士们喜欢，刚才演出的效果你也看见了，
3: 确实好。
1: 那要多多给我们宣传一下。
3: 贺红玲同志，我叫李东征，是咱们部队的宣传干事，很高兴认识你。
1: 你好。
3: 你好。
4: 红玲。
1: 郭华。啊，这位是军区宣传部的李干事，这是我好朋友
3: 叶国华。
4: 李东征。哎呦，
3: 这多久不见了都。
4: 是啊，好久不见了。
1: 你们认识啊？
4: 我们俩小时候一个院的，后来他爸调到南方去了，他也跟着一起搬走了。好像咱俩有五六年没见了吧？
3: 有五年了。哈、哦。行啊，国华，出去了。
4: 什么意思呀？
3: 小贺，不错。
4: 想什么呢？人家是春生的女朋友。
3: 肖春生。啊、哦。啊。他最近怎么样？他没跟你一起来当兵吗？你们兄弟俩不是一贯交不离梦的。
1: 李干事，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啊，对，是关于这个军区报的事儿。军区报最近打算结合新推出的文化政策，出一期节目，就想找一些有代表性的人才来谈一谈。
1: 我只是新兵，你应该找一些真正有实力的人。
4: 李东征这小子从小我们就认识，我不是对他有偏见啊，俗话说三岁看老，这小子打小就调皮捣蛋，倍儿虚荣，小时候在院子里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还特别爱欺负人。
1: 欺负过你啊？
4: 他
1: 是不是你和春生欺负过人家呀？
4: 这小子小时候就特别爱吹牛拔粪，春生没少收拾他，后来他只要一看见春生拔腿就跑，都落地病根了。
1: 你们啊就是要欺负人。
4: 我们可没欺负人啊，你是没见过他那嚣张的样子，可太气人了。
5: 先是叶国华，又来了李干事，你说他凭什么呀？凭那一张脸还是凭家庭背景？
6: 他那张脸嘛，其实我看也就一般，不就那样吗？
7: 就是拉了琴也就那么回事儿，我觉得还不如陈灿拉的好呢。
5: 那我可比不上。
6: 那出去。

0: 红玲，你今天有空吗？没空。红玲性子可傲了，她看不上你了。她这么跟你说的？萌萌，帮我拿一下，我去跟团长说句话。好。切，又在臭显摆。
1: 借过一下，
2: 差不对呢。
1: 别闹了，
2: 谁跟你闹了？这不能加三儿。
1: 谁加三儿了？我本来就在你前面。
3: 是啊，陈灿，你怎么回事？
2: 谁让他自己走了呢？
1: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跟团长说了句话，我饭盒还在萌萌手里呢。
2: 你少拿团长压人，这是人排队，不是饭盒排队。
1: 你怎么不讲理呀、啊？
2: 谁不讲理了？你才不讲理呢！拿饭盒占别人的位置，都跟你似的，这队还怎么排啊？以后别想再蒙人了，骗子！
1: 你说什么？
2: 好话不说第二遍。
1: 你说谁是骗子？
2: 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好好说话成吗？我骗谁了？
2: 你爸是总政的贺副主任？
1: 不是啊。
2: 冒充首长的女儿，这不叫骗。
1: 我什么时候在哪儿说过我是首长的女儿了？你听见了？
2: 我当然没亲耳听见。
1: 那谁听见了？
2: 大伙儿都这么说，总有人听见了吧？
1: 谁？
2: 你少胡搅蛮缠了。不是你说的，是谁说的？谁没事往你脸上贴金啊？再说了，这事儿传了这么久，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不辟谣不制止？
1: 我没工夫搭理这些，无聊。
2: 你是巴不得别人这么传吧？
1: 行，那我从头排。陈灿，去坐到红玲的位置。愣着干什么呀？快点！开始吧。

0: 喂，对，我是，对，什么？
1: 体温？
2: 38.9度，降下来了。
1: 呕吐腹泻？
2: 暂时止住了。
1: 血压、心率？
2: 都正常。
1: 服侍你退烧药还是没货？
2: 古巴那个吗？
1: 对。
2: 一直没货。
1: 半小时后加山氯醇脱水。
3: 喂，一下，需要病房有情况。
4: 来了。

0: 红娘，我来了，红娘。春生，春生，红娘。
1: 哭花，感觉怎么样？好像好点了。哎，
0: 护士呢？这点滴都快打完了，也不过来。
1: 刚才一直有人在呢，我迷迷糊糊的有感觉。
0: 可真够醒的，床铺再紧张也不能再走廊啊！我找他们问问去，你躺着啊。

0: 叶芳和红军马上就要高考了，他们的目标是北京的大学，看着你们都在朝着理想迈进，真替你们高兴。胖回信。
1: 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各级党委必须重视招生工作，切实加强领导。我们要把这次招生的过程变成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更积极更自觉地为革命学文化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过程。
2: 走，
3: 叶芳，你没事吧？
4: 没事，你的包啊！
3: 我准考证在里边。
4: 红军，
3: 哎，芳子，你今儿不是考试吗？
5: 怎么回事？
4: 红军，他的准考证和包被人抢了。啊，
3: 不。我去找红军，这样车给你，考场见。你放心，我不会让红军耽误的啊。
4: 真真哥，你小心点。
6: 站住！
7: 黑子，李尚友。
8: 这只眼，咱这点账，今儿该算算了吧。
9: 黑子，你要是这么干，春生哥知道了，他饶不了你。哼，
8: 肖春生，他饶不了我，我告诉你，弄完你我就弄他。
3: 哎，黑爷，黑哥，
9: 算我求你了，先把准考证还我，等我考完试以后。咱们叫上顺成哥，把咱俩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拿出一解决方案，我保你满意，成吗？
3: 哎，黑爷，爷，
9: 要不这样，你现在就说个条件，咱们这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正好兄弟们今天都在，做个见证，我陈红军绝不食言。为了这次考试，我准备了小两年了，您就高抬贵手放我一马成吗？黑爷，
8: 两年了，
9: 两年了，
8: 再准备两年吧。
3: 哎，别住手！
9: 春生哥，春生哥。
8: 肖春生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啊，别管闲事儿，还没轮到你呢。
5: 黑子，今儿这事儿怎么着？划一道。
8: 我划道，我这只眼还能不能看见东西都两说呢。要不然他陈红军赔我一只眼睛，要不然按我天儿哥说的，给你管插，咱这事儿算了了。
10: 老师好，
11: 哎，努力啊！
12: 来，我看看，进
11: 来，加油！
12: 好，谢谢。
8: 看见了吗？这时候你大哥，他管你吗？
5: 哎，
9: 哥，不行了，哥，哥，哥。

0: 儿你算个爷们儿，这事儿到这儿结了。
1: 快去，来不及了。
2: 你永远都是我大哥。
1: 甭废话，方子等着你呢，快走快走。
3: 姑娘，最后一段了，别等了，别再把自个儿等耽误了。快点吧。
1: 哥，没事，
4: 快。
5: 红军，怎么才来啊？哎呦，
1: 别磨蹭了，快进去。
5: 来，
6: 等我来。
5: 周科长。
1: 周科长。
3: 好，快快快快快，
5: 来，
1: 快快快，马到成功。快去，
5: 快走。

0: 你醒了，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是这附近考场的值班护士，有人见你晕倒了，就把你送过来了。这回你还真给我治上命了啊！幸好伤的不深。
1: 绝止住了，多悬呀！可别再有下次了。我也盼着别再有下回了。我现在最希望他们俩能考上好大学。我这一管差也算没白挨。对了，叶芳和红军他们考完上午场过来看你了，见你没醒，就赶紧回去考下午场了。 饿了吧？来，吃点东西。
0: 被你一说，还真有点饿。谢谢小梅。

0: 那说委屈了。
1: 那还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0: 是我干的，但不代表我不心疼你。
1: 你胆儿可真大。
0: 也没那么大，鼓了半天勇气，压根儿都要碎了，心砰砰直跳。哎，不信你摸我。
1: 请干。

0: 你说呢？
1: 恨你就对了，恨我就说明你想着我。
0: 我告诉你，黑子他心实，他是真把你当兄弟。
1: 真难为你了，到现在你还这么想着啊？就他那凿，傻不拉几的，根本就配不上你。你看，你对他的忠诚换来了什么？是，他们都很善良，但也很蠢，蠢得喜欢听谎话。你我都是聪明人，他们喜欢听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呀，他们还会觉得很幸福，这不好吗？你真应该吸取教训。好了，不说这些了，我跟你说点正儿八经的。花儿，自打我看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没停止过想你，而且是天天都在疯狂的想你。我想跟你在一块儿。
0: 李尚游，你太自信了，你早晚死这上面。
1: 没关系，死你手里我心甘情愿。
0: 好啊，那我祝你得偿所愿。

0: 这也点太多了，都吃不完，纯属浪费啊。
1: 我也说了，他非点这么多。
0: 房子，干嘛？摆酷啊？
2: 吃不完带回去给萧叔和燕秋姐呗。最近用脑过度，身体里面有油水，得好好补补。
0: 还真是啊，我们红军都瘦了好几斤啊。来来来，红军，吃个肉，好好的补补啊。
1: 我还行。
0: 来，
1: 谢谢哥。
3: 穿身受伤得补补。
0: 我没事儿，不用补。
1: 那个，春生哥，我得好好敬你一杯。那天的事儿，要不是因为你……
0: 哎，红军，停！你怎么也来这一套啊？咱哥几个不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1: 不是，这回真不一样。你说我要是真没考上吧，也就罢了；要是真考上了，哥，我这前途一切是您给的，所以说我必须得。
0: 哎，红军，打住啊！怎么还越说越严重了？咱哥俩不说这些话。来来来，直接喝酒。
2: 等会儿。
0: 你又怎么了？
2: 红军这次考得很不错，一定能考上。哎呦，
0: 方子说话一向有谱啊！你说能考上，就一定能考上。
1: 应该差不多吧。那个，我特别想报考北京大学，我觉得他们那儿的那个中文系，哎，特别厉害。
0: 不错啊，方子，你呢？
4: 方子想考外语系，他英文好。
0: 太好了，来来来，干一个。
2: 所以呀，谢谢你。
0: 别谢来谢去了，来来来。哎，房子，
2: 嗯，
0: 有一事儿，我今儿得弄明白了。你刚才说谢我，你是替红军谢呢，还是替你自个儿谢呀？
2: 我谢。
0: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
2: 当然。
0: 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红军跟着我混，还是有点好处？
2: 嗯。
0: 听见没？啊？这舆论风向都已经变了啊！我怎么记得不久之前，也就是在这儿，哎，就国豪过生日那天，就那桌，红军，你看是不是那桌？
1: 我记着，哥，就是那桌，
0: 就是那桌是吧？你怎么

0: 说的来着？是不是你跟我说，说红军跟着我，除了整天打架追姑娘，都没有其他正事可以干了？
1: 别得理不饶人啊！要不要我帮你们回忆回忆你们的光辉历史啊？
0: 别，
2: 不用了，不用了。
0: 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我这脸我还要呢啊！来，再喝一个。
3: 大学校园，我来啦！
4: 你小心点，看点路。
5: 没事儿，我今儿特高兴。
4: 那你喝那么多？
0: 哎，小梅，你怎么没参加高考啊？是单位不让吗？
6: 单位很支持，但是现在我们医院人手实在不够。我想晚一点再考，我这样其实挺傻的吧？
7: 不傻，一点都不傻。
0: 哎，相反啊，我觉得你这样特别好。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些人为别人考虑吧，而且我相信你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医生。
6: 你也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0: 行，借你吸烟。
8: 什么肚子？你不大方向照着我吗？猪点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老子好不容易养这么一个好闺女，不能便宜给你。给我打
9: 死他！
10: 呸！你说你们俩平时看着他点，你不能这样吧？
11: 不让你信我，妃子，想跟我结婚吗？
12: 想。
11: 听不见，大的声。
9: 想。想了吗？什么想？来。
11: 想啊，想就忍着。我告诉你啊，这都是自家亲戚，你老丈人、你大舅哥打你几下不丢人？
12: 对，不丢人。
11: 哎，爸，您听我说，您今天必须加把劲儿，干脆把他直接打死，然后呢，你们就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我呢，也就省心了，没人管了，大不了再重新找一个。男人嘛，男人有的是。
10: 嘿，老头子，悠着点，悠着点。
12: 队长，
11: 哎，你们别停啊！我告诉你们啊，今天但凡打不死这倒霉玩意儿，他可就是咱们赵家准女婿了。你看，现在可就剩一只眼，一会儿再缺条胳膊、少条腿、脑震荡什么的，你们要不嫌寒碜，我是无所谓。
8: 我说话。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跟他呀？
11: 嗯，
8: 这小子有什么好啊？
11: 没什么好，我喜欢。
13: 这不是你能喜欢他几天啊？我还不了解你。
9: 合着咱哥几个在这都是瞎起劲。
8: 对，
9: 这赶明他一准喜欢别人了。
13: 没错，
9: 错。哎，
11: 既然你提这茬了，也成。那个今儿咱们一家都在，我看街坊邻居们也来了不少。我啊，就当着大家伙儿，也当着黑子的面儿起个誓。我赵小慧儿对天发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除非他不要我，我这辈子就是他了。
14: 我赵慧儿，说话算话。
10: 哎，你说这靠谱？哎呦，
8: 这你爸你管不管？哎，
10: 我姐。
11: 黑子，你想跟我结婚吗？
15: 想，做梦都想。
11: 成，那过一阵儿咱俩扯证去。
15: 成。
11: 吴大爷，吴大爷，
8: 哎，
11: 别看热闹了您，那个还得借您板车用一下，给这倒霉玩意儿送医院去。
8: 得了，慧儿。马上去，
16: 别在那儿起哄。
8: 谁呀、啊？我送去。
11: 你咋了？你不送谁送啊？
17: 春哥，你说这赵小慧可真够邪性的，黑子瞎了一只眼成独眼龙了，他不但没嫌弃，还要跟他结婚。哥，你行吗？
18: 你说他看上黑子哪儿了呀？
17: 不知道，夫人哥，赵小慧儿倍儿骚，你看。

0: 那走路那样，就不是一踏实姑娘。行了，打住，别背后嚼人舌头根子。黑子眼睛这事儿啊，跟咱有关系，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小慧对黑子好，我替她高兴。
1: 咱们跟黑子这事儿也算彻底了了。

0: 春生。
1: 哎，小梅，这么巧啊！
0: 我刚好路过，看着背影像你，没想到真是你。
1: 我刚给我师傅送东西去，来来来，坐坐坐。你这是干嘛去了？
0: 我去方子他们大学听了个讲座，没想到大学生活真是丰富多彩
1: 啊。你这是香港大学啊？
0: 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1: 想要什么？
0: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现在需要的就是实践经验。考大学只是早一点晚一点的事情。你最近怎么样？
1: 我嗨，老样子呗，每天按部就班，白天就去供销社上班，下了班就去找东哥打打拳，晚上就回家看看书。
2: 哎，就是可惜了，那居委会的书库被封了，好多想看的书都看不到了。
0: 你这可以啊，又文又武的。
1: 我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你看你一直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去方子他们那儿旁听，又看书又去医院实践的，我跟你可比不了。
0: 那咱们就看看谁先完成谁的梦想。
1: 行。哎，对了，一会儿你还有事儿没？行，跟我走。我们供销社刚到了一批糖果，我专门给你留了一包。
0: 我可无功不受禄。
1: 别呀，我姐跟我说了，说你每周都去我们家给我爸看病，她心里特过意不去。
0: 那既然是燕秋姐的一片诚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1: 嘿，你这话说的，这明明是我特意给你留的。

0: 红玲，
1: 国华，
0: 你身体好些了吗？
1: 我已经没事了。
0: 我在新兵连的集训快要结束了，正好这边军区有我八一老战友，叫我过来说是要跟我谈谈接下来的工作安排，我就来看看你。
1: 有个好家庭真好，什么事儿都有人为你操心。
0: 红玲，你可千万别误会我啊，我绝对没有搞特殊。再说了，我在新兵连里门门训练科目都是第一，好多部队都抢着要我呢。
1: 当然了，你这么优秀是应该有个好前程。
0: 不说谎了，你最近怎么样？
1: 还可以吧。
0: 跟春生联系了吗？
1: 嗯，联系了，不过最近文工团事儿多，信写的比之前少了。
0: 哦，哎，对了，你还记不记得李东征，李干事？
1: 嗯，记得。怎么了？
0: 那小子前两天又跑我们那儿去了，说要报道我们新兵连的事迹，给我们拍了不少照片呢，还说要让我们优秀的战士上军区报呢。
1: 国华，这照片刊登到军区报上有用吗？
0: 有用吗？那可太有用了。红玲，军区报是咱们军区最重要的报刊，能上军区报的那都得是各部队最出类拔萃又红又专的指战员，只要你能上军区报，所有人都会拿崇拜的眼光看着你。你说有没有用？怎么了？问这个干嘛呀？
1: 啊，没什么。你不是说你要上军区报吗？挺高兴呗。
0: 嗨，我估计他就那么一说，够不够资格上。

0: 我知道了。行，时候不早了，那我先回去了。行，正好我在这边的事儿还有几天才要办完，空了再来看你。嗯，再见，何红玲同志。
1: 再见。
2: 回头那谱子你借我看一下。
3: 行。哎，
4: 来了，上车吧。
3: 他怎么来接他了？人认识吗？这。哎呦，这还有专车呢！
4: 是啊，
3: 我都没错过这样。

0: 累了，有点儿。拍照片是这样的，洗出来能给我一套吗？没问题，多给你几张。
1: 谢谢。不客气。
0: 你说能上军区报？不能，也不是不能，得等机会。
2: 这军区报又不是我办的，
1: 那不是掩护，是站着的，有好戏看。
3: 哟，叶同志，还等着呢，你别等了，贺红玲跟着李干事过周末去了。
4: 这位同志，话可不能乱说。 贺红玲怎么会跟李干事出去呢？
1: 哎，我们可都是亲眼看见的。早上他是坐李干事的吉普车走的，是不是？
5: 嗯，我们都看见了。

0: 哦，这不是我们叶国华吗？国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啊？李刚时代我拍照片去了，说是要刊登到军区报上。该说的我都说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看红玲自己了。不过，叶国华，你又不是人家男朋友，你在这儿这么使劲干什么呀？ 除非你也喜欢红玲，哎，你说这个事儿，肖琛琛知道吗？国华，别打，松手，松手。行了，你们慢慢聊，我先走了。你等会儿，你多高啊，李东城？我183。
1: 国华一米八，你赢了。相貌嘛，应该也是你更帅一些。大伙儿觉得呢？
2: 李刚是军区机关里最英俊的。
3: 对呀，
1: 对，
2: 最帅的。
1: 也是你赢。工作嘛，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

叶国华同志是普通战士，这没得说。但除去这些外在，作为一名军人，论训练成绩，国华他新兵班第一；论对待战友，国华他真诚热情，大伙儿都喜欢他；论人品，国华他坦荡正直。而你呢？你没有一点能比得上他。最重要的一点，我讨厌你，我讨厌你虚伪自大，跟个开瓶孔雀似的洋洋自得。就从这一点来说，你永远都输了。

0: 姐，姐，
1: 啊，怎么了？
0: 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0: 我可以参军了！
1: 真的？
0: 姐，猜猜哪
2: 儿？别卖关子，说！
0: 我要去的就是国华他们那部队。
3: 这太好了，你们这几个又在一块儿了啊！哎，咱们得好好庆祝庆祝。你把小梅啊也叫到家里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0: 得嘞。
4: 你多吃一点，去了部队里就吃不到我做的东西了。
0: 爸，吃这个。
5: 这个最好吃，不给他们，我给你。
4: 谢谢叔叔。
0: 小梅，今儿情况特殊，让我爸喝一杯啊。
4: 一滴也不行。
2: 哎，这事儿听小梅的。
0: 哎，哎，给你们也倒上。姐，
4: 姐，
0: 爸，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5: 当兵好啊！我问你，为什么当兵？
6: 报告首长，为人民服务。
7: 好样的，
5: 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了，
6: 保证不让您失望。
5: 小同志，好好干，但你给我记住了，既然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给我脱下来。
0: 爸，
5: 你的责任很大，因为你的身后是祖国。
8: 我儿子本来也应该当兵的，都怪我连累了他。
4: 爸，叔叔，您先坐。
0: 爸，不怪您，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不会想当兵。
4: 叔，您放心，您儿子比他还强。

0: 真的啊，儿媳妇这么说，我当然相信了。叔，那个人不是我，您认错人了。这怎么会认错？昨天来看我的不是你吗？上周来看我的不是你吗？哼，这个您倒是记得挺清楚的。
1: 那当然了，别的我可能记不住了，我儿子儿媳妇我还记不住啊。
0: 我能陪儿子多久啊？好，好啊！你和春生好，燕秋再寻个好人家。我下去也好和他妈交代了。啊，
2: 爸，这大喜的日子说这干什么呀？
1: 什么大喜的日子？谁过生日？
2: 叔，您好好吃饭。 长命百岁，今儿啊有您最爱吃的红烧肉，好吃吗？

0: 春生，仍为你感到高兴。
1: 小梅，你掐我一下。来，你掐我一下。用劲儿。哎呀，是真的，小妹，我太开心了，我到现在还觉得做梦一样的。
0: 那就一直做下去吧。
1: 小妹，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我爸，他现在的案子也频繁了，后续治疗组织上也会关怀。我希望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学习上去。
0: 这不是拖累，肖叔叔很好，我也很喜欢燕秋姐。
1: 我刚那话没有其他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吧，现在离高考也就几个月了，这可是你准备了这么久的梦想，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准备高考，等你以后考上了大学，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哎，你看上回听方子说他们大学那些趣事儿，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不是，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哎，别，你瞧我这嘴，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你实现理想道路上真正的朋友，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春生，你也是我实现理想路上的朋友，你现在已经抵达实现理想的起点，我也现在开始应该为抵达那个起点而努力。你放心吧，我一定可以成为一名医生。我们还是朋友吧。
1: 当然。

春生，前段时间我病了，生活上也遇到一些问题，不过你别担心，现在都解决了，期待与你在军营见面。

0: 谦儿哥，有长进呐！
1: 不是，你不是还有大半年才出来吗？我还以为我走之前见不。

0: 到你呢，我是在里头有立功表现，我就提前释放了。怎么来找我呀？嗨，
1: 我怕对你影响不好，我就是吧？哪儿的话呀？你齐天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哥。
0: 有你这话，值了。天儿啊，本来我这事儿想要拜托给东哥的，既然你出来了。
2: 我就托付给你了。什么事儿？
3: 我姐，她这个人脾气倔，心眼实，还有我爸，他也需要照顾。
2: 我怕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3: 放心，啊，你交给我放100颗心，谁要是敢从你姐身上拔根汗毛，那得先过我这一关。
2: 行，那我就谢谢天哥。哎呀，
3: 咱们兄弟之间不必言谢。
2: 行了吧，你们俩聊得差不多了吧？啊？
3: 怎么样，既然来了，给他们练两下子。哎呀，
0: 东哥，我就别了，我就过来啊，跟你们打声招呼。我那火车快开了，赶火车来不及了。好吧，小子，好样的，赶上好时候了，一定要好好珍惜。您放心，我保证不给您丢人。 你要遵守纪律啊，别跟别人打架，知道吗？哎呀，我知道了，姐。照顾好自己，听见了没有？啊，爸的事你放心，有我在。啊，你就照顾好你自己，听见了没有？啊。行了，姐，放心吧，我知道了。
1: 差不多行了，火车都要开了。方子，你这个人真是冷酷无情。
0: 我这是冷静。哎。 你知道为什么我最放心红军吗？
4: 为什么呀？因为有你。黑子，我走了以后，别为难红军了。你是我兄弟，他也是我兄弟，啊。
5: 我呀，对那风波我还没兴趣呢。哎，
4: 你现在有这身军装了，人家那叫高级知识分子。
0: 我们这是小鸡撒尿，各有各的道，以后呢，我还得找谋生的出路呢，没工夫搭理，真出人头地。放心吧，春生。
1: 行，红娟，
0: 哥，多写信，以后有什么拿不准的地方，多跟方子商量。
1: 哥，我记住了。哎。 你们俩千万别松懈啊！等那个政策平反一下了，咱们军营见。好，家里有我的啊，没事没事啊。集合上车，集合上车了啊！快点上车上车！
0: 哥，我一定给你写信。
1: 行了，保重。
0: 走了，
1: 保重，保重啊，春生。
6: 姐姐，乖乖的照顾好自己啊！
1: 行，走走走。
0: 我走了，姐。
6: 走走走。

0: 一五百米，一二，
1: 第二名同志稍微往下移一点，
0: 对，
1: 香港争，走吧，走，
2: 全体都有。

0: 可以啊，我叫赵春生，你呢？挺拽啊。
1: 第一名冠雷，第二名肖春生，第三名孟金柱，第四名王辉，第五名苏华，

0: 你这个人怎么就不讲卫生呢？
1: 没长眼啊！你说谁没长眼？斗辉上外边斗气，欺负人是不是？最瞧不起你这样的人了。那先看看你够不够得了我断了你这关啊！
2: 快快快，
1: 放开，放开！行了，
2: 大家都是新兵，谁也别为难谁。家宝。 不是我说啊，你这袜子确实太臭了，甭提孟金柱了，就咱们宿舍里任何一个人都受不了，而且严重影响军容军貌，你还是赶紧洗洗去啊。
1: 段磊是吧？孟金柱也是为了集体荣誉，过几天就是军容军纪评比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有劲儿，留到训练场上使劲。
3: 我就瞧不上你们这帮拖后腿的，
1: 成绩再好能怎么样？啊，
3: 军纪扣分是集体的，一样是咱们进精兵班。
1: 什么精兵班？老子早晚跟你们分开。

0: 识。
1: 加油！加油！加油！
2: 杜磊，
3: 你有本事
2: 跟我比单说杠，
4: 比就比。肖春生，我告诉你，新兵训练你哪一项都比不过。
3: 吹吧你就。走。
2: 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进行项项比拼，请指示。
5: 批准。全体起立。肖春生、范磊入列。
6: 是。
5: 前头要小组蹲。起步走。
7: 经过团长批准，正式破格把你调过来。知道为什么吗？
3: 当然知道，我就是在您的新兵连让您一手带出来。我对新兵连的管理。

0: 训练那可太熟了，最重要的，我是您最得力的学生，也是最能贯彻您对新兵连所有要求的兵。你小子太聪明了，怪不得都升排长了。
1: 连长，这可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呀。
0: 我相信你是一个好兵，未来也是一个好军官。
2: 谢谢连长。
3: 立，营，向右转。
0: 赵班长，
2: 走。
0: 我跟你一样，看不惯段磊，可千万不能输给段磊这个小子。
4: 陈生，你不是挺牛的吗？怎么变得段磊给打了个大马趴呀？
0: 你懂什么呀？
5: 拼刺刀不是我强项，不应该啊。
0: 我听说你原来是咱们那片出了名的狠角色，这打架都用你应该吃不了亏啊。
4: 我们打架都用板砖、当网索，是用刺刀啊。
0: 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
6: 排长好。
5: 你好，
7: 哥儿几个放心，我打小就跟警官连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5: 得，就看你的了。
7: 这次对新兵进行战术素养考核，一是为了考察他们的身体素质，二是为了下一阶段训练进行摸底调查。
5: 继续。
7: 是。
8: 小春生，
9: 到，
8: 出列，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9: 是。

0: 哎呦，行啊，老爷啊，霍去录了今儿，怎么着？仙女给你打鸡血了啊？不行，不行，真不行了。68、67、10，啊！
1: 刚刚一练习，引体向上，完毕，努力。
2: 王磊，
3: 有，努力。
1: 单杠一练习，引体向上，开始。
3: 是。
2: 1、2、3、4、5、6、7。

0: 单杠108个，这哪是人呀？整个一牲口。
1: 怎么样，肖春生？服不服？
0: 服？我肖春生从小到大就没说过一个服字。
1: 好啊，你还想比什么？比射击。
2: 报告班长，肖春生同志想跟我比射击，请指示。
3: 新兵连射击训练还没有开始，不在素养考核之内，不予批准。
2: 报告连长同志，一排一班集合完毕，请指示。
3: 归队。
2: 指。
4: 同志们，介绍一下新来的排长叶国华同志，鼓掌欢迎。
5: 同志们好，我叫叶国华，从今天开始担任新兵连的排长，希望大家在将来的训练中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勤练苦练加巧练。

0: 时多留汗，战时少流血，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军人。
1: 喂，
2: 红莲，
0: 我国华，
1: 听说你到宪兵连当排长去了？
2: 对，刚上任。
1: 哎，那你是不是见到？
2: 打电话过来，
0: 就是为了这事儿。我见到春生了，
1: 他怎么样啊？他来这么多天，我都还没见着呢。
2: 整天忙着巡演，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1: 春生让你给我打电话的？
0: 不是，我们俩也就匆匆见了一面，还有别的领导在，都没说上话。
1: 他怎么样啊？还适应吗？
0: 你还不知道他到哪都得发光发热，他们班长还跟我夸他来着，说他素质高。
1: 那说明他们班长眼光还不错。
2: 正好，
1: 等过一阵儿新兵慰问演出，
2: 应该就能见着了。
0: 红玲，我
3: 红玲，黄团长叫你。
2: 哦，来了，国华，
1: 他们叫我，我得走了。
0: 行，你快忙去吧。
2: 嗯，注意身体。
4: 完败，春生，咱这面可跌大了。
5: 哎，大意了，
6: 春生，这可不是大意啊，这明摆着就是你比不过那段磊啊。
7: 可不嘛，那小子膀大腰圆，一身腱子肉，引体向上，108个，这是人吗？别说春生了，换谁都不成。
8: 兄弟，你这话说的没错，
9: 咱们这些城里孩子从小娇生惯养，在咱们那儿还成，一到了部队全拉了稀。要我说，咱就是油渣发白现练。
8: 不行，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这回输在那个姓段的小子手里，我是真咽不下这口气。
6: 春生，咱们这帮人里边就属你身体素质最全面，我们这帮人跟你比起来还差了一大截呢。如果连你都干不过那姓段的，咱们再想翻身就难了去了。
7: 是啊，春生，你得给咱们争口气啊。
6: 对呀，春生，你想个办法啊。你
8: 放心，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我肖春生一定把这面给找回来。
6: 好，
7: 好，
6: 好，
10: 肖春生，
11: 排长让你去趟办公室。
8: 行，去一趟啊。
12: 报告，
6: 叶排长。
10: 春生，快进来。
6: 跟我还这么生分？
8: 这是部队，咱先是上下级，才是兄弟。
10: 春生，我可没这么想过。
8: 这么久没见了，好好看看。瘦了，哟，壮了，
10: 还黑了不少。3个月之后，你小子就得变成像我这样。坐。
8: 哎，
10: 怎么样？来了部队还适应吗？
8: 挺好的。哎，我遇到一特厉害的小子，
10: 就刚才跟你比试那个。
8: 对，他叫段磊，身体特别强壮，跟牛犊子似的，我是真干不过他呀。哎，我今儿这眼可现大了。
10: 可以了，单杠70，你还想怎么着？
8: 哇，我现在算是明白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你想啊，咱以前就我们哥儿几个成天比来比去的，谁要得了第一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其实你现在好好想想，咱们那时候周围有几个人啊，厉害的又能有几个。哎呀，我是到了这儿才真的觉得开了眼了。
10: 说的是啊。哎，还没见过红玲呢吧？
8: 还没见着呢，
10: 他们出去演出去了，明天就回来了。新兵慰问演出有他们的演奏，到时候就能见了。
8: 哎，那看完那个演奏，咱们有没有时间跟红玲聚聚啊？
10: 想什么呢？新兵连是有纪律的，集训期间没有私人时间。想见红玲啊，等集训结束吧。这么长时间都忍过来了，不在这一时啊。
8: 你说的对。哎，还没祝贺你荣升排长呢。
10: 嗨，
8: 这么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兵了，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一句话。
10: 放心。

0: 明白。我来部队这么久了，心里有数。
1: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也就瞎操心。这部队就是部队，上级命令，下级服从，这都是铁的纪律，我明白。

0: 过了。
1: 下一个节目，管弦乐队演奏《我的祖国》，指挥李世英，首席小提琴贺红伶。

0: 红莲啊，
1: 方才
0: 拉得不错，超常发挥。之前排练的时候总是担心你那段情绪上不去，没想到今天晚上的演出堪称完美。
1: 谢谢黄檀，您过奖了。
0: 以后啊，要把这段情绪给我保持住。
1: 嗯，是。
0: 好了，接着练吧。嗯
2: 嗯，真不公平，黄团长怎么就表扬他一个人？你干嘛？
3: 黄团长表扬我也是肯定了所有人。不管怎么说，大家是一个集体，我受到表扬了，说明大家配合的都好。
1: 我要是被批评了，大家也都不高兴。
3: 不管怎么说，单就今晚的演出来说，我觉得你表现得也很好。我打心眼里为大家合作了一场完美的演出。

0: 起立，小林，前面，
1: 排长。
2: 杨某，
3: 到。
1: 你的内务怎么回事？
3: 报告班长，我刚才正在休息，还没来得及准备，你们来太突然了。
2: 这上面写的什么？
3: 报告班长，写的自查内务，但我不知道您跟排长来检查了。
1: 小宝
3: 到，
1: 通知自查内务，你就这么糊弄？
2: 军容军纪是每一个战士必备的素养，
1: 你以为这是你家吗？自由散漫，哪里像个兵？
3: 报告班长，
4: 报告。小宝确实错了，但作为他的战友，我以后会帮助他、督促他整理好个人军容军纪，请班长放心。
1: 报告排长。钱阿毛同志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尤其是肖春生同志愿意主动监督帮助钱阿毛整顿内务，您看这次是不是？孟金柱，你笑什么？
5: 报告班长，我不服。
1: 你有什么不服？
6: 你叫孟金柱？
5: 是。
6: 如果我没记错，你父亲应该就是我军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战斗英雄孟涛首长，是吗？孟金柱，
5: 报告排长同志，是我当兵，不是我爸，他的英雄事迹值得全军学习，当然也值得我学习。除此之外，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想立新功，不希望他在上一辈的功劳簿上，所以我恳请领导和各位战友同志以后不要再提我爸。
4: 我相信排长同志一定很理解我的心情。
5: 据我所知，
4: 排长同志的父亲
5: 同样是我军首长，并且战功赫赫。
6: 同志们，孟金柱同志这种自力更生、不吃家庭老本的革命精神非常好，
7: 请大家向孟金柱同志学习。
6: 我还得说一句，在将来的战斗中，我们将会肩负起最危险、最艰巨也是最复杂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治可靠、军事本领过硬，更要有钢铁般的纪律。孟金柱同志，刚才我问你话的时候，你不但没有直接回答我，还自作主张、自说自话，这说明你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啊。
5: 排长同志说得对，同样我也不希望有人在部队靠着跟某些人关系要好就能得到特殊待遇。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我什么意思？
4: 排长同志心里应该清楚。
3: 报告，孟金柱说的没有错，
8: 我们班的卫生检查不达标，
3: 理所应当受罚，我们愿意接受。但是有一点他说的不对，
8: 我和排长是从小一块长大的，
3: 他这个人我最了解，他是最公正无私的人，所以我认为孟金柱
8: 应该向排长道歉。
6: 钱阿毛
3: 到。
6: 50个俯卧撑
8: 啊，
6: 内务不勤还油嘴滑舌，必须严惩。
8: 我也没说啥呀。
6: 100个。
3: 是。
6: 你们要记住，从你们进部队第一天起，一直到你们脱下军装离开部队，你们都是一个集体。在部队里，不要以为靠你们个人能够做到什么，我告诉你们，什么都做不到，你们的成绩是属于集体的。同样的，一个人犯错也要集体一起承担，都听清了吗？
9: 是。

0: 有你的信。
1: 谢谢你。啊。爸，你吃药了没？爸。
2: 香叔叔吃了药，刚睡下。
3: 你怎么来了，小梅？我弟走的时候还特地嘱咐我，让我别总麻烦你，说怕耽误你的备考。
2: 我放心不下肖叔叔，正好没事儿过来看看。
3: 谢谢啊。
2: 春生来信了。啊，
3: 这小子从小就心细，他知道爸最想知道部队里的事儿，隔两天总得写封信来。哎，对了，拜托你帮我念一下，我得做饭去。
2: 谢谢。
1: 哎，这赶明儿啊，我得跟春春回封信，还得给红林写一封信，好久没他的消息了。

0: 姐，你和爸最近都挺好的吧？我在军营一切都好，你们不用记挂我。
1: 国华现在是我们的排长，
0: 这小子倒是挺厉害。
2: 我们日常训练挺苦的，但我觉得也挺痛快，因为我终于遇到了对手，这让我感到挫败，更让我感到兴奋。

0: 罗兰，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肖振生，你也行啊！终于突破自己最好纪录了，跑得不错。
0: 肖振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些呢。
3: 报告叶排长，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别放在心上。说实话，跟段磊接近三分钟的差距，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挫败感。从小，你就是咱们这帮人里最优秀的那个，你也从来不知道输是什么滋味。我能理解，这一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也是好事。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呀、啊，这么晚不回，你去哪儿了？
0: 我能去哪儿啊？我们单位组织我们看花样游泳。
1: 我以为你去补习班了呢，我这个门口等你半天，见不着你人影。
0: 七天，你别接我了，真的特别麻烦你。
1: 这有什么麻烦的？春生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照顾你们爷俩。我也没什么事儿，对吧？行，看你回来那就行了。你回去，我走了。

0: 回来了，傻样，都是你的人了，还这么眼巴巴的，快过来吧，啊，等你一晚上了，你不回来呀，我也睡不着，快来，快点啊。
1: 赵华，你有病啊你！你
2: 才有病呢！我问你，今儿我在游泳馆看见人影，看见我撒腿就往外跑，是不是你的人？
1: 行，咱俩今天能。

0: 聊聊，
1: 赵小慧儿。
0: 赵小慧儿，你今天跟那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你说。
2: 我说什么？你不信我说什么？
0: 行，我信。你说。
2: 你信我？真信？
0: 真信。
2: 行，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在外面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0: 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男教练就摸你啊？啊，这叫什么都没有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2: 黑子，结婚前那档子事儿你还没长记性是吗？你想知道是吧？行，那你听着，我呢是不知道你兄弟怎么跟你汇报的，今天我们就是给纺织厂表演，结束的时候教练顺手给我拿了浴巾摸了我一下，我当时一个巴掌就扇过去了，还骂他。燕秋姐也在场，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他，就这么回事，我说完了。
0: 我信。
3: 黑子，你要是见天儿跟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吗？

0: 就是不敢想你离开我。我错了。
1: 我都跟你说了，这辈子除非你不要我，我是不会离开你的。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2: 不担心。
1: 黑子，你想什么就告诉我。这两口子过日子，你心里边不能总别扭着，你明白吗？
2: 明白。
1: 那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上来吧。
0: 你等会儿。
1: 干嘛？
0: 你睡里头去。你睡外头，我看不见你。
3: 这。这能看着你。
4: 那个，今儿那男教练。他摸你哪儿了？我穿的。
5: 你哎，孩子，别咬我！哎，赵小虎，你谁呀？哎呦我这！
6: 24床术后出现肺动脉高压伴轻度偏多三尖瓣反流，昨晚监测心率在100左右。26床昨晚情况良好，下床去了2次厕所。活动后无明显胸闷气急，今早体温正常，两肺呼吸音清晰，心率70次，氯气未及杂音。
2: 好，早点回去休息，看你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
6: 那明早见。
2: 明早见。
6: 走了，明天见。
7: 明天见，小梅。
8: 哎，小梅，下班了，
6: 明天见。
8: 哎，
7: 小梅下班了。
6: 再见，
8: 明天。

0: 小梅来了，
1: 是我。
0: 哎呦，你来的正好，再来啊，我就快迟到了。
1: 我掐着点儿呢，紧赶慢赶。
0: 累了吧？你看你满头汗。
1: 没事儿，
0: 我们厂领导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我们去补习学习。这幸亏有你，要不然爸一个人在家里，我真不放心。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别老这么客气，春生临走前都托付我了。
0: 他这嘴啊，巴拉巴拉，也不管你是不是辛苦。
1: 不辛苦。
0: 哟，还买菜了？那个买菜的钱呀，还在老地方，在饼干桶里，你自己拿
1: 啊。不急，小叔睡呢。
0: 嗯，
1: 那我赶紧做饭，他醒了。

0: 爸最近胃口挺好的。
1: 胃口好，那说明就快好了。
0: 希望是这样吧。我先走了啊。
1: 哎，等会儿啊，燕秋姐。嗯，我怎么觉得你今儿有点不大对呀？
0: 没有吧？
1: 有，漂亮了，这丝巾，这色儿啊。
0: 那天去西单啊，刚好赶上处理，便宜买的，
1: 好看。不对啊，燕秋姐，你涂口红啦？
0: 没有，没有，你看错了。
1: 燕秋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我听齐天哥说，你们补习班有个老师。
0: 你别听他嚼舌根子啊。说到那齐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现在啊，是我一个人的指导员加政委，成天没什么事儿就审我。我这去哪儿，跟谁？这单饭是个男的，还得向他报告。看着吧，今天晚上这补习班他准去。他凭什么呀？他是我什么人呀？他凭什么这么管我呀？
1: 凭什么？凭你弟弟的尚方宝剑啊。
0: 我都写信骂他好几回了，他装没看见，真行，还找人管着我呢。
1: 行了，赶紧走吧，该迟到了。哦，
0: 哎，对了，星期天我请你看电影。
1: 好，
0: 辛苦啊。
1: 嗯，肖叔，您的胃口越来越好，能吃饭，这病就快好了。
2: 你做的菜好吃，比燕秋做的还强。
1: 那是您吃腻了燕秋姐做的，也好，我们俩换着，也算有花样。
2: 哎，辛苦你了。
1: 不辛苦，肖叔，您别跟我客气。您先歇会儿，我把碗洗了。
2: 小贺，回屋歇着吧。等会儿叶三伯回来，让他洗。
1: 哦。

0: 你说你老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大半夜的，你不跟小慧在被窝里头待着？春生的姐脸皮儿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往这儿杵着，他见了恼了怎么办？
1: 嗨，我正好也有事儿想问问燕秋姐。哎，你说人萧燕秋搞过对象，你这么上心干嘛呀？哥，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我上心了吗？我哪儿上心了？我怕他被人欺负了，我在春生那儿我不好交代。哦。
2: 笔记给你了，哎，这门课程啊，就得多多操作。你们俩在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天也不早了，你们俩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3: 爸，再见。
2: 再见。
3: 明
2: 天见，
4: 明天见啊。
2: 燕秋，走。
5: 哎。
4: 爸，来了。
2: 你爸是不是病了？
5: 他那个啊，都是老毛病了。经常把我认错，一直以为我是他们炊事班的小陈。他还说我厨艺呀比以前还差。您会滑冰吗？
2: 不会，南方很少有人会。
6: 那我教你啊，要不咱们冬天去什刹海冰场，我教你。
2: 我还有其他安排。啊，再找时间。燕秋，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咱俩认识这么久了，也挺谈得来的。你看我这个人，找你的吧。之前我就注意了，之前咱俩出去，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我是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不会和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也不明白，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7: 不，他

0: 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我弟就是不太放心。
1: 我先走了。
0: 哎，
2: 别，范老师，您留步。
1: 燕秋，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想干什么呀？
3: 没什么意思，我就想跟范老师聊两句。
0: 我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要你管啊？
4: 燕秋姐，我们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你也别管，主要是范老师的熟人啊托我们给范老师带句话。
3: 范建平，胡三梅。胡三梅啊，这名字您应该不陌生吧？
4: 哎，哥，看这小表情，找对人了。哎，范老师，您媳妇儿就是我那大嫂子啊，托我呀问问您件事儿，说呀他们娘俩仨月了，生活费啊还不到15块钱呢，就想问问呀您这点工资都倒腾到哪儿去了呀？啊，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哎呦，小子，你还以为我诈你呢是吧？
3: 来，这是北京到南昌的往返火车票，你看，南昌到抚州的汽车票，还不明白啊？我派人去你们家里头串了个门儿，哎，甭紧张，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去的，你也不用害怕，我没敢说什么坏话。我就怕你媳妇儿啊想不开，再喝点农药什么的。你说这算谁的啊？
0: 范老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1: 燕秋，这是污蔑。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4: 燕秋姐，你可千万别被这小白脸给骗了。这是有家的主，有老婆，还有孩子。孩子今年刚3岁。
1: 燕秋，我是真心对你的。
3: 嗯，你不止对他一个是真心的。
5: 星期天上午，
3: 刚院的女大学生，对吧？下午，海淀小学的音乐老师。
4: 哎呦，这整个一当代陈世美呀，这个。
3: 范建平，我不管你肚子里头装了多少坏水，今儿我都一并给你倒干净了。你这大专眼看着就要毕业了，你想留在北京？最好是留校，对吧？可是名额有限，怎么办？想突击找个北京姑娘把这婚事定了，那顺理成章，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了。你是插队的时候在知青点结的婚，对吧？当时档案没有落过去，一上学一耽搁，这档案就留在北京了，等于说你档案里压根就没有你结婚这事儿。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重婚。已经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按道理啊，我应该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去，最次也得是到你们学校里跟你们校领导反映反映。
1: 大哥，都是我的错，求求你了，千万别告诉学校。眼看着就要毕业分配了，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不但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白费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大哥，求求你们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3: 燕秋，
4: 哎，燕秋姐，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呗。
3: 你改天再问他，今儿没空。
6: 燕秋姐，我听小凤说上星期您看他游泳比赛去了，你看没看见他跟那男教练？不是，我就想知道他跟那男教练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3: 燕秋，你呀、啊、也不用伤心，就那个你大可不必，你回头肯定能找着好的。
0: 如果我说他跟教练有事儿，你怎么办？黑子，到底是他离不开你呢，还是你离不开他？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啊？嗯，顶梁柱，是主心骨啊。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我告诉你，没有你们我们活得好着呢啊，就不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照顾还有纠缠。他跟教练什么事儿都没有，但是你再这么下去，老母亲。
1: 哎，燕秋说的对。哎，燕秋，我这也是怕你受伤。那姓范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哎，果不其然，真不是什么好人。但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们管这些事儿，我以后不管。我说真的。

总要有一些人为别人考虑，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多为你自己考虑一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吧，你跟他们是一类人，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碰到小梅了，她最近真是挺辛苦的，又要工作，又要来旁听学习，准备高考。
1: 来咱们大学旁听啊？
0: 嗯。
1: 能听得懂吗？
0: 你可别小看了小梅啊，她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读了不少书，理解力比一般大学生都强。前些天她听了林教授的课，说林教授讲得特别好，还在那儿一直感慨，咱国家的医学真是被国外落下了一大截儿。我说可不是嘛，我们系的老师啊，最近也在牵头做国外文学作品系列翻译工作，这才知道，原来国外文学作品早就突破现实主义枷锁，发展到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主义阶段。我们最近还系统整理了一些民国以来的翻译作品，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厉害的翻译者。哎，对了，晚上我就不跟你去图书馆了，小梅约了我去参加文学小组分享会，等结束以后她还要帮林教授去分析一篇解剖学的理论文献，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我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啊？
1: 你说这小梅也不是林教授的正经学生，那么上心干嘛呀？高考可没几个月了，我倒是觉得小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这些数理化的基础学科上才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在基础学科上花心思啊？
1: 真正准备高考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当免费劳动力的，这叫什么呀？这叫不务正业。
0: 哎，我说陈红娟，你有什么不顺冲着我来，别阴阳怪气的啊。
1: 不是，
0: 怎么

0: 红娟，我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1: 我不是不能听你的，你说吧，我哪回没听你的？
2: 但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呀，我为什么不能竞选这学生会主席啊？
0: 选学生会主席要演讲，当上学生会主席更要演讲。你这有时候说话磕磕巴巴的，一上台就紧张，成吗你？
2: 不是，这不成，我可以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关键还不是这个。
2: 那是什么呀？
0: 当上学生会主席，你很可能以后就会从政当官。
2: 哎，这当官有什么不好的吗？
1: 你爸不也是当官的吗？而且是大官，还是国家干部呢，这是为人民服务的，
2: 又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
0: 你不适合当官。
2: 为什么呀？
0: 你这人啊，好奇心太强，胆儿太大。
2: 哎，不是，我这听着也不像缺点呀。啊，胆儿大的不能当官，胆小鬼才适合当官。
0: 你不知道，时代要变了。
3: 未来想要做领导啊，要坚定服务意识，要依法行政，还要有责任担当。你胆子大容易出事儿。
2: 没明白。
0: 你信我得了，我感觉很准的。啊，
1: 对，你感觉特别准啊！自从您老准确地预言了高考以后，嘿，漏了一小手，全都给镇住了。从此以后一言九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
3: 哎，你最近看《战争与和平》了，看懂了吗？
4: 不光是一言堂，我觉得你这人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人吧？
1: 不是，我这胡同串怎么了？如今也是大学生了吧？哎，读点书很正常。难道只有你们这些出身高贵、学外语的天之骄子才能读外国书啊？
0: 德性，你还来劲了是吧？哎，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反过来也一样，关系到未来，要尊重双方意见，要慎重。
1: 说正经事儿呢啊。别搞腐蚀拉拢。
0: 怎么不喜欢？你就听我的，没错。
1: 成吧成吧，听你的。
5: 说肖春生这小子是不是疯了？连休息都不休息，这是要玩命啊！
6: 退场，有股子狠劲儿。

0: 夏，不客气，我挺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的。刚来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北京兵。我觉着你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看你不顺眼。看来是我有偏见。
1: 没事儿，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很多人看我们北京兵，都戴着有色眼镜儿。
0: 不过说实话啊，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以前在大院里混，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你是第一个让我栽跟头的人。
2: 赵国朋友。
3: 半夜12点，叶国华那坏小子还有我们那照班长又突然搞袭击，幸亏有您以前给我的底子，我一进新兵连就没睡10兆过，时刻都准备着被突袭。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份警惕性，有睡太死没起来的，也有背囊没打好，叮叮当当撒一路的。哎呀，
4: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3: 我们当时不过儿媳妇儿，我儿子都比他们强，比这个写信的小子也强。这次拉练，我们走了差不多30公里，从天不亮走到天大亮，从营地走到了大山里。云南这地方跟北京真是不一样，山里蘑菇跟开展览会似的，一个长得比一个怪。 一个长得比一个不像蘑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中午吃饭的时候，班长还带着我们烤虫子吃，有一种长条的干波脆，味道还真不赖。就是吃完了，总感觉胃里有东西在扭。还有蚂蟥，来之前小梅给我做过科普，让我注意不要被它吸上了，结果还是中招了。等发现的时候，那虫子都有3根手指那么粗了。 我还算轻的，有重的同志小腿上爬了好几条，于是拉练后半程就成了大家拿着鞋底子互相拍对方。
4: 交万次不如做一次啊！趁着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历练历练。

0: 哟，小梅，是你啊？
1: 刚给肖叔叔读了春申来的信。
0: 你看，总是麻烦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好复习功课，别总来了。
1: 我这也就一周过来帮忙测一次血压，不算麻烦。您不会是嫌我讨饭了吧？
0: 你说吧，要吃什么，姐给你做。
1: 我呀，最喜欢吃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0: 等着，我给你做去啊。
2: 你复习的怎么样？
0: 准备的还行。姐，你出过北京吗？
2: 嗯，北戴河怎么的？哎，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读春申的信，觉得挺有意思的。和他们比起来，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2: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呢就不

0: 不用拘在这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别说是四九城了，天南海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用羡慕他。等你上完大学了，你看的世界肯定比他的大。我们这波人啊，也就这样了。不过你们还有机会，有更大的世界等着你们呢。
1: 只要咱们有这个心，什么时候都能往外走。
0: 其实姐挺羡慕你们的。
2: 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啊。我那会儿除了当女工，也没别的路可走。
0: 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要事业没事业，要婚姻没婚姻，
3: 还真成了老大难了。
1: 和叶夏老师谈得不顺利，
0: 这得问我弟给我找的那个政委加指导员啊。范老师政审没通过，
1: 齐天哥也是好心。
0: 什么好心啊？我要他好心啊？还是怪我弟，这臭小子非得让人看着我。不行，越想越生气。你吃完了吗？啊，我去洗碗，你去琛琛的屋子里啊找纸和笔，我得写信好好骂骂他。你跟我一块骂他啊？
2: 哎，什么呀，找个人。

0: 钱不会打，我跟你说，
1: 准输。
0: 好嘞，让我猛了。哎，老板，找什么活去啊？
2: 筛沙子，抹洋灰。
0: 咱们哥几个就能代劳啊？
2: 好啊，10个小时，中午不管饭。
3: 得，又这破活。
4: 不是，我们本身就挣不了几毛钱，您还不管饭？哎，兄弟们，散了，
5: 咱们先歇着，等大伙儿。
0: 不好找。
5: 哎，先玩去，
0: 玩吧。
1: 老板，咱走着。
2: 好啊，走。
6: 让您多休息，你总是不听。
7: 师傅，嗨，齐天儿，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着了。
8: 我啊，瞎忙。您挺好吧？
7: 挺好。哼，就是有人老管着，你来了正好，我可以清闲会儿。
9: 啊，您还嫌我烦着您啦？
7: 你以为呢？
8: 我回屋歇会儿。哎呀。
9: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花钱了吗？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1: 好。
10: 经过新兵连3个月的集训，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军人的基本标准。同志们，新兵连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很快你们就要奔赴到不同的野战部队了。连部决定给大家放2天假，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11: 谢谢排长。
10: 全体都有解散。排长，来，快去见红玲吧，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0: 行，我这儿去。
1: 红玲，怎么了？有人找你？谁找我啊？人在那儿呢。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8: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9: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8: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0: 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2: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惹人怜爱，被天地宠爱着，被山河轻拥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周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3: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4: 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山穷，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
3: 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召开国土空间规划支撑15/5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高质量规划支撑15/5高质量发展。
1: 一至四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6.2%，制造业拉动作用明显。
0: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新闻发布会。
1: 宁夏发现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5号下午，自治区召开国土空间规划支撑15/5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15/5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部署，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高质量规划支撑15/5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人大、政府、政协有关领导参加。
2: 李亦飞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对国土空间规划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规划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学指引。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贯彻国家发展规划法，坚决对标对表，坚持以人为本，树牢系统观念，强化底线思维，注重集约集聚，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遵循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全区一盘棋精准定位定向，进一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做好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空间需求保障，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严格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夯实绿色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基础，形成山川共济、城乡融合、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李亦飞指出，要强化15/5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贯通融合，在优化生产力布局中加快新型工业化，强化科技赋能、绿色赋能、数字赋能、文化赋能，促进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产业园区集聚转型发展。要在城乡一体布局中推进新型城镇化，强化自治区整体布局，加强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协同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梯次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与城乡人口变化相适应。要在分类有序完善村庄布局中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县乡村整体规划设计片区化推进，科学合理因情施策推进村庄规划建设，强化历史文化传承和文物保护，打造宜居宜业

0: 和美乡村。李逸飞强调，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加强党对规划工作的全面领导，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责任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加强规划指导，强化评估问效，确保规划高质高效务实管用，一张蓝图挥到底干到底。会上，区直有关部门五市、宁东管委会和22个县市区分别汇报。
1: 工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今年一至四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0.6个百分点，压舱石作用持续稳固。
0: 走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智能制造车间，数字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智能化设备精准作业，一派繁忙景象。
2: 后续要打造的就是40个智能工厂的场景，就可以实现，就是我们关键设备的数控化率达到100%，然后人工智能场景达到60%，设计研发周期降低22.9%，然后我们的生产效率预计能够提升50%。
0: 凭借过硬产品品质与技术实力，宁夏共享机床辅机有限公司已与马扎克、德马吉森精机等世界级头部企业进行深度合作，迸发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市场竞争力，为全区工业提质持续贡献力量。一至四月，全区规上制造业完成增加值增长11.5%，高于全国5.7个百分点，拉动工业增长6.2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占比71.5%的大中型企业同比增长6.9%，拉动工业增长4.9个百分点。前100户重点企业产值增长8.1%，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成为稳增长的主力军。一至四月，全区14个工业大类中，化工、煤炭、轻工等6个行业合计拉动规上工业增长6.8个百分点。在六盘山工业园区，各纺织企业正加班加点进行生产。目前园区内已形成原材料供应、制造生产的协作链条，大幅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
3: 我们通过泰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的原材料纺纱供应，进一步扩大产能，今年一季度产值已达3000万元，预计今年总产值可达1.3亿元以上。
0: 另外，一至四月，全区工业投资实现企稳回升，制造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2.2%，增速较去年同期加快21.9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1.1%，较去年同期提高36.2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4: 5月2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在银川市调研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精准施策，凝心聚力解决急难愁盼，真抓实干，增进民生福祉，以试点工作走深走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0: 在贺兰山农牧场，庄岩详细了解老旧庄点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改造等工程进展，深入群众家中查看水电暖设施入户情况。他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落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上，必须厚植为民情怀，兜牢民生底线，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西夏区金阳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是典型的涉农社区。庄岩走进居民小区和社区服务中心，实地调研垦地融合后社会治理情况。他强调，治理融合是垦地融合的重要方面，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服务下沉，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整体格局。调研中，庄岩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与垦地双方和区直有关部门逐条逐项研判存在的短板问题。他强调，推进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是重要政治任务、重大民生工程。各地各部门要讲政治、讲大局、讲情怀，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强化清单化

0: 管理、项目化推进、责任化落实，推动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垦地双方要信息互通、项目共建、利益共享、问题共治。区直有关部门要依法依规加强支持保障，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分类施策，打通堵点难点，确保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
1: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新闻发布会，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自然资源厅、水利厅、林草局四部门负责人介绍宁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进展与成效，并答记者问。
0: 今年以来，宁夏深入实施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年行动，围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集中推进九项专项行动、41项目标指标、33项重点措施落实。截至四月底，8项月度生态环境指标中，6项实现同比改善。
2: 全区累计排查异味、噪声、餐饮油烟等各类环境问题线索1600余件，完成整改化解1004件，完成13家企业9起以半截信访件的现场复核。
0: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管控、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累计争取国家专项资金46亿元，实施贺兰山、六盘山山水工程和国家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依法对624个矿山开展现场检查，
3: 全面完成了区市县总体规划的编制审批。中心城区、重点区域和开发区的详细规划也已经应编尽编，能源、文旅等21个专项规划纳入了目录清单，1754万亩耕地、1802万亩生态保护红线、223万亩城镇开发边界全部逐级落地上图。
0: 宁夏持续完善黄河流域防洪体系，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9年稳定保持2类水质，万元 GDP 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32.3%，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6%。
4: 实施黄河宁夏段河道治理工程，黄河宁夏段430公里堤防全线贯通，银川、吴中城市段防洪标准达到50年一遇，其余河段达到20年一遇标准，实现全线达标。
0: 同时，宁夏持续推进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累计完成治理任务653万亩，占规划任务的79%，并坚持治沙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推动枸杞产业链产值达到213亿元。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三律并举、四库联动，全力打好三批工程、黄河集团攻坚战。
6: 自治区地质局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专家团队近日在六盘山区龙德县发现宁夏迄今规模最大的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北莲池足迹群。这批距今1.1亿年的珍贵化石遗迹，为研究早白垩世中国西北地区犀角类恐龙的多样性、行为习性及古生态环境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0: 此次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群位于六盘山区龙德县一处650平方米的陡峭岩壁上，清晰留存着距今1.1亿年前的241枚恐龙足迹，其中连续足迹117枚，另有124枚孤立足迹散落分布，形成至少9条形迹。这些恐龙留存的后足迹长度介于58.3至143.5厘米之间。研究团队结合肩宽距测算，产生这批足迹的恐龙臀高2.65至3.55米，体长约15至22米，属典型中大型犀角类恐龙，堪称中生代陆地巨无霸。
7: 北莲池足迹化石点的发现呢，它进一步证实，在六盘山地区大约1.1亿年是恐龙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区域。为我们研究呢六盘山地区的古动物群面貌、行为方式以及生态环境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0: 这批恐龙族

0: 即行迹走向分散，无明显主方向，推测为不同时段恐龙个体穿行所致。研究团队识别出至少两个足迹形成时期，推测在这一段地质时间内，该地区的沉积环境如湖岸线相对稳定，允许足迹多次形成并被保存。
1: 下一步呢，我们就要持续强化保护的力度，对新发现的恐龙足迹化石可以在数字化的记录和存档，为后续的科学研究与遗产保护留存一个完整的基础资料。同时呢，我们将积极探索科普与文旅的融合的路径。
2: 近日，吴忠市盐池县成功办理宁夏首笔国家集采药品医保基金直接结算业务，标志着宁夏药号货款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改革取得新进展。
0: 此次业务覆盖四家定点医疗机构、两家配送企业，涉及70多种国家集采中选药品，累计支付结算资金22.48万元。依托医保信息平台药号招采子系统，实现结算全流程线上办理，结算周期由季度缩短至月度，资金拨付效率显著提升。
3: 推行国家集采药号货款与企业直接结算，既能理顺资金拨付流程，精简中间环节，提升医保基金拨付效率，又能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实现资金流向全程可控。
0: 改革实施后，医保部门将通过在定点医疗机构次月医保月结算额度中等额抵扣医疗费方式，实现资金精准直达企业账户，有效破解药品配送企业回款难、回款慢痛点，进一步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4: 5月25号，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的闽宁产业供需专场对接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举办，围绕数字经济、算力产业等领域深化合作，推动闽宁协作向产业链协同发展延伸。
0: 活动通过主题推介、成果发布、项目签约等形式搭建产业对接平台，来自福建、宁夏两地的企业和园区代表围绕算力设备、智慧零售、数据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
5: 一方面是这个技术的深入融合，另一方面是这个生产和市场的一个互相联动，拉通我们整个的上下游产业链，来进一步的这个向宁夏导入更多的资源。
6: 新百超市在西北扎根26年，是宁夏最大的消费品民生企业。我们有好的平台，期待与福建企业加强合作，聚力共创共赢。
0: 活动现场，木星一号首台套服务器科华数据高端电源正式下线发布，中国联通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同步启用，多个合作项目现场签约，为宁夏数字经济和算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7: 目前协作已成功落地一批以服务器高端电源为代表的算力装备制造企业，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产业链布局，强化数字技术赋能，切实将闽宁协作优势转化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
2: 5月25号，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五省区专场暨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春季综合招聘会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举行，近20000名高校毕业生参加招聘对接活动。
0: 本次招聘会共有线上线下718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1.7万个，涵盖装备制造、软件信息、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
8: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呢，能够招到跟我们公司专业相符的人员，包括化学、电气及其自动化这些专业的学生，然后为我们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呢，储备更好的一个人才。
9: 随着国家这个新能源的大力发展，新能源的这块设计也是在逐步增加，要吸纳咱们本土的这个优秀的人才。
0: 招聘会当天，共有6500名毕业生现场投递简历，868人与用人单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招聘会还同步设置就业指导、政策咨询、心理辅导等服务专区，助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10: 相关专业的人比较多，然后招的公司也比较多，然后感觉都挺好的，然后薪资待遇什么的也不错的。
11: 行业相关的，像医院的、理疗馆。

0: 还有那月子中心、养老中心这些，我们专业都能擦上边，基本上待遇其实还都可以。答题还得自身硬嘛，还得就是你自己有一定的技术水平。
1: 由宁夏文化馆主办的第三届全区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5月25号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活动以乐享生活、明星闪耀为主题，将为广大群众搭建展示才艺和交流文化的舞台。启动仪式上，宁夏艺术职业学院举行专场演出，器乐、舞蹈、宁夏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兼具传统韵味和时代风采，尽显本土文化魅力。
2: 经典的曲目搭配本土的乡音，格外感觉亲切动人。然后能在家门口欣赏到这样的表演，既饱了我的眼福，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特别好。
1: 2026年第三届乐民群众才艺大比拼面向6至65岁群众开放报名，采用乐赛、技赛、优秀节目展演三级赛事体系，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为基层群众搭建才艺展示平台，发掘民间文艺人才，让寻常百姓尽显风采。据了解，乐民才艺大比拼活动自2024年开展以来，累计带动1000余名群众登台献艺，涌现出近100个群众文艺节目，线下观演人次近10万。5月26号上午8点50分，固原市与成都航空联合打造的六盘山号主题飞机平稳降落固原市六盘山机场，完成首航。该航线开通标志着固原市打通客运加货运双通道，将依托成都航空的航线网络与运力资源，让固原冷凉蔬菜、高原黄牛肉等生鲜特产搭乘空中快线直抵全国餐桌，破解山货出山物流瓶颈。
3: 本次六盘山主题航班的开通，对我们就是成本物流大大降低。
4: 我们将打通六盘山西级牛肉进入成渝市场的通道，我们只需要2个小时。那么我们经过测算，这个六盘山地区的牛肉进入成都市场，空中的航空物流成本1公斤不足1块钱。
5: 地窖、污水井、粮仓等看似普通的场所都属于有限空间，由于空间封闭、通风不畅，极易造成有毒有害气体积聚和缺氧窒息等安全事故，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有限空间是指封闭或者部分封闭，未被设计为固定工作场所，人员可以进入，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物质、易燃易爆气体积聚或者氧含量不足的空间。有限空间一般分为地下有限空间、地上有限空间和密闭设备三类。地上有限空间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酒糟池、粮仓、料仓、腌渍池、发酵池、纸浆池等均属此类。地下有限空间常见的有地窖、涵洞、地坑、污水井、化粪池、沼气池、燃气井、热力井、电力通信井等。船舱、柱罐、锅炉、反应釜等密闭设备也属于有限空间范畴。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有限空间风险需时刻警惕，最好的救援是预防，必须严格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严禁盲目施救。
6: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7: 随着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深入推进，截至目前，众位市云计算产业用电负荷突破30万千瓦大关，达到31.35万千瓦，同比增长1倍，助力众位市从沙漠之城向算力之都加速转型。5月25号，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在永宁工业园区开展生态环境政策专题宣讲活动，精准送法入企，服务企业发展。宣讲活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自行监测规范等核心内容进行专题解读，并结合夏季臭氧污染防控要求，指导企业加强源头治理和环保设施安全运行。2026年宁夏学生田径锦标赛近日在青龙峡黄河奥体中心开幕，比赛共设置初中组、高中组、中职组等6个竞赛组别，全区1266名运动员参赛。本次比赛是对全区学校体育工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展示宁夏青少年体育风采、检验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 2026银川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近日在灵武市举办，活动吸引来自全区33所中小学、11家游泳俱乐部踊跃参加。

0: 参与赛事总参与人数达743人，参赛选手年龄覆盖6至18周岁。赛事旨在以赛促练，以赛选才，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近年来，宁夏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河湖生态持续向好，荒漠治理成效显现，绿色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河两岸，感受大河安澜带来的盎然生机，聆听绿满塞上的时代回响。

0: 小子朱棣谋权篡位，
1: 朱经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管理，不得善终。
4: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5月25号下午，自治区召开国土空间规划支撑“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专题会，自治区党委书记

0: 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部署，解放思想，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高质量规划支撑“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今年一至四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高于全国0.6%，压舱石作用持续稳固。5月2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在银川市调研垦地融合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精准施策，凝心聚力解决急难愁盼，真抓实干增进民生福祉，以试点工作走深走实，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1: 吴忠市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干渠输配、支渠分流、斗农毛渠直达田间的五级渠系网络，让黄河水润泽每一条沟渠毛细血管，精准输送至每一块耕地，保障了粮食安全。
0: 眼下正值农业用水关键时期，吴忠市各乡镇正在加紧修护灌溉渠道，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涉及金鸡镇、高闸镇、金银滩镇、马连渠乡及郭家桥乡五个乡镇，覆盖高标准农田面积2.88万亩。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全面改善旱渠沿线高标准农田的灌溉条件。
2: 这次施工采用的是预制 C35 镇体式混凝土板和拼接式梁柱、锯形槽构件，抗冻抗湿的效果呢比以往更明显，节水的效果也比以往更明显。
3: 现在老百姓就趟水非常有利，上下地方趟水都方便，现在这个确实对老百姓太好了。
0: 张岗节制闸是大清渠上的关键灌溉运行节点，原有老闸已运行15年，存在闸体老化、渠道淤积等问题，导致灌溉上下游受益不均衡。经过修整改造，张岗节制闸的输水能力与效率将大幅提升，彻底打通输水长梗阻，让上下游9.06万亩农田都能喝上适时水、放心水。
4: 通过咱们这个现代化灌区改造工程呢，使我们张岗闸这块的过流速度比较快了，由过去的过流是8立方米每秒提升到咱们现在的11立方米每秒，基本上是彻底解决了大兴区关于中下游灌溉困难。
0: 作为全国水利领域两重标志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清渠气户改造项目总投资1.3亿元，实施渠道气户改造总长度20.5公里，工程受益区域覆盖国家级制种玉米基地、莲湖西红柿产业带、公港蔬菜生产区等特色优势农业核心区。随着五级渠系网络不断完善，老旧设施加速更新，黄河水正更加精准高效地滋养吴忠的每一寸耕地。吴忠市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0.5%提升到0.62%。
5: 近年来，银川市兴庆区持续深化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更多乡村资源变资产，多措并举，激活共富动能。
0: 在月牙湖乡，蜜瓜产业早已成为当地移民群众增收的主导产业。自2019年引进龙头企业后，目前该乡已累计流转土地6500亩，建成规模化蜜瓜基地，年产值突破2亿元。
6: 引进智能水肥一体化等6项技术，打造培育种植、分拣、冷链、销售全产业链环节，形成4G油产格局，累计带动100余人就业。村民人均增收2到3万元。
0: 同样在长政镇，这里采用连村共富模式，联合11个村和1个社区的资金，对原昆仑生态园区进行重建，建成日光温棚74栋，通过反租倒包形式将温棚定向租给农户，不仅给予补贴，还提供技术支持。
7: 我们是建了一个普罗旺斯的一个标种园，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按照6个统一来做的，然后这个能保证番茄的品质跟产量。下一个岔口呢，我们计划就是说以昆仑园区为一个示范带动点，辐射我们周边的其他村，这样能保证就是我们的一个是产量，一个是品质，还有一个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品牌化的统一销售。
1: 5月26号上午8点50分，固原市与成都航空联合打造的六盘山号主题飞机平稳降落固原市六盘山机场完成首航， 活动现场固原市举办成都

0: 航空六盘山号主题航班首发暨固原成都航空货运合作启动仪式。
1: 据了解，固原市将以此次六盘山号首航为契机，打通客运加货运双通道，依托成都航空的航线网络与运力资源，让固原冷凉蔬菜、高原黄牛肉等生鲜特产搭乘空中快线直抵全国餐桌，破解山货出山物流瓶颈。与此同时，把航班打造为流动文旅展示平台，借助飞行航线持续推介固原城市形象，进一步提升天高云淡六盘山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
2: 本次六盘山主题航班的开通，对我们就是成本物流大大降低，对我们以后就是六盘山这个高端品牌入驻成渝市场，也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对以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3: 我们六盘山号的开通，我们将打通六盘山西极牛肉进入成渝市场的脑，我们只需要两个小时，那么六盘山地区的这个鲜牛肉就可以进入到成渝市场，与此同时啊，还极大的降低了物流成本。那么我们经过测算，这个六盘山地区的牛肉进入成都市场，空中的航空物流成本一公斤不足一块钱。那么对于70块钱左右的牛肉来说，那么这个物流成本呢是相当可观的。
4: 延池县今年紧盯十大民生实施重点任务，民呼我为顺心工程清单的24个项目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5: 在延州路街道南关社区南环新村公益市集，道路翻新改造工程接近尾声，全新的透水砖路平整舒展，配套新建的停车场规划有序，彻底改善了此前市集及周边出行不便、停车紧张的问题。
6: 我就住在这附近，现在铺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环境越来越好，以后干起更方便，心情更好。
5: 在高沙窝镇安康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提升项目工程也在有序推进。该项目聚焦老旧锅炉节能更新、老年饭桌环境优化、活动室改造提升等方面，为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提供有力保障。
7: 我们都特别的期待，以后我们冬天去那更加干净、更加暖和，吃饭环境也更舒心，活动项目也更丰富了。
1: 5月26号，中卫市举办2026年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现场设置科技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宣传专区，通过发放科普手册、现场专业讲解、趣味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
8: 今天特意带孩子来参加这个科技活动呢。没想到内容这么丰富，因为孩子一进来呢就被这些创新成果啊，尤其是无人机还有智能设备吸引，他看得特别入迷。
9: 把科普服务呢送到群众身边，让科技红利呢惠及咱们千家万户，营造人人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今年6月，除主场宣传外，还将开展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宣讲、正金企对接等10多项特色活动，构建科普加服务加赋能体系，推动优质科普资源直达基层。
4: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电影《西北警示》正式开机，全程在石嘴山市石炭景文旅影视小镇取景。
10: 来到了这个包括贺兰山下，包括石炭景，其实能看得到这个整个的城市的一个面貌，以及西北的风土人情，其实是特别符合我们的拍摄条件的。
11: 我走在这条街上，感觉就像走在我们这个时光隧道里一样，我回到了几十年前的，而且这里很有西北的这种苍凉，所以感受特别好。
0: 身临其境，绿色防虫有诀窍。
12: 身临其境，今天我将带你走进大棚，实地去感受科学防虫的好方法。
13: 对，像这个就是一零弱虫，浅黄色的这两个，看到没？这样的，这一个，这一个，这还是一个，这
14: 相当于是初期，是吧？
13: 对，初期的。
12: 现在就是推行的防虫杀虫的方式是什么？
13: 像病虫害防治，还是遵守的原则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尤其在初期，像这个害虫发生初期，咱们可以适当的释放一些这个天敌，像这个捕食螨、巴氏性小隼螨，它就是一种捕食螨，它能够

0: 很好的捕食蓟马的弱虫，
1: 相当于是蚁虫来杀虫，
0: 对，蚁虫来捕食这个蓟马。
2: 宁夏医科大学组织40多名留学生开展追寻初心足迹、感悟乡村振兴活动。
3: 我来这以后我吃过，但是我没有这种我自己烤过啊，这是我第一次试一试。在宁夏的话，就牛肉串、羊肉串，就是你这么多吃，吃不饱吗？
4: 我觉得很好，我们玩得很开心。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同心展在宁夏同心西征纪念广场正式启幕。
6: 今天参观了文物古籍图片展，最打动我的是桃花石护卫中华这一板块。桃花石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深意，它见证了历史上各民族对中华的共同认同。看到不同时期的文物和古籍里，桃花石与中华所指代的是同一片土地和人民，我特别触动。这说明在很早以前，各民族就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
2: 延迟滩羊实现双高基因选育加胚胎移植技术突破，单次可获取5至8枚胚胎扩繁后代。
7: 滩羊双高基因的选育工作是我们从2025年开始的。为啥做这项工作呢？因为我们滩羊原来一胎只能产一只，用胚胎移植一只母羊就可以产，可以说是10只也可以，8只也可以，就比原来的产高率要翻好几倍。这项工作的意义非常重大，就是提高我们滩羊的一个繁殖率。原来的咱们滩羊的繁殖率就是103，我们现在通过这项工作，可能至少能达到167%，对咱们延迟滩羊产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2: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第九届枸杞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1号至22号在中宁县举办，主题为祈福天下共享健康。博览会采取国内加国际线下实体展加实地深度游形式，设置13项活动，涵盖开幕式、主旨演讲、新品发布、采购对接、文旅推介等，全方位搭建产业交流与商贸合作平台。在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宁夏商务厅组织葡萄酒、非遗八宝茶、锁鲜枸杞、延迟滩羊四大主力特产集中亮相西安。展会设置沉浸式品鉴体验区，日均销售额超1万元，成功对接大健康、药食同源、礼品供应链等多领域合作伙伴，让宁夏好物借展会走向全国。千校万企供需对接会西北5省区专场暨宁夏2026年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举办，线下517家，线上201家单位参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超1.7万个，涵盖装备制造、金融服务、软件信息、医疗健康等领域，近5000名学生到场求职。闽宁产业供需专场对接活动在永宁县闽宁镇举行，聚焦数字信息、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等领域。活动现场发布木星一号首台套服务器、新一代大功率 UPS 等新产品。百信信息与星汉智能、木西股份与星汉智能签署合作协议，闽宁数字经济协作再结新果。5月25号，宁夏青少年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大赛在银川启动。大赛由宁夏气象局、生态环境厅、科协等多部门联合主办，面向全区4年级至高3学生征集发明创造、技术方案等原创作品，6月至8月征集，9月评选出10件优秀作品，推荐参加全国及国际气候行动倡导活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图片展全国巡展首次落地宁夏，在同心县西征纪念广场开幕，展期30天，展览分大一统、大交融、大团结三大单元，依托100余件珍贵文物古籍图片，生动再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画卷。宁夏渠首管理处推行沟通问需、制度管水、科学调水精细管理模式，建立用水申报、在线计量、排障管控等机制，当前累计安全饮水1098.69万立方米， 有效灌溉小麦。

0: 艾、水稻、果蔬等20000余亩。精准破解灌区用水难题。在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宁夏农垦携奶、酒、肉等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创新推出宁夏葡萄酒加重庆火锅跨界推广活动，联动网红直播探店，全网曝光量超500万人次，登上重庆同城热搜。展会期间与多家企业达成供应链合作，区域协同成效显著。今年银川市筛选10所中小学增设游泳课程，每学期设12节游泳课，配备专业教练与安全员，分层教授蛙泳、自由泳等技能。目前全市近30所学校已常态化开展游泳教学，后续将持续扩大试点范围，完善学练赛一体化体育教学体系。5月25号，现实主义警匪题材电影《西北警视》在石嘴山市石炭景文旅影视小镇开机，潘斌龙、姜武等实力演员加盟，全程在石炭景取景。该小镇已承接《万里归途》等40余部影视作品，正推动工业遗产与影视文旅深度融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中国人民银行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 MLF 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 MLF 到期，此举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 MLF 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试验期间，铁路部门将对全线轨道、供电、接触网、通信等各系统开展全面综合验证。
2: 鸡蛋只会水煮河煎，这颗不到2块钱的万能食材，明明可以1周7天不重样。今天的生活便利贴，1分钟带你解锁9种鸡蛋吃法。从早餐到夜宵全安排上，
3: 1分钟解锁鸡蛋9种吃法。鸡蛋温水上锅煎10分钟，酱油香油就是滑嫩鸡蛋羹，鸡蛋白糖面粉旺仔牛奶空气炸锅180度20分钟就是焦糖布丁，鸡蛋面粉牛奶煎叫瓶子摇晃均匀，不用油上锅煎就是鸡蛋松饼，蛋清牛奶白糖柠檬汁水开蒸15分钟就是双皮奶，鸡蛋牛奶煎好放芝士焖2分钟烤5分钟就是芝士烤滑蛋，鸡蛋方便面调料老抽生抽冰红茶淀饭煲煮饭键就是美味卤蛋油，鸡蛋隔水煮熟就是经典漫画蛋，面粉白糖酵母鸡蛋牛奶揉成团上锅煎就是蛋奶饼，大蒜鸡蛋沙拉酱黑胡椒就是大蒜鸡蛋酱。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视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文脉传承，创意生辉。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举办期间，宁夏文化企业携特色文创、非遗技艺和创新产品精彩亮相，以多元表达展现塞上江南神奇宁夏的独特魅力。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文博会宁夏展馆，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交融碰撞的活力。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

0: 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心情。

0: 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

0: 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关系融洽，亲如一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广西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勉励广西继续在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近年来，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宁市盘龙社区考察时指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通过扎实的社区建设、有效的社区服务、丰富的社区活动，营造各族人民一家亲的浓厚氛围，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盘龙社区是南宁市良庆区一个普通的多民族聚居社区，15个民族的6万多群众在这里生活工作。这天早上，盘龙社区党委书记刘艳玲又一次来到社区居民黄大爷家中。黄大爷年近90，儿女不在身边，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点对象。刘艳玲5年里接到了黄大爷70多次电话，在社区工作者热情细致的服务下，黄大爷的居家养老生活过得既舒服又安心。
1: 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干好社区工作，服务好社区各族群众，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特别是一老一小，服务辖区企业，让社区成为一个更加温暖团结有爱的大家庭。
0: 盘龙社区坚持以文化促认同，以活动聚团结，让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增进认同感、幸福感、满足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民族之家。

0: 还是这样子，我一边加四条，哎，拉紧肉这样子，就这一条编过去。
1: 每周，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区都会请来专业老师，为异地而居的搬迁户们做就业技能培训。作为广西第三大异地搬迁集中安置点，这里安置了20,000多名脱贫群众，其中少数民族群众占94.5%。目前，广西建成506个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各族群众71万人，成为互嵌交融、和谐相处的新兴社区。

0: 边疆稳固安宁，民族团结进步，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在广西金秀大瑶山，一部《金秀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条例》为发展乡村旅游注入了法治力量。条例明确鼓励村民利用自有房屋、院落和承包地，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性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给大岭村的瑶族乡亲吃下了定心丸，指出了康庄道。
1: 现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面开民宿做旅游，一起赚钱，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0: 力量法谋发展。近年来，广西模范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针对各族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做好小切口、真管用、有特色、能落实的立法工作。广西十二个自治县均已出台单行条例，逐步建立健全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法规体系。这天早上，北海桥港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负责人吴方全正在耐心为几位归桥调解矛盾。
1: 大家都是桥港人，他们这几年投入也不少，那要不这样吧。
0: 桥港是全国最大的归桥集中安置点，经济繁荣，客商云集，维护和谐稳定至关重要。为了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桥港镇成立涉桥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情理法理温暖人心，化纷争为玉帛。
2: 我二十多年的涉桥纠纷调解，就是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依法调解，把双方的感情收复回来，为和谐社会做贡献。
0: 几盏热茶，一席长谈，化解了纠纷。桥港镇还搭建桥之家服务平台，开设桥港华侨历史展览馆，举办联谊活动等措施，让归国侨民的归属感、幸福感、自豪感不断增加，用文化认同加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沟通的桥梁。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广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书写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努力为民族团结进步、百姓幸福安康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柳工集团不断深化企业改革，全面推行国际化、智能化。